0: 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4: 心跳指数上升中。
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降中。
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旨在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自9月15号起施行。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金补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9月1号起施行。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3类，分别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0: 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到了咱们的这个新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领取时间是有所延长。另外呢，咱们每一名婴幼儿还可以领取2026年咱们贵州省发放的托育消费补贴。这个活动也已经开始了，每一名婴幼儿最高补贴是1000元。相关的呢，大家可能还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咱们这个消费券核销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怎么办？如果说订单退单了，这个消费券还做不做数等等，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包括咱们这个新生儿的相关的这个育儿补贴的申领。如果有相关疑问的话，大家记好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400-900-8799啊，您可以就这个托管服务的育儿的这个消费补贴啊，咱们托育消费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好，那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来说一说另外一项补贴，这个补贴是大家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咱们贵州省商务厅啊，近期发布了贵州省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项的公告。那这个补贴调整又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我们今天也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看调整补贴的范围。2026年7月27号0点开始，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吸烟的这个吸油烟机，还有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在内）、智能取暖器、智能洗碗机（含消毒柜）、智能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在内）、智能干衣机、智能电饭煲。智能电饭煲也含烤箱、微波炉、空气炸锅在内，智能扫地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和航拍无人机在内的十类智能家居产品，也包括适老化家居产品，按照产品销售价格的15%来给予补贴，每一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一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政策调整之前，如果说已经享受过同类产品补贴的，是不能够再次享受的，这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具体补贴产品信息，大家在一码贵州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当中可以去进行查询。另外呢，就是2026年7月27号0点开始会把2026年4月30号发布的贵州省商务厅关于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宜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调整为我们刚刚告诉给大家的这一份新的公告当中的补贴产品。如果说其他的大家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包括在执行过程当中碰到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拨打贵州省商务厅的热线进行咨询了解，号码您记一下：400-893-9977，400-893-9977。好，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在听到了这个补贴调整之后，也有自己的相关疑问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同步进行转办。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近期的这个天气啊，很多人都说这三伏天里面，国内的重庆、成都都在相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地气温飙升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发现咱们贵州、贵阳、这些游客是一批又一批，一波又一波的涌入，因为与全国各地的高温红色预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有着中国避暑之都美誉的爽爽贵阳，现在最高气温仅仅是33摄氏度出头，所以不少网友也在调侃啊，说在全国高温大赛里面，贵阳的气温是严重的拖了后腿呀。那近期不少城市的高温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个热浪持久，但是呢，贵阳的最高气温还是稳定在33摄氏度出头一点。监测也显示啊，近期呢，咱们的这个气温还是整体来说，体感还是，尤其跟高温城市相比啊，体感凉爽。那在未来一段时间，贵阳、贵安也会维持多云天气，午后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的情况，降雨区域的气温还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到咱们贵阳、贵安来旅游的各位朋友们，避暑的游客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个是在这一段时间啊，随身携带雨具，避免遇到雷雨天气啊。那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带伞之外，也要及时躲避，在安全的室内，因为要警惕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另外呢，由于在 不少

0: 室内环境当中还是会开空调，大家呢在热冷交替之间要注意防范这个热伤风感冒。这个气温之下来的游客多了的时候，不少景区也发布了他们的一些温馨提示。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黄果树大瀑布水帘洞游览的温馨提示。黄果树的水帘洞呢，因为它的地势比较狭窄，地貌也比较特殊，所以游客朋友们前往游览的话，为了保证大家的游玩体验和安全，景区对于水帘洞现在实行了实名制的分时预约管控，每天限流6000人。也就是说，来到贵州以后，或者是咱们省内的没有去过黄果树，想在这一段期间去黄果树大瀑布游览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先预约。因为现在黄果树瀑布的水帘洞景区啊，它实行的是无预约不入园，也就是说您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够进入到景区去游览的。那您可以提前1到15天，就是最时间最短最晚也必须要提前1天，1到15天的时间范围内，在微信支付宝这个小程序当中搜索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行的通，安旅通，搜索这个小程序，预约景区的门票，门票预约之后在10天内是有效的，在有效期里面您都可以预约水帘洞。那第二个，通过安旅通购票也可以直接勾选预约水帘洞以及游览时段，这个勾选呢是当天有效，名额约满那6000人之外就不予接待了。美团、携程等等第三方平台购票的游客需要另行登录安旅通来预约您游览的时段，按照预约时段进入到指定区域去核验入园。游玩方面大家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啊，就是排队的时长，高峰时段呢大概会排60到90分钟啊，需要去排队。游览的时长啊，整个这个水帘洞游览的时长呢也大概在30到40分钟吧。顺序上大家可以记一下，因为这个洞里面步道狭窄潮湿，所以它是单向通行的，沿步道穿行到瀑布后方出洞口以后，沿着游道返程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水帘洞啊，它是在瀑布里面，所以它洞内的路面是湿滑的，瀑布水雾也比较大。游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携带雨具，穿着防滑鞋。建议购票的时候同步就预约好水帘洞的时段，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水帘洞预约的唯一官方渠道是安旅通。再说一遍，安全的安，旅行的旅，通行的通，畅通的通啊，全程是免费预约的。那景区也没有授权过第三方有偿代预约，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轻信啊，谨防这个上当受骗。再记一个，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记一下他们的咨询热线是400-800-9998，400-800-9998。因为现在的游客量比较大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记住，要出游的时候先提前进行预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您来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树博会。因为在树博会期间，很多朋友很期待是又是假期，咱们的小朋友们家长可以把它规划为一项暑期的活动，去看看最新的前沿的这个树博会上所展示的这些产品。那不少朋友呢虽然不能够去到现场，但是会关注一些行业交流的情况啊等等。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就是2026年的树博会在8月底举行，由国家数据局举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将会举办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类活动。 由广东省来担任主宾省。这届的世博会会更加的注重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和展产融合这三个方面。前沿的成果也会进行一个集中的亮相，会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有6万平方米，汇聚了300多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的这个商数智融合展区，还有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等，还将会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那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呢，会展出他们的这个数字工厂、算力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等等，这些最新的技术成果也会首次进行亮相。还有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将会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所以您看这届的世博会，尤其是关注这个智能的这些产业发展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看今年的这个展出的情况。高端对话方面呢，围绕发展数据产业、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五大主线，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合、数据标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等等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会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实践案例集等等20多项重要成果，还会开设2026年超级智能体大赛、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创赛等等，有7场创业创新的赛事，覆盖数据要素应用、大模型创新等等赛道。另外，在供需对接赋能产业方面，本届世博会坚持以展促贸、以展兴产，设立了产业生态连廊对接枢纽，向上链接华为等等这些头部企业，打造了10多场产业生态活动，向下呢，是汇聚了100多家高成长性的企业来开展供需对接，向内联动了4个特色产业园区举办专场的商贸对接活动，而向外则是携手30多家境外企业举办多场跨境对接活动，通过生态共建、供需对接、产业联动等等务实的举措，来发挥世博会搭平台、聚资源、促合作的交流窗口的作用，打造上下联动、内外贯通、展产互促的数字产业生态。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我们节目当中啊，曾经是给大家专门做过提醒啊，就说2026年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汇算结算啊，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去进行申请。那目前呢，这个个税的结算已经结束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您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超过了10万亿元。这当中呢，不包含海关代征的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的这样一个出口退税。16.7万亿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4.9%。那 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胡静林就说了，这主要是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期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也在不断地得到夯实。而个税方面的话呢，在个税汇算当中，全国超2亿的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在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个税收入达到了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纳税的个税占比达到了90%左右。啊，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要及时的去申请进行个税的一个汇算。那今天呢，也把全国的汇算结果啊跟您同步一下。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和您关注的是第9个普法的5年规划已经出台了。那我们也把今年的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的这个规划啊，发布的这个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去认真贯彻落实。那么相关的主要内容，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和您进行分享。这个规划呢，是要求第一，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师资库，研发示范精品课程，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的第一卷，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讲读等等，并且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啊，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教材啊，也要求呢要进课堂啊，进头脑。那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包括国际传播啊等等，在规划当中都提出了要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在学习在第9个普法宣传的这过程当中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也来画一画重点啊。一方面，突出宪法宣传教育，要抓领导干部、新录用公务员、青少年等等重点群体，抓宪法的纪念、宪法宣誓、宪法教材等建设的这些重点的载体，抓学校、社区、媒体、网络等等重点阵地，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第二个方面呢，是深入宣传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这其中包括要大力宣传国家发展规划，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振兴的方方面面的法律法规，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另外第3个方面呢，是要深入宣传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深化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那这当中既包括了深入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法，还有要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另外第4个方面，是要深入宣传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创新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这当中呢，既包括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全民阅读促进等等文化领域法律法规，还有围绕交通、医疗、劳动、消费、婚姻、家庭等等群众法律需求比较大的领域编制普法工作指南，也会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深入宣传促进就业、创业、教育、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等等相关法律法规，还将聚焦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等 等问题，针对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饭圈等等乱象，深入宣传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加强依法保护鸟类等等野生动物的动植物都在内啊，相关的法律的一个宣传教育。那第五个方面就是会深入宣传党内的法规，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有机统一，一体加强党内法律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的相关的这些普法工作的一个开展。好，那应该说呢，咱们的学法懂法啊，是一项终身的教育活动，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的陪伴，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加大在这方面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新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涉及到的相关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学法。那当然，在学法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人工智能加普法。除了我们媒体的宣传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渠道 APP 啊等等来进行学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政策信息呢，也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那近期啊，我们是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等等部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呢，在节目之余大家会针对的养老方面的政策服务还有制度制定等等有相关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我们的导播也会记录下来，在职能部门上线节目当中请他们给大家的问题呢进行回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作为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铜仁市江口县如何让一片叶子从山间走向世界，从原料裂变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来听记者的调研。
13: 贵州发布魔术工厂，依托不断开放的应用场景，东部模型碰撞西部数据，引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企业入驻。
12: 从中国出发，今天去认识做中泰数字合作连接者与翻译者的留学青年王大为。
13: 观影重温英雄气，退役不移赤子情，各地开设电影四度拥军观影专场。
12: 我省出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今年政策性岗位不少于9.3万个。
13: 以科学视角解读身边事物，2026年贵州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举行。
12: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3: 我是悠扬。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29度。
9: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作为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铜仁市江口县从种植端提质，依托全链加工、食品创新、茶文旅融合，成功唤醒沉睡的夏秋茶资源，让一片小小的生态鲜叶裂变出一个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7: 主要是小鹿邑才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剪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14: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放嘛，一虫自虫。
13: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15: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优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也要2叶，也要1叶的，1亩不到2000元了。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1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13: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党支部书记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3级评茶员。驻村第一书记康超则来自贵州科学院，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驻村第一书记康超：
14: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13: 洛巷村党支部书记阙从汉：
7: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13: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茶集团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2025年，贵茶集团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茶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16: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13: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茶集团成立的贵州贵贵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贵贵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17: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一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13: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五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美国游客小龙
18: 看到非常多产品融入抹茶元素，非常惊艳。年轻人的创意很好，能把抹茶融入现代食物，抹茶产业非常有前景。
13: 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福墨抹茶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19: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13: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金鼎旅投副总经理龙慧：
20: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13: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同仁是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21: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量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9: 贵州新闻联播。
13: 前瞻时评：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经济工作要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作风是战斗力，也是生产力。作风实不实，直接关系项目落地快不快、营商环境优不优、群众获得感强不强。“十五五”开局起步，项目建设等不起，企业发展慢不得，群众期盼不能拖。务实高效关键在实和快。实是什么？就是别躲事儿，就是要直面矛盾，迎难而上。面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风险隐患，不回避、不绕道，少讲不能办，多想怎么干，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攻坚克难中打开局面。快呢，就是定了就动，别墨迹，政策措施不能停留在文件里，卡在环节中，要紧抓快办，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和老百姓。各级党委政府要旗帜鲜明鼓励干事，激励创新，激发全省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把项目现场当考场，让企业诉求在一线回应，民生实事在一线办结，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2: 日前，贵州省魔术工厂推介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魔术工厂正式发布，来听报道。
13: 作为贵州对标东部先进经验打造的人工智能核心平台，魔术工厂打通了一个正向循环，用数据训练模型，让模型在应用中产生新数据，再用新数据反哺模型，就可以让模型越用越聪明，数据越用越值钱。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张波：
22: 魔术工厂定位为
0: 贵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首发地、集聚地、特源地、试验地。今年五月份，我们联合28家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推出了加快贵州人工智能场景开放和培育的行动。六月份推出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当中，包含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20条重要的举措。我们也对行业大模型、智能体等等软件产品的首发有相应的政策支撑。
13: 租金低至每月每平方米18元，仅为周边同类空间的1/3，最高可享受贵州省内200万元算力补贴，一人公司最高可享受50万元支持。魔术工厂链接上海浦东软件园的运营经验和全国资源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从数据处理到行业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贵州滦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冉桂平：

0: 贵州作为国家的八大算力节点之一，再加上贵州的大数据的沉淀，这里具备了我们的模型训练所需要的算力和数据，再叠加贵州的高价值的绿色电力和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环境，所以说我们选择了魔术工厂，选择了贵州。
1: 贵州树沃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杨超然。
2: 贵州有很多的实体制造企业，那省市大数据都有帮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想要落地企业端，数据标准、数据质量，这些都是需要高效的工具，我们就瞄准这个方向，然后入驻在魔术工厂。
1: 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简。
3: 我们在贵州要建立产业的朋友圈，目前是15家，已经在这边开始办公了，全部都是省外企业，只来自3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
1: 活动现场，贵州省大数据集团、华为云、华东师大贵州研究院等9家单位共同签署魔术工厂建设联合体声明，承诺在能力上协同支撑，在生态上开放共建。融云创新科技贵州有限公司合伙人罗春。
4: 因为现在的技术迭代非常的快，联合体它会使得你在就近的空间里更高效地去寻找你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大家相互的学习。
1: 上海百事通集团法律生态合作与发展部副总经理徐栋。
5: 魔术工厂最吸引我们的是语料交易平台这种生产性要素的性价比，人力资源的性价比，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性价比，让我们坚定了我们要扎根贵州服务全国的信心。
6: 日前，贵州省新一代网络空间安全全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工作会在贵阳举行，该实验室由贵州大数据集团牵头，贵州师范大学共建，聚焦算力网络与系统安全、数据与人工智能安全等前沿方向展开研究。该委员会汇聚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机构的15位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知名专家，将为实验室的科研规划、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学术引领和决策咨询。贵州省新一代网络空间安全全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薛瑞。
7: 大数据集团有应用场景，有落地的场景，通过企业提出科学问题，我们联合院校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形成落地的成果转化。
6: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数据安全研究室主任陈池。
8: 我们研究所呢，像密码技术理论、安全芯片，到数据安全，到那些内容治理大模型，我们都有这个相关的技术研究团队，是希望能够推动从贵州作为一个试点吧，把这些数据资源要转化成数据要素来去赋能千行百业。
1: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主题论坛日前在贵阳举行，来自中国东盟及韩国的60余位非遗领域嘉宾展开了深入探讨。来听报道。
6: 当3分钟就能用 AI 生成一张蜡染图片时，蜡染还值钱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易娜在主旨演讲中以此设问开篇，引出了数字时代的非遗传承困境。
9: 实际上，图样只是我们最浅层的这个传统文化呈现给大家的样子。非遗最珍贵的是人制作它的过程和分享传统知识的人的本身。我这次来特别关注到贵州针对于各种文化都做了采集，再做了活态展示探索，培养文化传承发展人才。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6: 贵州是非遗资源大省，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省级项目72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1.2万名。论坛上，国内外权威学者还发布了非遗保护等领域的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多所院校还就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非遗的特色保护经验进行了分享交流。韩国首尔大学教授全武荣。
10: 我的研究方向是百济史，如果能将其与贵州古代历史进行跨区域比较研究，相信会产生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6: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美术与设计系教授梁九。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和建设以及创新性应用，这是目前就是要集中研究的事情。目前很多高校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把非遗介入到教育当中进行传播，充实丰富教育教学的内容。
1: 作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举办地，近年来众多东盟学子到贵州留学，他们学成归国后不仅成为本国建设的新生力量，更化身中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纽带。今天的从中国出发，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6年的贵州大学2017年级留学生、泰国电信运营商产品经理王大为。
12: 大家好，我是王大为，来自泰国。

0: 得益于在华为泰国分公司工作的经验，现在是泰国最大电信运营商产品经理。而我的人生故事里，永远有一个重要坐标，中国贵州。我的贵州之旅从2016年同仁学院的一年汉语学习开始，后来考入贵州大学信息与信号处理专业，严苛学术标准让我真正完成了从学生到专业人才的转变。在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我时常成为中外团队间的连接者、翻译者，或解沟通偏差，把中国方案真正落地到海外市场。贵州接地气的国际化，让包括我在内的东南亚留学生读懂了中国的发展逻辑，完成了从了解中国到连接中国的转变。这正是中国与东南亚深化合作中非常重要的人才基础。未来祝愿贵州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继续开放包容，培养更多面向世界的优秀人才，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走得更稳更远。
1: 贵州新闻联播。
2: 八一建军节前夕，贵州省双拥办组织了2026年情系边海防官兵暨同心向强共卫国防走访慰问活动。烈士家属代表杨宪弼随慰问团来到西藏日喀则烈士陵园，祭奠长眠在这里的革命烈士。父亲牺牲的时候，杨宪弼只有4岁，心中父亲的模样模糊，却带着温暖的力量，遥远却重若千钧。
3: 爸，你在安息吧，咱们国家政府不会忘记你的。
4: 62岁的杨宪弼是安顺市紫云自治县人，父亲杨吉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某部指导员，在雪域高原戍边15年，1968年8月8日因公牺牲，生命定格在了38岁。杨吉之烈士的女儿杨宪弼。
5: 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才4岁，特别小，也没什么记忆，完全就凭这个照片。我听我奶奶说，她回家一次要走1个月的路。
4: 在很长时间里，杨宪弼一直不知道父亲安葬在哪里，直到2015年，他带着相关资料找到西藏相关部门，才查到父亲长眠在日喀则烈士陵园。与他相伴的还有11位贵州籍战友。据了解，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共有96位贵州籍军人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牺牲在这片雪域高原上。杨宪弼
5: 长眠在这，有千千万万的都来祭拜他，国家和政府啊，真的就没有忘记他们。
4: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贵州各地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观看电影《四渡》，重温那段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来听报道。
2: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有着退役军人和烈属双重身份的周忠芬，被荧幕上的战斗场景深深打动。
6: 看完电影后，我想起了哥哥在战场的岁月，他牺牲在前线，我接过了他的钢枪，该有责任把这份红色血脉传下去。
2: 影片中赤水河畔的枪炮轰鸣，红军战士的奋勇冲锋，让不少退役军人重新拾起了当年的从军记忆。同仁是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退役军人熊章礼。
7: 这部电影的视听效果特别震撼，镜头真实，情节感人，把自露射手的军事气节演绎得淋漓尽致。当过兵的人更能读懂这份坚守与无畏。
2: 六盘水是盘州市退役军人尹东。
8: 影片中完全是在绝境中杀出了一条生路的奇迹，让我感受到了智慧和胆识。
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退役军人杨胜洲。
9: 当时呢，把咱们脚下的是一个云南的同志，跑到那里那一块板凳就穿透他的腰杆。不久呢，就听见了同胞讲的同志牺牲了。当时也是20多岁的，也没结过婚，没有后代。我看了这部电影，我永远记到这段历史。
4: 记者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获悉，贵州省烈士英明路 LED 数字化展示系统2期已投入使用，集英烈信息查询、红色宣传教育、烈士家属寻亲等功能于一体，形成覆盖全省、数据权威、功能较为完善的英烈信息数据库。目前系统已累计收录全省烈士信息1.5万余名， 实现群众在线查询英烈事迹、线上缅怀祭扫等功能，提升祭扫服务便利化水平。据悉，2025年烈士纪念日前夕，系统一期在贵阳市黔灵山公园解放贵州革命烈士纪念碑旁启用，首批录入959名贵阳籍烈士信息。此次二期建设联动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中华英烈网等资源，建立采集、审核、发布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烈士信息的权威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实现平台由市级试点向全省一体化英烈数据库升级。
2: 贵州省文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日前印发，从三大维度提出16条具体举措，全民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在稳定就业岗位方面，今年全省政策性岗位规模不低于9.3万个，同时深化与广东、浙江等劳务输入地的协作，稳住600万跨省务工规模。在挖掘就业潜力方面，持续做强数字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力争今年全省物业服务从业人员规模达13万人。同时发挥算力枢纽节点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培育数据标注员等新工种。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将围绕重点领域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今年计划完成培训30万人次，同时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开设订单班、定岗班不少于300个。
4: 日前，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贵州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贵州科学城科技创新园圆满落幕。赛事自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市州40家单位的560名科普爱好者报名参加。经过比拼，30名选手晋级总决赛。当天，选手们围绕富矿金开、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科技成果，以及食品安全、生态环保等民生领域，以接地气、有趣味的方式进行科普讲解，并接受科技常识测试和评委现场问答。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0名、最佳形象奖和最佳口才奖各2名。据悉，贵州省科普讲解大赛是全省科技活动周核心品牌活动之一。赛事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育才，发掘储备本土优秀科普人才队伍，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
2: 进入暑期，由贵州省图书馆主办的“阅读越快乐”家庭阅读能量站活动自启动以来热度持续攀升。通过专家分享会、4周阅读挑战、阅读手册发放、家庭阅读展示等多元形式，为参与家庭搭建一个快乐阅读的桥梁。目前活动已开展了“神奇大自然”、“奇妙科技岛”、“颜色捉迷藏”等主题挑战，“阅读小脚印”正在进行中。8月8号到9号将举办家庭阅读经验交流站，家长们分享快乐阅读的经验，专家针对家庭阅读难题进行答疑解惑。15号到16号压轴活动家庭阅读展示会将在两馆举办，亲子家庭将登台分享喜爱的绘本，讲述阅读中的有趣故事与真实感悟，现场颁发活动证书并发放惊喜礼物等。
4: 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贵阳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916.11亿元，同比增长5.5%，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9%，比上年同期提高28.2个百分点。
2: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围绕执法监管、社保办理、争议调处等领域，畅通维权投诉渠道，严厉整治欠薪、违规加班等用工乱象，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
4: 即日起，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无人机灯光秀每晚21时左右正式上演，每场15分钟，免费演出。工作日300架无人机参演，周末升级至1000架，同时搭配灯笼祈福，呈现世界第一高桥的山水夜景。
2: 7月份，贵阳8个国家级气象监测站记录平均气温仅24.2度，全市国家级站中未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测，8月份贵阳、贵安平均气温将继续维持在23度到24.5度之间，适合省外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4: 铜仁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合载试验，进入交工验收阶段。 本次核载试验历时约6个小时，技术人员通过传感器精准捕捉大桥在极端受力时的相关参数。据悉，白果陀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陆续展开，应征青年有序完成内科、外科、视力、听力等多项检查，参军报国热情高涨。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29度；遵义阵雨，23到31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6度；都匀多云，22到29度；凯里多云，23到32度；铜仁多云，25到35度；七星关阵雨，20到27度；水城中雨，18到26度；兴义阵雨，21到29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评书联播。
10: 由于特殊的原因，武王姬发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让他呀去破这红沙大阵。那武王是干这活的吗？可这回愣是把他给派出来了，而且人家燃灯说的有道理呀。姜子牙还请示呢，燃灯道兄啊，是不是多派几个保镖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雷震子啊，黄天化呀，二郎神杨戬呢、啊、要不然咱们12金仙一起都过去，哎，保护武王千岁。燃灯道人把手一摆，不必不必不必，一个保镖都不用，就是他光杆老哥一个过去打阵去。姜子牙心说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燃灯道人说有用，那就有用呗。最关键的是武王姬发，别看是君主，但是一身都是胆。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跨骑逍遥马直奔红沙阵，眨眼可就到在阵门了。红沙阵的阵主姓张，名叫张绍，张天君一看，什么人破我的红沙大阵呢？本王亲自破阵。本王，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姬发是也。姬发，你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听说西岐的武王千岁叫姬发呀，难道说跟你是同名同姓啊？怎么这么巧啊？哈哈哈哈，在下不才，就是武王啊。哎呦呵，这张绍、张天君可乐坏了，心说这就叫鬼使神差呀。姜子牙呀、燃灯啊、路亚呀，全是混蛋，脑子进水了，那智商让驴给踢了。你说你们那么多的神仙不派过来破阵，竟然把这武王姬发给派来了，你这不倒霉催的吗？这就跟下象棋的一样，一开始啊都得跳马、出车、拨炮，没有说一开局先把老将整出来的，那玩意儿非得输棋不可呀，得什么样的傻瓜笨蛋才这样分兵派将的啊。张绍明白了，看起来纣王天子鸿福未尽呢，这就是让这西岐之主来送死来，把他给整死，一切就都结束了啊，就大获全胜了。我说姬发呀，你说的不是玩笑话吧？军前没有戏言呢，你真要破阵，果阵要破阵，好啊，那你随我来。这张天君头前引路，武王千岁一拍逍遥马，随后相跟呢。眨眼之间，武王可就进了红沙大阵了。放眼这么一看呢，哎呀，黑洞洞雾沉沉， 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恶臭之气。这怎么回事啊？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有人随地大小便了。哎呀，这卫生条件可是忒差呀。再往前边看，那什么都看不着了，渺茫茫。往左右看，有灯光闪动，照的人呢，这脸跟鬼一样。张少来在法台之上掐诀念咒，记起了阴阳五雷呀，咔嚓嚓嚓，就这一声啊，奔着武王千岁就打下来了。哎呦，武王就感觉浑身怎么那么难受啊，他赶紧把燃灯道人给他的那领袍子，也就是水火袍啊，往起这么一周，把脸给蒙上了，哎，护住了薄弱环节呀。虽然说这阴阳五雷没有伤着武王千岁，可是他也难受啊，就感觉腹内如烹，浑身上下好像万道金针扎他的骨头。心说呀，哎呀，燃灯道爷呀，您非得把我派到这儿来，我受这阳罪能有用吗？会不会是无谓的牺牲啊？可是转念又一想，即便说是无谓的牺牲，那我也得来一趟，必须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手下人瞧瞧吧。我这当君主的尚且如此，你们当臣下的、当士兵的又该如何呢？好，好啊，这是燃灯道人给我一次身先士卒的机会，这是求之难得呀。这武王千岁一边想着呀，一边拿这水火袍蒙着脑袋。他前边啊有一大坑，这武王姬发一个没留神，头脑一晕呢，扑通一声就栽到大坑里头去了，半死不活的就往里头一待。这张绍可乐坏了，赶紧回去禀报文太师，说武王姬发被困在红沙镇。文太师一听还真就乐坏了，但是一琢磨，光把武王给困住那不行，必须得把他整死啊，就问张绍说，您有什么办法吗？赶紧置他于死地吧。张天师把手一摊，老太师爷，我只能做到这地步了，活活的把他困死到里边不就完了吗？不知道为什么这雷声阵阵呢，就是击不到他的肉体。哦，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现在这文太师啊也有点信命了。那么这十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陷落阵里的宝贝已经全部回去了，八卦太极图、乾坤圈、混天绫，所有的东西呀全都拿回去还给了众人，该谁的就给谁，就剩下这一座大阵，就是这个红沙阵，在这困着周武王。这就是两军阵前的战况啊。压下这儿咱们不提，这回提谁呢？说一位二把扯子的神仙，哎，神仙界的人渣和盲流，就是那个申公豹，坏事的母子。这小子跨骑着大老虎啊，架起云光来在半悬空，往下这么一瞧啊，哎呀，这赵公明死了啊！不行，我得赶紧呢，赶奔海外三仙岛三霄洞去聘请三位娘娘啊。仙女到里边一送信，三位娘娘还挺尊重他，接出来了呀。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免礼免礼呀，妹子们 no， 我怪想你们的，路过此处特来看望。道兄啊，到洞中一叙吧。哎，是是是，哎，正要讨扰啊。这就进了洞了，分宾主落座，女仙献茶。申公豹一看这神情啊，明白了，这三位娘娘云霄、琼霄和碧霄还不知道他哥哥已经死了呢。妹子呀，怎么样啊？最近还不错吧？要您指什么说的？我指你们这岛上还挺好吧？嗯嗯，平安无事啊。哎呀， 那么外边的事情你们姐仨都清楚吗？云霄娘娘是老大呀，就烦她这手。道兄啊，有话您就直说吧，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

0: 行为就带着煽动性和蛊惑性。三位娘娘听罢之后，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容颜惨淡的。道兄啊，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跟我们姐儿仨讲上一讲呢？
1: 哎呀，据我所知，你哥到你们这儿来一趟，不是借宝贝吗？借走了双龙金蛟剪。
0: 是啊，我们把剪子借给他了。
1: 哎呀，你哥哥呀，想在阵前报复报复，想把他丢失的宝贝再都要回来，结果适得其反呢。不仅没把宝贝给整回来，还把自己小命给搭上了。要说这个事儿，怪就怪那个西昆仑的散仙叫陆亚。陆亚这玩意儿顶不是东西了，得到的散仙竟使一些下三滥的招数，给姜子牙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呀、啊。那刘须打得忒专业了，丑态百出啊。后来这个陆亚出了一个损主意，叫做钉头七剑术。找人呢，按照你哥哥的模样扎了一个草人，哎，还画了一张脸谱就给贴上了。做了七天法，射了三支箭呢。你哥在连营里头二目流血，心口也出血，一命呜呼啊，死得忒惨忒惨了。哎呀，这三霄娘娘顿时都没气儿了。过来几位女徒弟抓紧时间抢救啊，娘娘苏醒，娘娘醒来呀。呼唤了多时，这仨娘娘才算缓过来。哥哥呀，你死的可太惨了。不管怎么说，一奶同胞啊，哥哥死的那样，当妹妹的能不难过吗？申公豹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高兴啊，心说嘿嘿，太好太好了，越难过这劲儿越足，越足报仇的心就越重，我就借助你们之手达到我的目的。哎呀，妹子们呐，哭没有用啊，节哀吧，哭也不能把你哥给哭活了，你们得想法啊，报仇雪恨才是啊。哭罢了多时，云霄娘娘首先止住了悲声。哎，道兄啊，这也是天数，命该如此吧，非人力可以扭转的。刚才我一边哭就一边想，我大哥呀死了也好，他死了也是该死，就算拉倒吧。啊啊啊！申公豹一听可咧了嘴了，妹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道兄啊，我跟你讲，上一回我大哥到这儿来，目的是借宝贝，我呢已经把城破厉害都跟他讲了，怎奈我的哥哥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去呀。我就怕他是这么个结果，到头来还是得了这么个结果，所以我说他呀该死，这是天意。看来姜子牙斩将封神，我大哥是榜上有名啊。死了死了死了吧，这也算是一个教训，我们姐儿仨哭一顿呢，心里头痛快了，得了，这事儿啊就算是结束了。申公豹一听，什么这就结束了，那我白费劲了，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这鞋底儿都跑没六双了啊，这就完了，这就、哎、妹子呀，话可不能那么说呀，封神榜上有名，那不也是因为姜子牙和陆亚他们吗？他们要不把你哥给治死，那榜上不就没名了吗？哎，当然了，这是咱们胡猜乱想啊。还有一样，就是那句古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们姐仨跟赵公明可是一奶同胞，现在你们大哥让人家收拾得那么惨，你们就无动于衷。要是知道的，认为你们呐是法力高深，哎，不愿意和凡夫俗子一般见识。可是不知道的，就该说你们胆小怕事了。什么三霄娘娘啊，是三个缩头的母乌龟。
0: 怕姜子牙，怕燃灯，怕路亚，他们什么都怕。

0: 我说三位妹妹呀，真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脸上可就一点光彩都没有了。话又说回来，妹子呀，你们到底怕的是什么呢？你们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啊，你们是通天教主的得意门生啊，那老教主爱惜你们，爱如珍宝一般。你们洞里头不是有的是宝贝吗？旁的不说，据我所知啊，你们那个混元金斗，那就是百发百中，那乃是必攸宫镇洞之宝，拿到两军阵前，谁能受得了啊？你们呢，就能把那些骚干零碎全给他收到金斗里头，53克化作脓血。你说那玩意儿多厉害呀？咱们退1万步来讲，这混元金斗也不管用了。那么你们还有旁的宝贝呀？金龙双蛟剪呢？诛仙剑呢？斩仙剑呢？现仙剑呢？绝仙剑呢？哪一样不是盖世绝伦呢？这些咱们都不提，就说都不好使唤。那还有通天教主给你们撑腰呢，你们要受了欺负，老教主能答应吗？他必然亲自出马呀。他要是一出来，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无论如何，你哥的仇也能报得了。你们可是苦主啊，你们不露面，谁替你们伸冤呢？妹子，你们要是真不露面啊，那真就让旁人给看笑话喽。这就叫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呢。这仨娘娘听完这席话，当时热血沸腾，这鲜血呀，往脑袋上拱啊，头脑发热，要干仗的时候，那脑袋嗡嗡直响，眼珠子都红了，血往上走，哎，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位云霄娘娘呢，毕竟是懂事儿啊，尽管热血沸腾。可是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琼霄、碧霄这小姐俩可就不一样了，豁然站起：“姐呀，就听你一句话了，怎么办吧？收拾宝贝，咱们下山给大哥报仇去吧。”两位妹子呀，还需要再冷静冷静。哎呀，姐呀，你要考虑，你考虑吧，我们可没有时间了。姜子牙有什么了不起的？燃灯路亚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倒在两军阵前给他们收庄包圆儿。妹子，我也没说我不想去呀。好吧，也许天数已定，你我都是榜上有名，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申公豹道兄啊，多谢你指点迷津，我们要赶奔前敌了，哎呦，妹子，这就对了。你们先走，哥哥我也不闲着。为了给你大哥赵公明报仇，我走遍五湖四海，我去搬请高人去。凡是有头有脸的、有能耐的，我全给他搬到西岐去，也好给你们帮兵助阵呢。哎，我没时间了，哎，告辞了。申公豹啊，走了，他真去请人去了。要对付姜子牙，咱们再说这姐儿仨把东西打点打点，还没等着走呢，外头又来俩人，乃是两位仙子啊。走在头前的是灵芝仙子，走在后边的是灵霞仙子。这俩人迈步就进了屋了，一看这三霄娘娘正收拾东西呢，哟，三位姐姐，这是上哪儿去呀？我们呐，要赶奔两军阵，到西岐去，呀，是不是要斗那姜子牙去？正是啊，哎呦，三位姐姐，那我们姐儿俩也跟着吧，咱们结伴同行吧。五位娘娘各带着防身之宝和压箱底儿的绝活，到外边点手换青鸾呢。青鸾是一种大鸟，飞过来落在了尘埃。这五个老娘们往这青鸾上头这么一骑，一拍这脖子，青鸾展翅摇铃就飞到了西岐城，一抿翅膀，唰，落在了文太师的连营前边。三霄娘娘这才告诉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吧， 就说三霄洞的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前来求见。文太师在里头正没辙呢，心说这怎么打呀，哎呀，一筹莫展喽。可突然之间听说三霄娘娘来了，还带来俩仙子，一个叫灵芝，一个叫灵霞。文太师可乐坏喽，心说好啊，什么燃灯啊，路亚呀，姜子牙呀，你们的死期到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
6: 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地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地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 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少的。

0: 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证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 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他，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 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 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些

0: 酒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你好，
5: 你好啊。
4: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5: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4: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
5: 哎，好的。
4: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和咱们胡家老高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5: 哦。
4: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盖乎不盖乎的，后这乎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两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座，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完了，去年十一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的，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高。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完了去原先是我跟刘老师我说你。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这毛病也好好的。
5: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吧？
4: 是。
5: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啊，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三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
4: 胡老，我现在我得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5: 对对对，
4: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膏。
5: 啊，
4: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5: 对对对，
4: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椒老膏。
5: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椒老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4: 哎，对对对对，啊，
5: 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4: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5: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4: 再见，胡老。
5: 好，再会、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5: 哦，
2: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5: 是吧？好、
2: 哎，
5: 非常感谢你。
2: 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5: 嗯，
2: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5: 啊，您请讲吧、
2: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5: 啊，
2: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5: 啊，
2: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5: 嗯，
2: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5: 啊，
2: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5: 啊、
2: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子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5: 啊，
2: 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个乏力
5: 啊，
2: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5: 啊。
2: 你就除了这个跳舞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5: 啊，
2: 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5: 啊，
2: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5: 嗯，
2: 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室，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5: 啊，
2: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真的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复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5: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癌变的可能也大呀，老朋友。不是吓唬你呀。
2: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这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5: 哦，
2: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我放了好几天的屁，不怕你笑我啊，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3、4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这些的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5: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以前
5: 太好了。
2: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8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老
2: 师？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5: 哦，
2: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5: 哦，
2: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5: 对，
2: 我
5: 这个
2: 没
5: 有，
2: 我也就
5: 没
2: 当回事儿。
5: 对，
2: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5: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很典型了，是吧？
2: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是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 哎，就感觉慢慢的，就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

0: 胀了，
1: 啊，
0: 比之前就轻快了，
1: 啊，
0: 但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也那么乏，
1: 啊，
0: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哎，
1: 您爱人是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啊，
0: 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啊，
0: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1: 嗯，
0: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你但是没看好。
1: 嗯，
0: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高，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高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
1: 想
0: 的
1: 很好，
0: 就跟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高
1: 啊。
0: 现在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1: 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那谢谢胡老，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

0: 抓不到树，反正是走的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变好了。
0: 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啊。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这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那可不是，
0: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

0: 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家老高啊，您说呢？啊，
1: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好，谢谢啊，
1: 好胡老，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哎，好的。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号公布，旨在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自9月15号起施行。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金补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9月1号起施行。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3类，分别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4: 评书联播。
15: 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再加上灵芝、灵霞两位仙子，就这5位，那可了不得了，那都是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为什么动怒啊？就是因为呀，黑虎赵公明死得太惨了。陆亚仙师和姜子牙他们用钉头七剑书害死了这位赵黑虎赵玄坛呢。那么5位娘娘跨骑青鸾，顷刻之间就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这时候文太师啊正在一筹莫展呢，一听说什么来了5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哎呀，这谁呀，赶紧列队迎接呀。等见面才知道闹了半天是援兵啊，可把他给乐坏喽。彼此打过招呼，这就来在了大营里边。等落座之后，云霄娘娘首先说话：文太师啊，我哥的遗体现在何处呢？
16: 哎呀，我们没敢下葬啊，就在白虎大帐停着呢。
15: 嗯，我们姐儿几个要看看他的仪容。
16: 那好吧，请往后边请。
15: 他们一行人就进了白虎大帐，这里边就跟灵堂一样了，棺材就在上头架着呢。几位娘娘进来之后，文仲吩咐一声，把棺材盖给打开了。这棺材盖咣当一声周下去之后，再看几位娘娘
16: 手扒着棺材。

帮往里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尽管说整了容了，身上穿着新衣裳呢，眼睛里头的血那始终是整不干净啊，堵着两大块棉花，红彤彤的，心口窝这儿也湿了一大片。三霄娘娘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她是悲痛欲绝，昏迷不醒啊，两旁边急救。这个灵芝仙子、灵霞仙子呢，就成了医护人员了，费了老半天劲，才算把三霄娘娘给呼唤醒。文太师赶紧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盖上，盖上棺材盖，把棺材重新又整好了，这回就可以钉大钉子了啊！当当当，把棺材盖给钉死了，先在这放着，怎么处置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回到前边中军大帐，三霄娘娘怒发冲天呢：“文仲啊，我哥可是替你死的，我们要借助你的兵马给我哥报仇啊！”哎呀，几位娘娘尽管分派，我文仲鼎力相持啊，一句话就倒在了两军阵了，五个女人都跨骑着青鸾，在两军阵前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陆亚。陆亚是谁？马上给我们出来！还得说这五位娘娘比较有修养，这要是换成普通的老娘们，那就得嗷嗷嗷嗷的骂大街呀。祖宗奶奶的，这陆亚他们家祖坟就安生不了了。早有人报到了接仙台，这陆亚就明白了。哎呀，哎呀呀，哎，怎么不得劲儿啊？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掐指这么一算，嘿嘿呀，仇人到了。我说各位道兄啊，稍坐片刻呀，我是去去就来呀。他晃动苍蝇甩子，下了接仙台，奔两军阵可就来了。等他一露面，这云霄娘娘仔细一看啊，闹了半天就是他呀，长得小矬把子，有攥着的地方，没有打着的地方，其貌不扬，黑灿灿的面皮，稀不楞当几根胡，就是这么一块货把我哥置于死地了。呀呆，你是什么人？哎呀，我呀是海外散仙，我叫陆亚耶。哦，你就是陆亚。我且问你，我哥赵公明是不是死到你的手上了？钉头七剑书是不是你使用的？哎，明人不做暗事啊，一点都错不了。哎，你想给你哥报仇不是啊？废话，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陆亚呀，你修你的道，我们修我们的道，你走你的阳关路，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呀，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何苦呢？姜子牙花多少钱把你雇出来的，许给你多少的好处，你替他卖命啊，用极其残忍卑鄙下流的手段害死我哥，我们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呀，拿命来吧。这云霄娘娘一声令下，五个一千多岁的大姑娘啊，刷刷刷把宝剑都亮出来了，过来把陆亚仙师可就包围了。这陆亚没有辙呀，啊，苍当当也拽出了宝剑。哎，各位，哎，我说我可要得罪了。陆亚身形转动，一个人力敌五人。这陆亚仙师有能耐呀，五个人划了他都划了不住。云霄娘娘一看，干脆别费这劲了，赶紧剑交左手，由得百宝囊当中唰拽出来混元金斗。就这斗底子小，口敞着，拿出来的时候个头不大，也就是跟那小酒盅差不多少。云霄娘娘把它托在掌心，口中是念念有词：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吃灵鸡，万道霞光啊，口朝下可就扣下来了。这陆亚仙师打着打着一抬头，哎呦我的妈耶，就见金光四射。

浑身上下他是难受至极呀、啊，大叫一声不好，这宝贝太厉害了，没说嘛，这是通天教主朕碧幽宫之宝。就因为特别喜欢这仨女徒弟，所以给了他们了，拿出来那是百发百中啊，霞光万道就罩住了路亚。路亚想跑可是跑不了了，感觉浑身都发麻，两条腿都软了，哎呀还迈不开步了。都说见着女人迈不开步，这就说我呢，跟大姑娘一交手，我这腿怎么失灵了呢？因为这斗它有吸引力呀、啊、路亚伸着脖子啊，滋溜一声就被吸进这混元金斗里头去了，掐诀念咒，这金斗啪嗒回来了。云霄娘娘心里头高兴，叫一声收兵，先给我哥哥报了仇再打不迟。文太师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好啊，这才叫宝中之宝呢。回到中军宝帐请示娘娘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师，马上给我准备200名弓箭手，我要把这路亚乱箭穿身。说着话把这混元金斗一翻个啊，啪给倒出来了。路亚刚一落地，碧霄娘娘过去了啊，砰一脚踩在后背上，拧胳膊就捆呢。琼霄娘娘拿了一道符吧唧给贴到路亚这脑门上了，省得他变了化腾挪呀。等一切就绪，云霄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吊到高杆。军兵把路亚倒捆着，用上头有滑轮的这大粗绳子刷刷刷这么一拽，把小老道给吊起来了。军兵弟兄在那边啊一拽这绳子，把路亚吊的是高高的。哎呀，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忒高耸啊，忒凉快呀。200名弓箭手也全都开到了，一边100人，两边站定啊，把弓都举起来对准上边。云霄娘娘破口大骂，路亚呀路亚，你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你归位的时候了，各位甭客气，给我开弓放箭。这就拿路亚仙师当了靶子了，一下就是200支箭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文太师众人在下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但是邪门的是啊，这个箭离路亚身子还有2尺远的时候，所有的箭刷刷刷刷刷刷全都化成粉末了，那粉末呼呼的往下落，这箭不能沾身呢。碧霄娘娘、琼霄娘娘都有点发傻呀，姐呀，这个牛鼻子老道可有2下子，射不死他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用我的金龙双脚剪。这云霄娘娘把金龙双脚剪给记起来了，赵公明死了，这剪子没用了，所以人家给收回来了。云霄娘娘一掐诀一念咒，霞光万道，这剪子可就飞起来了，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金龙十字插花，大剪刀啊，咔嚓一下可就剪下来了。这要是给剪上，那就真完蛋了。路亚说了一声来得好，恕不奉陪了，没剪着他。可见这个路亚道行有多深呢、啊，路亚带着这道灵符滋溜他就跑了。要换成旁人呢、啊、根本就做不到，还得说路亚高人一等啊，他一口气跑到了西岐接仙台，倒在台上就落座，哎呀哈哈，滋溜一声把脑门上贴这道符给接下去了。哎呀，善哉呀善哉呀，好险了好险呐。群仙一看，哎呀，路亚仙师啊，你怎么浑身都是汗呢？废话废话，这也就是我出了一身的臭汗，要是你们去了吧，非得尿裤子不可呀。我在那封神台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三霄娘娘煞是厉害，我是死而复生，哎呀，
吓得我现在，哎呀，不行啊，我还得上厕所呀。他也快大小便失禁了。哎呀，众人都发愁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打算呢？路亚先师忙活了半天，这才回来重新思考问题。各位呀，我看这情况不妙啊，三霄出头，事情非小啊，他们的后台更厉害，弄不好通天教主就得下山呢。为了对付这些个事儿，我跟各位先告个辞，我先走了。哎，我不能跟着你们玩了，我得安全一点啊。好嘛，大伙一看这路亚太不像话了，临阵退缩呀。路亚先师，您走了，我们能顶得住吗？哎呀，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逃跑，我是办点事儿去，咱们不日再见。哎，告辞，告辞，告辞，告辞。路亚先师说完，扭头就跑了。具体办什么事儿去，到哪办事儿去？哎，他没说。燃灯道人呢，也没有留他，因为知道他有事儿不愿意讲，所以说呢，任凭他随便走。大家伙心里头都盘算自己的事儿啊。等转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三霄娘娘，想要出气没出成，想报仇也是失败了，心里头气得鼓鼓的。到了第二天，两军阵前继续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姜子牙答话。姜子牙也不示弱呀，现在是西岐大丞相，有打身边有四不像，有杏黄旗，还带着这么多大将呢，什么杨戬呢，黄天化呀，金吒木吒哪吒呀，南宫阔武吉呀，新甲新勉呢，韩毒龙薛恶虎龙须虎啊，带着大伙来在了两军阵前。云霄娘娘一看，哦，正中央一老头，老没咔嚓眼的，骑着四不像的，银然飘摆，神采飞扬，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就是老帮菜，叫姜子牙。云霄把青鸾往前一催，呆，老匹夫，你就是姜尚吗？不才，正是子牙，娘娘一向可好？少要废话，姜子牙，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们仙家跟你们人类呀，根本就不打交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路亚跑了，我哥赵公明的仇没报了，你是路亚的帮凶和爪牙，路亚出的主意你去实施的，对不对？听说你在岐山设立了法台呀，每天掐诀念咒，你要不给路亚当帮凶，我哥何至于死呢？现在路亚跑了，就得拿你顶缸。姜子牙，你还有何说？哈哈，娘娘，你说的是极其的无理，咱得讲个道理吧。我无缘无故就想当帮凶吗？在你的眼里头，以为我是帮凶，我却以为我做得特别的对。娘娘，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您呢。您看见没看见，我们西岐的人马非常的本分，我们守护本国的国土，我们叫安分守己呀。是纣王主动派兵打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到西岐城，现在打了我们8回了。魔家四将张桂芳、朝田朝雷、石天君，包括你哥赵公明等人在内，他打我们呢，堵着我们家门口不让我们活呀，难道说就不准我们反抗不成？你就光说是你哥死了，可是你哥他为什么死的？我们惹你哥了吗？他这是何苦呢？到这儿来给我们挑衅，到这儿来帮着文太师打人，伤了我们多少大将啊。娘娘啊，你哥死了不假，那是因为他呀封神榜上有名，他该死。另外我还想说点大事，就是凤鸣岐山现在出了真主了，迟早要大周得天下，你们是辅佐纣王的，
你们都是谬天背理，倒行逆施啊。

0: 到头来没有好果子。娘娘，我希望你们呢能够赶紧回去好生的修炼，如果贪恋了红尘开了杀戒，哎呀，这话我不该说呀，你们后果恐怕还不如你哥呢。呀呀呸，老匹夫少要花言巧语，娘娘不买你的账，你拿命来。崔青鸾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了，苍得啷就抽出了打身边，推开四不像，敌住了云霄娘娘。后边碧霄娘娘怕她姐姐有失啊，崔青鸾举宝剑也前来助阵。这边哪吒一看，大吼一声：“呆，休上我家丞相拿命来！”啊，哗！驾风火轮摇火尖枪，站住了碧霄。琼霄娘娘一看不行啊，晃宝剑助阵吧。金吒过来把他敌住了，灵芝仙子崔青鸾过来，木吒把他敌住了，还有灵霞仙子呢。望过这么一来，有杨戬晃动三尖两刃刀跟他打斗在一块儿，这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啊，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姜子牙一看，我呀，我别打了，因为我这能耐推一般，三下两下还行，时间一长就得去那挨揍的，干脆我来个先发制人吧。他嘴里头念念有词啊，啪就把这打神鞭给记起来喽。云霄娘娘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心说我也别跟他费事了，这老匹夫挺难缠，打着打着他念念有词，肉把这混元金斗又给记起来了。那头是打神鞭，这头是混元金斗。混元金斗霞光万道，直奔姜子牙，打算呢把他给吸进去。那姜子牙还抱着杏黄旗呢，再看姜子牙赶紧把旗啊啪啊展开了，往身上一蒙。哎，您说怪事不怪事？杏黄旗这一蒙上，混元金斗翻着个他下不来了，就在空中来了个定格，哎，在那儿悬着。这云霄娘娘就有点发愣，一个没留神，打神鞭倒是下来了啊，啪嚓一声正砸在她后背上头，哎呦，就把这云霄娘娘击落到青鸾之下。就这下子可把云霄给打急了，这才要拿出来压箱底儿的功夫，演出一段三霄射摆黄河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五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
5: 多数都是从这下拐，因为这块离心脏近，

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馆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馆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
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

目前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
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
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0: 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你好，
5: 你好啊，
4: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5: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4: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伴的毛病吧。
5: 哎，好的。
4: 我老伴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5: 嗯。
4: 我老伴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他的毛病去。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5: 哦，
4: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5: 啊，
4: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盖乎不盖乎的，后背乎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
5: 啊，
4: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5: 嗯，
4: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是这个，是那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座，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5: 嗯。
4: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
5: 嗯，
4: 啊，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呢，还喝着呢。

0: 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膏。
1: 嗯嗯嗯嗯，
0: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1: 嗯，
0: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
1: 嗯，
0: 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是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1: 嗯，
0: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
1: 啊，
0: 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膏，我这毛病也好好的。
1: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吧？
0: 是，
1: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
0: 胡老，胡老，我现在我得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1: 对对对，
0: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膏。
1: 啊，
0: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1: 对对对，
0: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膏。
1: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0: 哎，对对对对，啊，
1: 嗯，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
0: 哎，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1: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1: 哦，
3: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
1: 是吧？好，
3: 哎，
1: 非常感谢
3: 您。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嗯，
3: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

0: 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1: 啊，您请讲吧。
0: 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渣老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1: 啊，
0: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1: 嗯，
0: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1: 啊，
0: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啊、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子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0: 嗯。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1: 啊。
0: 你这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直接乏力
1: 啊，
0: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1: 啊。
0: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1: 啊。
0: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啊。
0: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室，完这个说是先天的，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的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酸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癌变的可能也大呀，老朋友。我不是吓唬你呀。
0: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这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1: 哦，
0: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我放了好几天的屁，不怕你笑我啊。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3-4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这些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 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老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1: 啊，
0: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1: 哦，
0: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1: 嗯。
0: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1: 嗯。
0: 我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
1: 没
0: 当回事儿。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很典型了，是吧？
0: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是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比之前就轻快了。你叫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也那么乏。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息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您爱人是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一生气呢，还好热。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膏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
1: 想
0: 的
1: 很好。这是对。
0: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
1: 啊，
0: 现在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啊，
0: 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1: 啊，
0: 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1: 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膏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用下去。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好，再会。
0: 好。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您好，欢迎你啊。哎。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2: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2: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2: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2: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啊，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2: 啊。
3: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高，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2: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2: 开始憋大了。
3: 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2: 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2: 你看多好啊。
3: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2: 就是啊。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 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七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一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是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2: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胡椒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2: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七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3: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2: 那可不是吧？
3: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2: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3: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2: 哎，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3: 好，
2: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2: 别客气，
3: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2: 好，谢谢。
3: 好，胡老，
2: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3: 谢谢胡老，谢谢。
2: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2: 吧？哎，好的。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

0: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三霄娘娘带着两位仙子，五个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跟姜子牙他们就拼了命了。姜子牙这边也不示弱呀，老头子亲自伸手，另外呢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加上杨戬，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打着打着，西岐这边占了上风了，由于姓黄旗护住了姜子牙的身体，云霄娘娘混元金斗落不下来呀，姜子牙的打神鞭就得了手了，啪嚓一下把这云霄娘娘砸出一溜跟头去，差点口吐鲜血。娘娘可吓坏了，抓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跑回了连营。要是换旁人呢，啊，打死了。与此同时，哪吒把乾坤圈给系起来了，啪嚓一下砸在碧霄娘娘后背上了，这碧霄娘娘嗷一声败归本队。杨戬在旁边看得高兴，哎，我给来点特殊的吧，一伸手取出了哮天犬这小宠物，往外头这么一放，哮天犬噌就过去了，把琼霄娘娘这后背咬住了，刺拉这么一撕，坏了，连衣服带裤子全给撕开了。那么漂亮一大姑娘，哎，一千多岁的小屁屁就露出来了。哎呦，这皮肤还真不错呢，粉白粉白的。您看这琼霄娘娘一露这屁股啊，啊，腾一下脸就红了，这玩意儿还带连带的，还也别说是一千多岁大姑娘了，就是一千多岁的老娘们儿，这小屁屁也不能随便露，那多难为情啊。这娘娘啊尖叫一声，肉败归了本队。姜子牙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啊。老头子心说，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神仙帮忙不也能够取胜吗？嗨，还行，这些人呢不光都是饭桶，也有不是饭桶或者跟饭桶稍微有点区别的，哼，杀了一顿收兵。

兵撤退，回转西岐城。转过头来再说这五个1000多岁黄花大闺女，败回了连营啊，是垂头丧气，一个个狼狈不堪。尤其那琼霄娘娘，赶紧找条裤子先穿上吧。文太师这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儿。哎呀，几位娘娘，姜子牙十分的难惹，这该如何是好呢？我说文仲啊，这事儿也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本来我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陆亚给整死，给我哥报了仇就算得了，我们转身就走啊。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们就不想管了。可现在不行了，一看不把事儿给整大喽，不杀生害命，那玩意儿交代不过去。他们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你给我拨600人，要身强体壮的大汉，敲啊镐啊都得齐备，按照我画的一张图下去办事儿。是是是，这好说好说。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儿，娘娘请吩咐。这件事儿啊，残忍一点，可是事情头逼到这份上了，不办也是不行。我呢，要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把群仙还有所有的人，姜子牙那一帮啊，置于死地。我得下狠招子了，你马上派你的士兵到在4乡8镇去给我找孕妇去。哦，孕妇就是那大肚子女人呢。对，寻找孕妇，不管她怀的是男孩是女孩还是双胞胎都没有关系，要500孕妇，一个都不能少啊。敢问娘娘，要孕妇干什么呀？咱们要开妇产医院是怎么着？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上执行命令吧。哎呀，文仲如堕无里无中的，心说人家孕妇多不容易呀！啊，把人家都抓到这儿来，万一要给整流产了，那不缺了大德了吗？可又一想，为了斗败姜子牙，那也讲不了说不起呀，缺德就缺德吧。文太师按照3霄娘娘的要求就准备去了，要这600大汉，这好办呢，军营好几十万人呢，慢说600、6000、6万都好办。可孕妇这玩意儿它麻烦呢，得派骑兵四处去找去，看谁怀孕了，到那儿就给逮来，不由分说运送到两军阵前。还有那不是孕妇的，哎，长得气骨的，肚子挺大，士兵一看啊，你这个也像是孕妇，也逮走。人家一解释说我没怀孩子，我这是病。这士兵一瞪眼睛，废话，得病你也不会得，为什么肚子大呢？如果说你是脑袋大，那就不抓你了，哎，逮走。您说多缺德呀，战争这个玩意儿，哎，就是这么残酷。那么这边呢，破土动工，罢兵先不战。云霄娘娘是总监工，她在这儿啊画了一张图，按照她的图，就在这红沙镇的旁边又摆下一座黄河大阵。那座红沙镇那是十绝镇里头硕果仅存的这么一座呀，里边有张天君叫张绍，那是镇主，而且在陷坑里头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武王姬发。现在这姬发呀在镇里头忍着呢，受的那最老鼻子了。正因为困住他了，所以这座红沙镇不能动，在红沙镇旁边摆的黄河镇，这几千人一动手，那什么事儿不好办呢？外围是几千人，里边呢挡着这600大汉在里边干活呢，不让外边看见，这玩意儿得保密，天天干天天干呢，到时候可就竣工了。就这座大阵那太残忍了，文仲文太师还有点不明白，就请教吧，说三霄娘娘，这黄河镇奥妙在什么地方呢？文太师啊，我们让你也长长知识，这座镇我轻易是不摆，
摆下，让他们是有来无回。慢说是大罗金仙呢，说句不怕你不爱听的话，就是几位教主都来了，也难逃公道。这是逼得我没有办法啊，干咱们就干一票大的。文仲啊，朕要是成功了，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要是失败了，那么你我可都得玩完呢。但愿别这样，娘娘只管吩咐，都需要什么东西我得先问问。那孕妇都凑齐了吗？哎呀，孕妇这玩意儿实在是难找啊，现在勉勉强强凑了300多人，还不到500呢。那你得抓紧了，就等这孕妇了。又过了几天，500孕妇全都给抓来了，圈到了一块儿，跟那圈牲口一样。这些妇女就哭吧，犯了什么罪了，这么缺德给抓来了，家庭也给破坏了，到这儿来生死未卜啊。到了晚上了，云霄娘娘一声令下，把这些女人都扒光了衣服，分为东西南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按照八卦形全给分派好了。还有中央戊己土，头朝下脚朝上，把这些孕妇啊都给栽到地上了，同时下令全都开膛破腹，流出来的鲜血满地都是。要说这神仙就干净，哎，就怕这个，尤其是用这个孕妇的鲜血破仙家，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哎，全都给安排好了。文仲一看呢，脑瓜仁都疼，心说这老娘们要是发起飙来，比老爷们还狠呢。哎呦，你看这几位娘娘，一个个文静静的，说话细声慢语儿，长得贼漂亮贼漂亮的，超级大摩登。可要是杀急了，真够狠的啊！这是什么招数啊？这是，换成我都干不出来。我坐车的时候还主动给孕妇让座呢，可这几位，哎呀，把孕妇都给解剖了，太缺德了。再一看，接的那个血呀，一盆一盆的，一缸一缸的，全都埋到地下，全在这八卦台周围呀。按照三霄娘娘的差派，一切就绪，左一个坑，右一个坑，这些坑叫做献仙坑，专门就献神仙的，8864座献仙坑。这时候三霄娘娘视察，一看一切都齐备了，这才跟文仲说：“文太师，你看见没？这黄河镇又叫绝户镇，还是那句话，这都是逼的，要不然。”我报不了仇，雪不了恨呢，一切就绪，明天就讨敌骂阵，决一死战，全给他们搁到这里头。是是是，娘娘您尽管分派，准备准备，明日决战吧。到了第二天，两军对垒，云霄娘娘指名点姓叫燃灯，不跟姜子牙斗了，那档次忒低呀。你不是有大罗金仙吗？哎，那你们就来。他这一叫阵，燃灯忍无可忍，带着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巨留孙等等等等列队在两军阵前。燃灯道人往西北这么一看，杀气冲天呢，他就知道不好，这些日子没打了，肯定这三霄娘娘她没闲着，不定干什么缺德事呢，看来又摆下一个杀人的大阵呢。老仙师就一皱眉，等双方见了面了，云霄冷笑不止：“燃灯啊，你们这12金仙都来了没有啊？要是都来了，明人就不做暗示了，你们来看，我给你们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有本事的敢进我的阵吗？能破我这个阵吗？如果破了，我认输，文太师也认输，西岐的孽债就算是平了，破不了我的黄河大阵，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燃灯道人一看，哎呦，这女的呲牙咧嘴的，这够瘆人的。哎，难怪这几个1000多岁大姑娘
1000多年了搞不上对象的，这样喜

0: 一份没人敢要啊。燃灯就问两旁，哪位道兄前去破阵呢？我去。头一个出阵的广成子，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仗着自己有翻天印呢，晃宝剑直取云霄娘娘。云霄娘娘假打假战，无心在这儿跟他瞎折腾，一拍青鸾转身就走。广成子跟着他就进了黄河镇了。刚一进镇，闪目这么一看，哎呦呵，一股腥骚恶臭之气，这气味怎么这么难闻呢？侧耳一听啊，全是死去的这些妇女，那孤魂野鬼嗷嗷的直叫啊，冤哪冤哪，哎呀，我那孩儿啊，哎呀呀。广成子机灵灵打一寒战，这地方是人待的吗？啊，我受得了吗？他一转身想往外头跑，那可就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啊，嘣嘣嘣，叭叭叭，蹦出来无数的小鬼，这些小鬼手里头都端着大洗脸盆呢，这盆里头全都是血呀，就是解剖孕妇流的那些血，哗哗哗往广成子身上就泼。广成子一看，哎呦，再想躲可来不及了啊，啪啪啪，急忙献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护住了金身。往台上看，这八卦台上正是云霄娘娘。云霄一瞧，你呀来的是正好，他一伸手把打仙珠就拿出来了，就这珠子锃明刷亮的，掐诀念咒，一道金光直奔广成子。广成子躲闪不及呀，啊，啪啪啪，把三花聚顶都给打下去了，又一掐诀念咒，一个雷把广成子打下了现仙坑，摔到坑里头，他是人事不醒啊，再想往起爬都不可能了。云霄娘娘非常的高兴，驾青鸾又出来了，倒在两军阵喊一声：“燃灯啊，广成子已经完了。”还有谁敢来打阵呢？啊，哎呀，哪位道兄愿意破阵？我去。这太乙真人是第二个进阵了，哪吒的老师啊，乾元山金光洞，那能耐多大呀？可是到这黄河镇里头也不好使啊，到里头就让人家拿孕妇血给泼了，掉在了陷坑当中，趴窝也起不来了。书说简短吧，进去一个拿一个，进去一个拿一个，十二位金仙全被打在这现仙坑里头，三花聚顶也没了。这东西是修炼的，一千年才修炼这么一朵莲花啊，三朵莲花那就是三千年的道法，哎，全没了。将来就是被救出去保住命，这三花聚顶没有了，还得从头再修炼。这些金仙全都打在了黄河镇，最后就剩下燃灯一个人了。他一看不好，不是贪生怕死，留下我好想点主意，这才败回了接仙台。三霄娘娘一回营，文太师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太好了，哎呀，这黄河镇忒厉害呀，比那十绝镇那强多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他们就得扔啊，能困住金仙为什么就不要他们的命呢？云霄娘娘微微一笑，这个呀还没到时候呢，并非是我不想要他们的命，因为他们道法太深了，想要也要不了啊，但是他们呢也离不开我的黄河镇，七七四十九天，我掐诀念咒，让他们化作脓血，让他们呢一点儿一点儿的受罪，从里边往外头烂，那该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文仲这才放心。咱们再说燃灯道人回到接仙台，唉声叹气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原来这座接仙台多热闹啊，一座一大帮有说有笑的。现在剩我光棍老哥一个了，哎啊，这些人全都没了。姜子牙上了接仙台，他也害怕呀。请问燃灯道兄， 怎样才能获得了这黄河镇呢？哎，子牙耶，说句实话吧，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看来要想破这黄河恶镇，解救几位道友，非得比我们高得多得多的人不行啊。事到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摆香案，准备香蜡，我要请示咱们寿业老恩师了。姜子牙跪下也磕头，燃灯道人也磕头，拜了三天的时间还真灵。就听这半悬空中响起仙乐之声，紧跟着来了一个人落在了接仙台。姜子牙站起身形一看呢，认识，正是白鹤童子，由打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哎呀，仙童，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呀，是从玉虚宫而来，奉法牒让你等做好准备，二老爷马上就到了。这二老爷是谁呀？哎呦，那可了不得，元始天尊。大老爷是老子，二老爷是元始天尊，三老爷是通天教主啊。这三位一师之徒，他们的授业老恩师是红军老祖。三教的圣人二老爷要来，燃灯道人特别的高兴，子牙快点准备。红毡铺地，到处打扫卫生，燃起香来，闲杂人等全都给撵走了，派忠诚可靠的人在这儿侍奉着。定更天左右，就见这夜空当中泛起了霞光啊。老教主下昆仑，就见他头上光环一圈套着一圈啊，一层光环得修炼18000年，两层光环那就是36000年，三层得多少年？这一圈套一圈，一圈套一圈，您算算去吧，哎，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这道业也太深了。这一回可热闹了，老天尊出马，要大破黄河镇。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 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7: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15: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 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7: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一

0: 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 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1: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的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
2: 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AI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万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0: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3: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 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AI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4: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5: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000-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亿 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 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 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 3% 奖励，单加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

0: 一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职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对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4: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5: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4: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6: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4: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7: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0000台左右。
4: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4: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 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8: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4: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8: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4: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8: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4: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9: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4: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0: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4: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 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岭尾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秀，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4: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3: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 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7: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8: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7: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渡，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8: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7: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8: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9: 这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8: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7: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10: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汉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7: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11: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的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像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7: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8: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7: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12: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7: 百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13: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盘得挺整齐的。
7: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10: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回通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13: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14: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13: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15: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荣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13: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14: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泛上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

0: 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2: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1: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尾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3: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1: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4: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同时也让薛岭尾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5: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1: 如今薛岭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然人亡，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7月31号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提出9部分22条措施。民政部办公厅等5部门出手整治婚介机构乱象，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法、虚假营销、婚托诈骗、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7类问题。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现在是暑期时间，校园里面空荡荡，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游乐园里却是越来越热闹了。您去看啊，凡是每一个游乐场或者是游乐园里面越刺激越危险的项目，通常是排队最长的，而且呢，也都是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那么现在在我国的2000家游乐园当中，像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差不多有25800台。同时，每年下来，大型游乐设施会承载的游客的数量会超过上亿的人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次这种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极致的体验，都是以生命的交付作为对价的。那这个时候，您是不是也会问，这么多的大型的游乐设施，它们是不是足够安全呢？我们的生命安全又是怎么来获得保障的呢？近期呢，相关部门公布了一个最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开始正式的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时隔8年，我们在这个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强制性国标的再一次升级。那么这一次的修订将会针对哪一些过去曾经出现的问题，又会填补什么样的空白呢？在这样的标准升级之后，我们相关的这种安全监督又要紧跟着来做些什么样的升级呢？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3: 眼下正值暑期，各大游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也是孩子们争相排队体验的热门项目，而这其中安全是重中之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释放信息显示，一份新的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11: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 一方面是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老旧设备逐渐步入需要进一步更新维护的阶段。为此，征求意见稿对现行的版本进行了系统修订与完善。首先，给关键部件设寿命，例如在设计阶段就明确主要部件能用多久，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要进行更换或维修。主要受力部件设计疲劳寿命计算时应不低于35000小时。其次，给重要的焊缝强体检，对于断裂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一级焊缝，要做到100%内部无损碳伤。还有给资料保存加期限，对于设计说明书、风险评估报告等关键文件资料，必须保存到设施报废为止。除此之外，针对近几年在大型游乐设施上使用的新材料，征求意见稿也立了规矩，填补了空白。
11: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
3: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事故和故障也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11: 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3: 除了强调设备安全，新版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也聚焦体验感受，也就是说，追求刺激要有个度。
12: 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3: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达2.58万台套，取证生产企业140家，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
13: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在眼下的这个暑期，

0: 按期定期的落实维护制度，这些也是要定期检验的。同时我们还主要检查工作人员他们的操作证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资质情况，确保每一位操作人员都能在具备相应操作资质的情况下操作特种设备。
1: 的确呢，作为游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俯冲，是失重，是狂欢，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焊缝，是轴承，是锁扣。那么这一次这个要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强制性的安全的标准，它将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陈旭院长。那陈院长也是参与到了这一次新版的这个国标的修订工作，他是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直属分院的副院长陈旭。陈院长您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公开的征求意见稿，目前呢它很多的内容，首先是直指了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硬件的部分，比如说它进行了分级，比如说它一些对一些主要的部件呢的使用的寿命它进行了规定，比如说这个主受力的部件它可能的这个疲劳的寿命不能够低于35000小时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其实是保障我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道关口，所以我们新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焦距设计制造层面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大型游乐设施的质量水平，从而避免源头上发生这个风险隐患。就好比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宝宝，我们都希望他出生时就很健康，而不要有先天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这次新标准啊，主要是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的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这个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给这个主要受力部件增加的这个寿命要求。这个35000小时呢，其实按照我们通常的每天8小时运算的话，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那么这个12年其实就是为标准定了一个最低的年限。为什么设定这个值？其实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这个值设计的太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别企业用一些低质量的产品啊，来满足这个短期的使用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实际设置又太高的话，又会增加企业的这个制造和这个生产成本。所以结合国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以及我们国内的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给出了35000小时这么一个最低的这个设计要求。这样呢，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当然了，其他的我们还设计了增加了一些电器元器件、控制元件的这些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中都没有涉及。同时还强化了对这个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检测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我们看到这个对于相对的相关的硬件的要求当中呢，有一些非常细的针对性的要求，比如说直接就针对这种大摆锤的悬停，还有这个安全挡杆的失效，那可能这样的一些事故呢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么像类似这种有特别针对性的这样的条款，它是补齐了这个标准体系当中过往的哪些空白或者说短板，未来它落地之后能不能够杜绝同类的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呢？
2: 这次标准修订确实是以问题为导向，比如说针对这个360度大摆锤曾经出现的这个悬臂端在最高点这个滞留的情况，其实它这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只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行业所常说的死点。那么这次新标准新增加的这个自动控制措施，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死点位置的时候，让人从旁边推他一把啊，他就会立马这个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不会在高空滞留。同时像这个安全挡杆也是的，以前我们标准中对安全挡杆其实没有详细的这个要求，因此啊，那个在实践中可能会以前发生过一些因本身的强度啊，或者说锁紧状态那个不完整导致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因此我们这次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提出了相应的这个优化要求。当然了，这些要求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验证，我们这次标准修订呢只是说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炼固化，统一了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可以大大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乐安全。
1: 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还特别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这可能都是过往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当中没有的。那补齐这一方面短板，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2: 其实随着行业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有的。

0: 设施也开始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新材料，像我们以前游乐设施常用的可能是以玻璃钢啊等等这个材料为主，但这两年随着这个复合材料的出现，我们游乐设施中也大量的出现，因此这次专门针对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出了相关要求，通过这样的这个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同时也是鼓励行业创新，在这个创新同时我们也都牢的这个安全底线。
1: 另外，对一些新技术，由于是验证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这个运行监控措施，实时感知这个设备的运状态，这样在发生风险时可以及时停止设备的运行，也是增加相应的这个安全要求。
2: 那这次呢，我们看到也不光是有针对这个硬件设备的要求，还第一次兼顾到了游客的体验感。比如说，在过山车这个项目里面，它第一次是对儿童和成年人是有了一个防护上的分级的要求。那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游客对加速度的一个承受能力，游乐设施不是越刺激越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拔航天员，所以在游客乘坐时需要考虑到舒适度和这个安全性。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原来我们标准中的这个加速度设计方面与国外的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对这个加速的要求进行了优化。 特别是增加了这个人体承受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这个值以及是持续时间进行了要求严格优化啊，同时我们在这个设定中首次考虑到这个儿童承受加速度能力，特别是允许儿童乘坐游乐设施加速度上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满足游客差异化体验的这个要求同时，在体验这个刺激的同时，身体的感受更加舒适、更加安全。
1: 这也是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游乐体验的一个要求，主持人。当然了，可能各个环节的高标准的要求都会导致相应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包括运营维护的成本的提高。那未来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去平衡的办法呢，院长？尽量简短的来回答。
0: 其实，在这个标准起草的整体过程中，我们已经征询了很多指导企业的意见。 对生产起来说的话，这些要求可能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的话，更安全的设计制造可以降低设备带来的隐患，减少这个设备造成的这个安全事故。所以说可以避免企业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对使用单位来讲的话，更安全的产品，这个为运营单位避免出现事故产生的巨额的经济赔偿，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设备的可靠性，降低了维修和运营成本，提升这个使用单位的这个运营竞争力。当然了，些许的这个成本增加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提升公众乘坐我们大型游乐设施的信心。毕竟安全才是这个我们的底线。
1: 谢谢陈旭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实际上呢，对于大型的游乐设施的监管呢，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部门的一个监管的重点，而且在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也好，或者地方的一些相应的管理部门也好，也一直在展开一些巡查和暗访，当然也发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违法违规的现象。
3: 作为特种设备中重点监管对象，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是重点任务。暑假来临之前，一些地方的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大型主题乐园的安全防范监督检查工作已经开始。7月初，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乐高乐园进行大型游乐设施隐患排查，重点聚焦设备运维和人员履职。
4: 特别是这种联合装置，确保它的有效。一旦这个门打开了，设备立即就停止运行，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在上海乐高主题乐园里，共有16套大型游乐设施，这对日常的维护和相应的安全保障挑战都不小。更重要的是，眼下不少地方都在建设主题乐园，新鲜刺激的大型游乐设施往往是吸引游客前往主题乐园游玩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也对相应的审批、维护、监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相关行业专家也指出，一些老式的主题乐园也已经超过20年，部分游乐设施逐步达到法定报废期，进入故障高发期的阶段。除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巡查之外，有的地方也加大了对典型案例的查处和公布力度。 今年4月30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通报了3起违规大型游乐设施典型案例，其特点都是以小型游乐设施名义违规使用大型游乐设施，虚标参数、逃避监管的违法行为。
5: 我们公布的3起典型案例涉及的设备呢，都在游园会、
1: 集市、夜市这些人员密集场所使用。运营单位通过虚标参数逃避安全监管。大型游乐设施参数范围呢是设计最大运行速度大于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大于等于2米，满足其中任意一条呢就属于大型游乐设施。而这些设备资料上呢参数都不当，实际运行时呢却远远超出了这个速度和高度的限制。
4: 北京公布的这三起典型案例所反映出来的特点也并不少见。就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组在针对大型游乐设施的暗访摸排工作中，也发现多起雷同案例。
2: 它有两种模式，你升起来以后啊，它是不超2米的是免检模式，还有一种就是特定刺激点的那种，可以再升一点。
3: 就不管它飞多高、飞多快都没事吗？
5: 那个自个儿能调，里边那个机柜里边有一个扳手似的，可以调，也能超，没有不超的。
4: 无论是北京公布的典型案例，还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组发现的并不少见的违规现象，都需要监管的进一步强化。
1: 针对这方面问题呢，我们在强化非现场监管日常的巡查检查的基础上呢，抓住场所场地运营管理方责任落实这一牛鼻子，通过呢市场监管、文旅、园林、体育、商务等相关部门呢共同发力，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从源头治理。
4: 除了传统的大型游客设施之外，近两年一些户外景区的高空网红项目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2023年，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而针对更多类似悬崖秋千的新型且具有高危风险的游乐项目，也急需更进一步的标准规范和监管。
6: 白纸黑字的文件呢，如果没有去落实到相应的设备、人员和运维管理的细节上，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那么未来标准升级之后，监管怎么跟上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的院长谢朝武。谢院长，未来这样的一个安全标准的这个新标落地之后，对于游乐场、游乐园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的管理方来说，他们再引进新设备的时候要怎么办？包括游乐场已有的这些旧的设备要怎么办？
7: 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他们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那么他们在引进新的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去确保它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这个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呢去确保它的安全合规，同时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这个日检查、日检、周检、年检、月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呢，这个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呢符合要求。那对于已经存在的存量的这些设备，那正常来讲呢，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都有它使用的一个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这个设计寿命，就应该呢这个按照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进行相应的管理，比如说一类设备要进行一类受力部件要进行替换，那么二类呢要进行拆卸检测，三类的受力部件呢要进行整体的这个检查和检测，那确保它符合相关的要求。那如果这个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我们也建议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呢进行升级。
6: 有一些比如说乡镇里面的一些中小的游乐场呢，它通常是大型的游乐设施它去按照小型的游乐设施来报，那像这样的一种状况未来怎么来管？
7: 一些乡镇地带的这些小众的这些主题的游乐场所，那么他们相比于大型主题公园来讲，确实在安全力量、人员配置、专业条件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呢实际上也还是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尽量能做到一个提级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对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条件、人员力量平常的这个运维呢 来进行一个体积的管理，我想这个是能够确保它安全运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
6: 还有一些网红的项目，比如说什么高空秋千啊等等，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不算是大型的娱乐设施，但实际上它的危险程度也好，或者是对安全保障的要求也好，一点都不低。但是你现在它又不能够把它们纳入到这种特种设备的目录，同时又没有相应的这个明确的管理的标准，那怎么样这一块空白怎么来尽快的填补？
7: 网红项目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对于这个设备的制造商，对于主题公园等这些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实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要求。所以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要求。那么因此在当下网红项目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景区都要求这个在开业之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评估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应该对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呢实施评估的一个这个要求。我想这个呢作为一个前置的管控是应该提上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的使用方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我想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6: 当然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呢还在一个征求意见稿广泛的收集意见的过程当中，新的标准还没有出台，但是呢时间已经来到暑期了，游乐园呢现在也已经人满为患了，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您对包括园区的运营方也好，或者是相应的监管部门也好，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这个使用和监管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呢？
7: 暑期呢历来是人流的高峰，那人一多这个设备设施就可能会陷入这个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这个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来讲是一个艰巨的这个挑战。对于使用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得一个是如果已经是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这些这个设备，我们得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实施日常的运维检查这个和这个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特别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运行之前要进行试运行同时呢在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实施这个比如说安全带的这种检查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么当然呢在也同时要严格落实这个日检周检月检和年检的一些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设备设施在本质上符合安全的运作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对于热门景区热门项目呢应该说要加大检查的这个力度。
8: 过山车的每一次异响或者是安全绳的每一次松动，都可能成为压下安全防护的最后一根稻草。别忘了，任何狂欢的前提一定是平安回家。
4: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5: 啊？什么区域？
16: 安全区域。
1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

0: 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8: 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港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呀，眼下最热的话题，恐怕一个是作为咱们省会贵阳来说，大家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到爽爽的贵阳来避暑，贵州各地也是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避暑游客。另外一个热点的话题，应该是大家近期都关注到的，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消息，那就是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双双获得了第21届的菲尔兹奖。那这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奖项。这样吧，我们打一个不是特别精确的类比，这个奖呢，它就好比是数学界的青年诺贝尔奖。那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个事儿的。标题有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实现历史突破，还有中国数学终于等来了菲尔兹奖时刻。另外也有标题说中国数学站在了世界之巅，两位中国数学家同获菲尔兹奖，国际学界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那这样两张年轻的面庞，不仅仅是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个奖项上的零的突破，而且也是首次有两位学者同时获得了这样一个奖项。这个数学界的全球数学界最高奖，在此之前呢，也的确有过两位华人数学家分别在一九

0: 年和2006年的时候获得过这个奖项，就是邱成桐先生和陶哲仙先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作为第一个获得过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邱成桐先生接受央视的采访，来聊一聊这一次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获得这个奖项说明了什么这个话题。
1: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两道百年未解的数学难题，被王红、邓玉两位北大同学破解，两位中国籍数学家首次双双获得菲尔兹奖。
3: 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中国数学家双双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
4: 邱老您好，我们知道在44年前呢，您是作为第一位的华人的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那44年之后第一次有中国籍的数学家，而且一下是两位同时获得了这个奖，那此时此刻想必您心中的这种感触和激动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一样的吧？
5: 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在1982年我得到通知我会拿 Fields 奖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在普林斯顿这个高等研究院，当时我其实是无国籍的，因为香港长大，我没有中国籍但是我也是无国籍的，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将我看作是中国第一个拿 Fields Medal 的一个学者。我当时就很期望见到有中国籍的，从中国长大的国内长大的年轻学者能够拿到 Fields 奖。一等等了40多年，不但是看到一个数学家，中国数学家拿到 Fields， 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骄傲，也替中国年轻的所有数学学者觉得兴奋。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4: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颁奖现场，一起来回顾一下两位中国数学学者的高光时刻。
2: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见证历史性一幕，王红和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一同获得第21届菲尔兹奖，而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1: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菲尔兹奖因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提议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性数学奖项，每4年颁发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35岁的王红因解开百年难题挂骨猜想而获奖，37岁的邓玉因其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获此殊荣。
6: 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迅速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标题中突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并注意到邓玉和王红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就读。报道中还提到，中国由此成为首个在同一届中产生两名菲尔兹奖得主的亚洲国家。 科学美国人杂志在当天的报道中重点介绍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同时指出这反映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数学教育的持续投入，这些投入正在推动新一代优秀青年数学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2: 王红在致谢词中说，祝贺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邓玉，十余年前我们一同在燕园学习，今天一同站在这里是一段奇妙的缘分。生于1991年的王红来自广西桂林，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两级，16岁的他便考入北京大学，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2011年从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的邓玉，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六、中国第三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4: 王红邓玉的获奖呢，意味着中国数学界第一次有本土培养的这个年轻的学者呢，站在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菲尔兹奖得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讲协校长邱成桐先生。那邱老，您看这一次两位这个中国年轻学者，他们解决的呢，都是学界存在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您能不能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帮我们翻译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两个突破这两个世界难题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5: 他们两位解决的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名的问题。王红解决的是跟几何、跟分式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三维空间一个结合，它是由一个针这个在里边转动180度以后，它能够看到的最后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以后发觉它的面积体积是等于零，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要看它的空间的维数有多大。这个一路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从我的朋友 Fefferman 就对这个问题很大的兴趣。Fefferman 也是拿了 Fields Medal 的一个得主。以后陶杰轩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最后终于由王红刚刚的合作者将他解决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可以讲是伟大的一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以后影响到几何跟几何分式上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4: 是。
5: 这个发展希望能够一路维持下去，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工作都是希望能够源源不绝的流传，同时影响后代的发展。关于这个做的问题是由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问的。在1900年 ，Hilbert 先生在巴黎这个同样的一个世界数学大会里边提出来 23个问题，这23个问题成为20世纪，跨整个世纪的影响力最大的23个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得到进展，而但又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最近他们这个重要的结果出现，才能够有深入的了解。
4: 嗯，
5: 这个问题有很多出名的伟大的科学家，包括 Kolmogorov， 包括以后我一个老师叫做莫里的，都花了很大的功夫。
4: 嗯，
5: 直到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很多朋友，很多我的因为很重要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姚洪泽先生，他也发时间讲这个问题，所以我看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要的，因为休伯先生是想从基本的力学原理来解释流体的方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一路来都要加很多条件，终于由这个邓禹能够将它主要的这个加在这上面的条件能够去掉，成为真正了解流体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工作。我期望这个工作能够影响流体，影响这个多体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
4: 嗯，
5: 我很期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跟随他们两位的脚步，王宏跟邓禹，这些伟大的这个突破，能够跟住他的脚步走，解决是朝着这个方向解决数学上重要的问题，也跟物理有关的问题。我是很诚意的期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以他为做我们的偶像，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其他东西来做他们的人生目标，而是期望他们以邓禹跟王宏两个重要的年轻学者的走向来成为他的偶像。
4: 是的，邱老，现在不仅有很多人在关注他们现在的成果，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回顾他们过往成长的履历，比如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校同级同系的，同时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又接着去欧美念了硕博，包括出成果和现在的在职也都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学术圈里面，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5: 我想这个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是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他们王宏跟邓禹都在 MIT 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那个时候也在剑桥，我在哈佛，所以跟他们不远，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认得他。MIT 在这段时间培养了很多重要的学者，他们的培养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看到一大批重要的伟大的数学家从 MIT 训练出来，我想我们很快也能学习到他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在中国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跟他们能够向前走，解决一大批重要问题的学者出来。我期望这5年到10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禹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4: 当然了，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属于这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它也属于整个的中国数学界。但是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能我们在从这个菲尔兹奖的突破当中获得激励的同时，也要开始重新思考，那我们从其中获得的启示和这个激励是什么？那未来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再出发呢？
2: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两位获奖者就已经从菲尔兹奖组委会收到了获奖的消息。
1: 然后那个时候心情当然很激动了，但是因为我当时的半个小时之后马上要给一个 talk， 所以我还是花了很长，就是很大功夫平静下来。

0: 好准备 talk。
1: 而邓玉收到获奖消息时正在看一本小说，出生于1989年的他喜欢动漫下围棋，在社交媒体上他还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偶尔还会写些诗词。
2: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1: 在颁奖现场，来自北大数学科学院的老师们也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3: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鼓舞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玉和王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1: 王红和邓玉同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同年双双获得菲尔兹奖，北大做对了什么，又如何培养出数学的黄金一代？
3: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在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到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1: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
4: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5: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去愿意探索数学之美？怎么样让更多的热爱能够成为他们成功的阶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邱成桐教授。那邱老，您看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获得了菲尔兹奖，想必会对于很多喜欢数学的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尤其是王红，她还是整个的这个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那您怎么来看待他们两位有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什么？
6: 首先我想这个要解释一下，现代数学跟这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就看我们王红跟这个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这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上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在我办公厅谈话，我看得出来他很用功，跟我谈话的时候就花很多功夫在思考数学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跟您谈话的时候也还在思考数学问题。可见数学的成就是要靠努力的，但是也跟您不同的地方的来往有密切的关系。她是第三个拿到 Fields Medal 的女数学家。这三个女数学家我都认得。第一个女数学家是从伊朗过来的，在哈佛大学念书， 他也来上过我的课，在哈佛大学，是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士，是这样。第二个是这个乌克兰来的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女数学家，这两个数学家我在哈佛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我们都聘请过，想企图聘请过他。第一个本来预备来的，但是很不幸就去世了，因为肾癌症。第二个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当然是王红是最近我看到的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这个对数学因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5: 是
6: 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5: 邱老师，抛开这个菲尔兹的光环，实际上今天很多公众也在关心他们两个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的微信头像可能都是动漫的画像，大家就觉得很可爱。可能邓玉呢，他还喜欢诗词创作呀，包括流行歌曲。王红呢，他喜欢小动物啊，甚至还有一些绘画的能力等等。您怎么看待他们作为数学家的另一面？
6: 我跟邓玉不是怎么熟，虽然跟他见过几面，但是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写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个很真诚这个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来看，我觉得他有点反响我自己走过的生平的很多路像，因为我也写诗词，我也对这个数学很多方面都感觉有很大的兴趣。王红因为他女数学家，我不是怎么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我也很觉得她很有这个歌声很有能力的一个女数学家。
0: 我想听完邱老的分享，大家呢也都有各自的感悟，那同时也期待以后您在对孩子的各领域的教育方面啊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7: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9: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8: 爸爸，我吃不下了。
9: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8: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9: 你啊鬼机灵。
10: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1: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0: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7: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2: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 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7月31号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提出9部分22条措施。民政部办公厅等5部门出手整治婚介机构乱象，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法、虚假营销、婚托诈骗、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7类问题。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6: 评书联播。
17: 三仙姑设摆黄河阵，所用的这手段太卑劣了。抓来500名孕妇，脑袋朝下都给栽到地里头，然后破腹开膛，把那孩子都拽出来，把鲜血用大脸盆呢接着，然后命众多的小鬼儿拿这些鲜血呀就泼各位金仙，谁来破阵泼谁，泼谁谁受不了。那么说这三霄娘娘怎么这么残忍？哎，这跟他们的专业有关系，他们都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三霄娘娘被封为坑三姑正神，干什么的呢？是负责生育的，哎，给孕妇接生啊，给孩子看病啊，治什么不孕不育呀，都是他们的活。他们所用的混元金斗，那就是给孕妇接生所用的净筒；他们的双龙金交剪，那就是接生孩子的时候啊，绞那个脐带用的。这都是手术的工具呀。另外这个后世妇产医院有时候碰上难产的了怎么办呢？哎，剖腹产。那么剖腹产的始祖就是三霄娘娘。单说这邪恶的黄河大阵，把12位金仙全都给整到现仙坑里头去了，打掉了三花聚顶啊。姜子牙这边实在是没辙了，燃灯道人上光杆老哥一个了。正在愁眉难展的时候，二老爷来了。二老爷那就是元始天尊呢，老天尊头顶上光环呢一圈套着一圈，还有青云护顶，能有1亩地大小，放着5色的神光。元始天尊一到这儿，姜子牙燃灯啊，趴伏在地，梆梆的磕响头，都不敢仰视，迎接师父。老天尊皱皱眉，免，居中而坐。南极仙翁白鹤童子站到旁边，你二人起来吧，燃灯请香，问我怎么办，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必须亲自出面了。是是是，师父，是这么回事啊。不用说了，我全都知道了。造孽造孽呀，这三霄娘娘下棋毒手，杀害生灵，残忍以极，摆下这座黄河阵，想要把我阐教门人一网打尽。我不出面，那后患就无穷了。是啊，师父，您说的对，那么您看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我自有办法。三霄娘娘昨天晚上就知道信儿了，昨天晚上啊，在连营里头准备庆功宴呢，端起大酒杯来刚要喝，就听见仙乐之声。三霄娘娘闪目这么一瞧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出大帐往西岐这边一瞅，光华夺目，再一看青云高耸入云霄啊，能有1亩地大小，那光环一圈套着一圈的， 鹰珠垂落，五彩光芒照人的双眼呢。

他们一看可就知道了，坏了，二师伯来了。这二大爷那才厉害呢。再看这三霄娘娘容颜更变了，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这元始天尊轻易出头，那还能好得了吗？旁边还有两位仙子呢，一个是灵芝仙子，一个是灵霞仙子，这姐儿俩都不服劲呢，柔柔都过来了。三位姐姐不必着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元始天尊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姐儿俩修炼多年呢，新发明的宝贝准备给他使上，明天一见面让这老天尊就来个下马威。三霄娘娘不明白呀，二位贤妹呀，你们有什么宝贝？哎，您别问了，明天见面就给他使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两军阵前有姜子牙讨敌骂阵，这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带领着人马可就出来了，五个女人齐坐五只青鸾。再一看对面，哎呀，光华闪闪呐、啊！那甭问，元始天尊在这儿领兵带队呢。您看这领导越大，操的心是越多呀。手下有名的十二弟子、十二金仙，被人家给打到现仙坑里头去了，一捉就是一打，那谁不闹心呢？可是这边呢，三霄娘娘头皮都发麻呀，一看二师伯在这儿呢，不愿意也得过去施礼去呀，赶紧下了青鸾，规规矩矩来到近前。二师伯一向可好，叩拜师伯了。老天尊看了一眼，免听身吧，云霄啊，我真没想到你们怎么能到在两军阵前呢？当然了，你们口口声声要给你哥哥报仇，岂不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这是他死了，我告诉你们，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就有他的名字，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孩儿啊，你们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啊，如其不然，大祸就在眼前。没多说呀，云霄娘娘话到嗓子眼儿了，她是欲言又止，也不好说什么。可这时候有不怕死的，谁呀？灵芝仙子和灵霞仙子。这俩女的嗷一声窜过来了，大吼一声，元始天尊，你休要拍老腔，大话欺人，你名望高又怎么样？你地位重又怎么样？我这三霄姐姐怕你，我们姐俩可不怕你。好，这二位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嗷这一嗓子，那意思他们的本事比元始天尊还得高多少多少多呢。元始天尊轻轻的用眼睛一瞥，好孽障，你们还敢造次吗？这灵芝仙子喊了一声，三霄姐姐赶紧退到后边看我们姐俩的。三霄娘娘一看话已经说茬了，那没有旁的讲的了，退到后边去了。这灵芝仙子、灵霞仙子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自己的宝贝就掏出来了。咱们说了好几回了，这姐俩特别的自负啊，为了练这两宗宝贝用了多少年的时间，现在他们感觉这杀手锏武器已经成功了，哎，得做做试验。像那个你做试验，你找个阿猫阿狗的，没什么水平的，不，他们找这个头一个试验者，竟然是元始老天尊。您说这不吃饱撑的吗？就见这灵芝仙子抖动掌中一个大袋子，就好像咱们呢买粮食那面口的一样。噗噗噗，这一抖，这大袋子可就张开了，由打这袋子里头呜就刮出了黑风啊。这阵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

人，旁边南极仙翁站着，这大寿星老眨巴眨巴小眼睛，把大秃脑门子往前一挺，肉用身躯护住了老天尊。他一伸手说一声定，哎呦，这玩意儿可真灵，当时把这灵芝仙子就给定住了，不光把他给定住了，把那风口的连风全给定住了。旁边展翅摇铃又飞过来白鹤仙童，这白鹤啊突过去了，当一嘴就把这风口袋给叼住了，然后展翅摇铃飞回来了。哎，这宝贝归了老仙翁了。这灵芝仙子站那儿正发傻呢，老仙翁掐诀念咒啊，掌中龙头拐杖可就飞起来了，肉肉肉肉啊，啪嚓，正削这大姑娘脑袋上头啊，那么漂亮一脑袋给砸得稀烂稀烂的，一点都不漂亮了，真是挺浪费资源的。可是没办法，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那么后边有他妹妹灵霞仙子，这位也了不起，后文书啊，姜子牙斩将封神，这灵霞仙子被封为彩霞神。您看晚上出彩霞，早晨也出彩霞，所有这些霞光这都归这灵霞仙子掌管。那么灵霞由得怀里头掏出一面镜子，哎，霞光镜一掐诀一念咒，刷刷刷刷就罩住了南极老仙翁。老仙翁能怕那个吗？用手一指，这白鹤童儿又飞过去了，大翅膀这么一遮，把霞光啊就给遮住一半。老仙翁又一念咒，这龙头拐杖又飞起来了，日日日啊，啪嚓，把灵霞仙子也给砸个稀烂稀烂的，一道灵魂也归了封神台了。战争多残酷啊，那么漂亮两个女人眨眼之间成了两具无头的死尸啊，脑袋全烂了。哎呦，这三霄娘娘全都傻眼了，一看不拼命是不行了。这云霄娘娘比较文静，但是俩妹妹碧霄和琼霄那都是小辣椒独头蒜的，性格可泼辣了，柔柔往前这么一纵，喊一声，二师伯呀，南极大脑袋，你们可太狠毒了，看起来这黄河镇就得给你们使上了，有本事就随我们进镇吧。说完了拨转青鸾就进了黄河镇了。文太师在旁边看着呢，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输赢胜败就在此一举了，真要是能把元始天尊给献到镇里头，哎，那我们肯定成功了。可这玩意儿能成功吗？到这时候老天尊也得亲自出马了，他驾着云光，带着南极子和白鹤童，飘荡荡可就进了镇了。到在镇里头一瞧啊，老天尊把袖子一甩，青云缭绕，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金光四射，那光环一圈套一圈，是一圈套一圈啊！什么女鬼呀、怨气呀、脏东西呀、脏血呀，都难以靠近，把他们这仨人就给护住了。这时候三霄娘娘登上了八卦台，碧霄可就说了，姐呀，快发符令下毒手吧，你不先发必被所害呀。这云霄娘娘眼眉一立就横下心了，赶紧伸手就发符令，说一声击，雷光闪闪，电光交错啊，唰唰唰唰唰唰，嘎嘎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动静可大可大了，要是旁人早就化成齑粉了，可是他这些玩意儿伤不了元始天尊呢，那差的太多了。雷还没到跟前呢就散了，这光还没照到脸上呢，哎，就灭了。这时候云霄娘娘有点着急呀，伸手把混元金斗可就拿过来，掐诀念咒系在了空中，这大斗翻着个直奔元始天尊。老天尊一瞧，好孽障啊，来的可不错，
把大袖子一甩，唰给我。

落，哎，就落到他袖子里头了。掏出来一瞧啊，心说这混元金斗是我三师弟的宝贝，怎么能给他们这仨女孩呢？简直就是胡来。哎，他把宝贝给收了呀，我的混元金斗，一伸手把金龙双蛟锏也拿起来了，喊一声鸡，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龙交叉着，咔嚓嚓，奔老天尊又来了。老天尊一看是金龙双蛟锏，掐诀念咒，一抖袍袖，唰，给我落。哎，这玩意儿也挺好，哎，也归我溜。他又给收了，要。这三霄娘娘有点慌手脚啊，两件压箱底儿的宝贝全完了。他们认为这老天尊得继续登台，结果老天尊皱了皱眉，退出了黄河镇，人家不打了。三霄娘娘不解其意。元始天尊离开黄河镇，回到接仙台，这燃灯不明白呀，师父，您怎么去而复返呢？此阵依然存在，还没破呢。哎，有些事情啊，我可不能独断专行，要等大老爷来了再做决定。元始天尊那是明白人呢，上边还有大师兄老子呢，得叫大师兄拍板，稀里哗啦就把阵给破了，把三霄给整死了，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将来通天教主这老三指着鼻子这一问，我怎么回答？我倒是有理，可就怕这老三胡搅蛮缠呢。如果说大师兄来了，我们俩人定夺这个事儿，那么就二比一了。哎，老大老二说这么办，老三说那么办，那不好使，少数得服从多数。所以元始天尊没下毒手，燃灯众人呢这才明白。就在第二天，听见空中有牛吼之声，但见光华闪烁，仙乐闻耳，老子骑着斑角青牛驾临到接仙台。元始天尊起身相迎啊，众人倒地下拜。老子下了神牛，这牛有人牵着，谁呀？他唯一的宝贝徒弟玄都大法师在旁边负责牵牛呢。老子居中而坐，元始天尊垂手站在一旁啊，大师兄您来了。老子看看他，坐啊，各位都起来吧。哎，我道中怎么出来这么多逆事啊？路亚到我那儿去了一趟，到大罗山八景宫前去报警，把两军阵前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是不请自到。我说二弟呀，你怎么样了？师兄啊，我就等您来呢，是这么一回事，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哎，这点事儿啊，你就做主吧，还用跟我商量吗？啊，不，我呀有顾虑，我怕老三将来胡搅蛮缠呢，我难以答对。哎，老三呢就是这么个人，犯起浑来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他是非闹不可呀。那个人一贯就是不讲理，不过二弟你放心，有咱们哥俩联手，怕他何来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看该怎么办，哎，就怎么办。多谢师兄，您要给我这权利呀，那我就放心了。您休息休息，明日咱们一同赶奔黄河镇。这俩人一来无与伦比，其他的群仙那都不在话下了。这个事儿被连营里头的文太师和三霄娘娘就知道了。这三霄娘娘手打凉棚，往对面接仙台这一看，青云缭绕，那怎么还有13层玲珑宝塔呢？老子头上现出来的，哎，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护着脑袋呢。您看现在那建筑工人都戴一个安全帽，砖头砸一下都没关系，老子这安全帽13层大宝塔，那玩意儿得多结实啊！就是火灾大地震，海外星球大陨石给砸上，那都一点事儿没有。

0: 结实，质量杠杠的。三小娘娘一看这差价，心就凉了半截儿，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么二大爷和大大爷俩大爷全来了，咱们想对付人家恐怕是够呛啊，干脆咱们也请师傅吧。这仨娘娘当时就跪下磕头，就烧香啊，口中念念有词，干什么呀？要请来他们共同的老师，通天教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 是谁
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7: 妈妈，
8: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6: 第一次迈步，
9: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6: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7: 一五，
6: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7: 三五，
8: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7: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0: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6: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8: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6: 说他们不够好，
10: 才考了60分，
4: 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6: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呢。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

0: 也动漫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嘉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朱辉，许堪。
2: 朱辉，字文季，东汉南阳人，其为人刚正秉直，素有德行。当他卸任临淮太守后，便隐居在家乡郊外的水边，一家布衣书食。
1: 朱辉之子朱邪在院中扫地，老友所托之子陈友来访。
3: 朱兄，伯父在家吗？
4: 哦，是陈友啊，家父在书房，快请进。
3: 哦。伯父，请您收回成命吧。陈友，你这是干嘛？昨日太守大人聘请我在郡上任职，我听说是您向他推荐了我。
5: 嗯，不错，是我。
3: 朱伯父，我尚未出生，父亲便去世了。临终前，父亲将我母子二人托付于您照顾，这些年来您对我视若己出，您的恩情我感激不尽。我知您与我父是好朋友，先父为我起名一个友字，也是为了纪念你们的友情。
5: 嗯，
3: 但这次机会是因为太守大人赏识您的人品才能，所以想提拔朱邪哥哥做官的，我不能抢占呢。
5: 你以为我推荐你是因为我与你父亲的交情，那你就误会大了。
3: 伯父，
5: 身为官员必须要以百姓的民生为重，恪守己任，兢兢业业，治理一方担当的责任如此之重，岂能因罔顾私情而随意举荐？
3: 这
5: 陈友，学习六艺五经你是否刻苦钻研？
3: 继承我父遗志，臣友从不敢怠慢学习。
5: 那你做人是否清白？
3: 我父为人正直有礼，臣友只怕辱没父亲的声名，事事小心谨慎。
5: 你父亲的才学人品出众，年纪轻轻便很有抱负，他若能活到现在，必会有一番作为，只可惜天妒英才。你是他的儿子，要有你父亲的志向才行啊。
3: 可是
5: 没什么可是，我推荐你是因为你的能力，这个官你要去做，而且要做好，像你父亲那样清白正直，有信有义，为百姓谋福，明白了吗？
3: 是，伯父。伯父，朱兄，请留步吧，臣有过些日子再来探望。
5: 去吧，好好做。
3: 是，
5: 伯父。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炎炎夏日，土地干得裂开了口子。朱邪放下农具，走进屋中，端起一碗水，喝了几口。
4: 天气真热，水渠都快干涸了，今年看来收成不会好啊。父亲，你可听说过张堪吗？
5: 哦，
4: 就是那位做过渔阳太守的同乡张堪。
5: 我知道他。
4: 哎，想当年张家也是大户人家，谁知自从张太守去世后，家道中衰，如今他们一家人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5: 什么？张太守去世了？
4: 父亲，您一直隐居在此，少与乡人交往，所以没听说过他已经去世多年的消息了。哎，张太守一生清廉，谁知他的子孙却落得这样可怜的境地呀。
5: 现在就走，我们去张家看望， 多多带些钱与粮食。
4: 啊！父亲，从未听说过你与张堪有什么交往，您为何突然这么照顾啊？
5: 多年前我与他有过把臂之交，只是没想到。走吧。
4: 是。
1: 朱辉与儿子朱邪赶着毛驴车向张堪家的方向走去。说话间，两人就来到了张家。一位年迈的妇人拄着拐杖走了出来。
5: 张夫人，
6: 请问您是？
5: 在下南阳朱辉，之前耳目闭塞，不知张大人故去，迟迟才来探望，望张夫人恕罪。
1: 这张堪的儿子张伟干农活回来了。
7: 娘，怎么了？
6: 哎，这位是朱大人，好似是你父亲的旧识。
7: 朱大人，
5: 张大人才华出众，为人清廉正直，朱辉素来敬仰。如今大人不在，我愿意代为照料后人。朱邪，
4: 是。
1: 朱邪去驴背上取下一袋粮食。朱辉又从腰间掏出一个钱袋。
6: 朱大人，请慢。朱大人联系我夫的后人，我实在是感激，但是无功不受禄，这钱我不能要，恕我无知，老身并不知我夫与您有何交情，贸然受赠，愧不敢当。
5: 其实这是我与张大人很早以前的约定，我与张大人相逢时还是个在太学读书的学生而已。
8: 不错，好一个朱辉，文笔洒脱，辨识恢宏，看来学问是渊博呀。
9: 谢谢先生指点，朱辉愧不敢当。
8: 哈哈，你们南阳英才辈出啊，想当年你的同乡张堪小小年纪就对学问已经钻研得很深了。
9: 哦，学生在家乡听说过张大人的事迹，张大人父亲逝世时他年仅16岁，便将百万家财让与侄子，自己只身前往长安，入太学钻研经书，其孝悌廉洁实在令人佩服。
8: 张堪的廉洁无人能比，蜀郡富饶，被称作天府之国，一些不孝之辈占据时聚敛了大批钱财，但张堪任蜀郡太守2年，财物悉数归库，离任时他仅一人一车，只带走了一个旧包袱，据此可知其廉洁。张堪人品高洁，实在难能可贵，那时人们称他为圣童。我看你的志向风度颇有他当年的风采呀。
9: 老师过奖了。
10: 南阳朱辉，有你的信件。
9: 谢谢。糟糕，臣妾病危。
11: 朱兄，你来了。
9: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11: 哎，只怪我这不争气的身体，恐怕命不久矣了。
9: 陈兄不要多想，你我约好将来还要一同为国家尽忠效力。
11: 你我志趣相投，实在难得，只是我越来越弱，恐怕将有失约定了。
9: 不要灰心，
11: 大丈夫何惧生死，只是我陈家人丁单薄，如我离世，我担心妻子和尚未出世的孩子。
9: 不要担心，还有我呢。
11: 不论孩子是男是女，都给他取名叫友吧，就拜托给你了。
9: 好，你放心吧。
8: 恰巧当时已居高位的张堪途经长安，来太学拜访故友。
12: 我刚来这里时，听说有一个叫朱辉的学生很有信义，替过世的朋友照料妻子，实在难能可贵。
8: 的确，他还是你的老乡呢。
12: 哦，这我倒要来见一见这位有信的朱辉。
1: 朱辉与张堪就这样见了一面。
9: 张大人，在下朱辉。
12: 哦，来来来，这边坐。
9: 晚辈不敢。
12: 如今乱世初平，百废待举，我听说你替朋友照料一父子，有信有义， 身为同乡，我既替你感到骄傲，又有一个不情之请。
9: 大人请讲。
12: 我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如果有一天我有不测，希望你能代我照料妻子儿女。
9: 啊，大人。
12: 来，坐下聊。
5: 当时我并没有允诺张大人。
12: 哦，
5: 彼时张大人已是朝廷重臣，而我只是个太学学生，怎敢造次？但大人的话却始终在我心中。
6: 朱大人，您的好意我们心领，只是我父与您说的照顾的话不能算作约定。
5: 我与大人既是把臂之交，便也算是固知。张大人身为渔阳太守，造福一方百姓，我又怎能让他的子孙陷于困顿之中呢？请老夫人不要再推辞了。
12: 张伟无能，不能显达，只能轻功龙母，靠薄田奉养老母，又无力公子读书，愧对父亲，实在不孝。
5: 我见这孩子聪颖可爱，好生培养，将来必是栋梁，请二位笑纳吧。
12: 多谢朱大人扶助，在下感激不尽。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父亲，古人言一诺千金，可你与张堪甚至不曾许诺，缘何如此用心？
5: 张堪对我说过知己才会说的话，在我心里已经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了。
1: 这一日，做了官的陈友前来拜访恩人朱辉。
5: 我听说你做得不错，太守夸你很得力啊。
13: 是太守过奖了，其实在工作中也常遇困难，有时候真不知该如何取舍。
5: 说来听听。
13: 办案时，对于恶人或小人，无论是严惩查办，还是纠改其过，治责起来倒是简单，可唯独那些既不是恶人也不是小人的犯人却最为棘手。
5: 如何棘手？
13: 他们虽然干了些绿林豪强的事情，然而动机却是为义。按法理我应将其责制，然而于义我却觉得他们动机不恶，但法理与信义间又该如何取舍呢？请伯父指导。
5: 身为长官应以身作则，才能以理服众，所以做官先做好人，才能给百姓做榜样。若能以德化导人民，则作恶的人便会减少，恶人不可姑息，义士不可迫害，在法理之内你要权衡清楚。
13: 是，我明白了。伯父当年在临淮任太守，百姓颂扬，侄子曾听说过一个歌谣。
5: 哦，还有这样的事啊？
13: 百姓都赞美您强直自遂，南阳诸暨立位其威，人怀其惠，您的正直榜样使官吏不敢造次，而百姓对您的爱戴更令人敬佩啊。
5: 孩子，你长大了，你的父亲如果见到你会很为你自豪的。
2: 建初年间，天下大旱，南阳遭遇饥荒。
4: 父亲，南阳县郡的粮仓已空了，恐怕只有临县还有余粮。
5: 你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吧，拿回来的钱都买成粮食。
4: 是。
5: 等等，再带些粮食给家族中贫困病弱的人送去。
4: 可咱家的粮库都快空了。父亲呢、啊、可这大灾害还不知何时才能过去啊。
5: 慌什么，空了就空了，总不能你一家吃饱让别人挨饿吧。
4: 可是哪怕咱们散尽家财，也不可能全部照料周全。再说了，父亲，您隐居在此还不是因为当年被陷害？可他们不仅不顾故旧宗族之亲，反而常常在暗地里背弃讥讽。如今危难当头，这
5: 危难当头又怎么了？遇到点灾害难道就忘了做人的根本吗？死生大事怎能与小事相提并论？不要多说了，快点办事回来，我要去张家看望。
4: 是。
1: 破旧的茅草屋里，张伟病况严重，卧床不起。
5: 张伟，张伟，几日不见，这孩子怎么成了这副样子？
11: 对不起，这本该是我顶门立户的时候，我竟然先病了。
5: 不要多说了，走，你们现在就跟我一起回家住。
11: 朱大人，我这病我清楚，当年恒儿的母亲也是因此去世的，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5: 不要再说这样的话，我答应过你父亲要照料你们，就要做到。你若不走，你的母亲孩子也不会肯去的。孩子，医好了你才能尽孝啊。
11: 谢谢朱大人。
5: 哦，事办得怎么样了？
4: 哦，这是为张伟抓的药。大夫说，灾年好药材也难找，只能先抓着这副，先吃着，看他的情况再说。
5: 啊，也只能这样了。那村里人呢？送去的粮食可足够？
4: 粮食我已经挨家送去，虽然难免挨饿，但以野菜充饥，也还能顶一阵子。
5: 哦，
4: 只是
5: 怎么了？
4: 父亲莫怪，村中只有一人，始终不肯接受帮助，昨日已去世了。
5: 这是为何？他是谁？
4: 当年因被您批评而对您口不择言的朱二，他说自己当年对您如此不敬，实在惭愧，宁愿饿死也不想舔着脸接受救助。
5: 哎，糊涂！我朱回岂是记仇之人？
14: 朱爷爷，我爹让我请您过去，他好像很累了。
5: 啊，快去！
1: 张伟气若游丝，病入膏肓。
11: 朱伯伯，
5: 你快躺下，孩子，你的药已经来了，一会儿煎好喝了，病就好了。
11: 我清楚自己的病情，恐怕不行了。我只担心我的母亲和孩子。
5: 不要放弃啊，
11: 朱大人，对不起，他们就托付给您了。
1: 张伟故去，留下年迈的老母和年幼的孩子。
4: 父亲，你已经尽力了，要保重啊。
5: 哎，
1: 朱邪打开锅盖，家中的米所剩无几。朱邪来到院子里，看见地上放着几筐绿油油的野菜。
4: 父亲，门外又有人送来的野菜。
5: 知道是谁吗？
4: 不知道啊，恐怕是您之前救助过的人悄悄送来的吧。
5: 为何不留名呢？
4: 怕您知道会不收吧。
5: 好好熬粥，我最喜欢野菜粥了。
1: 朱邪为张老夫人和孙子盛上两碗野菜粥。
6: 不用两碗，我跟张恒吃一碗就够了。
4: 这那怎么能行？
6: 哎，我们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你们就少吃一口。你的孩子也小，给他吃吧。
4: 张夫人，西周野菜我本已招待不周了，就请老夫人不要客气了。艰苦的日子一起过没关系。
6: 哎，
4: 父亲，我从镇上换了一些小米给您熬粥，补补身子。
5: 哦，小米好。
4: 父亲，小米粥。
5: 还是给我的孙儿吃吧。
4: 不用，他还小，要菜粥喝就够了。您趁热吃了，小米熬粥最有营养了。
5: 最有营养了。
1: 朱邪在砍柴，忽然因饥饿而一阵晕眩。朱邪给父亲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野菜粥。
5: 小米已经吃完了吗？
4: 还剩下一些。
5: 那为何不做？
4: 做了又如何？反正父亲您也吃不到，野菜粥您起码还能吃到嘴里。
15: 住口！我朱辉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
16: 父亲，
15: 我问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可知道？
16: 知道。
15: 哼，你不知道。且不论张堪、张伟父子托付在先，照顾老幼病弱，这本来就是做人该做的事。何况张家父子相信我们，才与之相托。我未能照顾好张伟，已对张堪失言，又怎能再辜负张伟的信任？家中哪怕只剩一口粮食，也要给张家的人吃，知道吗？
16: 是，父亲莫怪，我这就熬粥去，给他们送去。
1: 这一日，陈友身着官服，牵着一匹大白马来到朱辉家。
16: 陈友，你怎么来了？
13: 我来给你们送粮食了。
2: 朱辉一家终于度过危机。后来，朱辉又以高龄升任尚书令，位列三公。而张堪的孙子张衡长大后，成为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官至尚书，为我国天文学、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辉与张堪的友情被后世传为佳话，情同朱张，更被用来形容难能可贵的友谊。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7: 我是流感病毒，
18: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9: 我是结核杆菌，
20: 我是麻疹，
21: 我是。
2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3: 我是公勺，
24: 我是公筷，
2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26: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7: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8: 94.6，
29: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1: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2: 是谁
31: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33: 哎呦
0: 谁家煤气灶没关？
1: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

0: 前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 妈妈，
3: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 一五，
1: 当孩子逐渐长大，
2: 二五，
1: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三五，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4: 脸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呢。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伯禽趋贵。
1: 姬伯禽，周公旦之子，自小学习礼数，后受封到鲁国，以礼数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为世人所称赞。
0: 周公的弟弟康叔来回踱步，伯禽坐在书桌前，
2: 还不是，哎，多说无益啊。
3: 叔父，此次东征听说父王将亲自领兵，您说他会不会带我同去呢？
2: 你认为应该东征？
3: 殷商遗民不敢国恩，起兵造反，岂能坐视不管？况且此次东征声势浩大，不更能扬我大周国威吗？
2: 胡说。陆公。
3: 父亲。
0: 鲁公手举卷轴打到儿子伯禽的头上。
3: 父亲，您，
4: 你的叔父站着，你却为何席地而坐？若都像你这般长幼无序，国将不国。
2: 鲁公如果贸然带兵东征，恐怕也国将不国了。

0: 八弟何出此言？
1: 恕臣直言，成王即位不久，鲁公身为辅政，昭公心有不满，此时又亲自带兵，鲁公恐成众矢之的啊。
0: 八弟多虑了，天下未定，武王亦病逝，此次东征实难避免。况且我以礼正身，天下为公，何惧之有？
1: 四哥，他人可不这么想啊。
2: 父亲，孩儿愿随父东征。
0: 好啊，我见庭院中满地都是落叶，你去扫干净吧。
2: 扫地？
0: 还不快去。
2: 是，父亲。
1: 四哥，这是何苦呢？
0: 一世之不治，和家国天下为，只怕他连扫地之事都难胜任呢。
3: 伯禽在院子里心不在焉地扫着地。
4: 父亲为何让我来扫地呢？
3: 有客人来访。
5: 请问，
4: 有什么事吗？
5: 请问鲁公在吗？
4: 鲁公正在处理政事，无暇相见。
5: 哦。
3: 听闻此语，男子转身便走。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鲁公手拿书卷在用餐，康叔带人来见他。
1: 鲁公，此人乃商子，臣见他在外候了一天了，便带过来见你。
7: 小人商子拜见周公。
0: 啊，吾实不知商子在外等候，多有怠慢，还请见谅。这是小儿伯禽。
1: 鲁公，商子多次听闻您的德行，想侍奉您左右。
0: 那不知商子有何才能啊？
7: 小人乃下人之子，没什么多大的能耐，只求能够追随鲁公，做一杂役，端茶倒水之事，小人样样都能做得。
0: 好，好，既如此，那你就先和小儿一起在庭院扫地如何啊？
7: 多谢周公，小人必将尽心尽力。
2: 父亲，孩儿还要扫地吗？
0: 有什么不妥吗？
2: 没有，孩儿也必将尽心尽力。
3: 商子弯着腰，心平气和地扫地。再看伯禽这边，只见他边扫地边想心事，不免急躁。他扫过的地方扬起了很多灰尘。

1: 公子，还想请问，商子扫地有什么技巧吗？
2: 公子，扫地本无技巧可言，无外乎能够弯下腰去，步履从容啊。
1: 请公子跟我一起扫一会就知道了。
3: 两人扫地扫到了一棵高大的树木跟前。

0: 高的树木为乔木，长在南山的阳面，矮的树为子木，长在北山的阴面。
1: 商子可真是见多识广啊。
0: 公子过奖了，小人常听家父说，知道道理有先有后，人的才能也是各有专攻，公子所知道的远远要超过小人呐。
1: 人的才能各有专攻，说得好，不过现在同为杂役，商子便是我的老师。
0: 小人不敢当。
1: 商子不必拘束，待他日我再来当老师就是了。老师请受学生一拜。
2: 伯禽手拿棍子在地上画起了地图，他边画边思量。
0: 公子不去休息会儿吗？公子，这是何物啊？
1: 这是我大周的地图，上次请看。这里便是我大周国都，而这里便是殷商移民叛乱的地方，也是此次东征的目的所在。
0: 公子，小人常听父亲说，现在外面很乱，又是什么意思呀？
1: 所言极是啊，你看这里，燕国乃大国，是反叛势力所在。九夷诸小国虽实力弱小，也不能小觑。我以为平复殷商移民后，应先取九夷，再北伐燕国。商子，你帮我看一下地图，我这就去请父亲来。
0: 公子，地还未扫完啊。
1: 东征乃国家大事，怎么能被扫地这种小事耽搁？
0: 可是公子，
1: 父亲，
3: 我命你扫地，你却为何跑到书房来了？
1: 孩儿，父亲莫打。
2: 伯禽刚想争辩，父亲扬起了手臂。伯禽垂头丧气地回到院子里，重新拿起扫把。
0: 公子，这是做什么呀？
1: 做什么？除了扫地，我还能做什么？
0: 公子不是去拜见周公了吗？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1: 商子，我来问问你，你的父亲是否经常打你？
0: 小人的父亲向来温和，不过当小人有失礼节时，也是张手就打的。
1: 有失礼节，此话怎讲？
0: 公子，您随我来。
2: 商子带伯禽来到几棵大树前。
0: 家父常说，乔木扬起，就是做父亲的道理；子木抚着，就是做儿子的道理。所以当小人有失为人子的礼节时，家父也是会责打小人的。
1: 乔木扬起，子木抚着，商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公子，为何不去见周公了？
1: 子木虽抚，亦不曾扬起，我现在身为杂役，自然要先扫好地，再去见父亲。
0: 公子所言极是，小人来帮公子。

0: 亲大人。
1: 所来何事？
0: 禀报父亲，庭院已经打扫干净。
1: 哦，起来吧。我来问你，为何进屋便跪啊？
0: 乔木扬起是做父亲的道理，子木抚着是做儿子的道理。孩儿见父亲，自然要跪。
1: 好啊，这番话是谁教你的？
0: 商子所教。
1: 商子真乃君子，此次东征，你二人便随我同行吧。
0: 多谢父亲。
2: 陆公，大事不好了，商子被侍卫抓走了。
1: 为何要抓？
2: 有人见他在庭院画军事地图。
0: 那不是商子画的，那是我画的。
1: 伯禽，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孩儿在扫地时想着东征之事，便画了幅地图，本想给父亲，不想被打了出去，但孩儿已经把地图抹去了。
2: 陆公，此事该如何是好啊？
1: 我去将事情解释清楚，待商子回来。
2: 不可呀，这种事情如果扯上了关系，就说不清楚了。
1: 那也不能看着商子蒙受不白之冤呐。
2: 您万万不可去，还是由我代为前去吧。事到如今，最重要的是先把商子带回来。
1: 好吧，那就有劳八弟了。
2: 是。
0: 父亲，孩儿只是想为您分忧。
1: 你要记住，君子志如士，不与士争志。
0: 父亲。
1: 你退下吧，我还有奏章要看。
0: 是。
3: 伯禽来到院子里准备扫地，康叔带商子回来了。
0: 没事吧？
4: 谢公子关心，小人没事。
1: 商子受苦了。商子，你受苦了。
2: 陆公。
1: 快请商子到书房歇息吧。请。商子，快请坐。
4: 周公，这使不得，使不得呀。
1: 哎，商子，快坐下吧。此番商子受小儿连累，我实在是有愧呀。
4: 周公，小人没事，也不关公子的事。
0: 是我连累了商子。
2: 陆公，昭公已经知道此事了。
1: 知道了，我自会去解释。
5: 启禀陆公，东征大军已在城门集合，昭公请您前去占卜齐天。
1: 知道了，你去告诉昭公，我随后就到。
5: 是。
2: 陆公，此事恐怕有些不妙啊。
0: 父亲，不如先回曲阜吧。
1: 赵公只是请我去齐天，你却让我回曲阜。如果我做出了如此不合礼数之事，岂不与叛军无异？
2: 陆公既然执意要去，还请内着甲胄防身。
1: 不可，甲胄厚重，会令衣冠不整。
2: 那我就找卫队同去。
1: 八弟，我此行是去齐天，不必带什么卫队。
2: 四哥呀，四哥，你总不能什么都不准备吧？
1: 衣冠端正，以礼为玉，怎么能说毫无准备呢？姑夫礼者，可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伯禽，这些话你要铭记于心呐。
0: 父亲，孩儿明白了，孩儿愿与父亲同往。
3: 鲁公却弯下腰捡起扫把交给儿子。
1: 哎，别忘了，你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呢。
2: 伯禽，我觉得还是不妥，你去陪四哥，我这就去找卫队。哎呀，都这会儿了，你怎么还能扫地呢？
0: 叔父，我现在身为杂役，这庭院满地狼藉，我岂能看着不管呢？
2: 这，我真是搞不懂你们父子俩。
3: 康叔来抢伯禽手中的扫把。
2: 你要知道孰轻孰重啊。
0: 叔父，侄儿以为本分乃是最重要的，现在我既身为杂役，
2: 哎呀，就别提什么杂役了，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首先是一个儿子。
0: 叔父说的极是，此前我确实一直有失为人子的本分。
2: 口口声声的说什么本分本分，此刻你的父亲孤身犯险，你却在干嘛？
0: 叔父，父亲前去占卜齐天，是在尽他身为辅政的本分，我这个做儿子的又怎么能去阻止他呢？
2: 你要知道，也许有人会对他不利。
0: 如若父亲身体受伤，孩儿自当侍奉床前，尽心照顾。但如果因为我的举动让父亲的德行受到损伤，便无法弥补了。
2: 胡说，你这个不孝子孙，你父亲不在，我这个做叔叔的就代他打醒你。
3: 康叔高举扫把，但面对毫无惧色的侄儿，他的手臂又渐渐地放了下来。
2: 哎，侄儿啊，叔叔真是不明白

0: 公子之言，实乃大义呀。
1: 上次言重了，这还是你教导我的呀。
0: 小人只是一介平民，岂敢教导公子？小人只想跟随公子和周公端茶递水，侍奉左右。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父亲说商子实乃君子，此言不假。
3: 伯禽和商子继续扫地，这个时候康叔来了。
4: 真乃我大周之福啊。
1: 叔父，父亲是否安全？
4: 鲁公在大军面前以礼正身，向赵公详谈东征之事，赵公对他是心悦诚服啊。
1: 那占卜齐天可有结果？
4: 大吉。鲁公占卜得知殷人并非全恶，其中有人愿助我大周东征，你说这岂不是我大周之福吗？
1: 那般最好。
4: 哎，侄儿啊，此刻大军已经准备妥当，随时都会出发，你还不快去鲁公那里？
1: 叔父不急，您看这庭院我还没扫干净，怎么能随便离开呢？
5: 此话怎讲？啊，为何不听叔父之话去找为父？
1: 孩儿身为扫地杂役，庭院未打扫干净，因此不敢去见父亲。
5: 好，好，既如此，我就与你约定，一个时辰后在城门外见。如若你还未扫完地，此次东征也就不用去了。
1: 孩儿谨遵父命。
5: 八弟、商子，你二人随我同去城门吧。
0: 小人斗胆，恳请周公允许小人留下帮助公子扫地。
5: 嗯，准了。
4: 我的好侄儿啊，叔父对你真是刮目相看呐。
1: 父亲慢走，叔父慢走。有劳商子了。
0: 公子不必客气，这也是小人的本分呐。
6: 周公带兵东征，平复殷商，班师回朝不久，周公令伯禽带其父鲁上任，伯禽以礼治国，鲁国昌盛。伯禽身为人子，通过巧子二目得以明晓为人礼节，方能治国有方。周公以礼正身，令大周国运昌盛，亦为后世传颂，更为孔子所推崇。可见从一礼可以见一人之正邪，从一礼可知一国之兴衰。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我爸

0: 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8: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12: 救了，救了！
10: 谢谢，
12: 谢谢，谢谢大家，
10: 谢谢小水滴，
12: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评书联播。
1: 三霄娘娘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知道大大爷二大爷这俩大爷那真是大爷呀，跟人家没法比，怎么办呢？设摆香案，蜡也点着了，香也烧上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望着东海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拜这个碧幽宫。师父啊，师父喂，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如今弟子有难，孤掌难鸣，恳请师父大驾金身赶奔西岐，助我们一臂之力吧。来早了师徒还能够相见，来晚了可就见不着了。师父，您疼爱的弟子这都要玩完呐。这姐仨都哭了，口里头念念有词说了六遍，感觉这信息大概发出去了，信号挺强烈挺强烈的，这才站起了身形，收住了香案。到了第二天，军前还得开兵见仗啊，有人就喊大老爷驾到，三霄还不迎接，更待何时啊。三霄依然呢是硬着头皮来到阵前，夏青鸾跪倒在地，大师伯在上，叩拜大师伯。老子一皱眉，起来吧，孽障啊，孽障，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二师伯昨日略示警告，把你们的宝贝都给收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赶紧撤去黄河镇，服输认罪，还不为迟晚，不听良言相劝，大祸不远矣。
2: 是是是。
1: 云霄一听啊，心说算了吧，我师父迟迟没有到来，干脆我们别吃眼前亏，服输认罪就得了，我们还得回到三霄岛，碰不过人家呀。刚想说这话，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没说嘛，云霄这性格挺好，人呢也比较成熟，但是俩妹妹不行啊，琼霄和碧霄，就这俩丫头一千多岁都白活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哎，那个弯音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俩人嗷一嗓子可就喊出来了，大师伯您言之差异，你们是不是要以大压小啊，啊，一个不行还来俩啊，大大爷二大爷还整来俩大爷，以你们的身份对付我们姐仨，这算什么本事啊，算什么出息呀，啊，但您别忘了，这个人活着呀，唯一怕的就是死，现在我们姐仨把死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多年修炼的道法我们也不顾了，能破得了黄河阵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破不了阵我们绝不容饶，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不也得死吗？说不准呢，这黄河镇就是你们葬身之地。三霄娘娘也是没辙呀，这才转身进阵，上了八卦台，仨人各执宝剑，摆开了阵势，刷刷刷，三斗三才呀，老子元始天尊，南极仙翁，玄都大法师，白鹤童儿，全都跟着进了黄河镇了。老子头上13层宝塔护顶，脚下有青牛拖着，这青牛啊，四只蹄子上头全都有祥云护着呢，什么玩意儿也万难伤害于他。等进了阵了，老子往现仙坑里头一瞧啊，哎呀，还真有出息。就那12金仙，也就是广成子、赤精子、什么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这帮人呢，都在那儿蹲着呢，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迷了巴登的。眼睛发直，嘴角流着哈喇子，那相可太惨了。老子心说可叹呢，数千年的修炼毁于一旦，全都白练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都让人家给打没了，还得呀从零开始继续的深造。
4: 将来呀，就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这些人回去，哎，再接茬练去吧。这就是劫难呢。老子想到这儿，问了一声：“玉如意何哉？”玉如意那是他的镇洞之宝。以前呢，他已经把这玩意儿当成这个纪念品送给南极仙翁了。这老头大脑袋挺可爱的，哎，从这个辈分上来论，这个南极仙翁他是老子的大侄子，啊，这大侄懂事儿，知道孝敬老人，所以这玉如意就送给他了。现在南极仙翁就在旁边站着，回答一声：“老人家，玉如意就在掌握之中啊。”好啊，就用玉如意收服他们。南极子这才掐诀念咒，把这玉如意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啊，它是挠痒痒用的。您看老头老太太经常用那个痒痒挠，也叫老头乐，也叫孝子手，咔哧咔哧，后背你挠不到的地方全能给你挠得舒舒服服的。玉如意就是干这个的。可是这玩意儿一旦说上了档次，成了仙家的贵宝了，那就不得了喽。这要给挠一下，那就不是解痒痒了，哎，什么玩意儿都给你解了。三霄娘娘还没等在这儿念咒，还没等准备好呢，这玉如意翻着筋斗可就下来了，咔咔咔，就这么三把就三挠啊。第一下挠到云霄这个脖子上头了，咔嚓，把脑袋给挠掉了。第二下挠到这碧霄这胯骨上头了，咔嚓，半截身子给挠没了。第三下挠在了琼霄娘娘大腿上头，往上这么一来，咔嚓嚓，破腹开膛，整个都零碎了。当时血水横流，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您说多惨呢，那么漂亮的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还没等恋爱，没等结婚呢，哎，命就没了，就因为一念之差呀。老子把大袖子这么一甩，口中念念有词啊，扑这么一吹，黄河镇不复存在。元始天尊也在旁边掐诀念咒啊，告诉这些孤魂野鬼，也就是那些孕妇被破腹开膛的，你们呐不必难过，现在已经给你们报了仇了，待到脱生之日，你们转世投胎，两世为人呢。而且告诉你们，尽可放心，你们在投生转世的时候给你们好的名额，投生这些家呀都是有钱的，你们肯定能够找一个好丈夫，哎，得到爱，得到尊重，爱情、婚姻、事业、家庭都是全套的。这些待遇呢，也算是我们老哥俩呀代替我们三个罪孽的侄女给大伙儿赔不是了，对不起对不起。哎，您看了吗，这老神仙老天尊他是特别讲道理的。元始天尊念完咒语，孤魂这才遣散，二位大师这才驾转接仙台。等回到台上，燃灯姜子牙跪倒谢恩呢，看来师伯师父是尽了力了。老子就说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文仲这个孽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把他诛灭，不能留着呀。临来之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燃灯啊，我这儿有一个葫芦，一会儿众仙回来，你们给每个人呢吃上一粒仙丹，能保住他们每个人有一千年的道行，不然他们三花不在，五气不纯，就成了俗家了，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了，那可就废了。燃灯点头称是，两位交代了多时，飘然而去，人家走了，不管其他的事了。那么黄河镇一破，十二位金仙也都救活了，身体虚弱呀，往外头一走直打晃啊，哎呦啊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儿，老年病还都犯了。 幸亏姜子牙赶过来，把这个老子拿的这葫芦就打开了，哎，嘣嘣嘣嘣嘣，给大伙儿发仙丹，赶紧吃药，哎，吃药顶上顶上顶上顶上，大伙儿都吃下去了。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康复，可是比刚才可强多了。哎呀，大家感谢师伯和师父啊！姜子牙就说了：“各位，大老爷、二老爷说的很清楚，要诛灭文太师。”他是一个罪魁祸首，不能留着，还望各位齐心协力。姜子牙分兵派将，令箭传下，西岐人马闻风而动啊，把交通路口就全都给堵塞了。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纷纷出马，吴成王、黄飞虎、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也纷纷领命前去埋伏。当天晚上啊，姜子牙领着人带着燃灯去破这红沙阵，正好是100天呢，到了破阵的日子了。等到这一看，这大阵都快成了废墟了，孤零零在那儿还戳着呢。里边的阵主张天君叫张绍，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这阵不行了，当时一琢磨，我呀，哎，我把这武王我拎出来吧，我把他咯噔一声就掐死，我也出出气。他上前刚要伸手拎这武王，那燃灯能干吗？急急的赶到，用五雷轰顶之术，咔啦一声，把这张绍、张天君就给劈死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那么红沙大阵也就算破了，救出了周武王姬发。现在这周武王啊，算是灾难已满了，往后就能一帆风顺，但是身体虚弱的要命啊。尽管说有仙术缠身，可是没吃没喝这么多日子，那玩意儿也不舒服啊。大伙一看这武王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像人干一样，就像干狼一样，赶紧给他吃饭吧，什么大包子、大馒头，哎，猪头肉、猪肘子、泡椒凤爪，那不能给吃，那一下就得撑死。怎么办呢？先做稀的，哎，稀的溜的小米粥，一点一点的喝，跟喂蛐蛐一样。什么时候把这肠子肚子呀给它养的有点能耐了，然后再加强营养。姜子牙呢分兵派将攻打文太师的连营啊。现在这文太师啊太惨了，身边剩的兵也不多了，那么将官呢只剩下6个徒弟，4个徒弟是黄花山收的，邓新、张桃，也就是邓中、新环、张杰、陶荣，另外2个徒弟呢是从老家带来的，哎，朝歌那地方的，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文太师一瞧，坏了，这叫英雄末路啊。那么九天君一圣母也完了，黑虎赵公明也交代了，三霄娘娘外加2仙子灵芝和灵霞全都完犊子了。现在这些残渣余孽还能顶得住吗？摧枯拉朽之事就得玩完呢。文太师一琢磨，不行，我可不能死，不是说惜命，为的是咒氏的江山呢。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咱们呢，咱们跑吧。那么大的文太师现在瘪茄子了，准备要逃跑。如果说穿着这一身衣服，带着6个徒弟往外头一跑，那肯定被发现了，怎么办呢？就得乔装改扮，找了几个当兵的，逼着他们脱衣服，内衣、外衣、裤衩子全都脱下来啊，然后呢，把我们这身你们都穿上。那当兵的他不敢抬杠啊，只好按照文太师的安排把衣服都给换了，回头呢又给他们化化妆。再一看这几个人呢，哎，变成文太师了，变成邓新、张桃几员大将了，而真正的文太师带着几个徒弟都变成了普通一兵了。胡子也把它剪掉，脸上也涂上色儿， 最难化妆的就是这二徒弟，叫做新环，他是个大大的鸟人呢，长那模样还带俩大翅膀，这玩意儿不好办。后来呀，忍痛割爱，把这鸟毛啊本本本都给他拔下去了，翅膀子把它捆起来，哎，就贴到身上。那么他呢，跟普通人这模样也差不多少了，为了活命就得这么整啊。结果一个师傅带着六个徒弟，这七个人呢，蔫吧悄的由打大营里头溜出来了，到在外头找老百姓，哎，把这军装还脱掉，又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这回化妆的可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这就是文仲化妆的，另外六个呢都是书生的打扮，就好像老师啊领着一帮学生出去游学去，哎，就这么一个架势，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蔫吧悄蔫吧悄，就往外边溜啊。等溜过了岐山，再溜过金鸡岭，哎呀，文太师可乐坏了，看起来脱离虎口这小命算是保住了，那就能够东山再起喽。老头子还挺高兴呢。他们是跑了，可是商纣的大营倒了霉了，姜子牙带着十二金仙，带着手下众将，嗷一声由打四面八方可就冲进来喽。那么那个贾文仲，也就是文太师的替身啊，骑的可是真的莫麒麟，拿的也是那条真的宝鞭，因为这些玩意儿文仲都带不走了，一带走就得露馅儿啊。广成子一眼就瞧见了，哎，以为这就是真家伙，把翻天印就系在了空中，要好好的翻翻他，哎，啪啪啪给砸稀烂稀烂的，莫麒麟也砸死了，贾文仲也砸扁了，那把宝鞭也给砸碎了。那么文仲手下剩下那些兵呢，有一些呀当场阵亡，还有一些就交枪投降了，用了没多长时间把战场就打扫出来喽。这回可是大获全胜，文太师精兵30万，落花流水，全军覆没。那么姜子牙唱着得胜歌，长着得胜鼓，带领众人呢回转西岐城。他们这边咱们先压下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带着六个徒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前跑啊，翻一山又一岭，过一岭又一山呢、啊。哎呀，这腿都快折了，这时候一摸这肚子，咕噜噜的直叫啊，浑身上下被荆棘给刮的全是伤口了，惨透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跑了这么远，消耗那么多的能量，可是水米不沾唇，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文太师扑通一屁股就坐在山脚下了，几个徒弟过来把他搀住了，师父师父，您怎么样？哎呀，我不怎么样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找个人家，得要点饭吃啊。好，那么大的文太师改成要饭了，这专业还不对口。他们正坐这儿发愁难受呢，哎，有打山底下呀来了一个人，就顺着这羊肠小道轻一连步往山上走。文太师几个人甩脸这么一看，哎呦，来的是一个妇女，穿着打扮呢挺朴素，但是往脸上一瞧，长得非常的俊俏，哎呀，这是标致的大美人啊。这位农妇呢还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头啊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等这个妇女从文仲他们旁边路过的时候，这几位提鼻子一闻，闻出来了，原来这篮子里头装的是好吃的，有米香，有饭香，有菜香啊。哎呀，这七个人哈喇子直流，干脆咱们呢抢东西吃吧。
1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4: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八一建军节，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青年强则国家强。
18: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7: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9: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8: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20: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现在是暑期时间，校园里面空荡荡，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游乐园里却是越来越热闹了。您去看啊，凡是每一个游乐场或者是游乐园里面越刺激越危险的项目，通常是排队最长的，而且呢，也都是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那么现在在我国的2000家游乐园当中，像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差不多有25800台。同时每年下来，大型游乐设施会承载的游客的数量会超过上亿的人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次这种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极致的体验，都是以生命的交付作为对价的。那这个时候您是不是也会问，这么多的大型的游乐设施，他们是不是足够安全呢？我们的生命安全又是怎么来获得保障的呢？近期呢，相关部门公布了一个最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开始正式的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时隔8年，我们在这个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强制性国标的再一次升级。那么这一次的修订将会针对哪一些过去曾经出现的问题，又会填补什么样的空白呢？在这样的标准升级之后，我们相关的这种安全监督又要紧跟着来做些什么样的升级呢？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18: 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优化安全挡杆设计，避免发生乘客意外坠落。时隔八年，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迎来升级。
0: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
18: 增加新材料、新技术应用标准，明确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完善全链条安全要求。
0: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
18: 升级版国标，如何让大型游乐设施更安全？眼下正值暑期，各大游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也是孩子们争相排队体验的热门项目，而这其中安全是重中之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释放信息显示，一份新的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0: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8: 一方面是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老旧设备逐渐步入需要进一步更新维护的阶段。为此，征求意见稿对现行的版本进行了系统修订与完善。首先，给关键部件设寿命，例如在设计阶段就明确主要部件能用多久，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要进行更换或维修。主要受力部件设计疲劳寿命计算时应不低于35000小时。其次，给重要的焊缝强体检，对于断裂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一级焊缝要做到100%内部无损碳伤。还有给资料保存加期限，对于设计说明书、风险评估报告等关键文件资料必须保存到设施报废为止。除此之外，针对近几年在大型游乐设施上使用的新材料，征求意见稿也立了规矩，填补了空白。
0: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
18: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事故和故障也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0: 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18: 除了强调设备安全，新版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也聚焦体验感受，也就是说，追求刺激要有个度。
3: 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18: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达2.58万台套，取证生产企业140家，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在眼下的这个暑期，不少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对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全方位专业化的体检。在浙江宁波江北区达人村景区，执法人员采取了查资料加看现场加和人员相结合的模式，重点针对海盗船、摩天轮等热门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实地测试，谨防设备超期未检或带病上岗。
22: 第一个，他们的台账，他们每天要进行的日检查，那么他们检查有没有到位。第二，就是关于他的检修以及日常维护有没有按期定期的落实维护制度，这些也是要定期检验的。同时我们还主要检查工作人员他们的操作证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资质情况，确保每一位操作人员都能在具备相应操作资质的情况下操作特种设备。
6: 的确呢，作为游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俯冲、是失重、是狂欢，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汉凤、是轴承、是锁扣。那么这一次这个要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强制性的安全的标准，它将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陈旭院长。那陈院长也是参与到了这一次新版的这个国标的修订工作，他是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直属分院的副院长陈旭。陈院长您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公开的征求意见稿，目前呢它很多的内容，首先是直指了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硬件的部分，比如说它进行了分级，比如说它一些对一些主要的部件呢的使用的寿命它进行了规定，比如说这个主受力的部件它可能的这个疲劳的寿命不能够低于35000小时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7: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其实是保障我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道关口，所以我们新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焦距设计制造层面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大型游乐设施的质量水平，从而避免源头上发生这个风险隐患。就好比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宝宝，我们都希望他出生时就很健康，而不要有先天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这次新标准啊，主要是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的提出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这个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给这个主要受力部件增加的这个寿命的要求。这个35000小时呢，其实按照我们通常的每天8小时运算的话，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那么这个12年其实就是为标准定了一个最低的年限。为什么设定这个值？其实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这个值设计的太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别企业用一些低质量的产品啊来满足这个短期的使用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实际设置又太高的话，又会增加企业的这个制造和这个生产成本。所以结合国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以及我们国内的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给出了35000小时这么一个最低的这个设计要求，这样呢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当然了，其他的这个我们还设计了增加了一些电器元器件、控制元件的这些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中都没有涉及。同时还强化了对这个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检测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主持人，
6: 我们看到这个对于相对的相关的硬件的要求当中呢，有一些非常细的针对性的要求，比如说直接就针对这种大摆锤的悬停，还有这个安全挡杆的失效，那可能这样的一些事故呢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么像类似这种有特别针对性的这样的条款，它是补齐了这个标准体系当中过往的哪些空白或者说短板，未来它落地之后能不能够杜绝同类的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呢？
7: 这次标准修订确实是以问题为导向，比如说针对这个360度大摆锤曾经出现的这个悬臂端在最高点这个滞留的情况，其实它这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只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行业所常说的死点。那么这次新标准新增加的这个自动控制措施，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死点位置的时候，让人从旁边推他一把啊，他就会立马这个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不会在高空滞留。同时像这个安全挡杆也是的，以前我们标准中对安全挡杆其实没有详细的这个要求，因此啊，那个在实践中可能会以前发生过一些因本身的强度啊，或者说锁紧状态那个不完整导致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因此我们这次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提出了相应的这个优化要求。当然了，这些要求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验证，我们这次标准修订呢只是说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炼固化，统一了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可以大大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乐安全。
6: 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还特别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这可能都是过往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当中没有的。那补齐这一方面短板，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7: 其实随着行业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游乐设施也开始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新材料。像我们以前游乐设施常用的可能是以玻璃钢啊等等这个材料为主，但这两年随着这个复合材料的出现，我们游乐设施中也大量的出现，因此这次专门针对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出了相关要求。通过这样的这个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同时也是鼓励行业创新。在这个创新同时，我们也兜牢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对于一些新技术，由于是验证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这个运行监控措施，实时感知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样在发生风险时可以及时停止设备的运行，也是增加相应的这个安全要求啊。主持人，
6: 那这次呢，我们看到也不光是有针对这个硬件设备的要求，还第一次兼顾到了游客的体验感。比如说在过山车这个项目里面，它第一次是对儿童和成年人是有了一个防护上的分级的要求。那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7: 其实这个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游客对加速度的一个承受能力。游乐设施不是越刺激越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拔航天员，所以在游客乘坐时需要考虑到舒适度和这个安全性。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原来我们标准中的这个加速度设计方面与国外的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对这个加速的要求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增加了这个人体承受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这个值，以及是持续时间进行了要求严格优化啊。同时我们在这个设定中首次考虑了这个儿童承受加速的能力，特别是允许儿童乘坐游设施加速度上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满足游客差异化体验的这个要求同时，在体验这个刺激的同时，身体的感受更加舒适更加安全，这也是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游乐体验的一个要求。主持人，
6: 当然了，可能各个环节的高标准的要求都会导致相应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包括运营维护的成本的提高。那未来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去平衡的办法呢？院长，尽量简短的来回答。
7: 其实在这个标准起草的整体过程中，我们已经征询了很多制造企业的意见。对生产企业来说的话，这些要求可能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的话，更安全的设计制造可以降低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减少这个设备造成的这个安全事故，所以说可以避免企业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对使用单位来讲的话，更安全的产品，这个为运营单位避免出现事故产生的巨额的经济赔偿啊，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设备的可靠性降低了维修和运营成本，提升这个使用单位的这个运营竞争力。当然了，些许的这个成本增加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提升公众乘坐我们大型游乐设施的信心，毕竟安全才是这个我们的底线。
6: 好的，谢谢陈旭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实际上呢，对于大型的游乐设施的监管呢，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部门的一个监管的重点，而且在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也好，或者地方的一些相应的管理部门也好，也一直在展开一些巡查和暗访，当然也发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违法违规的现象。我们接着往下看。
8: 作为特种设备中重点监管对象，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是重点任务。暑假来临之前，一些地方的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大型主题乐园的安全防范监督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七月初，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乐高乐园进行大型游乐设施隐患排查，重点聚焦设备运维和人员履职，
9: 特别是这种联合装置，确保它的有效。一旦这个门打开了，设备立即就停止运行，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
8: 在上海乐高主题乐园里，共有16套大型游乐设施，这对日常的维护和相应的安全保障挑战都不小。更重要的是，眼下不少地方都在建设主题乐园，新鲜刺激的大型游乐设施往往是吸引游客前往主题乐园游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对相应的审批、维护、监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相关行业专家也指出，一些老式的主题乐园也已经超过20年，部分游乐设施逐步达到法定报废期，进入故障高发期的阶段。 除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巡查之外，有的地方也加大了对典型案例的查处和公布力度。今年4月30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通报了3起违规大型游乐设施典型案例，其特点都是以小型游乐设施名义违规使用大型游乐设施，虚标参数逃避监管的违法行为。
10: 我们公布了呢3起典型案例，涉及的设备呢都在游园会、集市、夜市这些人员密集场所使用，运营单位通过虚标参数逃避安全监管。大型游乐设施参数范围呢是设计最大运行速度大于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大于等于2米，满足其中任意一条呢就属于大型游乐设施。而这些设备资料上呢参数都不当，实际运行时呢却远远超出了这个速度和高度的限制。
8: 北京公布的这3起典型案例所反映出来的特点也并不少见。就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组在针对大型游乐设施的暗访摸排工作中，也发现多起雷同案例。
11: 它有两种模式，你升起来以后啊，它是不超2米的是年检模式，还有一种就是特定刺激点的那种，可以再升一点。
12: 就不管它飞多高、飞多快都没事儿吗？
23: 那个自个儿能调，里边那个机柜里边有一个扳手似的，可以调，也都超，没有不超的。
8: 无论是北京公布的典型案例，还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组发现的并不少见的违规现象，都需要监管的进一步强化。
10: 针对这方面问题呢，我们在强化非现场监管日常的巡查检查的基础上呢，抓住场所场地运营管理方责任落实这一牛鼻子，通过呢市场监管、文旅、园林、体育、商务等相关部门呢共同发力，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从源头治理。
8: 除了传统的大型游客设施之外，近两年一些户外景区的高空网红项目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2023年，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而针对更多类似悬崖秋千的新型且具有高危风险的游乐项目，也急需更进一步的标准规范和监管。
6: 白纸黑字的文件呢，如果没有去落实到相应的设备、人员和运维管理的细节上，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那么未来标准升级之后，监管怎么跟上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的院长谢朝武。谢院长，未来这样的一个安全标准的这个新标落地之后，对于游乐场、游乐园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的管理方来说，他们再引进新设备的时候要怎么办？包括游乐场已有的这些旧的设备要怎么办？
24: 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他们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那么他们在引进新的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去确保它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这个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呢去确保它的安全合规，同时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这个日检查、日检、周检、年检、月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呢，这个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呢符合要求。那对于已经存在的存量的这些设备，那正常来讲呢，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都有它使用的一个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这个设计寿命，就应该呢这个按照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进行相应的管理，比如说一类设备要进行一类受力部件要进行替换，那么二类呢要进行拆卸检测，三类的受力部件呢要进行整体的这个检查和检测，那确保它符合相关的要求。那如果这个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我们也建议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呢进行升级。
6: 有一些比如说乡镇里面的一些中小的游乐场呢，它通常是大型的游乐设施，它去按照小型的游乐设施来报，那像这样的一种状况未来怎么来管？
24: 一些乡镇地带的这些小众的这些主题的游乐场所，那么他们相比于大型主题公园来讲，确实在安全力量、人员配置、专业条件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呢实际上也还是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尽量能做到一个提级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对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条件、人员力量 平常的这个运维呢来进行一个体系的管理，我想这个是能够确保它安全运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和主持人。
6: 还有一些网红的项目，比如说什么高空秋千啊等等，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不算是大型的娱乐设施，但实际上它的危险程度也好，或者是对安全保障的要求也好，一点都不低，但是你现在它又不能够把它们纳入到这种特种设备的目录，同时又没有相应的这个明确的管理的标准，那怎么样这一块空白怎么来尽快的填补？
24: 网红项目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对于这个设备的制造商，对于主题公园等这些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实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要求，所以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要求。那么因此在当下网红项目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景区都要求在开业之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评估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应该对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呢实施评估的一个这个要求，我想这个呢作为一个前置的管控是应该提上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的使用方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我想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6: 当然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呢还在一个征求意见稿广泛的收集意见的过程当中，新的标准还没有出台，但是呢时间已经来到暑期了，游乐园呢现在也已经人满为患了，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您对包括园区的运营方也好或者是相应的监管部门也好，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这个使用和监管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呢？
24: 暑期呢历来是人流的高峰，那人一多这个设备设施就可能会陷入这个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这个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来讲是一个艰巨的这个挑战。对于使用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得一个是如果已经是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这些这个设备，我们得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实施日常的运维检查这个和这个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特别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运行之前要进行试运行同时呢在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实施这个比如说安全带的这种检查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么当然呢在也同时要严格落实这个日检周检月检和年检的一些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设备设施在本质上符合安全的运作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对于热门景区热门项目呢应该说要加大检查的这个力度。
21: 过山车的每一次异响或者是安全绳的每一次松动都可能成为压下安全防护的最后一根稻草，别忘了任何狂欢的前提一定是平安回家。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7: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7: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

0: 月英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呀，眼下最热的话题，恐怕一个是作为咱们省会贵阳来说，大家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到爽爽的贵阳来避暑，贵州各地也是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避暑游客。另外一个热点的话题，应该是大家近期都关注到的，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消息，那就是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双双获得了第21届的菲尔兹奖。那这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奖项。这样吧，我们打一个不是特别精确的类比，这个奖呢，它就好比是数学界的青年诺贝尔奖。那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个事儿的。标题有：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实现历史突破。还有中国数学终于等来了菲尔兹奖时刻。另外也有标题说中国数学站在了世界之巅，两位中国数学家同获菲尔兹奖，国际学界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那这样两张年轻的面庞，不仅仅是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个奖项上的零的突破，而且也是首次由两位学者同时获得了这样一个奖项。这个数学界的全球数学界最高奖，在此之前呢，也的确有过两位华人数学家分别在1982年和2006年的时候获得过这个奖项，就是邱成桐先生和陶哲先先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作为第一个获得过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邱成桐先生接受央视的采访，来聊一聊这一次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获得这个奖项说明了什么这个话题。
5: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6: 两道百年未解的数学难题，被王红、邓玉两位北大同学破解，两位中国籍数学家首次双双获得菲尔兹奖。
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中国数学家双双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
8: 邱朗您好，我们知道在44年前呢，您是作为第一位的华人的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那44年之后，第一次有中国籍的数学家，而且一下是两位同时获得了这个奖。那此时此刻，想必您心中的这种感触和激动，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一样的吧？
9: 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在1982年，我得到通知，我会拿 Fields 奖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在普林斯顿这个

0: 高等研究院。当时我其实是无国籍的，因为香港长大，我没有中国籍，但是我也是无国籍的，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将我看作是中国第一个拿 Fields Medal 的一个学者。
1: 嗯，
0: 我当时就很期望见到有中国籍的，从中国长大的，国内长大的年轻学者能够拿到 Fields 奖。也等了40多年，不但是看到一个数学家，中国数学家拿到 Fields， 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骄傲，也替中国年轻的所有数学学姐觉得兴奋。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颁奖现场，一起来回顾一下两位中国数学学者的高光时刻。
2: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见证历史性一幕，王红和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一同获得第21届菲尔兹奖，而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菲尔兹奖因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提议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性数学奖项，每4年颁发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35岁的王红因解开百年难题挂骨猜想而获奖，37岁的邓玉因其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获此殊荣。
5: 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迅速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标题中突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并注意到邓玉和王红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就读。报道中还提到，中国由此成为首个在同一届中产生2名菲尔兹奖得主的亚洲国家。科学美国人杂志在当天的报道中重点介绍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同时指出，这反映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数学教育的持续投入，这些投入正在推动新一代优秀青年数学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2: 王红在致谢词中说，祝贺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邓玉，10余年前我们一同在燕园学习，今天一同站在这里是一段奇妙的缘分。生于1991年的王红来自广西桂林，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2级，16岁的他便考入北京大学，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2011年从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的邓玉，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6、中国第3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4: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呢，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1: 王红邓玉的获奖呢，意味着中国数学界第一次有本土培养的这个年轻的学者呢，站在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菲尔兹奖得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讲协校长邱成桐先生。那邱老，您看这一次两位这个中国年轻学者，他们解决的呢，都是学界存在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您能不能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帮我们翻译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两个突破这两个世界难题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0: 他们两位解决的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名的问题。王红解决的是跟几何跟分式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三维空间一个结合，它是由一个针这个在里边转动180度以后，它能够看到的最后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集合。这个集合以后发觉它的面子体积是等于零，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要看它的空间的维数有多大。这个一路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从我的朋友 Fefferman 就对这个问题很大的兴趣。 Fefferman 也是拿了 Fields Medal 的一个这个一个得主。以后陶杰轩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最后终于由王红跟他的合作者将他解决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可以讲是伟大的一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以后影响到几何跟几何分式上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1: 是。
0: 这个发展希望能够一路维持下去，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工作都是希望能够源源不绝的流传，同时影响后代的发展。关于这个做的问题是由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问的。在1900年 Hilbert 先生在巴黎这个同样的一个世界数学大会里边提出来23个问题，这23个问题成为20世纪跨整个世纪的影响力最大的23个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得到进展，而邓玉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最近他们这个重要的结果出现，才能够有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有很多出名的伟大的科学家，包括 Kolmogorov 包括以后我一个老师叫做莫里的都花了很大的功夫。直到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很多朋友，很多我的因为很重要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姚洪哲先生，他也发时间讲这个问题。所以我看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要的，因为休伯先生是想从基本的力学原理来解释流体的方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一路来都要加很多条件，终于由这个邓玉能够将它主要的这个加在上面的条件能够去掉，成为 真正了解流体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工作。我期望这个工作能够影响流体，影响这个多体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我很期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跟随他们两位的脚步，王宏跟邓玉，这些伟大的这个突破，能够跟住他的脚步走，解决，是照着这个方向。

0: 让解决树叶上重要的问题，也跟物理有关的问题。我是很诚意的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以他为做我们的偶像，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其他东西来做他们的人生目标，而是希望他们以邓佑跟王宏两个重要的年轻学者的走向来成为他的偶像。
1: 是的，邱老，现在不仅有很多人在关注他们现在的成果，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回顾他们过往成长的履历。比如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校同级同系的，同时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又接着去欧美念了硕博，包括出成果和现在的在职也都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学术圈里面。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我想这个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是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他们王宏跟邓岳都在 MIT 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那个时候也在剑桥，我在哈佛，所以跟他们不远，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认得他。MIT 在这段时间培养了很多重要的学者，他们的培养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看到一大批重要的伟大的数学家从 MIT 训练出来，我想我们很快也能学习到他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在中国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跟他们能够向前走，解决一大批重要问题的学者出来。我期望这五年到十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佑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1: 当然了，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属于这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它也属于整个的中国数学界。但是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能我们在从这个菲尔兹奖的突破当中获得激励的同时，也要开始重新思考，那我们从其中获得的启示和这个激励是什么？那未来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再出发呢？
2: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两位获奖者就已经从菲尔兹奖组委会收到了获奖的消息。
3: 然后那个时候心情当然很激动了，但是因为我当时的半个小时之后马上要给一个 talk， 所以我还是花了很长，就很大功夫平静下来，然后好好准备 talk。
2: 而邓玉收到获奖消息时正在看一本小说，出生于1989年的他喜欢动漫下围棋，在社交媒体上他还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偶尔还会写些诗词。
4: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2: 在颁奖现场，来自北大数学科学院的老师们也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5: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鼓舞的大事儿，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玉和王宏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2: 王宏和邓玉同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同年双双获得菲尔兹奖，北大做对了什么？又如何培养出数学的黄金一代？
5: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在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学生提供的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的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2: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还需一代代人更

0: 艰苦的努力。
1: 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2: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去愿意探索数学之美？怎么样让更多的热爱能够成为他们成功的阶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邱成桐教授。那邱老，您看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获得了菲尔兹奖，想必会对于很多喜欢数学的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尤其是王红，她还是整个的这个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那您怎么来看待他们两位有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什么？
3: 首先我想这个要解释一下，现代数学跟这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就看我们王红跟这个邓岳，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这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上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在我办公厅谈话，我看得出来他很用功，跟我谈话的时候就花很多功夫在思考数学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跟您谈话的时候也还在思考数学问题。可见数学的成就是要靠努力的，但是也跟您不同的地方的来往有密切的关系。她是第三个拿到 Fields Medal 的女数学家。这三个女数学家我都认得。第一个女数学家是从伊朗过来的，在哈佛大学念书。她也来上过我的课，在哈佛大学，是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数学家。第二个是这个乌克兰来的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女数学家。这两个数学家我在哈佛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我们都聘请过，想企图聘请过他。第一个本来预备来的，但是很不幸去世了，因为生癌症。第二个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当然是王红是最近我看到的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这个对数学因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2: 是
3: 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2: 邱老，抛开这个菲尔兹的光环，实际上今天很多公众也在关心他们两个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的微信头像可能都是动漫的画像，大家就觉得很可爱。可能邓玉呢，他还喜欢诗词创作呀，包括流行歌曲。王红呢，他喜欢小动物啊，甚至还有一些绘画的能力等等。您怎么看待他们作为数学家的另一面？
3: 我跟邓玉不是怎么熟，虽然跟他见过几面，但是最近我的朋友将邓岳写的诗词 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是事实，我看了邓岳的事实，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个很真诚，这个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来看，我觉得他有点反响我自己走过的生平的很多路像，因为我也写诗词，我也对这个书院很多方面都感觉有很大的兴趣。王红因为他女数学家，我不是怎么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我也很觉得他很有这个歌声很有能力的一个女数学家。
0: 我想听完邱老的分享，大家呢也都有各自的感悟，那同时也期待以后您在对孩子的各领域的教育方面啊，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5: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4: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5: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7: 评书联播，
8: 太师文仲兵败将亡，300,000人马全军覆没呀。最后乔装改扮，带着6个徒弟，邓忠、新桓、张杰、陶荣、吉利、于庆，就好像落网之鱼、丧家之犬一样，匆匆忙忙跑出来了。帽子也跑丢了，鞋子也跑掉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就比那花儿乞丐还要惨着3分呢。

最要命的是吃不上饭呢，肚子里头叽了咕噜的直叫，唱着空城计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跑到一座大山底下，往这一坐，几个人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羊肠小道啊，来了一个美貌的妇人，胳膊上头挎着一个篮子。文太师他们提鼻子一闻，可就闻出来了，篮子里头装的是食品呢。哎呀，把这几个人给馋的呀，哈喇子稀了哗啦的直流。这时候邓忠过来了，就跟文太师讲，师父啊，咱们赶紧过去吧，到那儿把这篮子抢过来，咱们就吃啊。七个大老爷们抢一个小娘们，根本不费劲儿。师父，您下令吧，咱们撸胳膊挽袖子就抢他。文太师把眼睛一瞪，邓忠啊，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要公买公卖，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那缺德事儿。哎呀，师父啊，俗话说得好，良心丧于困地。文太师一摆手，还是花钱买吧。邓忠一听，哎，那就掏钱吧。可是往兜里头一摸呀，哎，一文钱都没有。回头又问那几个人，新环呢，张杰呀，陶荣啊，吉利于庆，全都没钱。那文太师就更没有了。这才知道，这回逃命跑出来的匆忙，而且衣服换了好几回了，这哪儿来的钱呢？眼看着那小妇人呢，在他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再要是不下手抢这吃的，那就来不及了。这时候邓忠和张杰、陶荣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别听老师的话了，赶紧抢吧。这仨小子嗷一声往上就扑啊，本来就没劲了，这是把最后一股力气给使上了。那小娘子一看，妈呀一声，把篮子扔到地上，扭头就跑没影了，嘴里头还喊着呢，救命啊，快救命啊，他们伸手刚要拿这东西，万没有想到文太师飞起了一脚，哇烫啊，噼嚓啪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篮子好东西全给踢飞了，这回谁也甭吃了。邓忠就是一愣啊，师父，您这什么意思啊？呸，好畜生啊，竟敢不听师训。本来咱们兵败将亡就够丢人的了，就剩下最后一点尊严还让你们给整没了。吉利于庆何在？吉利于庆啊，是文太师由打朝歌城带来的徒弟。说实话，这二位跟随文太师那年头特别长了，人家那才是铁杆的徒弟呢，比黄花山收的这四位邓新张桃那要贴心的多呀。吉利于庆答应一声，师父哪旁使用。文太师用手一指，你们与我清理门户，将这邓忠、张杰、陶荣与我斩了。哈，文太师就到这份上了，门规还这么严呢。吉利于庆那最听师父的话，当时啊往前一近身，奔着邓忠、张杰、陶荣可就来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啊，这吉利也没有长家伙了，就是在这裤腰带上头别着一把短刃，哎，匕首刀，他捧一下把这刀拔下来了，上前啊，三刀把邓忠、张杰、陶荣全给捅死了。这仨呀死不瞑目，瞪着眼睛盯着文太师，你文太师一瞪眼睛，我怎么样？我清理门户我没毛病。这仨徒弟呀咯楼一声都咽了气了，到死他们也不服。
三道灵魂飞出窍外，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哎呀，剩下这几个人还得往前走啊。经过这么一场，大伙这心里头拔凉拔凉的，饿着肚子连滚带爬算是来到了半山腰。一看这儿啊，有几间房子，是草房啊，知道这房子的主人呢也都没钱。哎呀，干脆到这儿求求帮吧。几个徒弟搀着文太师啊，来在了这房屋的旁边。刚要敲门，就听里边啊，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耶，这什么声音呢？这吉利、于庆他们有点好奇，赶紧往前抢了两步，趴着窗户和门缝往里头瞧。这一看可就傻了眼了，一看里边有一老头有一老太太坐在这桌子旁边啊，哎，正数钱呢。也不知道这二位怎么发的财，那桌子上头那个银钱呢堆积如山呢。老头老太太脸都乐开了花了，哎呦，老头子快数吧，啊，这够咱们吃几辈子的了，哎呀，发财喽。吉利于庆一看，当时眼前就一亮啊，心说这事儿可讲不起了，文官无实，提笔卖字，武将无实，断路劫财呀。如果说我们进去把这些钱全给抢喽，那么我们一路上这饭辙也就有了，就不用遭罪了。想到这儿，他们哥俩就想动手，可是一琢磨又没敢，回头看了一眼文太师。文太师可就明白了，压低了声音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动了什么歪歪心了啊？想要抢劫钱财呀？哎，师父，这钱也太多了，咱们正需要钱的时候啊。哎呀呀，呸，刚才让你们清理门户，闹了半天你们俩也不干净啊，心还何在？宰呀，与我清理门户，把这吉利余庆都给我宰了。新环一听，当时气往上撞啊。说实话，刚才这个邓中、张杰、陶荣被吉利余庆给宰了，新环心里头就挺不乐意。虽然说是老师下的命令要清理门户，但是毕竟邓中那哥仨跟自己有交情，他呀只能是暗气暗憋。现在文太师又发疯一般，让这个新环清理门户，把吉利于庆给整死。新环一琢磨，吉利于庆他也没抢钱呢，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这都不行。哎呀，这门规可太严了。新环这人呢还是比较忠心，他把眼睛一瞪，就想跟这吉利和于庆拼命。这俩徒弟可有点不干了，当时哭通通往那一跪，师父，师父，您想要我们俩的命这行，可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清楚了。讲。就是您一辈子耿直的要命啊，治世不淫，盗权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干过任何贪污受贿的事儿。可是您落什么好结果了？一辈子纵横驰骋在沙场，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呢，费了多大的劲呢，一天福都没享过。别人咱们不比，咱们就比一比那殷纣王，纣王那能耐跟您怎么比呀？那个品德跟您怎么比呀？可是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美女娇娃无数啊，天天搂着俩小妖精，哎，叽个叽叽个叽，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师父，事到如今了，您还不醒悟吗？那么高的修养它没有用啊，您听我们一句良言相劝，哎，该抢就抢吧，再不抢咱们就死了。文仲一跺脚，死就死，
也不能迷失了。

0: 有本心呢。你们俩有那种罪恶的念头，哎，干脆就别活了，也别让心环费事了，你们自行了断吧。吉利看看于庆，于庆看看吉利呀，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站起了身形。师父，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师徒一场这缘分可就算是尽了，从此分道扬镳，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会了。俩人一转身呢，咬着牙挺着这饥饿啊，腾腾腾往山下就走。文太师可气坏了，把眼睛一瞪啊，炸啊，这回睁的不是两只眼睛啊，三只眼睛。他这厉声一目这厉害呀，由打里头刷射出来一道寒光，就罩住了吉利和于庆。虎老雄心在，别看饿成这样了，真要是发了威，他也了不得呀。就照的吉利于庆感觉浑身发麻呀，哎呀呀呀呀，想走可就走不了了。文太师冲着心环一努嘴儿，还不下手，更待何时？这心环也够狠的，也是为了给邓中、张杰、陶荣报仇啊！往前一近身，他呀没有兵刃了，都已经丢完了，由在路旁边捡起一块大石头来，对准吉利和于庆这脑袋啊，啪啪，就这么两下，砸了一个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吉利、于庆双双毙命。那么心环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儿，他看出来了，现在文太师已经不正常了，大概其发了神经，他变了态了。再跟着他走，没有好结果。心环这才往地上一跪：“师父啊，您让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徒儿我没有半点不孝的地方，但是到今天为止，咱们师徒的情分算走到头了，弟子我要辞您而去了。不等这文太师点头，心环一转身，把两个大翅膀就展开了。咱没说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鸟人啊，飞起来了，可是没飞多高啊，身子一震，邦当，又掉下来了。为什么呢？他没吃饭呢。他咬着牙再一阵吃，又飞起来了，邦当，又掉下来了。步履蹒跚，踉踉跄跄。文太师呢，早就气坏了。说实话，现在这老头啊，有点疯了，看谁都不顺眼呢。他由打地上抓起来一把沙土，冲着这心环啊唰就打过去了。这招可厉害，使用的是五行遁法。这心环就感觉呀，天旋地转，周围黄沙弥漫，被困在了当中，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文太师把最后一股劲儿给运出来了，一扬手，咔嚓嚓嚓，一个张手雷就把这心环是劈死在当场，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说到这儿，咱们交代两句，邓新、张桃包括吉利、于庆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们呢都是雷部24位天君正神之一，跟那十天君还有金光圣母、灵芝仙子，那神位都是并列的。等他们都死了之后，这文太师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喽。哎呀，老头子浑身瘫软，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刚才咱们说了，这有几间小草房，里头呢，有一老头一老太太，正忙着数钱呢。这时候老头老太太已经把钱都藏好了，由得里头走出来了，一看有一个老头子花白须髯呢，那面容非常的憔悴，坐在了地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看那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头老太太心眼挺好，过来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文仲叹了口气，唉，我乃是败军之将，两军阵前被人家打回来的，现在长时间水米不沾唇，已经堪堪要饿死了。哎呦呦呦，人家老太太搭茬了，既然你呀倒在我们家门口了，哎，不能让你变成死岛啊，得来进来吧，我们要施舍你一碗粥喝。文太师一听，这个我就得接受了，哎，要不然非死不可呀。想到这儿，文仲千恩万谢，跟着老头老太太就进了屋了。人家呀真就把饭菜端上来让他随便吃。文太师啊提了秃噜七叉咔嚓吃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差点没撑死。哎呀，多谢多谢，我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呢。老太太又问他，那么这位老先生啊，你准备到哪里去呢？哎呀，我要翻过这座大山，回转都城朝歌呀。老头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还是老太太说话了，要说过这座山呢，啊，也不算难，只是道路比较复杂，怕你呀在山上迷了路就有危险了。哎呀，那可怎么办才好呢？你呀别着急，我有一个宝贝儿子是砍柴的樵夫，等一会儿他回来呀，让他带着你，哎，过这座山那就没问题了。哎呀，多谢多谢。说话之间呢，外边来了人了，哎，正是老太太她儿子那樵夫，挑着好大一挑柴火呀，到院里头邦当邦当把柴火往地上一扔，转身进屋了。娘啊，我回来了。哎呦儿哎，你回来的正好，这位老先生想要过山呢，你呀头前引路，哎，做个好事吧。哎，娘啊，这事儿交在我的身上了。这小伙子回头看看文仲，老先生，咱们现在就动身吗？哎呀，越快越好啊，请你给我当向导，将来我有发迹之时一定多多的回报。哎，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樵夫，对此处啊了如指掌，您跟我来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山呢。文仲一听还挺高兴的呢，哎，吃了点东西精神头也足多了，这才站起来跟随着这小伙子往外头走，哎，开始爬山呢。这一爬山可要了命喽，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岭岭接连呢，怎么爬也爬不出去了。哎呀，文仲着急呀，小伙子，这条路对不对呀？老人家您放心，我是这一带的活地图，能把您带错地方吗？哎，跟我走走走走走走。文仲强打着精神呢，咬着牙屁股后边跟着，可是跟着跟着，这山环也多，山弯也多，把这打柴的樵夫，就这向导官呢，给跟丢了。哎呦，文太师可有点发毛啊，这深山野林的啊，没有了向导我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棒铜锣交脆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弟兄们快出来呀，不要让这老家伙跑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 今晚可真高兴，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7: 别啰嗦，快上车。
6: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2: 机会可不等人。
1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嘛？
1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7: 来，手给我。
1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17: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6: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9: 登顶了，
20: 好美呀！
21: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潘郭诗界

0: 明朝潘郭氏，从小就通读经史百家之书，后嫁给潘维成为妻，其连诗诫子四句千古流传，堪称世训之典范。
1: 这一天，潘郭氏在写《太上感应篇》，丫鬟春兰在一旁研墨。
2: 夫人的字还是那般娟秀。
3: 年岁大了，写字吃力了，已看不到当初的娟秀了。
2: 夫人真是谦虚，我看呢，不减当年。
3: 丫头会说话。
2: 夫人，我看您最近特别喜欢看《太上感应篇》，不仅看，而且还写下来挂在案头，这是为什么呢？这太上又是谁呢？
3: 春兰有所不知，太上就是老子，他著有《道德经》，以道儒思想劝善。所谓

0: 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
1: 哦，哈哈哈，真好。
2: 春兰只顾高兴，把墨甩到夫人的身上。
1: 哎呀，对不起夫人，春兰只顾听您读书了，不小心出了神儿。
0: 换一件就是了，这也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了。
3: 读书的最高境界？
0: 是啊，有一个词叫做忘我。
3: 哦，多谢夫人不怪，春兰这就去给夫人换下干净的来。

0: 家里不是还有块布料吗？不如做件新的。嗯。哎呀，看春兰这记性，那块布料夫人早已经给了前村的张婆婆了。儿子官都做到管库银的潘司了，还如此节俭。
1: 春兰拿着夫人的衣服去洗，可是衣服上的墨迹就是洗不掉，怎么办呢？
0: 夫人，这衣服上的墨汁洗不掉。
2: 哦，可以在洒墨处绣上一朵墨梅。
0: 嗯，还是夫人灵秀，这真的是像一朵梅花。
1: 潘郭氏的儿子潘珠带着随从远道骑马回家。
2: 春兰，你看这墨梅如何？
0: 夫人的绣工还是那么精湛。
2: 嗯，老喽。
0: 不老不老，您看看这墨梅栩栩如生呢。
3: 娘，我回来了。
2: 哦。
3: 娘，我回来了。
2: 珠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3: 离乡三年，儿实在想家，上面给了假探亲，没提前书信，是想给娘一个惊喜。
2: 嗯，珠儿，你好像瘦了很多。
3: 娘不是说过，人瘦了才能看得出刚毅吗？
2: 娘是怕你在外面太辛苦。
3: 娘为这个家操劳大半生才是辛苦。孩儿想趁此次探亲，陪着母亲好好过个六十寿辰。
0: 哦，
2: 那会很浪费，娘不过什么六十寿辰。
3: 娘，儿子好不容易才回来的，您就听我的吧。
2: 真的不需要，你只要回来，为娘就很高兴。
3: 啊。
1: 儿子打量着母亲朴素的衣着。
3: 娘，您看您的衣服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衣服了，起码也得做件新衣服吧。
2: 这衣服也没穿坏，还能再穿几年呢。
3: 娘，您放心，孩儿一定会让娘过一个满意又节俭的寿辰。
2: 嗯，这还差不多。珠儿，赶紧去洗洗，看你一身的尘土都快把屋子弄脏了。
3: 是，母亲大人。
1: 儿子走后，潘郭氏走向书桌，提笔写字。放下笔，潘夫人拿起书卷看了看，放进了一个木匣子里。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一边，潘珠打开箱子，他从旧衣物中取出儿时的拨浪鼓，把玩了几下。

0: 这一日，外面阳光正好，晴空朗照，蝶儿翻飞，小鸟欢叫，潘珠心情大好。他顺手摘下路旁的绿叶，不时地放在嘴上吹两声口哨，轻松而又惬意。
1: 大人，我从来没见过您如此悠闲。
2: 你不知道，家和官场是不一样的，它会让你完全的放松。
1: 大人说的正是，家里没有官场的利益和竞争，小人很羡慕你所有的幸福。
0: 这时对面过来了一位骑马的男子。
2: 赵明远，
3: 咦，潘珠，
2: 这是我儿时的伙伴，最好的朋友赵明远。
3: 回乡怎不告知一声啊？
2: 我也是刚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呢。
3: 你这是要去？
2: 哦，母亲要过寿，想去集市买点礼物。
3: 潘珠兄还是那般的孝顺呢。啊？
2: 哎，哪里哪里，久不在家，想让母亲高兴高兴。
3: 既然潘珠兄有事，小弟就不打搅了，改天咱哥俩再聚。
2: 好，一言为定。
0: 夜幕当中，潘珠笨拙地在缝制一个玩偶小人儿。
2: 哎呦！
0: 不好，他的手被扎破，还出了血。
2: 原来缝制衣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嗯，女人手上的针就相当于我们男人手上的剑，对象不同，结果也有所不同。
2: 此话甚好，赏。
1: 谢大人。
2: 我还没说完呢。
1: 大人请讲。
2: 赏母亲的绣花针一只，命你拿去杀敌。
1: 大人戏弄属下。
2: 你我远离官场，就应该是兄弟，我家就是你家，不必多礼。
1: 是，大人，您缝得如此费力，何苦呢？倒不如让春兰缝制。
2: 天机不可泄露。啊！
0: 潘珠身着彩衣，手拿玩偶，悄悄地在家里排练老来搬衣的好戏。
2: 帮我看着点啊，别让我娘发现了。发现了就……
1: 放心吧，只要你小声点，夫人是不会发现的。
2: 子作婴孩在母前，只为母亲尽开颜。
0: 这么晚了，儿子屋里动静还这么大，老夫人心生纳闷，于是走过来看一看。屋里的主仆二人却浑然不觉。
2: 你快看。
4: 珠儿，你整天在屋子里嘀咕什么呢？
2: 我跟他玩呢。
1: 是的，夫人。我们俩刚才在玩潘大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呢。
4: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的了，还玩什么游戏？快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到时候啊，您就知道了。一准是灵丹妙药，您吃了一定会长生不老。
0: 老夫人寿诞将至，下人们喜气洋洋地张罗着，屋子里也挂上了彩色的帷幔，寿桃和礼物都被摆放在了中堂之上。潘珠也跟着忙碌了好几天，她有点累了，这会儿想趴在桌上打个盹儿。此时家中的小黑狗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它看到主人面前有一个鲜亮的布娃娃，一跃而起，叼起了它就向门外走去。

0: 醒来却不见了布娃娃，他来到院中寻找。小狗正对着布娃娃狂吠，潘珠追了出去。
1: 春兰，你看见公子没有？
2: 刚才还看见在屋子里咿咿呀呀的，这会儿怎么就不见了呢？
3: 夫人，刚才公子跑了出去，我没追上公子，怕老夫人惦记，赶紧先回来复命。
1: 他去哪里了呢？
3: 想必他一定有事，不然他不会这样的匆忙。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哎呀，你老
6: 让我们进去看
1: 看。你去外面看看，谁在吵吵闹闹？
3: 是。
7: 进去看看。
8: 是呀。
9: 来来来，请。
3: 一些乡绅富豪带着厚礼来给老夫人祝寿，这是礼单。赵员外锦缎十匹，李员外玉镯一对，孙家旺鎏金钗一只，周福田上好珍珠十颗。
1: 这就是你们公子给我的惊喜。
3: 夫人，您看这些礼单怎么处理？
1: 告诉那些乡绅富豪，就说心意已领，礼物不能接受。
0: 再说这边，潘珠终于从小狗的嘴里要回了他辛辛苦苦缝制的布娃娃。
2: 夫人，您消消气儿，我认为公子不是那样的人。
1: 难怪他躲躲藏藏，原来早有安排。
2: 也许您误会了。
1: 想当年他父亲生前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一直保持清廉节操，如今他怎么就为了娘的生日而毁了名节呢？
3: 老夫人，赵明远来了。
1: 快快有请。
10: 明远给伯母请安了。您老今天大寿，我带了几个乡亲来搭戏台，给老夫人唱《老来斑衣》那场戏祝寿。
3: 老夫人，乡绅刘富贵、钱多礼带着厚礼前来祝寿，并且说什么也不肯回去。
11: 母亲，
12: 您这是？你们这是？
10: 我们是来给老夫人祝寿来了。您老人家可能错怪潘珠了，他们都是不请自来的。
2: 夫人刚才还在为乡绅送礼的事儿难过呢。夫人，这回您该高兴了吧？您自己的儿子您还不了解？
1: 知儿莫若母，我错怪你们公子了。感谢你们的心意，但寿礼不会收下。
13: 老夫人，小人虽是粗人，但一直敬仰夫人的为人。
14: 是啊，老夫人，您就收下我们的心意吧。
1: 如果你们真有这份心，不如为乡里做些好事，全乡人都会感念你们的恩德。
13: 做好事？
14: 老夫人，您指点指点，提个醒。
1: 村东的桥年久失修，
13: 我去重修。
14: 还有呢？
1: 村西的路一到雨天就寸步难行，
14: 我去重铺。乡亲们，搭戏台。
13: 好嘞。
11: 明远，你听我说，我想一个人为母亲过生日。
14: 潘兄，我是想……
11: 我知道，多谢明远兄的一番好意。您看，
10: 我明白了，潘珠兄是要亲自尽孝为母亲唱戏呀。
0: 客人们先后离开了潘家。
11: 儿子不孝，让母亲如此操心。
1: 是娘不对，不该怀疑你的人品。
11: 娘就放心吧，您不总是说万事皆有因果，凡是能预见结果的事儿，儿子绝不盲目去做。
1: 这才是娘的好儿子。
11: 娘，您歇着，儿子去给您做碗长寿面。
1: 好。
0: 一会儿，潘珠给母亲端来了长寿面。
11: 娘，儿子还有节目呢，您看着。
0: 拉开帷幕，好戏开演。幕布背后，潘珠一只手拿着拨浪鼓，另一只手拿着玩偶，上演起了他精心准备的皮影戏。
5: 头一出，女娲补天，天高地阔。第二出，大禹治水，水入江河。三一出，哪吒闹海，海浪翻滚。四一出，武王伐纣，纣王失德。
11: 哎，别笑，还有呢，下面我来唱打水歌。
5: 头一贯呢，不用说，姜太公钓鱼喂水河，哗啦啦又一贯，接着再打第二贯，咕噜把呀柳条绳，上来下去两条龙，哗啦啦啦又一贯，接着再打第三贯，三月清明四月天，用力打水汗连连，哗啦啦又一贯，接着再打第四贯。
1: 娘也有礼物要送你。
11: 啊，娘，是什么？
1: 你跟我来。
0: 潘母郑重地打开一个木匣子，取出一摞稿纸。
1: 这上面记载了娘小时候跟你姥爷住在京城里，那些朝廷官吏成败的情形案例。这是权臣严嵩的，他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己，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这是张思的，这是王忠诚的，这是陆金一的。
11: 娘，
1: 珠儿为官要清廉自守，言行皆需谨慎，就譬如这次吧，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你是因公肥私而为母亲操办寿宴，一旦开了头，以后就不好收了，会越陷越深。
11: 母亲说的极是。
1: 愿子为官廉以德，书圣班衣无老来，人生名利登秋叶，唯许丹心照天地。
11: 娘，我懂了。
6: 为人母者，当育子孝廉，心存廉心，方能成廉。愿天下母亲都能以潘郭氏为榜样，给子女最好的教诲，做孩子最好的老师。

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9: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0: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1: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1: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0: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2: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3: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4: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6: 机会可不等人。
1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8: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

0: 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徐阮窥云。
3: 徐阮氏，三国时期魏国人，虽貌丑，但注重德行，处处以德服人。令夫君徐允亦为己重色轻德而惭愧，堪为女德之楷模。
2: 徐允阮氏大喜之日，夜色当中，两位参加婚宴的男子在院中饮酒议论，家中侍女远远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4: 世宗才高八斗，自视甚高，不曾想却愿娶此丑妻。
5: 你不知道啊，阮家势力庞大，颇受曹氏赏识，世宗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如此说来，世宗岂不是……
5: 此事与你我二人无关，又何须多言？来来来，喝酒喝酒。
4: 说得对，喝酒。
6: 小姐，你怎么来了？我刚才听到有人在谈论您。
7: 谈论我什么？
6: 谈论您貌丑。小姐，您就不担心吗？
7: 这番相貌是父母所赐，又无法改变，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6: 我是说姑爷，小姐就不担心姑爷吗？
7: 素闻徐允是个读书之人，必不会像平常人一般重色不重德。我身为人妻，就该相信自己的夫君。似乎是老爷要来了，你快走吧。
6: 是。
2: 阮氏迅速把红头巾盖在脸上，端身坐好。
6: 老爷，
5: 你去歇息吧。娘子。
2: 徐允轻轻地挑起红盖头，他望了一眼新娘子，失望地走开了。
7: 夫君有什么不对吗？
5: 没事没事。
7: 夫君有什么事吗？
5: 娘子饿了吧？我让侍女为娘子弄些饭菜来吧。
7: 夫君不必劳烦了。
5: 定是有人刚来，我去接待一下。
6: 小姐，姑爷怎么又出去了？是不是……
7: 你帮我去看看姑爷在招待哪些客人。
6: 是，小姐。
8: 世宗，洞房花烛夜为何愁眉不展呢？
9: 一言难尽呢，想我那娘子。
6: 哼，果然是嫌弃我家小姐。简直是欺人太甚。
7: 何事让你如此生气啊？
6: 小姐，您说姑爷是个读书人，我看一点都不像，这会儿正跟人抱怨呢。
7: 哦，是吗？
6: 小姐，咱干脆回家算了，我跟小姐这么多年还没受过这等委屈呢。
7: 不能这么说，现在我已经嫁到了许家，如果擅自回去，岂不是有失为妻的本分？
6: 可是小姐，
7: 我来问你，与老爷交谈的人是何模样？
6: 大概有这么高，气宇轩昂，看上去和姑爷一样是个读书人。
7: 此人必是桓范，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他为人正直，我相信他一定会劝老爷回来的。
6: 哼，那又能怎么样？
7: 我身为人妻，不论如何都不能有失本分。你去厨房弄些下酒菜端给老爷。
6: 我不想去。
7: 还不快去。
6: 是。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8: 哎呀，世宗，姑且听我一句。
11: 元泽兄，有话但说无妨。
12: 世宗兄，恭喜呀！
11: 原来是玄伯，快请坐。这位是桓范。
12: 久仰久仰，我是陈泰。
13: 久仰玄伯大名，今日有幸得以相见呐。
12: 嗨，什么大名小名的，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6: 老爷，夫人知老爷在待客，让奴婢送来下酒菜。
11: 哦，放在这里吧。
12: 世宗兄，司马大人听闻你大婚，本想亲自前来贺喜，无奈公务缠身，只好由我来代劳了。
11: 多谢司马大人了，还请玄伯帮我转达感谢之意。
12: 哎，要谢便亲自去谢，何须我代劳？
11: 正是，改日我亲自拜访。
12: 我说世宗啊，此时为何不在婚房之中啊？
11: 这我也就不怕玄伯笑话了，不曾想妻子如此冒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在此借酒消愁了。
12: 世宗啊世宗，大家都说你饱读诗书，才高八斗，怎么也会有这种疏忽啊？我以为眼光是很重要的，不论是娶妻还是从政，都要分得清好赖才是啊。桓大人，你说呢？
13: 玄伯兄所言极是啊，不过我觉得眼光所及只是表面，不可当真。
11: 此话怎讲？
13: 阮氏冒丑不假，但从送菜一事可知，此女子颇有德行。我劝世宗兄还是回去的好，不要错失贤妻呀。
11: 两位，恕我不能相陪了。
13: 世宗放心，我自与玄伯把酒言欢，

0: 徐允推开屋门，但见新娘子正跪坐在茶桌前绣花。阮氏转身看到夫君，赶忙盛上一杯热茶。
1: 夫君，请喝茶。
2: 哦，多谢娘子。多谢娘子送来的下酒菜。
1: 如不够，再让侍女去弄些即可。
2: 哦，不不不不，足以了。
0: 说罢，徐允尴尬地再次起身。
1: 夫君为何事发愁？
2: 啊，
1: 夫君不必为难，如嫌心腹冒丑，写封休书即是。
2: 娘子，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1: 心腹只是不想夫君犯难而已。夫君且慢。
2: 啊，娘子有何事？
1: 心腹只想向夫君讨个说法。
2: 素闻娘子德行高尚，敢问娘子可有女子四德？
1: 心腹所缺少的只有妇容一德。既然如此，心腹也有一事想问夫君。
2: 娘子请问。
1: 读书人当有百行，敢问夫君又有几种呢？
2: 百行皆备。
1: 百行之中何为第一行？
2: 百行之中以德行为第一行。
1: 夫君你重色不重德，连这一行都没有，何来皆备？
2: 这我
1: 还请夫君细细思量。
2: 哎，想我自持饱读诗书，德行竟不如娘子，还请娘子见谅啊。
1: 你我既为夫妻，自当互相包容。
0: 徐阮自知理亏，主动斟满两杯酒。
2: 娘子，你我二人还为何交杯酒呢？
1: 夫君见谅，心腹不甚酒量，不如你我二人以诗词交换，互为见证。
2: 原则所言不假，得此贤妻，实乃我三生有幸啊。
1: 敢问夫君口中所言的原则，是不是就是还范？
2: 哦，正是此人，娘子也认识他？
1: 曾有过一面之缘。
2: 那可真是你我二人的缘分呢。对了，娘子稍等，我这就去感谢还范，去去便回。
1: 夫君，心腹也想同去。
2: 同去？这个，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1: 夫君如有难处，心腹在此等候便是。
2: 不不，同去同去。
0: 徐允与新婚妻子手拉着手走出家门，来到院中。
2: 袁泽兄，我夫妻二人特来向你道谢呀。
1: 心腹见过桓大人。
3: 啊，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得此贤妻乃世宗的福报啊。
2: 莫不是袁泽兄直言相劝，我便酿成大祸呀。
4: 嫂嫂，臣太见过嫂嫂。哎，别人都说嫂嫂相貌丑陋，今儿我算是见着真人了。
3: 哎，玄伯兄怎么说起酒话来了？啊，还请夫人见谅。
4: 世宗老哥，怪我酒后胡说，该罚该罚。
2: 啊，没事，玄伯也不用往心里去。
4: 但陈太有一事不解，为何世宗兄非要娶如此丑妻不可呢？
2: 那人虽相貌平平，但德行高尚，说起来还是我高攀了呢。
4: 确实高攀了，嫂嫂不仅是德行高尚，怕是这姓氏也是高高在上吧。没酒了。
0: 陈太说完这番阴阳怪气的话，转身走开了。
2: 袁泽，这
3: 世宗兄今日是你大喜之日，此事你我明日再议也可。
1: 夫君，此人所言何意？
2: 哦，娘子不必多虑，为夫自会处理妥当。
3: 世宗兄事已至此，不如告知夫人，以免徒生忧虑啊。
2: 夫人坐下说话。夫人有所不知，这陈泰乃司马大人的心腹， 现如今司马氏自恃位高权重，专断独行，为父在朝廷之上也是小心为上，此番陈泰名为道喜，实为试探我到底站在哪边。
3: 阮家向来被曹氏所赏识，我桓范也以忠君自称，陈泰自然心有不满了。
1: 如此说来，是心腹让夫君陷入非议了。
2: 娘子多虑了，这事与娘子无关，只要我此后上朝处处谨慎，也就不会被他们抓到什么画饼了。
1: 但夫君当官是为天下苍生，畏手畏脚岂不有失忠臣本分？
2: 为夫又何尝不知呢？只是现在朝政混乱不堪，大臣都只顾自身安危，为夫又能如何呀？
3: 师宗兄，今日乃你大喜之日，不要这般愁眉不展。要我说啊，此时大堂还有不少客人，你二人为何不同去招待，以尽地主之谊呢？啊，
2: 同去招待，此时那陈泰必在大堂之中，我夫妻二人同去，岂不更显招摇？况且
1: 心腹冒丑，怕是会招来更多闲话，恐对夫君不利呀。
3: 此言差矣。我以为行事坦荡，美丑自知，又何必被流言蜚语所困？你们看，这当空明月，纵使乌云遮盖，仍旧难掩其明亮。做人行事理应如此。
0: 阮氏跪在夫君前，
1: 心腹愿与夫君同去招待客人，以尽地主之谊。
2: 娘子，袁泽兄所言极是，我们夫妻二人同去待客。
5: 来，把酒满上。多吃菜啊。
4: 世宗兄，洞房花烛夜怎么不在婚房中啊？
2: 世宗自知各位还在大堂之中，特带内人前来相见。
3: 见过夫人。
1: 各位结为夫君好友，心腹自当陪同夫君一同招待。如酒菜不够，心腹这就去厨房准备。
3: 足够足够，不用夫人费心了。
4: 今日是夫人大喜之日，我敬夫人一杯。
3: 如此说来，我也敬夫人一杯。
2: 徐云，多谢二位赏光。
1: 两位客人，心腹实在不甚酒量，无法以酒相陪。
4: 不碍不碍。
1: 我见大家都是读书之人，不如这样，心腹以对对待酒。
3: 既如此，我便来出上联，还请夫人对下联。
1: 请讲。
3: 红妆戴冠同心结，
1: 碧树花开并蒂莲。
3: 红妆戴冠同心结，碧树花开并蒂莲。好对好对。好啊，好。
4: 那我也来一个。杯交玉叶飞鹦鹉，
1: 月奏瑶池舞凤凰。
4: 真是难不住夫人您呐。
3: 师宗兄，夫人不仅贤良淑德，更兼文采飞扬，真是羡煞旁人呐。
2: 两位过奖了。
0: 陈泰独自一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徐允夫妇主动过来招呼他。
1: 陈大人。
4: 夫人，陈泰乃一介粗人，可不会写诗作对这些文雅之事啊。
1: 既如此，心腹便与陈大人饮酒。
2: 夫人，这又是何苦呢？
4: 世宗兄说得对，既然不能喝，就不要勉强。勉强喝下去的酒，又怎能喝出美味来呀？
1: 不论喝酒还是对对，都是为了能够帮助夫君尽到地主之谊，何来勉强之言？
4: 既如此，我陈泰就先干为敬。
1: 陈大人，喝酒之前，心腹有话要说。
4: 夫人请讲。
1: 心腹认为，不论喝酒还是对对，都是为了助兴而已，何来文雅粗陋之分？
4: 夫人说得对，都为助兴。
1: 上朝当官亦是如此。
4: 夫人这话我就听不懂了，助兴一事和当官有什么关系啊？
1: 敢问陈大人，当官是为了什么？
4: 自是保家卫国，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喽。
1: 陈大人有此志向，心腹自是佩服。陈大人，我家夫君之志与陈大人无异，皆为天下苍生。既如此，又何必非要分出个左右呢？嗯，
4: 世宗兄，你要知道，为天下苍生这句话说得简单，可不是单凭一个人就能做得来的呀。
2: 玄伯所言极是，你我同朝为官，自当互助互勉。
4: 有句话说得好，树大好乘凉。我现在是坐在树荫底下了，可不忍心看着你一个人在外面晒太阳啊。
2: 玄伯说笑了，此时哪有什么太阳啊。
4: 我有心帮你，来不来就是你的事儿了。
1: 陈大人，纵观古今，又有哪棵遮阳的大树能四季常青呢？
4: 如夫人所说，我们这些在朝当官的又该坐在哪棵常青树下呀？
1: 君子坦荡荡，要坐就坐在烈日之下，让大家看个清楚便是。
4: 夫人说的倒是好听，站的人可是你的夫君呢。
1: 如夫君不弃，心腹自当站其左右，端茶倒水。
4: 世宗兄，娶到这么一个照顾你的妻子，真是你的福气呀。
2: 玄伯过奖了。
4: 今日是你大喜之日，陈太多加打搅了，先行告退。
2: 玄伯慢走。
4: 今日听夫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1: 陈大人乃正人君子，相信必能为天下苍生谋福。
4: 夫人过奖了，陈某也只不过是在太阳底下走一遭罢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一日傍晚时分，阮氏正在家中扫地，夫君徐允下班回家了。
2: 娘子，
1: 夫君一天劳累了，快回房歇息吧。
2: 该休息的是娘子才对啊，这地我来扫就行了。
1: 夫君，如此一来，岂不让我有失为妻的本分吗？
0: 说着，阮氏就把丈夫手中的扫把拿开，放到一边了。
2: 娘子如此贤惠，我却……世宗愧为你的夫君啊。
1: 夫君，这是哪里话？既嫁与您，您便是我的夫君。
2: 为夫定会好好待你。
1: 既如此，心腹有一事相求。
2: 娘子请讲。
1: 心腹在家自会做好为妻的本分，希望夫君在朝廷之上也能尽到当官之责。
2: 娘子放心，为夫自当尽心尽力，但求无愧于天下苍生。不过此时为夫只求帮娘子把地扫好。
7: 阮氏貌露，有实有词，重色轻德，徐允愧之，财色名利皆有盛衰，唯德行亘古不变。阮氏重德轻色，乃人之本分，世人皆应效仿。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 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钱玄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9: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8: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9: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8: 哦，说得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94.6。
16: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7: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9: 好，我带你去吧。
1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8: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8: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1: 请救救我们。
18: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2: 放心吧，还有我们。
1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 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0: 我们有救了，
14: 救下去了，
20: 谢谢，
14: 谢谢大家，
20: 谢谢小水滴，
14: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悠扬。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这份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6: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27: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10%。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6: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27: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6: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 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27: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6: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27: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6: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27: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26: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27: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26: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0: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26: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1: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基础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26: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27: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咋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26: 10年磨一剑， 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27: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26: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四十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十五六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27: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地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26: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

0: 后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2: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年
3: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4: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拉闸限号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得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3: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5: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3: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6: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3: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6: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3: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

0: 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义乌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义乌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义乌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4: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5: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6: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
0: 这是八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7: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备。
0: 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8: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9: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7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 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6: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7: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8: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7: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8: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9: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4: 心跳指数上升中。
25: 他
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 健康指数下降中。
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 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4: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8: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9: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8: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0: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8: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1: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2: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

0: 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6: 哎，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5: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7: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8: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毕业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9: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0: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1: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 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3: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2: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5: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0: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八月二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月一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八月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八月一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八月一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八月一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七月三十一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八月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八月一号表示，七月三十一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三十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4: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八月一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悠扬。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民群众可以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进行举报。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
3: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5: 直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现在是暑期时间，校园里面空荡荡，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游乐园里却是越来越热闹了。您去看啊，凡是每一个游乐场或者是游乐园里面，越刺激越危险的项目，通常是排队最长的，而且呢，也都是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那么现在在我国的2000家游乐园当中，像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差不多有25800台。同时，每年下来，大型游乐设施会承载的游客的数量会超过上亿的人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次这种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极致的体验，都是以生命的交付作为对价的。那这个时候，您是不是也会问，这么多的大型的游乐设施，他们是不是足够安全呢？我们的生命安全又是怎么来获得保障的呢？近期呢，相关部门公布了一个最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开始正式的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时隔8年，我们在这个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强制性国标的再一次升级。那么这一次的修订将会针对哪一些过去曾经出现的问题，又会填补什么样的空白呢？在这样的标准升级之后，我们相关的这种安全监督又要紧跟着来做些什么样的升级呢？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18: 眼下正值暑期，各大游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也是孩子们争相排队体验的热门项目，而这其中安全是重中之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释放信息显示，一份新的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19: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8: 一方面是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老旧设备逐渐步入需要进一步更新维护的阶段。为此，征求意见稿对现行的版本进行了系统修订与完善。首先，给关键部件设寿命，例如在设计阶段就明确主要部件能用多久，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要进行更换或维修。主要受力部件设计疲劳寿命计算时应不低于35000小时。其次，给重要的焊缝强体检，对于断裂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一级焊缝，要做到100%内部无损碳伤。还有给资料保存加期限，对于设计说明书、风险评估报告等关键文件资料，必须保存到设施报废为止。除此之外，针对近几年在大型游乐设施上使用的新材料，征求意见稿也立了规矩，填补了空白。
19: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
18: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事故和故障也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19: 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18: 除了强调设备安全，新版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也聚焦体验感受，也就是说追求刺激要有个度。
20: 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18: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达2.58万台套，取证生产企业140家，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在眼下的这个暑期，不少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对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全方位专业化的体检。在浙江宁波江北区达人村景区，执法人员采取了查资料加看现场加和人员相结合的模式，重点针对海盗船、摩天轮等热门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实地测试，谨防设备超期未检或带病上岗。
21: 第一个，他们的台账，他们每天要进行的日检查，那么他们检查有没有到位。第二，就是关于他的检修以及日常维护有没有按期定期的落实维护制度，这些也是要定期检验的。同时我们还主要检查工作人员他们的操作证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资质情况，确保每一位操作人员都能在具备相应操作资质的情况下操作特种设备。
22: 的确呢，作为游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俯冲、是失重、是狂欢，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焊缝、是轴承、是锁扣。那么这一次这个要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强制性的安全的标准，它将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陈旭院长。那陈院长也是参与到了这一次新版的这个国标的修订工作，他是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直属分院的副院长陈旭。陈院长你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公开的征求意见稿，目前呢它很多的内容首先是直指了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硬件的部分，比如说它进行了分级，比如说它一些对一些主要的部件呢的使用的寿命它进行了规定，比如说这个主受力的部件它可能的这个疲劳的寿命不能够低于35000小时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23: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其实是保障我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道关口，所以我们新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焦距设计制造层面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大型游乐设施的质量水平，从而避免源头上发生这个风险隐患。就好比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宝宝，我们都希望他出生时就很健康，而不要有先天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这次新标准啊，主要是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的提出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这个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给这个主要受力部件增加的这个寿命的要求。这个35000小时呢，其实按照我们通常的每天8小时运算的话，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那么这个12年其实就是为标准定了一个最低的年限。为什么设定这个值？其实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这个值设计的太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别企业用一些低质量的产品啊来满足这个短期的使用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实际设置又太高的话，又会增加企业的这个制造和这个生产成本。所以结合国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以及我们国内的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给出了35000小时这么一个最低的这个设计要求，这样呢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当然了，其他的我们还设计的增加了一些电器元器件控制元件的这些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中都没有涉及。同时还强化了对这个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 检的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22: 我们看到这个对于相对的相关的硬件的要求当中呢，有一些非常细的针对性的要求，比如说直接就针对这种大摆锤的悬停，还有这个

0: 滞留的情况。其实它这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只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行业说常说的死点。那么这次新标准新增加的这个自动控制措施，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死点位的时候，让人从旁边推他一把啊，他就会立马这个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不会在高空滞留。同时像这个安全挡杆也是的，以前我们标准中对安全挡杆其实没有详细的这个要求，因此啊，那个在实践中可能会以前发生过一些因本身的强度啊，或者说锁紧状态那个不完整导致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因此我们这次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提出了相应的这个优化要求。当然了，这些要求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验证。我们这次标准修订呢，只是说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炼固化，统一的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可以大大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乐安全。
1: 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还特别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这可能都是过往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当中没有的。那补齐这一方面短板，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随着行业的这个发展和技术进步，游乐设施也开始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新材料。像我们以前游乐设施常用的可能是以玻璃钢啊等等这个材料为主，但这两年随着这个复合材料的出现，我们游乐设施中也大量的出现，因此这次专门针对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出了相关要求。通过这样的这个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同时也是鼓励行业创新。在这个创新同时，我们也兜牢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对于一些新技术，由于是验证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这个运行监控措施，实时感知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样在发生风险时可以及时停止设备的运行，也是增加相应的这个安全要求。
1: 那这次呢，我们看到也不光是有针对这个硬件设备的要求，还第一次兼顾到了游客的体验感。比如说在过山车这个项目里面，它第一次是对儿童和成年人是有了一个防护上的分级的要求。那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游客对加速度的一个承受能力。游乐设施不是越刺激越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拔航天员，所以在游客乘坐时需要考虑到舒适度和这个安全性。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原来我们标准中的这个加速度设计方面与国外的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对这个加速的要求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增加了这个人体承受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这个值，以及是持续时间进行了要求严格优化啊。同时我们在这个设定中首次考虑了这个儿童承受加速度能力，特别是允许儿童乘坐游乐设施，加速度上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满足游客差异化体验的这个要求同时，在体验这个刺激的同时，身体的感受更加舒适更加安全，这也是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游乐体验的一个要求。主持人，
1: 当然了，可能各个环节的高标准的要求都会导致相应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包括运营维护的成本的提高。那未来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去平衡的办法呢？院长，尽量简短的来回答。
0: 其实在这个标准起草的整体过程中，我们已经征询了很多制造企业的意见。对生产企业来说的话，这些要求可能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的话，更安全的设计之道可以降低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减少这个设备造成的这个安全事故，所以说可以避免企业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对使用单位来讲的话，更安全的产品，这个为运营单位避免出现事故产生的巨额的经济赔偿啊，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设备的可靠性降低了维修和运营成本，提升这个使用单位的这个运营竞争力。当然了，些许的这个成本增加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提升公众乘坐我们大型游乐设施的信心，毕竟安全才是这个我们的底线。
1: 谢谢陈旭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实际上呢，对于大型的游乐设施的监管呢，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部门的一个监管的重点，而且在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也好，或者地方的一些相应的管理部门也好，也一直在展开一些巡查和暗访，当然也发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违法违规的现象。
2: 作为特种设备中重点监管对象，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是重点任务。暑假来临之前，一些地方的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大型主题乐园的安全防范监督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七月初，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乐高乐园进行大型游乐设施隐患排查，重点聚焦设备运

0: 为和人员履职，
1: 特别是这种连锁装置，确保它的有效。一旦这个门打开了，设备立即就停止运行，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
0: 在上海乐高主题乐园里，共有16套大型游乐设施，这对日常的维护和相应的安全保障挑战都不小。更重要的是，眼下不少地方都在建设主题乐园，新鲜刺激的大型游乐设施往往是吸引游客前往主题乐园游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对相应的审批、维护、监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相关行业专家也指出，一些老式的主题乐园也已经超过20年，部分游乐设施逐步达到法定报废期，进入故障高发期的阶段。除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巡查之外，有的地方也加大了对典型案例的查处和公布力度。今年4月30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通报了3起违规大型游乐设施典型案例，其特点都是以小型游乐设施名义违规使用大型游乐设施，虚标参数逃避监管的违法行为。
2: 我们公布了呢3起典型案例，涉及的设备呢都在游园会、集市、夜市这些人员密集场所使用。运营单位通过虚标参数逃避安全监管，大型游乐设施参数范围呢是设计最大运行速度大于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大于等于2米，满足其中任意一条呢就属于大型游乐设施，而这些设备资料上呢参数都不当，实际运行时呢却远远超出了这个速度和高度的限制。
0: 北京公布的这3起典型案例所反映出来的特点也并不少见。就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组在针对大型游乐设施的暗访摸排工作中，也发现多起雷同案例。
3: 它有两种模式，你升起来以后啊，它是不超2米的是免检模式，还有一种特定刺激点的那种，可以再升一点。
4: 就不管它飞多高、飞多快都没事吗？
5: 那个自个儿能调，里边那个机柜里边有一个扳手似的，可以调，也能超，没有不超的。
0: 无论是北京公布的典型案例，还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组发现的并不少见的违规现象，都需要监管的进一步强化。
2: 针对这方面问题呢，我们在强化非现场监管日常的巡查检查的基础上呢，抓住场所场地运营管理方责任落实这一牛鼻子，通过呢市场监管、文旅、园林、体育、商务等相关部门呢共同发力，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从源头治理。
0: 除了传统的大型游客设施之外，近两年一些户外景区的高空网红项目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2023年，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而针对更多类似悬崖秋千的新型且具有高危风险的游乐项目，也急需更进一步的标准规范和监管。
6: 白纸黑字的文件呢，如果没有去落实到相应的设备、人员和运维管理的细节上，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那么未来标准升级之后，监管怎么跟上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的院长谢朝武。谢院长，未来这样的一个安全标准的这个新标落地之后，对于游乐场、游乐园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的管理方来说，他们再引进新设备的时候要怎么办？包括游乐场已有的这些旧的设备要怎么办？
7: 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他们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那么他们在引进新的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去确保它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这个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呢去确保它的安全合规，同时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这个日检查、日检、周检、年检、月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呢，这个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呢符合要求。那对于已经存在的存量的这些设备，那正常来讲呢，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都有它使用的一个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这个设计寿命，就应该呢这个按照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进行相应的管理，比如说一类设备要进行一类受力部件要进行替换，那么二类呢要进行拆卸检测，三类的受力部件呢要进行整体的这个检查和检测，那确保它符合相关的要求。那如果这个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我们也建议

0: 议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呢进行升级。
1: 有一些比如说乡镇里面的一些中小的游乐场呢，它通常是大型的游乐设施，它去按照小型的游乐设施来报。那像这样的一种状况未来怎么来管？
0: 一些乡镇地带的这些小众的这些主题的游乐场所，那么他们相比于大型主题公园来讲，确实在安全力量、人员配置、专业条件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呢，实际上也还是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尽量能做到一个提级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对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条件、人员力量平常的这个运维呢，来进行一个提级的管理。我想这个是能够确保它安全运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
1: 还有一些网红的项目，比如说什么高空秋千啊等等，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不算是大型的娱乐设施，但实际上它的危险程度也好，或者是对安全保障的要求也好，一点都不低。但是你现在它又不能够把它们纳入到这种特种设备的目录，同时又没有相应的这个明确的管理的标准，那怎么样这一块空白怎么来尽快的填补？
0: 网红项目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对于这个设备的制造商，对于主题公园等这些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实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要求。所以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要求。那么因此在当下网红项目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呢就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景区都要求这个在开业之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评估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应该对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呢实施评估的一个这个要求。我想这个呢作为一个前置的管控是应该提上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的使用方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我想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1: 当然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呢，还在一个征求意见稿广泛的收集意见的过程当中，新的标准还没有出台，但是呢时间已经来到暑期了，游乐园呢现在也已经人满为患了。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您对包括园区的运营方也好，或者是相应的监管部门也好，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这个使用和监管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呢？
0: 暑期呢历来是人流的高峰，那人一多这个设备设施就可能会陷入这个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这个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来讲是一个艰巨的这个挑战。对于使用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得一个是如果已经是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这些这个设备，我们得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实施日常的运维检查这个和这个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特别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运行之前要进行试运行同时呢在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实施这个比如说安全带的这种检查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么当然呢在也同时要严格落实这个日检、周检月检和年检的一些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设备设施在本质上符合安全的运作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对于热门景区、热门项目呢，应该说要加大检查的这个力度。
2: 过山车的每一次异响，或者是安全绳的每一次松动，都可能成为压下安全防护的最后一根稻草。别忘了，任何狂欢的前提一定是平安回家。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你这人怎么这样？
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7: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5: 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0: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11: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2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现在呀，眼下最热的话题恐怕一个是作为咱们省会贵阳来说，大家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到爽爽的贵阳来避暑，贵州各地也是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避暑游客。另外一个热点的话题应该是大家近期都关注

0: 注到的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消息，那就是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双双获得了第21届的菲尔兹奖。那这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奖项。这样吧，我们打一个不是特别精确的类比，这个奖呢，它就好比是数学界的青年诺贝尔奖。那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个事儿的。标题有：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实现历史突破。还有：中国数学终于等来了菲尔兹奖时刻。另外也有标题说：中国数学站在了世界之巅，两位中国数学家同获菲尔兹奖，国际学界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那这样两张年轻的面庞，不仅仅是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个奖项上的零的突破，而且也是首次有两位学者同时获得了这样一个奖项。这个数学界的全球数学界最高奖，在此之前呢，也的确有过两位华人数学家分别在1982年和2006年的时候获得过这个奖项，就是邱成桐先生和陶哲先先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作为第一个获得过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邱成桐先生接受央视的采访，来聊一聊这一次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获得这个奖项说明了什么这个话题。
1: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两道百年未解的数学难题，被王红、邓玉两位北大同学破解，两位中国籍数学家首次双双获得菲尔兹奖。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中国数学家双双获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
4: 邱老您好，我们知道在44年前呢，您是作为第一位的华人的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那44年之后，第一次有中国籍的数学家，而且一下是两位同时获得了这个奖。那此时此刻，想必您心中的这种感触和激动，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一样的吧？
5: 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在1982年，我得到通知，我会拿 Fields 奖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在普林斯顿这个高等研究院，当时我其实是无国籍的，因为香港长大，我没有中国籍，但是我也是无国籍的，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将我看作是中国第一个拿 Fields Medal 的一个学者。我当时就很期望见到有中国籍的，从中国长大的，国内长大的年轻学者能够拿到 Fields 奖。一等等了40多年，不但是看到一个数学家，中国数学家拿到 Fields， 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骄傲，也替中国年轻的所有数学学者觉得兴奋。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4: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颁奖现场，一起来回顾一下两位中国数学学者的高光时刻。
2: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见证历史性一幕，王红和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一同获得第21届菲尔兹奖，而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菲尔兹奖因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提议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性数学奖项，每四年颁发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35岁的王红因解开百年难题挂骨猜想而获奖，37岁的邓玉因其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获此殊荣。
6: 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迅速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标题中突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并注意到邓玉和王红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就读。报道中还提到，中国由此成为首个在同一届中产生两名菲尔兹奖得主的亚洲国家。科学美国人杂志在当天的报道中重点介绍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同时指出，这反映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数学教育的持续投入，这些投入正在推动新一代优秀青年数学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2: 王红在致谢词中说，祝贺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邓玉，10余年前我们一同在燕园学习，今天一同站在这里是一段奇妙的缘分。生于1991年的王红来自广西桂林，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2级，16岁的他便考入北京大学，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2011年从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的邓玉，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六、中国第三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2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4: 王红邓玉的获奖呢，意味着中国数学界第一次有本土培养的这个年轻的学者呢，站在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菲尔兹奖得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讲协校长邱成桐先生。那邱老，您看这一次两位这个中国年轻学者，他们解决的呢，都是学界存在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您能不能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帮我们翻译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两个突破这两个世界难题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5: 他们两位解决的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名的问题。王红解决的是跟几何跟分式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三维空间一个结合，它是由一个针这个在里边转动180度以后，它能够看到的最后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以后发觉它的面积体积是等于零，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要看它的空间的维数有多大。这个一路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从我的朋友 Fefferman 就对这个问题很大的兴趣。Fefferman 也是拿了 Fuse Medal 的一个这个一个得主。
4: 嗯。
5: 以后陶杰轩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最后终于由王洪刚的合作者将它解决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可以讲是伟大的一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以后影响到几何跟几何分析上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4: 是。
5: 这个发展希望能够一路维持下去，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工作都是希望能够源源不绝的流传，同时影响后代的发展。关于这个做的问题是由世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问的。在1900年 Hilbert 先生在巴黎这个同样的一个世界数学大会里边提出来23个问题，这23个问题成为二十世纪跨整个世纪的影响力最大的23个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得到进展，而但由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最近他们这个重要的结果出现，才能够有深入的了解。
4: 嗯，
5: 这个问题有很多出名的伟大的科学家，包括 Kolmogorov 包括以后我一个老师叫他莫里的都花了很大的功夫。
4: 嗯，
5: 直到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很多朋友，很多我的认为很重要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姚洪泽先生，他也发时间讲这个问题。所以我看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要的，因为休伯先生是想从基本的力学原理来解释流体的方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一路来都要加很多条件，终于由这个邓玉能够将它主要的这个加在这上面的条件能够去掉，成为真正了解流体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工作。我期望这个工作能够影响流体，影响这个多体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
4: 嗯，
5: 我很期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跟随他们两位的脚步，王洪跟邓玉，这些伟大的这个突破，能够跟住他的脚步走，解决是朝着这个方向解决数学上重要的问题，也跟物理有关的问题。我是很诚意的期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以他为做我们的偶像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其他东西来做他们的人生目标，而是期望他们以邓玉跟王洪两个重要的年轻学者的走向来成为他的偶像。
4: 是的，邱老，现在不仅有很多人在关注他们现在的成果，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回顾他们过往成长的履历。比如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校同级同系的，同时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又接着去欧美念了硕博，包括出成果和现在的在职也都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学术圈里面。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5: 我想这个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是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他们王洪跟邓玉都在 MIT 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那个时候也在剑桥，我在哈佛，所以跟他们不远，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认得他。MIT 在这段时间培养了很多重要的学者，他们的培养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看到一大批 重要的伟大的数学家从 MIT 训练出来，我想我们很快也能学习到他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在中国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跟他们能够向前走，解决一大批重要问题的学者出来。我期望这五年到十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佑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4: 当然了，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属于这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它也属于整个的中国数学界。但是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能我们在从这个菲尔兹奖的突破当中获得激励的同时，也要开始重新思考，那我们从其中获得的启示和这个激励是什么，那未来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再出发呢？
2: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两位获奖者就已经从菲尔兹奖组委会收到了获奖的消息。
7: 然后那个时候心情当然很激动了，但是因为我当时的半个小时之后马上要给一个 talk， 所以我还是花了很长就很大功夫平静下来，然后好准备 talk。
2: 而邓玉收到获奖消息时正在看一本小说，出生于1989年的他喜欢动漫下围棋，在社交媒体上他还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偶尔还会写些诗词。
3: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2: 在颁奖现场，来自北大数学科学院的老师们也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8: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鼓舞的大事儿，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玉和王宏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2: 王宏和邓玉同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同年双双获得菲尔兹奖，北大做对了什么，又如何培养出数学的黄金一代？
8: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让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到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2: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
9: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4: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去愿意探索数学之美？怎么样让更多的热爱能够成为他们成功的阶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邱成桐教授。那邱老，您看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获得了菲尔兹奖，想必会对于很多喜欢数学的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尤其是王宏，她还是整个的这个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那您怎么来看待他们两位有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什么？
5: 首先我想这个要解释一下，现代数学跟这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就看我们王宏跟这个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 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节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期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王宏，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就在我办公厅，谈话。我看得出来她很用功，跟我谈话的时候就花很多功夫在思考数学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跟您谈话的时候也还在思考数学问题。可见数学的成就是要靠努力的，但是也跟您不同的地方的来往有密切的关系。她是第三个拿到 Fields Medal 的女数学家。这三个女数学家我都认得。第一个女数学家是从伊朗过来的，在哈佛大学念书。他也来上过我的课，在哈佛大学，是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数学家。第二个是这个乌克兰来的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女数学家。这两个数学家，我在哈佛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我们都聘请过，想企图聘请过他。第一个本来预备来的，但是很不幸。去世了，因为生癌症。第二个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当然是王宏是最近我看到的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这个印象。我期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这个对数学因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4: 是，
5: 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4: 邱老，抛开这个菲尔兹的光环，实际上今天很多公众也在关心他们两个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的微信头像可能都是动漫的画像，大家就觉得很可爱。可能邓玉呢，他还喜欢诗词创作呀，包括流行歌曲。王宏呢，他喜欢小动物啊，甚至还有一些绘画的能力等等。您怎么看待他们作为数学家的另一面？
5: 我跟邓玉不是怎么熟，虽然跟他见过几面，但是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写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个很真诚这个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来看，我觉得他有点反响我自己走过的生平的很多路像。因为我也写诗词，我也对这个数学很多方面都感觉有很大的兴趣。王宏因为他女数学家，我不是怎么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我也很觉得她很有这个歌声很有能力的一个女数学家。
0: 我想听完邱老的分享，大家呢也都有各自的感悟，那同时也期待以后您在对孩子的各领域的教育方面啊，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4: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悠扬。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这份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22: 评书联播，
23: 太师爷文仲绝处逢生，遇上了一对好心的老夫妻，管他吃管他喝，让他恢复体力，而后啊又把自己的儿子给派出来了，就是这小伙子乔福当向导官呢，带着文仲要翻越这架大山。这要是没有活地图还真就过不去，地形太复杂了。文仲啊浑身都难受，一瘸一拐的在后边跟着，翻一山又一山，越一岭又一岭啊，沟沟坎坎走了无期待数。等转了有小半天，文仲啊有点迷迷糊糊的，再一抬头这么一看，哎，这领路的小伙子乔夫到哪儿去了？小哥，乔夫小哥，你在哪里呀？喊了半天无人应声。哎呀，怎么回事啊？把向导官还给走丢了。哎呀，没有他我只能靠自己了。老头子呲着牙咧着嘴又往前走，荆棘满地呀、哎呀，这草长得比人都高，这地方要是着了火那没个救，路也不好找啊。好容易翻上小山岭，又下了小山坡，抬头一看，哎呀，文仲傻眼了，一看面前竖着一桶石碑，这碑呀、不说上主天下主地也差不了多少，上边呢刻着三个大字，每一个字啊都有两个人摞起来那么高，写的是绝龙岭。文仲倒吸一口冷气呀、就怕这地方怎么又跑这地方来了。想当初兵伐西岐的时候，曾经路过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为了绕道而行早一日到达前敌，就走错路了， 路过绝龙岭。这回阴差阳错怎么又回来了？我师父金陵圣母跟我说的清楚啊，我这人犯地名，将来如果说遇上带绝字的地名，那可就要

够呛。如果说遇上绝龙岭这地名，那我性命危矣呀。以前我还有点不信呢，可这回我信了，看我浑身上下还有什么了，孑然一身呢。要钱也没有，要兵刃也没有，一字末脚赖麒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看起来是天绝文重啊。他往这一站正发呆呢，就听见铜锣交脆呀，啊，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快包围文仲，别让老小子跑了吧，包围哟！文仲大吃了一惊，再一看周围呀，全都是兵丁了，一看这军装号坎也不整齐，好像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喽啰兵。别看不是正规军，但是一个个都特别的精神，舔胸脯、叠肚囊。腮帮子鼓鼓着，眼珠子瞪瞪着，每人手里头张着一把弓，搭着三支箭，就瞄准了文太师。文仲再一瞧，这地形对自己也不利呀，旁边都是高坡，自己在棚谷里头呢。如果说上边拿箭一射，拿石头一砸，那么自己呀想跑都没地方跑。文仲可就蒙灯转向了。啊，你们是什么人？这时候人家喽啰兵里头有领头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文太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要取你这颗脑袋，我到西岐城去献功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给文太师领路的那樵夫小哥。闹了半天乔装改扮，人家不是打柴的，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啊。那么这山大王是谁呢？书中代言，此人名叫萧恩。一提萧恩这俩字儿，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想起来了，他在前文书啊出场过。什么地方呢？就是黄飞虎过五关，这五关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过头一道关口叫临潼关呢，守将老将军叫张凤，张凤使用百炼锤，但是敌不住黄飞虎，他手底下就有一员副将，哎，非常的厉害，就是这萧恩。萧恩善于射箭呢，百步穿杨，而且他练了3000人马，这3000人全都是射箭的，射的都是火箭，哎，带着灵黄焰硝呢。啊，啪啪啪射中了，腾腾腾就着火呀，谁也抵抗不住。老将张凤就派萧恩去把黄飞虎的营盘给他包围了，想要用箭用火置黄飞虎于死地。可是萧恩去了之后，不但没杀害黄飞虎，反而啊把黄飞虎一行给放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黄飞虎会做人，喜欢助人为乐，以前呢曾经打救过萧恩的性命。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那回可就用上了。后来这萧恩没跟着黄飞虎走，带着手下一些人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但是这日子也不好过呀，这几年也是有上顿没下顿。后来萧恩一琢磨，不行，这个体户单干还是不成啊，当一个公务员能够有保障。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手下这些弟兄别让他们跟着我受罪呀。那么投靠哪里呢？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枝啊，现在三分天下二分归西岐，我当然得找姜子牙、找黄飞虎去。他就派出探马兰奇到这边探信，一探呢，好家伙，西岐城这儿打的都开了锅了，好几路兵发西岐，又是张桂芳封林呢，又是九龙山西海四圣啊，又是魔家四将啊，又是石天军呢，尤其最近这石绝镇、黄河镇打的太厉害了。萧恩摸摸自己脑袋，心说我是凡夫俗子啊，要是上那儿硬碰硬去，
就我这脑瓜皮比鸡蛋皮还薄呢，啪嚓一下就得稀烂稀烂的。我去当炮灰都不够材料，去垫马蹄子都不够个。哎呀，要想到在阵前立功，那想都别想，怎么办呢？哎，有利实力无利实质啊，干脆我就找机会我立一个大功，然后呢再去西岐城也能有点地位，要是歼灭文仲那是得天独厚，干脆设计谋吧。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啊，所以他就演开戏了。前边送饭的那小娘子，后边老头老太太数钱的，那都是萧恩派人演的戏呀。最后自己还出马了，乔装改扮扮成了樵夫小哥，哎，就把这文太师孤老头子引到了绝地。现在铜锣交脆，喽啰兵都冲出来了，带着弓箭呢，把文太师包围起来。萧恩哈哈大笑说，文仲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们以前也都是福宝商纣的，为什么不跟他干呢？因为他不是人。你现在恶贯满盈是走不了了，来呀，休跟他废话，乱箭射之，炸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下来了。就这些喽啰兵啊，训练有素，箭射得特别特的准呢，而且这些箭上头还都带着硫磺焰硝呢，射中了文仲，这火腾一下可就起来了。咱没说嘛，绝龙岭这地方啊，山高林密，哎，那草木繁茂，这一射不光文仲身上着火，文仲周围的这些花草树木也都着了，腾楞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老文仲就困在了火海当中。可把文仲给气坏了，他恨谁呀？哎，不恨姜子牙，不恨这萧恩，他就恨纣王。过去这帮人都是咱们商朝的臣子啊，包括文王、武王、姜子牙、黄飞虎，还有这萧恩，怎么都给逼反了呢？哎呀，我跟着你吃瓜烙啊！可是到在现在，这文仲也得拼命了。他虽然没有马匹，没有兵刃了，但是还会法术呢，赶紧掐诀念咒，念了一种特殊的咒语，叫做避火诀。就这种咒语一念呢，这文仲的身体就变样了，哎，变成这个燃点非常高的材料，你一般的火你烧它不动啊，所以文仲周围这火腾腾的往起涌，但是文仲身上一点火都没有。老头子闭着眼睛掐着诀就在这儿挺着，哎呦，萧恩一瞧，这火烧不了他，这可怎么办呢？萧恩正在着急的时候，更坏了，文仲闭住火了，就想起进宫来了，当时把眼睛咔嚓就睁开了，睁开几只，哎，三只眼全睁开了，尤其厉声这一幕射出来一道寒光啊，唰就盯住了萧恩。萧恩一看，我的妈呀，这老头子够厉害的，干脆我给他一箭吧。萧恩把自己的弓箭就拿出来了啊，啪就一箭射得真准呢、啊、正射中文太师中间这只眼睛上头。没想到文太师这眼睛太厉害了，眼皮那么一闭，嘎巴把这箭给夹住了，然后他一较劲，再看这支箭刷刷刷刷刷刷刷变成粉末了，哎，飘洒在地。萧恩更傻眼了，这时候文太师一张手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咔一个张手雷就把萧恩劈倒在地，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啊。您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智谋再高，忠勇再足，但是难免一死。萧恩也是倒霉，像他这么大能耐
如果换一部书，到三国里头，

文仲啊，休得再要造次，江上在此。好，姜子牙又追来了。文仲抬头一看，这山头上站着好些人呢、正中间有一位，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跨骑着四不像，正是姜尚。旁边杨戬、哪吒、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还有许多的众将，两旁保护着呢。那么西岐城这帮人呢，不是吃素的，说文仲跑了就跑了，就找不着了，那不可能的。派探马蓝旗探不着，还能够嗅吞灵文掐指一算呢。所以燃灯道人给算的，说文仲跑到绝龙岭去了，哎，赶紧收拾他。姜子牙带着人呢，哇，就冲到这儿来了。来的正是时候，正是萧恩火烧文太师，哎，没烧动。那么姜子牙一想啊，我继续给你加把火吧。文仲啊，你恶贯满盈，还想逃命吗？啊，姜子牙，老夫虽然只剩下一个人了，可是我雷劈不动，火烧不了，你岂奈我何呢？太爷的自负了，你别看凡间火烧你不动，江上会用这三昧真火救取儿的性命。说到这儿，姜子牙把杏黄旗唰唰唰这么一摆，用手一指，一道火龙由的山头上可就喷下来了，到这刷刷刷把文仲就包围了，呼呼呼呼呼，这火比刚才那火可厉害多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姜子牙算卦的时候，哎，就是在朝歌城啊，曾经火焚琵琶精。怎么烧的琵琶精啊？用的就是三昧真火。这回呀、把这火给文太师用上，文仲就感觉浑身燥热呀，哎呀，眼睛往外头鼓，不好，有点扛不住，赶紧掐诀，把这避火诀念了20多遍，哎，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虽然说有点燥热，但是身体还没受伤啊。这火呼呼呼呼呼呼烧起来，文仲在火海当中仍然是屹立不倒。姜子牙，嘿嘿，老夫不怕你这三昧火，你还有什么本事？姜子牙一听，我这，哎呀，我没有旁的本事了啊！这要烧不动我就完了。姜子牙正发愣的时候，文太师又缓过手来了，一张手，咔嚓，一个雷奔姜子牙就劈过来，吓得姜子牙一闭眼睛啊。幸亏哪吒三太子在旁边呢，哪吒呀赶紧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噗，挡了这么一下，就好像大盾牌似的，哎，把这个雷给挡住了。可那也震得够呛啊，旁边几员众将啊都摇三摇晃三晃，差点趴地下。哎呀，姜子牙发愁啊，这烧不了这个文太师可怎么办呢？就这么个时候，又来了帮兵助阵的了。谁呀？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现在元始天尊的徒弟呀可都够呛了，尤其12金仙被打去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那个法力大将就是勉勉强强还活着呢。可是有三位没问题，头一个呀就是燃灯道人，他没有失落在大阵里头。第二位就是南极仙翁，哎，一点伤害都没受。第三位就是玉柱洞的云中子。这仨人论水平比那些位高啊。要怎么说玉虚宫这弟子们呢分为三个档次呢？头一个档次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位，这叫三大弟子。那么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那帮人呢属于12金仙，再往下排是渡恶真人、姜子牙这帮什么长臂大仙、赤脚大仙呢，这是一些小弟子。这一回云中子始终没到两军阵前来，因为呀终南山事儿太多缠住了他，来不了，好容易把琐事给甩开了，这才来帮兵助阵。来的正是时候，

0: 道在绝龙岭遇上三昧火，火烧文太师，一看烧了半天烧不动，这云中子可着急了，飘荡荡落在了姜子牙的身旁。师弟呀，不必着急，我来助你。姜子牙一看，哎呀，这位师兄来了，那事情就解决了。再看云中子把掌中拂尘这么一晃，唰唰唰，就在文太师的周围呀，长起来八座山峰，啊，八个山尖，刷刷刷刷刷刷，就把这文仲给包围了。文仲一愣，仔细这么一瞧，这不是八座山峰，闹了半天呢，是八根大柱子。这柱子还有名字呢，叫做通天神火柱，高有三丈多呀，长圆里头有丈余，按着八卦的方位，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文太师站在当间就有点发懵，但是肉烂嘴不能烂的。你这妖道云中子，你有何妖术用此柱困我？云中子微微一笑，这几个柱子可不是一般的，叫做通天神火柱，顾名思义呀，他们当中能够喷出火来，这种火比三昧火还要厉害，叫做通天火，是方才萧恩的凡间火烧不了你，姜子牙的三昧火也烧不了你，你别着急呀，试试我这通天火威力如何。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分，日月生，三皇始，五帝转，神农尝百草，黄帝书内经，华佗舞秦戏，扁鹊治胃病。《本草伤寒》是汤液精华，《六经八纲》是诊治大法，望闻问切便了然于胸，中华绽放出一朵奇花。百草防治世间万病，华夏中医享誉天下，传播国医文化，我们在行动。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带着健康愉快的心情来收听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健康与寿命是紧密相连的，随着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啊，人类的寿命也随之而延长。那么21世纪是长寿的世纪，人人都享有健康100年，那么这100年啊是大自然给的。其实呢，也已经有大量的报道证明，寿命超过100岁的人啊是大有人在，有相当一些人的寿命在100岁以上。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朱琦老师呢跟我们大家也树立了人活百岁的这个信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我国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啊，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的长寿之道。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嗯，
5: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琦，非常欢迎大家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守候，来和朱老师一起聊一聊关于健康长寿的话题。
4: 朱老师呀，一个人60岁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有的人呢把它称之为是人生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是衰退的开始，也有人呢却能够积极的把它作为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以阳光的心态去迎接接下来的这个晚年生活。所以呢，咱们的老年朋友啊，在退休一开始其实就应该积极的去规划我们自己的人生，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去学习一些健康长寿的知识，活好人生的第二个甲子年，这个人生的新起点。那么如何来规划我们60岁以后的生活，才能够让我们顺利的活过天寿百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朱老师，我们不妨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吗？
5: 好的。
4: 嗯，
5: 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朱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的天年寿命呢是
4: 120岁
5: 到120岁。
4: 嗯，
5: 也就是说你至少要活过100岁

0: 这才是正常的寿命。
1: 是，
0: 你说我活个70、80岁呀，这叫夭折。那么既然我们人的天年寿命呢在100到120岁，甚至呢会更高，那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生？洪昭光教授啊有一本书叫做60岁登上健康之路，说人生的生命呢可以分为两个春天，0到60岁是一个春天，61岁到120岁才是第二个春天，就说人生60开始啊才开启了新的征途。我们只要做到顺应自然，顺天而为，天人合一，阴阳和谐，我们就能达到生如春花般绚烂，走如秋月般静美的自然凋亡。也就是说我们要健康快乐至少100年。那么这个说法呀，我想跟大家伙讲，它不是梦，其实就是现实。其实我们无论从一些调查数据，或者是我们很多朋友呢去外地旅游啊，去到海南，去到广西，去到新疆这些长寿村，我们去旅游的话，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百岁老人。
1: 对，
0: 其中呢127岁以上的已经为数不少啊。那么既然这是一个可以成为现实的美好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们不可以呢？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都好呀，对吧？老年朋友们都有离退休金，都有养老金，对吧？那么我们吃不愁，喝不愁，穿不愁，用不愁。那现在呢我们愁的是什么？怎么样让我们活到天年？那么这个时候心态就很重要了。有的人呢非把60岁当作登进油库的起点。哎呦，我总想你看我已经60了，我马上就要耗尽人生了。那你有这样的心态，那你想他的第二甲子必然是下滑线。
1: 对，下坡。
0: 他慢慢的越来越苍老。对不对？而有的人呢把60岁啊就活成了人生的新起点。是新的开始。那他的第二甲子呢就是抛物线啊，重新呢把他的生命抛了起来，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看人的心态他就决定了他第二甲子的生活状态和外表还有精神状态。那第一甲子和第二甲子之年的最大差别呢，就是第一甲子呀我们是为别人而活。而第二甲子之年呢就是为自己而活了。那说的直白一点，第一甲子你搏了人生啊，我们肩负着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重任。
1: 对，
0: 那第二甲子呢，你应该开始花时间和精力，你开始规划你自己未来的人生了。那大家记住我说的呀，绝不是简单的拿钱换命，而是真正意义的自力更生，健健康康活个大岁数，活出我们真正的自己。
1: 其实呢朱老师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健健康康的活个大岁数。其实呢我们不仅仅要追求长寿，而且我们要追求有质量的长寿，只有健康那么我们这个长寿才会有意义，对吧？
0: 对，在过去很多人都举一个例子啊，说如果你一生当中拥有的很多的东西呢都比作零，你比如说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你的存款，你的成就，你的地位，那么这些个都比作零的话，而健康呢就是这个一。如果这些零前面的这个一没有了，那你所有获得的这些个东西都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例子很直观的让我们知道了健康的重要性。
1: 重要性。
0: 那么对于天年来讲啊，健康更是重要的因素，你没有健康你谈何天年呀？对吧？
1: 如果说一个人真的能够有幸活个天年的话，整天躺在床上，那您想想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不想得到的。
0: 对，谈不上生活的质量。
1: 是的。
0: 那有的人说你说的天年是120岁，有科学依据吗？其实我昨天呢跟大家已经讲过了， 人体细胞呢，一共呢大约有60万亿到100万亿个。
1: 嗯，
0: 那这么多的细胞其实都是由同一个细胞变成的。这个最初的细胞呢就叫受精卵。这受精卵慢慢长大，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就这样成倍成倍的增加，最后变成60万亿到100万亿个的结合。这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么人体细胞呢，相当于每2.4年更新一代。人体细胞在培养条件下呢，平均可以培养50代。每一代呢，相当于是2.4年。那么这个数字呢，称为弗列克系数。所以呢，人的寿命应该为2.4×50=120岁。
1: 嗯，
0: 那这个不是经验啊，而是真正的科学论证过的数字。
1: 对，
0: 这个在全球的医学界和生物生命学界啊都是承认的。
1: 嗯，
0: 所以说啊，你还在抱怨什么？你羡慕什么？那有句话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就说你站在河边呢，你想要得到这水里的鱼，你呢不如赶紧退回去呢，先去编网。你要想办法，想方法。你真正要做的呢，就是开始转变心态，开始正视你的第二甲子。
1: 朱老师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啊，当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以后，似乎很多人都觉得，哎，我的人生好像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往往从心态上、生活上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一些心理暗示和影响。
0: 对，这些负面的情绪呀、事实上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啊，它没有任何的好处。
1: 对，
0: 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时候啊，我们想要真正去摆脱这些负面情绪，很多人劝他说你乐观点儿。啊，你要积极面对生活。我认为啊，这些劝人的话有点空白。
1: 嗯，
0: 为什么呀？你要给予他方法。那么朱老师，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同时进行我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啊，其实我研究的是给予大家方法。你看，在第二甲子的规划上呢，首先我们就是有方法的。
1: 嗯，
0: 你要规划第二甲子，首先心态上要转变。
1: 对，
0: 在掌握养寿之法的前提下呢，要有人生目标，做着你一生当中想做而未做的事儿。
1: 嗯，
0: 实现你一生当中想做而未实现的梦。那有的人说了，你说那些都不现实，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记忆力衰退了，我眼花了，我反应迟钝了，我想的事儿多了，那可都实现不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面对你的就是退休以后带孙子蓬头垢面的在家给儿女洗衣做饭。
1: 对，
0: 因为什么？你内心的已经没有这个力量了。
1: 嗯，
0: 那么其实你认为不可能的事啊，天天都在发生。你看上世纪的90年代，日本60岁退休的雅子，他呢开始学习计算机，60岁开始学习计算机啊，那个过程对他来讲是漫长的，他3个月才打出几个字。但是之后呢，他一点一点的学会了各种互联网的技术。而现在呢，雅子已经82岁了。他现在呢已经是美国硅谷苹果公司的 APP 开发者。那60岁对他来说是一个开始呀。另外还有一位叫弗吉辛格。他是全世界年纪最大的马拉松选手，啊，大家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呢去搜一下这个人啊，你在百度上就可以搜得到。89岁开始跑马拉松，他每天都跑16公里。92岁高龄的时候，用5个小时40分，他刷新了世界纪录。在100岁的时候，用了7小时49分，跑完了2012伦敦马拉松，成为全世界年纪最大的马拉松选手。他说，跑步不仅比快慢，更是比长久，人生其实也是这样。沈阳有一位著名的演员叫王德顺，大家伙可能呢 是了解的。

0: 也有印象的。
1: 对，
0: 20岁的时候依然坚持拍戏健身，他就成为中国的励志爷爷。而王德顺呢，1936年他出生于沈阳，是人体艺术大师、电影演员。老人家呢，从49岁开始，他研究形体哑剧。那很多人现在别说49了，到了40岁的时候就开始感慨人生，感慨岁月的流逝，然后呢，感慨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不断的给自己这样的负面的一些心理暗示，让自己的身体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呢，王德顺不是这样的，他49开始研究形体哑剧，几年之后呢，他把中国的哑剧带上了世界的哑剧舞台。那今年呢，王德顺已经83岁了，他每天是雷打不动坚持健身。他说，人的潜能是可以无限挖掘的，当你说太晚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谨慎了，因为他可能是你要退却的一个借口。
1: 嗯，
0: 我认为他说这句话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对，
0: 大家想一想，我们任何失败的事情啊，是不是总是我们首先在心理上给自己去找理由找借口的呢？
1: 是，
0: 很多呢成功人士啊，他们给予我们的影响呢，就是一种正能量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们在第二甲子之年，我们心态上呢就要开始真正的有所认识了。
1: 嗯，
0: 当然我这里说的并不是说让大家伙抛弃家庭啊，抛弃帮助子女生活的能力，而是呢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找到一种平衡啊，人生的天平呢总是要均衡才可能长久。你看自古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阴阳平衡啊，你不能说全部的牺牲啊，你要像缓缓富油的油灯一样啊，你给油灯添油的速度赶不上它燃烧的速度，那不就是很快的油库灯尽了吗？
1: 是。
0: 那我们真正追求的是生命的长度和厚度。那第二甲子之年呢，我们就要幸福健康，用这样的状态去面对。
1: 嗯，
0: 我们该放慢的脚步要放慢，我们该有的规划呢应该有，我们该了解的养寿知识我们要掌握。那新的起跑线我们就要开始新的征程。人生啊，永远没有太晚，只有你不想做。
1: 嗯，
0: 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啊，生命的那个时期啊都是年轻的，都是及时的。也就是老师所讲的，只要我们的细胞是有生命力的，你没有让它完全的因为缺氧而坏死，我们每一个人呢对于健康来讲啊，你都是有希望的，也是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把它把控住的。
1: 嗯，
0: 那么在掌握正确的养寿知识的前提下呢，我们量力而行的规划自己的第二甲子，去还没有曾经去过的风景名胜去走一走，我们观赏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领略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或者呢咱们干脆关起门来，我们平心静气的拿起画笔，一笔一画的勾勒心中的美好。咱们有很多退休以后的老年人呢，开始研习画画和书法。
1: 嗯，
0: 啊，成为名作名家的也不在少数。还有的呢，退休以后重新回味人生，就慢慢的开始写一些回忆录，发表一些文学作品。啊，那么这些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呢，真正是我们进入第二甲子之后有意义的事情了。
1: 对，首先呢是从心态上去改变，然后呢再想办法让我们的生活充实起来，积极起来，乐观起来，对吧？
0: 对，我们要行动起来。
1: 嗯，是。
0: 其实呢，你做这些呢未必是要成为名家大家，
1: 嗯，
0: 而是充实和规划你的人生甲子啊。第二甲子我们怎么样把它规划起来，
1: 嗯，
0: 让我们的人生饱满，没有遗憾，充实自己。
1: 对，
0: 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多年前呢我遇到的一位老者。
1: 嗯，
0: 啊，那还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啊。那会儿呢咱们坐的呢都是火车的硬卧。
1: 对
0: 啊，我呢对面就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阿姨啊。她的穿着呢很简单， 就是简单的一个小包背在身上。那个鞋呀，我是特别特别有印象，就是一双布鞋啊。那么衣着呢很干净，显得干脆利索。我呢和他聊天之后呀，我才知道当时他已经是92岁了。
1: 哦，
0: 但是看起来啊一点都没有病态的样子。他对我说，他说退休以后的生活呢，就是一直在全国各地游玩，除了新疆和西藏，剩下的省份呢，这位老阿姨都走遍了。
1: 嗯，
0: 而且呢他住得很简单，他不管呢去哪儿游玩，他都是各个省内的寺院里头啊去住，他专门呢去住那些寺院给香客准备的房子。
1: 嗯，
0: 既简单又健康。那他去的一个地方呢，一般一住就是3-5个月，天冷了他就去南方，天热了他就去北方。那说到印象最深最美的地方啊，他跟我说他最喜欢的是云南大理。
1: 对，
0: 除了当地风大一点，但是他喜欢那的花，他觉得很美很大很灿烂。我当时呢就在想啊，这就是人人羡慕的第二甲子之年、嗯、应该活出来的风采吧。
1: 是的，
0: 那正规规划第二甲子啊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减法。减什么呀？减掉你不该有的负担，量力而行，活出你应该有的想要的生活的样子，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天寿。
1: 对，
0: 我刚才讲了，人的天寿一共是120年、
1: 嗯、
0: 前后两个甲子。第一个甲子年从出生到60岁，咱们想想都在干啥了。几乎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出生没有选择，说我选择条件好的家庭出生，一生都一帆风顺的，能选择吗？
1: 选择不了。
0: 你选择不了、嗯、这个不由你。但是呢每个人最应该感恩的是我们的父母，因为啊他们把我们健健康康生下来，你这一生啊不管贫穷还是富贵，最起码是他们让我们有了享受一切生命过程的机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接着呢，我们出生之后慢慢长大，我们要上学，然后工作，然后成家立业，抚养子女，同时呢赡养老人。那么退休之前的时间呢，我们都在不断的付出，很累也很辛苦。大家想想我们退休前是不是都这样啊？
1: 对，
0: 其实每个人的第一个甲子60年呢，我们都是为别人而活。
1: 嗯，
0: 很难有几个人在第一个60年是为自己而活的，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工作，更多的呢是为了一种责任。那好不容易啊我们退休了，儿女都成家了，该享受生活的时候了。因为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身体，却又得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还没有能过上几年的好日子呢，就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去世了。那有的甚至啊40-50岁人就没了，都坚持不到退休。这些从来呢都没为自己好好活过一天的人呢，在我的心里看来呀，真的我的内心是非常心疼的。所以说人的第一个甲子60年啊，甚至有人说这第一个甲子就是他的一辈子呀、啊、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那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人都习惯了这种毫无规划遇事做事杂乱无章的生活，生活节奏太紧张了、
1: 嗯、
0: 他们都觉得别人不也这么过吗？所以呢很多人呢一边呢在熬着这个生活，一边在感叹说人生苦短呐、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另一种活法呢？
1: 嗯，那难道说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活法吗？
0: 当然有了，不然人这一辈子呀可就真的白活了。
1: 嗯，
0: 那既对不起咱们自己，也对不起牵挂你的人。
1: 对，
0: 我问问你，人是怎么来的？
1: 我们人都是妈妈10月怀胎生出来的呀。
0: 对，我们每个人呢、嗯， 都是从几亿个兄弟姐妹。

0: 当中挣扎着脱颖而出。
1: 嗯，
0: 那么和卵子结合，最后呢还要在母亲的子宫里蜷着胳膊蜷着腿历经磨难才出生，才变成一个生命。
1: 对，
0: 所以说呢每个人呢都是天地间独一无二存在的个体，咱们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份生命之重。
1: 是，
0: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我对于人生的一个看法。那么第二个甲子啊，就是六十岁开始，我们呢就要好好活着，好好为自己活一次，才能不辜负我们这段生命之旅。那说到六十岁的长寿规划，其实就像孩子们的高考，你生活学习有计划的孩子，不管从时间的安排上还是复习的质量上都很优秀。
1: 嗯，
0: 那高考的时候呢胸有成竹，只要考场正常发挥，考个好学校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在高中三年的时间学习和复习没有规划杂乱无章的孩子们，自己手忙脚乱的不说，别人看着也着急，都能预见高考的结果不会理想。所以呢高考也好，退休之后的生活也好，活到百年天寿也好，咱们必须要有规划，在心理上生活方式上啊都要有计划的去进行。
1: 嗯，
0: 人呢都是有气场的，那些规划好自己退休生活的人，他天天乐呵呵的，慈眉善目，说话呢和声细语，陌生人呢都愿意接近。而有的人呢一看就愁眉苦脸，让人看着呢就很压抑不舒服，他自己儿女见了呢都想躲着他，有这样的人吧？对不对呀？大家想想啊，生活当中当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呢也就瞬间的沉下来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自己呢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乐呵呵的有规划的身体健康的长寿的有福之人。那么六十岁之后呢，大家就记住两句话。第一句呢是过去的我们可以不忘记，但一定可以选择放下。那第二句呢是放得下才能想得开。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让孩子们自己去生活。以前在单位里在厂里在公司里取得了哪些荣誉，得到过哪些权利，干出过什么成绩，我们都要放下。
1: 嗯，
0: 因为人这辈子啊就是在不断的选择，就跟买菜道理是一样的，谁都不会去选烂菜去买，都愿意去买那水灵灵新鲜的菜吃。所以啊大家伙记住，你的第二甲子年那肯定要比一颗新鲜的大白菜强，是不是啊？
1: 嗯， 嗯，
0: 那菜呢你都知道选新鲜的，日子为什么咱们不过得新鲜点呢？
1: 对，
0: 所以啊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咱们从心理上放下，都已经过去了，不管你再怎么回忆再怎么后悔，那都是过去了，不可能回去了。所以与其让自己心烦意乱，咱不如呢彻底放下，想开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开始好好的为自己活一回。大家记住啊，无论做什么事儿，只要规划好，没有做不成的。孩子们上学，您都知道提前几年就给孩子规划，说这孩子小学在哪儿上啊，中学在哪儿上啊，大学去哪儿啊，你都给他规划。那轮到咱们自己退休了，儿女成家了，责任也尽完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做的呢就是努力活到100岁，活到120岁，
1: 嗯，
0: 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还是我刚才的那两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句呢，过去的我们可以不忘记，但一定可以选择放下。第二句呀，是放得下才能想得开。这就是从心理上呢，为自己的后半生去做好规划了。
2: 天地分，日月生，三皇室，五帝转。神农尝百草，黄帝书内经，华佗五禽戏，扁鹊治胃病。本草伤寒是汤液精华，六经八纲是诊治大法， 望闻问切，便了然于胸。中华绽放出一朵奇花，百草防止世间万病，华夏中医享誉天下，传播国医文化，我们在行动。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1: 好的，那在片花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朱老师，像这个退休之后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应该具体怎么做才能够达到长寿？其实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对，因为我在临床的工作这么多年当中，无论呢是给患者治病，还是我做学术研究，其实呢，我内心呢是有一个不变的初心。这个初心是什么呢？就是用我的所学所长来帮助中老年人，我们真正的去实现我们过好完美的人生。那么过好完美人生的前提是什么？自然界赋予我们的天寿的寿命，我们首先要把握住呀，对不对呀？
3: 对，
0: 老天都给你的，你都把握不住，我们能谈到完美吗？谈不到。所以呢，我的初心呢，就是帮助大家，我们呢要活到天年寿命。那么活到天年寿命，首先呢，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们的天年寿命是多少。那么之前呢，我给大家已经讲过了，我们的天年寿命呢是120岁，这已经是科学验证的。无论是中医几千年的文化，或者是到现在非常发达的生物细胞学和生命学，都在验证这一点。那么我们心里就要坚信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百岁老人。那么坚信了这一点的基础上呢，我们只要把前60年背的包袱放下，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从生活方式上为自己做规划了。你看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主持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有的人呢，他退休之后还像一匹随时都要奔赴战场的老马一样，就拴在儿女和家庭的战车上去奔跑，继续贡献自己，帮着儿女带孩子做家务。儿子呢要装修房子了，他呢每天像个钉子一样钉在新房里，恨不得呢眼都不眨一下的看着施工队，哪儿干得不好，哪儿干得不利索，他就着急，甚至自己撸起袖子就上，这儿呢刮刮对角线，那儿呢刷刷墙。还有个老年朋友呢，他天天帮着儿子姑娘接送孩子，把几个儿女拉扯大了，又开始拉扯孙子孙女，还说什么儿子女儿不会带孩子，非要自己带，也不管自己身体结实不结实，冬天夏天刮风下雨，自己骑个老年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去接送孩子。那还有的老年朋友啊，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啊，吃的时候呢那个青菜呀块八毛的他都要斤斤计较，那夏天天再热啊，舍不得开空调，就在小区广场上呢摇个扇子吹个风。有的呢结伴在超市在商场一待就大半天，说为什么呢？因为超市开着空调凉快呀。你看看多节省啊。
3: 是，
0: 可是呢孙子说啊，爷爷奶奶我想吃红烧肉，那为了买到新鲜的肉，这爷爷奶奶一大早5点就起来了，挎个篮子走5-6里地，一买呢就买100-200块钱的，回来就开始洗，怕不干净是洗了一次又一次，也不管用了多少水了，也不心疼那点水费了。洗完之后呢开始炒开始炖，一顿5-6个小时，也不管煤气费电费多少钱。为什么呀？因为大孙子爱吃。大家想想啊，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大部分退休之后的生活状态呢？
1: 对，您说的这种现象太具有代表性了。你看咱们身边很多的老年人舍不得在自己的身上花一分钱，即使有一分钱都想把它掰成两半花，但是呢对于家人对于孙子隔辈亲嘛，他们想要个什么总是尽一切办法去满足他们的愿望。其实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嘛，现在呢我们既然到了这样一个该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就应该想办法让自己首先开心起来健康起来，对吧？
0: 这个现 现象啊，它因为有广泛性也普遍，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呢，这样做事儿，一切呢是源于了爱。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现象我们不能用对与错来评价。
0: 嗯，
1: 对不对？我认为呢，是因为有爱，我们才去付出。因为我们中国呢是个非常传统的民族，
0: 对，
1: 家庭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在历史上，中国经历了多少次危难呢？可每一次危难当中，总有太多太多的华夏子嗣抛头颅、洒热血、守边关、保卫战、抵抗外敌。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身后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人，身后就是自己的爱人孩子，身后就是养育了自己的一方水土。为了家庭，为了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国家，老一辈人再怎么吃苦也心甘情愿。那这种传统呢，已经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也正因为我们民族呢有这样的优良传统，那么炎黄子孙才繁衍了5000年，生生不息。但是啊，听众朋友们，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老百姓过得是越来越幸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0: 嗯，
1: 对于我们自己的儿女亲人来说啊，我们只有先爱好自己，才能有能力再爱别人。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见到了太多太多的老年朋友，为了儿女，为了下一代，像一头老牛一样，拖着沉重的身体，不停的付出，不断的付出，舍弃了自己的生活，舍弃了自己的健康，最后呢，累出了一身病，那还得反过来呢，麻烦儿女照顾，舍不得去医院看病，买点药啊，有的儿女还不理解，说老乱花钱，老乱买些乱七八糟的药。大家想想，这样的生活状态，怎么能颐养天年呢？大家也扪心自问一下，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今天呢给大家说两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家的老小区呢是单位的家属楼，住的呢大多数都是一个单位的。有这么两个人，2001年的时候啊一块退休了。第一个呢叫李振海，我从小呢就叫他李叔。他家里呢条件很好，这人呢又特别的要强，在单位呢也是一把手，儿子女儿啊培养的特别好，都是博士学位。他退休前呢在单位在家里都是说一不二。2001年那会儿啊，退休之后这工资呢就1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啊已经是很高的退休工资了，你看多好的生活呀，好好的享受就行了。可是他呢退休之后不服老，自己本身呢血压血脂有点偏高，可他就不当回事儿，还说自己是铁打的战士。他儿子要买房呢，他自己一个人跑遍了市里大大小小的楼盘帮着看房子。女儿呢要开饭店，他天天都在饭店里头帮忙，帮了整整8个月。嫌儿子女儿不会教育孩子，他自己带自己接送。可以说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啊，没有一件不操心的，完全的就是为了儿女活着。就在他69岁那年呢，也就是2010年，我正在德国做细胞补养疗法的研究，也不在国内。后来我才知道啊，就那年他高血压引发脑出血，突发住院了，左半边身子完全瘫痪，一点知觉都没有。当时我听我的母亲告诉我说，这次发病对李叔的打击太大了，他每天呢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说怎么这么倒霉的事情就出在我身上呢。他这个要强人面对这个情况想不开，情绪非常低落，也不积极治疗，最后在床上仅仅躺了1年0.3个月，人没了。而且啊，死的时候呢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死不瞑目呀。为什么呀？不甘心呢，一辈子操别人的心了，一天都没为自己好好的活过，大家想想他能甘心吗？而另外一个人呢叫赵宝乐，平时呢我叫他赵叔。赵叔呢原来在单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职工，之前呢家里没有条件，3个孩子，一个儿子2个女儿。那退休之前呢，两个姑娘都出嫁了， 退休之后的第二年，儿子也成家了。那这下呀，他可是放松了。每天早晨起来呀，老伴去跳舞，他去跑步，跑步回来呢，顺便买点菜回家做饭。上午呢，一个人去附近的公园溜达，下午下棋，不管输赢啊，反正都是乐乐呵呵的。晚上吃完饭呢，走上40分钟。平时呢，他给家里阳台上啊都种上花，天气不好呢，就在家里修修花、培培土。孩子们不回来呢，就打打电话。那想回来了呢，就和老伴儿呢，给孩子在家里做做饭，也不刻意做什么大鱼大肉，和平时差不多，最多呢多做一两个菜。家里呀有什么吃什么，自自然然的。每年呢定期去旅游三次，这十几年下来啊，走遍了半个中国。反正呢，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活着。今年呢，老人家呀都78岁了，他这工资呢，从2001年的700来块钱，到现在呢，都涨了3000多了。他平时最常说的呢，就是自己的责任呢也尽完了。老早呢，就和老伴呢下定决心，说退休吧，咱们好好的为自己活一回。那现在呢，总算是实现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活出了自己，活出了精气神。那用他自己的话说啊，现在生活这么好，国家每个月啊给我3-4千块钱的退休金，我活一天呢，我就是赚一天，我太值了。大家想想，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他会得病吗？他能不长寿吗？而且呢，我昨天呢也给大家讲过了，我们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的分裂，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所有能量啊，都需要细胞和氧的结合来完成。那这氧气呢是维持人生命的第一要素，人能不能健康，能不能长寿，和细胞是否缺氧有着绝对性的关系。那人体细胞每吸收一升的氧，用来氧化蛋白质可以产生4.6千卡能量，你用来氧化脂肪可以产生4.7千卡的能量，用来氧化糖可以产生5千卡能量。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话、走路、睡觉，包括喝水、吃饭，哪怕你一举一动啊，你都需要能量，都有氧气的参与。那老年人的生活运动方式，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认同一定要进行有氧运动啊，你像快走、跑步、跳舞、爬山都是在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多做可以增强细胞活力，我们常听人说，说你笑一笑10年少，这是有道理的。
0: 对，
1: 而且呢，情绪开朗的人一笑呢，你这横膈肌呢就会不断的升降，
0: 肺活量
1: 相当于在干什么呀，在给你的心脏做按摩。
0: 是，
1: 而情绪不好的人呢，胸闷、头疼，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荷兰大学呢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人体毒气试验，160多个人参加了实验啊。当人生气、沮丧、心情低落，或者是着急、抱怨、吵架的时候啊，会发现胸腔和鼻腔会自然急促喘气。所以呢，医学研究人员呢就会拿出试管收集人生气的时候人体呼出的空气，然后呢倒扣在血液上，那时间不长呢，你洁白的血块就会变成淡蓝色。那把变成蓝色的血块放在显微镜下来观察的时候啊，满镜都是氧自由基。这个东西呢，强烈的夺取细胞的氧气，它会使细胞耗氧量增加。那细胞膜呢，由于缺乏这个氧的压力，那细胞膜呢，由于缺氧，压力增大，破裂，相互粘连，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炎症。所以呢，很多人生气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气死我了，气得我肝疼，啊，气得我喘不过气来，气得我呢胃不想吃饭。”
0: 对，
1: 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吧？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在你生气的时候啊，已经让你的细胞呢严重缺氧了。那么现在听众朋友们大家明白了吧，情绪变化和生活方式决定着体内细胞缺不缺氧，也决定着细胞健不健康。那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人，我的李叔李

0: 震撼，每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你操心的事情越多，你烦心的事儿就越多呀。
1: 对，
0: 你每天就各种生气抱怨，情绪低落，无形之中就会大量的耗损你细胞当中的氧气，那细胞缺氧了，活力就不足，你新陈代谢就会下降，免疫力就会降低，平时看着挺健壮的，可能一个感冒一次流感，血压升高的一瞬间就可能让你落下大病了，落下重病了。
1: 嗯，
0: 那他不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出血偏瘫了吗？而脑出血之后呢，他的情绪反差更大，他不积极治疗啊，他反而呢在抱怨说为什么这个倒霉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了，而且我这倒下了孩子们怎么办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导致他结果不到两年人就没了。这就是你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根本没有能力再继续分裂了，那不分裂就没有新生的细胞，你就换不了血，那老化衰老的细胞就在你整个身体里面堆积，就那么耗着，那么耗尽所有的能量了。那你像我的这位李叔，他的细胞分裂不到30次生命就结束了呀。而第二个人赵叔赵宝乐就不一样了，每天做有氧运动，跑步快走旅游，他体内的细胞含氧量充足，细胞有活力，新陈代谢就好，免疫力就强。不管中医还是西医啊，咱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嗯，
0: 那么西医讲的免疫力，这是一个道理呀。正气足，免疫力强，你就不容易生病，你就能活得健康，活得长寿。
1: 对，
0: 所以呀，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你的第二个甲子年是个长寿的任务年，就这一个唯一的任务，没有别的了，长寿百年才是目标。所以60岁之后啊，咱们多活一年，就多一年的退休金，对吧？
1: 大实话，
0: 很俗，但是我觉得很实在。
1: 嗯
0: 啊，前60年和后60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前60年咱是为别人活的，而后60年咱要真正为自己活一把，给细胞补足氧气，让细胞活力充足，新陈代谢好，免疫力强，那人的生命力呢就旺盛。
1: 嗯。
0: 就一定能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
1: 对，
0: 活出一个百年天寿。
1: 其实呢，朱老师，您在刚才讲解的过程当中，我是越听越觉得兴奋啊！给细胞补氧，原来是长寿百年的一个基础。那朱老师，您12年间都在专门的研究细胞补氧这种治病延寿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谈一谈细胞氧气和我们人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呢？
0: 无论是从我们的传统中医文化，还是到现代医学，
1: 嗯，
0: 啊，包括尖端的生物细胞学和生命学来讲啊，事实上呢，治疗疾病就是大道至简。这个理论呢，它是我们中医提出来的，几千年前就有这个理论了，
1: 嗯，
0: 延续到现在的，依然它是一个真理啊。
1: 嗯，
0: 那么细胞呢，它是组成人生命最基本的单位，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由近100万亿个细胞体组成，那没有细胞就没有生命，而氧气就是细胞最核心最本源最需要的不可替代的生命本源。那人体所有的细胞里，血小板细胞是最小的，只有1毫米，而卵细胞最大，有1毫米。就这么一粒卵细胞遇到精子之后成为受精卵，我们人呢就从这粒小小的受精卵在母亲的子宫里头安家了，然后分裂再分裂，不停的分裂，先出现大脑，再出现背走神经，再出现脊柱。我们做 B 超呢就能看到头几个月受精卵呢分裂出一个大脑袋细尾巴的蝌蚪娃娃，那就是人啊，一点都不夸张，你就是细胞给你的命。为什么婚姻法呢禁止近亲结婚呢？禁止精神病患者结婚呢？医学上呢也规劝大龄女有甲亢症有传染病的母体呢一定要慎重生育啊，就是因为啊这样的群体从源头里啊卵细胞就不健康，就像被虫子咬过的种子一样， 你就算勉强发了芽，也很难结出饱满的果实。
1: 对。
0: 那为什么提倡25岁左右生育啊？因为身体强壮，细胞质量好。那基础好的细胞，孕育出的孩子就健康，质量就高。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人出生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呀？就是哇哇的啼哭。我们不常说一句话，说人呐，咕咕坠地。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人一出生啊，你得被护士倒提着脚，屁股上呢打几巴掌，让婴儿呢大声的哭出来。
1: 嗯，
0: 护士清理完气道的杂物，你才开始吃人生的第一口奶。那如果不哭的话，证明你不会呼吸。
1: 对，
0: 你为什么要哭啊？一哭呢，你就有肺活量了，你就要呼吸氧气。如果没有氧气呀，人就得憋死。没有氧气呢，我们新生儿的细胞呢就因为缺氧而产生病态，甚至呢会出现休眠枯死。
1: 嗯，
0: 所以说有了氧之后呢，肺助心行血，心脏呢就开始跳动了，它把血液呢输送到全身，把营养呢供应到全身，这个人呢才算是真正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新的生命。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啊，人呼吸需要氧气，而细胞同样需要氧气。那细胞缺氧就像鱼没了水一样，轮胎没了气一样，做饭没了火一样，那电灯没了电。由于我们人体呢大多数细胞啊都没有储备氧气的能力，所以时时刻刻呢都得给细胞供氧，特别是大脑细胞和心脏细胞。那这两个地方的细胞一旦缺氧就会出大事，不是脑梗就是心梗。
1: 嗯，
0: 所以呢，细胞缺氧是所有慢性疾病以及老人衰老的唯一因素。那么细胞含氧量充足呢，就决定着人的健康，决定着人的长寿。有一句话呢叫人过40天过五，就说40岁以后啊，随着身体功能的逐渐降低，每个人的细胞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缺氧的现象。
1: 对。
0: 那如果细胞缺了氧，我们就会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啊，有的人说，哎呀，我感觉身上没劲儿啊，临床叫四肢软弱无力。那接下来呢，有人说感觉恶心、呕吐、心慌、气短、呼吸急促、心跳无力。那么再随着缺氧的加重，出现意识模糊、全身的皮肤、嘴唇、指甲青紫、血压下降、瞳孔散大、昏迷。最后呢，因为呼吸困难、心跳停止，窒息而死。啊。那么对于大多数而言呢，它这个缺氧是慢性的。那么让你的细胞慢性缺氧的时候呢，它就会容易产生一些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心脏病、右心房肥大啊，或者是右心衰竭、动脉硬化、血液粘滞、心律失常，产生肿瘤突变、中风啊，或者是风湿骨病、肺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等等，这些疾病呢就会慢慢的发生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当我们人体的细胞缺氧之后啊，你哪个组织的细胞缺氧严重，哪个组织就会发生病变。而且呢，我们中医呢也说到，说气为血之帅，那细胞缺氧呢，血流速度就会减慢，就会出现身体各处的供血障碍，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股动脉供血不足，肾动脉供血不足，很容易呢就会出现缺血性的坏死病。而且呢，所有这些慢性病啊，归根结底其实都是细胞缺氧惹的祸。为全身各组织细胞来补氧，就是解决疾病、健康长寿的必经之路。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给细胞补氧啊，真的是刻不容缓。
1: 对，那朱老师听您讲了这么多啊，才知道细胞含氧量充足才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一个保障。细胞一旦缺氧，确实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那么朱老师，我就想请教您，不缺氧的细胞和缺氧的细胞到底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自己的细胞已经缺氧了呢？能够提前的做好一些相应的预防呢？
0: 我呢曾经在美国研究细胞补氧疗法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和17位全球知名的细胞学家，我们共同做过一个大型的实验啊。实验当中，我们收集了100位身体健康的人， 和100位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

0: 关节疾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啊。总之啊，所有这些患有一年到二十年慢性疾病的病人，不管病史时长是短，病情呢是轻是重，他们的细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患者的细胞呢，不仅体积比健康人的细胞小，而且是干瘪的、萎缩的、表面粗糙的、坑坑洼洼的，啊，这就是患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人的细胞。
1: 对，
0: 那他们的细胞呢，就像一块块打碎的玻璃碴子一样，细胞膜已经破裂了，表面上的处处是毛刺，啊，不但自己受到损害，还会相互刺破、碾压、侵蚀周围的细胞，导致相互之间呢产生粘连，就像一堆毛线一样啊，乱七八糟的纠缠在一起，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炎症，沉淀成血液垃圾。大家想想，组成你身体的细胞已经变成这样了，你的身体能不得病吗？你的细胞能正常健康的分裂到50岁吗？你能活得长寿吗？啊，不用说120岁、100岁了，能活到60岁、70岁呀，那都是极限了，
1: 是很不错。
0: 其实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说现在人均寿命随着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医学的发达，已经是70多岁了啊？但是这个70多岁呀，和我们的天年寿命要相差很多呢。
1: 对，
0: 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就是当我们细胞缺氧之后啊，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补氧，没有及时的修复啊，就像是灾难来临了，我们还浑然不觉。那么等到这个毁灭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的生命由细胞决定，而细胞缺不缺氧直接决定细胞的质量。换句话说，细胞含氧量足不足，它决定人身体健不健康，能不能长寿。那作为人，对本源的细胞来说啊，缺不缺氧人体是有感觉的。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啊，很关键，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细胞是缺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健康，我们都向往长寿啊，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我们的健康有危险了啊？那么细胞缺氧最直接的感觉是容易累，肌肉松弛了，身上没劲儿了，说话声音低了，脸上没有光泽了，头发呢比较干枯，身体呢经常会出现发麻、发胀、头晕、耳鸣、腰酸背困啊，那么你爬个3楼都喘个不停，再严重一点的就会出现各类慢性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骨关节病、各种肺病、眼病。那么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细胞产生突变变异啊，导致出现我们害怕的肿瘤啊。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或疾病，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你全身的细胞已经在报警，已经在呼救，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氧气是人的生命根本，是细胞最本源的能量，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给我们全身的细胞进行补氧。所以呢，想要活好自己人生中的第二个甲子年，咱们除了心态生活方式要调整之外，一定要保证细胞不缺氧，这是治病长寿的第一步，也是必经之路。细胞的含氧量充足，个个饱满年轻，细胞活力就好，新陈代谢就正常，免疫力就强，你的肌肉、骨骼、五脏六腑处处都有勃勃的生机，那生命力自然就旺盛了。
1: 对，
0: 这才是人生过半，健康精彩，活出长寿高质量的人生第二甲子年。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有缘人，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百年天寿。
1: 哎呀，真的是非常感谢 朱老师的精彩讲解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今天的百年天寿栏目只能够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朱老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今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细胞补养疗法，聊一聊健康和长寿的话题，好吗？
1: 好的，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那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生命不能重来，我们一定要活好我们的这一世。特别是60岁之后的第二个甲子年，是需要合理规划，就像一台汽车需要定期的保养，定期的检修，才能够更好的安全行驶。人的细胞和寿命也是这样，只有有了合理的规划，对养寿养命有清晰的认识，应对自如，心态好，心情好，多做有氧运动，同时一定要给细胞补养，补充我们生命中最本源的能量，让我们50岁的年龄拥有20岁的细胞活力，60岁的年龄还拥有30岁的新陈代谢，70岁的身体拥有40岁的免疫功能。及时给细胞补养，就是在补充生命的本源能量，让您细胞年轻30年，健健康康活百年。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百年天寿栏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四五十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4: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3: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4: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3: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4: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3: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4: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3: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4: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 这一切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3: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4: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3: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5: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3: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6: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基础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3: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4: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3: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4: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3: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4: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3: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 孙文献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

0: 不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3: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4: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哪吒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得说要哪吒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3: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5: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3: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6: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3: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6: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3: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义乌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

0: 通过建设绿电直联项目，义乌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0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 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0000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联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央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
2: 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4: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5: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
0: 跨区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6: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 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7: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赶紧来。
0: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个人
8: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 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9: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像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 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 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1: 我来人家叫给好，我让我行，我不行。
2: 听
1: 老
2: 公你听老公，多好的
1: 天。哎呀，你要替个帮帮你。
2: 啊，行啊。你坐，我不坐。
3: 我说你呀，我都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9: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红叶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4: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在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9: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儿刘志燕说，跟着红叶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他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5: 啊，读过红叶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9: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6: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义工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还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9: 烟台龙口市的红叶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6: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给你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伙子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心里去。不仅当时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9: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7: 能受不了了？
2: 那也哎呀，这活再比这做也能干就
10: 能干。
9: 自从加入红叶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6: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9: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5: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腰死我一把也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叶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 力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是理儿吧哈，肯定是，你看我写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写是一种福。

0: 福分吧。
1: 从参加义工队儿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儿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2: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3: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2: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鸿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6: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5: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6: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传承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也跟半平。
5: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7: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

0: 怎么样？
1: 挺不错的。
0: 费用方面？
2: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0: 这次大概住多久？
1: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0: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1: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3: 除利用传统食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4: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的环境，我喜欢洞头。
3: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5: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3: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6: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互联嘛，它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少了。
3: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6: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3: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5: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嘛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哦，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3: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7: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0: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7: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0: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1: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0: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冬奥、冬沙，还有澳展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2: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0: 的等待。
1: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2: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3: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4: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7: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8: 工作再忙，
9: 工作再忙，
8: 也常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
1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2: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3: 不要乱扔垃圾啊。
1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地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2: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3: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4: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3: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5: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3: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朱子珍。
1: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0: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2: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0: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3: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4: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阳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对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7: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

0: 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0: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销售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2: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0: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0: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3: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0: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3: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0: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3: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0: 欧洲热浪摧毁了销售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 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

0: 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活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2: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古今相数三件套
6: Round one Ready go。
5: 古代人
7: 瓷枕、凉席、竹夫人。
5: 现代人
8: 冰袖、风扇、遮阳帽。
7: 何足惧哉，日啖荔枝300颗，冰的。
8: 哎，老板，给我雪糕加水果。
1: 不好，有刺客。
9: Round two，
8: 接招吧，我出空调、WiFi、西瓜。
7: 事已至此，我来凉亭池边饮凉茶。
10: 依我开大，我可以去贵州度假。
7: 我去避暑山庄。
10: 我去双双贵阳。
7: 我
10: 去六盘水，穿着外套吃火锅。
7: 英雄，可否带上我呀？
8: 带你领略多彩贵州，爽爽贵阳，
7: 还有中国凉都，舒服，舒服。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 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4: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9: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

0: 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呢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0: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0: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2: 这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2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0: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3: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涵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4: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的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像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愿意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0: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风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5: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 敬重慎重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冯子宫，走走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井顶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6: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3: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柘容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9: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10: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9: 福建省柘容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柘容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柘容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11: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柘容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应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9: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 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林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林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10: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9: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12: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9: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尾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13: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9: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10: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9: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尾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14: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9: 如今薛林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

0: 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 好，我带你去吧。
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大家，
5: 谢谢小水滴，
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0: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4: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

0: 十月或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参加活动省大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给大家来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那咱们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呢，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那近年来呢成果不断，你看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稀缺名贵的中药，往往在医院里呢它是买不到的。这些药品的药价虚高问题，它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呢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要是能把这两个名贵稀缺药材你配合在一起治病的话，那真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来看啊，这金熊胆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龙血树叶它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再生新鲜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它们两个药是互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呢 有的人体内长出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而且一检查出来十分的担惊受怕。什么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你像这种呢，生长几千年的龙血树，自古以来就是降这种增生囊肿息肉结节的，因为它们里面大量的活性成分，包括龙血素，包括黄烷醇，很多的天然化合成分。所以你看龙血树叶为什么贵，就是因为呢它们这个药效好啊，当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啊，立马就发挥三大作用。哪三大作用？第一个，靶向狙击，破茧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这些病变细胞，这些恶性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身体内的各种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你看这三步下来，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哎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一样，不让人体内长那些隐形的炸弹，只要见着就拆除。有的老人家就说，老师啊，我就想早点用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我说为啥呀？说呀，我们这个家庭啊，经济条件差，撑不起得这些恶性的疾病啊！你要说一旦得了，我们没招了，只能等死了，那我们还不如花点钱早点用，预防他们出现。你看多么有智慧啊！有了这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保护伞，给你穿上了防护衣，保佑着大家工作和生活，让你不得这些病。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啊，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答复咱们。我已经打了很多次报告了，说大家需要这个药，需要活动。厂家总部怎么回复的呢？金熊胆现在已经给你们药了，已经给你们9.9的活动了，还不知足吗？龙血树叶粉非常稀缺，价格平时非常贵啊，你们已经有一个了，参加吧，非得两个都得要。说要优惠啊，也不能呢没有底线要那么多。你看总部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给我批准呢咱们的货源，咱们的这个活动。别着急，我继续努力。所以呢，想要拿到这稀缺药材龙血树叶粉，并且想让厂家举办活动的家人们，咱们大家得团结起来啊，继续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申请。正所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你不能光指着高老师我了，我光杆司令一个人，我有8张嘴，我给厂家去申请，那还是一个人，对吧？所以说大家呢，得一块想办法，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厂家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还有一些原因不得不给大家讲了。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这叫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是呢有一个最大的瓶颈问题，就是数量少。老百姓面对好药，有的时候真的是买不起吃不起。你像平时金熊胆粉，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药品也一样，虽然不像上面我说的那些西药那么贵，但是一盒啊都是上千元的价格。如果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的话，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也要考虑好久才能入手，对不？那么现在呢，咱们是有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了，这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进步了。 咱们厂家迈出的这一小步，正是抵制药价虚高迈出的一大步。平时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可是199元一支啊，一盒十支1990啊。现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直补后9.9一支啊，你现在买20盒也花不了过去一盒的钱。所以它限量啊，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一个周期20盒药量。虽然数量有限，但还能啊让一些工薪家庭能吃得上吃得起，对吧？那么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全体听友们跟老师我一体来助力吧。因为你们都想用什么呀，名贵的龙血树叶粉，对吧？我正在每天打报告申请，大家一块来吧，一块助力，咱们争取把价格打下来，让厂家总部给咱们一批货源，让咱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让大家用上更好。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有一句话叫事在人为，好事啊，要想砸在你的头上，你得出力啊，咱不出力光等着吃现成的，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如果是真的呢，把活动申请下来了，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摆在大家面前了，大家在吃的时候啊，你肯定不能买一盒啊，你也不能买两盒啊，那样的话数量太少了，大家就会面临着啊，说买一盒两盒，吃完之后发现病只治了一半，或者刚刚见点起色，坏了又断药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这些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个，药要选择药劲儿大的，对吧？为什么刚才讲了三七红花也能活血化瘀，但是咱不选择呢？药劲儿弱呀。龙血树叶粉是三七的280倍，你说你当然得选龙血树叶粉了，它破坚散结力量是最强的呀。第二个，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跟打仗一样，最讲究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要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掉，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啊。就像打仗，你说你打一天两天，那对方能怕吗？你耗一年两年，对方怕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用药得有一个持续性啊，这样的话呢，把病一次性治透了，以后他就不反扑了，他就不敢再找你的麻烦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哎呀，高老师啊，我也有结节，我也有甲状腺结节，什么乳腺结节、肺结节、皮肤结节我都有，但是我到医院检查了，怎么人家西医大夫说，哎呀，你这个结节小没事儿啊，你就观察吧，3个月或者半年来医院检查一次就行了。哎，有的还说，哎呀，我这个结节我都检查了好几次了，我这都1-2年了，我没事啊，我也没长啊，我也没有感觉呀，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用你说的这俩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说到这儿啊，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你存在这个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呀，也是千万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得太多了。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讲过的，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好比说雪崩来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这个结节呢，只要在我们身上长，它就是个雷呀，它就可能呢突然就炸了呀，那可能今年炸明年炸，也可能明天就炸了，它早晚有一天会变呀。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变了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美好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可能散了？所以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泯灭我们的幸福。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和厂家总部领导沟通，为的就是呢

撑不起，直摇脑袋，那你再有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普罗大众，它不算好药，因为用不上啊，对不对呀？我认为的好药，就是要让病人吃得上、吃得起，这才是真正的治病救人的药。那么现在虽然话呢说到这儿，但是活动呢还是没有，货源还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提前做一个思想准备。为什么呢？说万一呢哪天货源和活动被我们呢一鼓作气申请下来了，到那个时候马上活动了，量也不多，你再思考再犹豫恐怕就晚了。结果一思考一等待，药品全被别人抢完了，那个时候后悔了。所以现在大家要明白啊，哪些人群最需要用着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哪几类人一定要提前做好抢定名额的准备工作，摩拳擦掌等待着活动。首先呢，大家记住了，第一类需要用龙血树叶粉的患者，什么人呢？就是身体里呢长各种结节的、包块的，都要用龙血树叶粉。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类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石等等，这些朋友你要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这样的话双管齐下，效果翻倍。第三大类就是各种囊肿的朋友，甲状腺的囊肿、支气管的囊肿等等等等，这类朋友你要用龙血树叶粉。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起呢我曾经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他是由于呢胰腺炎引发的胰腺囊肿，那最后导致什么呀，非常严重的糖尿病的一位患者。这位病人呢发生胰腺炎的时候才45岁，这个胰腺炎是在2018年12月左右发病的。他治疗后啊，因为没有改变身体的内环境，结果没过多久胰腺炎又复发了，在他2020年的2月又引起了胰腺的囊肿，通过做手术把这个胰腺囊肿里的积水给他引出来了，结果到了2021年他就并发成糖尿病了。因为他这个胰腺出问题了，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他就出现障碍了，他就并发了糖尿病了，还挺重。到了2022年找到我的时候啊，糖尿病已经并发了冠心病了，而且胰腺囊肿再次复发已经长到了4厘米了，又达到了再次手术的标准。但是因为这个病人啊，这个血糖太高了，居高不下，而且又发生了严重的冠心病，一时之间大夫不给他手术也确实没办法做手术。那这个时候不手术，囊肿已经对周围组织产生压迫，患者就出现了严重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的症状。要是这个囊肿再继续长大，那就有病变的风险。最后呢我就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呢不能等了啊，咱不能等着手术不干活啊，马上用上龙血树叶粉进行干预。当时这位患者的病已经非常危急了，所以他非常的配合治疗，马上就喝上龙血树叶粉，而且量还喝得挺足。你看用上当天呢病情就稳定下来了。由于他的病太重了，后来又让他呢加上了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早两支晚两支的用。就这样啊，龙血树叶粉一天3次，每次一包，金熊胆粉早两支晚两支，等于是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一同吃，连续用了3个月之后再做 B 超，囊肿从4个厘米缩小到了 1.5个厘米，恶心呕吐的症状也消失了。接着经过了3个疗程的治疗，病人在做检查的时候啊，囊肿已经没有了。随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年了，这位患者一直都不再复发了，而且血糖非常平稳，心慌憋闷上不来气儿的症状也都消失了。所以每次回访呢病人都千恩万谢，说太感谢你们这两个药了啊，太好了，比手术可强太多了。再比如说啊，有息肉的朋友你也不能错过呀，用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的机会。要

0: 要是你有像鼻息肉、胃肠息肉、子宫息肉、甲状腺息肉，要是我们不用这两个药去改变你的体质，那么你就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就好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那我们不想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把这两个药啊一块用上。还有什么呢？增生类的疾病，乳腺增生、骨质增生、前列腺增生、骨刺、前列腺钙化、尿不尽、尿滴粒，一般情况下用龙血输液三个疗程，增生现象基本消失，那排尿就正常了呀。那小一些的两个疗程左右就基本消失了。不仅如此呀，龙血输液和金熊胆对于像骨刺、骨质增生、富贵包、颈椎病这些疾病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啊！服用一个大周期以来呢，基本就康复了。那你再连续服用一个周期做一个巩固，那就不会再反弹复发了。这是我们呢后期随访发现的结果，不是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还有什么病呢？痛风石的、风湿结石的、风湿类风湿的、滑膜炎的、颈肩、腰椎啊，各个骨病患者用上龙血输液粉三个疗程之后，大家发现什么呀？关节不僵硬了，红肿消失了，痛风湿没有了，原来肩周炎肩膀也能抬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不再疼不再冷了，膝盖脚后跟骨刺的不再用小针刀也能顺利走路了。而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龙血输液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也能帮我们扫清淤血、恢复供血，帮着你呢重新恢复自理能力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身上没有结节、没有增生囊肿，我不需要龙血输液。但是大家你别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它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而来的，任何一场大火都是从那星星点点小火花冒出来的。那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细胞出现，那就会在我们身体里繁衍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落到一堆干柴上一样，很快它就弥漫开来，到那个时候你想扑灭扑不灭了。当细胞快速分裂，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到最后那真的和你要同归于尽的。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身上都潜伏着呢一定的坏细胞，那换句话说，每天每个人身上都要产生一定数量的坏细胞。坏细胞叫什么呀？我们有的时候叫癌细胞，对不对呀？只是他们呢没有在一定的环境下爆发，他遇到合适环境一诱发，他就长得太快了，就疯长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呀，每个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它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自愈能力、免疫能力，吞噬这些坏细胞。它自带导航，能够精准识别坏细胞，把它们一下子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巡逻部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都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而且我们一定呢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把生命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目前金熊胆有货有活动，大家得抓紧时间。龙血输液粉没货也没有活动，需要大家一同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定一个大周期20盒药量，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好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

0: 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你好。哎呀，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那个啥，金熊奶粉啊，我已经用了刚好40多天。
3: 哦。
2: 后期啊，不光是金熊奶粉，那个我亲戚啊，当时还给我给了这个啥，就是那个啥农曲输液粉嘛。
3: 哦。
2: 我也用了有10天左右的时间了。
3: 哦。金熊胆粉加上龙血输液粉都用上了是吧？
2: 对，都用上
3: 了。用的时间虽然不长，一块用是10天，单用金熊胆是40天，是吧？
2: 对，是的。
3: 感觉怎么样？
2: 要说感觉嘛，确实咱那个花钱目的就是为了治病，让自己好起来啊。
3: 嗯。
2: 你要拿我来说吧，这个心脏问题啊不好，这也算是我自己的老毛病了。
3: 嗯。
2: 很多年那个时候吧。你走路吧，那个走着突然也不知道啥时候感觉就憋气上不来。
3: 嗯，
2: 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一样。
3: 嗯，
2: 眼前发黑呀、
3: 喘不上气。嗯，
2: 哎，对，你必须要赶快停下来休息，是不是？从兜里要掏出的速效救心丸，吃上救急了。最少每个月要犯7病7到8次。
3: 嗯，
2: 心脏不好，这两年两个腿啊也会时不时出现这个浮肿这个情况。走路腿发沉，不敢那个快走，迈不开步子呀，关键是。
3: 明白。
2: 那个时候确实啊，把我是心里又着急又犯愁。但是后来吧，说实话，这个金熊奶粉，再到后来吧，那个加那个农曲输液粉以后啊，心脏明显是越来越舒服。出气也顺畅，这个底气也足了，气色也好了。下楼吧，这个心脏也明显没有那么憋闷感。这个腿这个浮肿这个情况也消了。走路感觉那个腿轻松有劲儿有力气。在那个憋闷上不来气这个情况早都感觉那个啥，感觉不到了。晚上也能睡一个特别踏实的安稳觉。因为像以前嘛，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就跟那个烙饼一样。12个以前没有睡过觉，睡不着。现在吧，躺下顶多翻2个3个就可以睡着觉了。前天在小区啊散步的时候，我那个邻居还那个进来问我说：“最近好着没？”我说：“好着。”你看我好着没？他说：“我感觉你现在这个走路这个步伐呀，这个气色呀，比10年前还要好了呀。”
3: 是吧？感觉到你这个脸色看起来变化了。
2: 说这个走得挺快啊。我说那肯定吧，自己那个咋回事对吧？没有这个金熊奶粉，再没有后期加那个农曲输液粉的话，能有我现在这个情况吗？关键因为啥？当初那个亲戚啊给我给这个农曲输液粉的时候啊，我当时对这个也不了解嘛。因为我自己有甲状腺结节这个毛病。可以说那个也好多年了吧。像那个以前吧，经常感觉那个憋气啊。心慌呀，反正就是再一个还有一个啥情况，就是老是感觉乏力那个多汗有时候手还无意识的颤抖。这个情况那个亲戚知道以后说：“哎呀，这个农曲输液粉对这个结节呀、什么囊肿啊那个效果都不错。”
3: 对
2: 啊，你可以配合你现在那个吃的那个金熊奶粉，你试一下。
3: 你自己
2: 感受一下，对不对？我说那行吧，那你有的话先给我容易点，让我试一下。所以那个在这10天左右的时间用完以后啊，我明显感觉啊，单一 用那个金雪奶粉再加这个浓雪树叶粉以后啊，就起到一个助推气的一个作用。
3: 哎，对的，嗯，
2: 效果非常的明显，感觉那个就是跟一个人那个推车和两个人推车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哎，对的，嗯，
2: 哎，所以那个真的效果不错。现在嘛，感觉那个人这个精神状态呀、睡觉呀、出汗这个情况都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嘛。
3: 嗯，你看古代中医呢啊，就是说用那个金熊胆也是单方入药啊，因为这个熊胆呢，它里面含有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就这一个熊胆就相当于呢几十味药配的方子，就单方就能入药。那么浓血树叶粉呢也一样，它是植物中的黄金，相当于什么呢？古代人把龙血树啊叫做血肉有情之品的植物，我们说植物药里就这一个叫血肉有情之品的植物，为什么呢？把这个树枝树叶你把它掐断，或者树干你用刀劈斧砍，伤口的地方鼓鼓的往外呢冒鲜红的液体，古人就认为啊，哎呀，这就跟鲜血一样，这里面就含有什么呀，大量活性的龙血素和黄烷醇等天然化合成分，也正是它们进入到人体中产生了三大作用。咱远的不说啊，就说结节囊肿增生息肉，第一个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个快速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哪个地方免疫低了它就增加哪儿的免疫功能，包括你的吞噬细胞把这些赘生物给它吞噬掉啊，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你身上有脏东西的地方都吸走了。第三，它能活化变异细胞，这样的话让那个细胞不再增长不再变异，让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就按下暂停键了。再加上熊胆跟它都有拆除化掉作用，所以说人们叫什么呀，人们把这俩药放一块儿叫拆弹专家，就好比说身上呢有隐形的炸弹，只要遇到他们就拆，都给你拆完了，明白了吧？
2: 哦，好好好，难怪了。哎，再一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还问那个打电话问了嘛，说这个浓血树叶粉现在还没有吧？我想问一下，这个你看啥时候可以帮我们申请领到啊？
3: 浓血树叶粉目前没有货，也没活动，但是金熊胆粉。咱们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大家先参加金熊胆粉的活动，就这么每天20个名额，这个村要过了就没这个店了。这俩药可遇不可求，你说一块有活动一块到货不好遇到，所以说你先把金熊胆粉赶快拿到，9.9块拿原价199一支的药赶快拿到，然后大家一同申请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和名额，明白吧？
2: 哦，先分两步来走，对对对，
3: 对，
2: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嗯，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可以咨询报名啊。
2: 哎，行，马上去、嗯、
3: 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就是想问你一下啊，这个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也想要。
3: 也想要啊、嗯、大家都想要龙血树叶粉，所以大家呢得团结起来一块助力，你不能只指着老师我一人助力啊。大家打场外电话呢一块向厂家总部申请货源和活动，现在有的是金熊胆粉还有活动，您是什么情况呀？
4: 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呢。
3: 嗯，
4: 这不到现在用了快俩疗程的啊。
3: 嗯，
4: 说实话这效果是真的挺好，这回呢我就想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搭配上一块儿用。
3: 那先说说怎么个效果特别的好。
4: 嗯，你看我吧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啊。
3: 嗯，
4: 现在吃着降糖药还搭着胰岛素，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太好。
3: 嗯，
4: 这餐钱能到十来个吧。
5: 嗯，

0: 这餐后就16、17个了。
1: 嗯，
0: 而且不光这血糖高啊，这个血脂也高了现在。
1: 嗯，
0: 哎呀，就是大家伙说的那个三高呗，
1: 高血压、
0: 高
1: 血脂、高血糖。嗯，
0: 哎，对对对，而且现在啊，这个并发症也有了。嗯，就是得过一次小中风。
1: 嗯，
0: 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厉害的后遗症啊，但是也是感觉这个右半边身子它不灵活。
1: 嗯，
0: 这胳膊腿的发麻，走路的时候啊，嗯，咱自己又感觉这个腿发沉，跟迈不动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吧，我还有这个长息肉，他这老拉肚子。
1: 嗯。
0: 不敢吃凉的，凉一点的都不敢吃。你比方说啊，
1: 嗯、
0: 吃了一口凉的，马上就是凉菜，你吃下去、
1: 嗯、
0: 一会儿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0: 他肚子疼，肚子一疼就得赶紧往厕所跑。
1: 嗯、
0: 这大便解下来，这个肚子还好一点。
1: 嗯，
0: 反正就是一点生的、冷的、水果什么的都不敢吃。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的嘛，
1: 嗯，
0: 还别说啊，这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上之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1: 它的含量比较高，高达46.7%的熊缺氧胆酸和牛黄熊缺氧胆酸，普通熊胆呢连一半都达不到它，明白吧？
0: 嗯，是。啊，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的快俩疗程了吗？
1: 嗯。
0: 首先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了啊，
1: 是吧？
0: 嗯，这个人也有精神头了，比以前。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血压啊，这高压现在是135，这低压反正不超90。
1: 嗯，那就正常了。嗯，
0: 哎，现在头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啊。而且好的就是现在我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像原来那么发麻了。走路的时候我感觉轻快了。
1: 挺好的，嗯。
0: 嗯，现在我不害怕自己，会再犯这个中风了。
1: 嗯。
0: 而且现在我就感觉吧，我现在这个大便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上厕所的次数也少了，这大便也成型了。
1: 嗯。
0: 而且我感觉现在比以前就是有食欲了啊，
1: 嗯，
0: 这人好像还比以前胖了点似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糖现在也比较稳定了啊。
1: 嗯，
0: 餐前不超7，反正餐后就是8、9个这样。
1: 嗯
0: 嗯，现在我不担心会有更厉害的并发症了。
1: 挺好的，血压、血脂、血糖都在平稳的下降，这就是什么呀？古代人为什么用熊胆单方治大病？那么熊胆呢，它呢是熊的胆囊里的啊这个成分。那么我们说胆囊里的成分是哪分泌的？其实是肝内分泌的啊。那么熊的这个肝胆的功能啊是非常强大的。那为什么黑熊吃那么多的油脂性的食物还冬眠？那根本就对身体不造成影响，而且体力特别壮，就是因为呢他们有大量胆酸类的成分啊，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还有一些呢像溶血金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他们对于血压、血脂、血糖是同时治疗。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呢它还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那为什么古代人在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发明了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有了熊胆能救心脏、能救心脑。所以说呢，您这些呢跟血液有关的疾病基本上都控制住了。那你这个胃肠息肉怎么样现在？
0: 嗯，现在这个息肉我没去做检查啊。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有感觉这个肚子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个大便啊也减少了，也成型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这个店里边，嗯，它带血丝儿，现在没有发现过那个血丝儿了。
1: 嗯，现在治疗的整体是不错的，正好啊，趁着咱们现在啊，一个是有金熊胆的活动，可以把这个药再拿一些继续治疗， 而且可以去申请一下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啊，今天我也讲了，龙血树叶粉可了不得，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呢，它就专门针对呢这些长东西的地方来进行化掉。尤其呢，咱们说一物降一物，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有三大作用：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大结化小结、小结化无结。所以说，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息肉也好，结节也好，囊肿增生也好，包块也好，它能往下化。第二呢，它快速激活免疫细胞，吞噬这些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让这个细胞不变异，给你按下暂停键。其实我们呢，一说长那个结节息肉还不算太担心，但是就怕以后啊它变异，变异之后疯长弄不住了。所以趁早期治疗，让我们以后啊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呀？
0: 哎，对。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助力，我也申请。
1: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现在金熊胆粉呢，我们只花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每天只给20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哎，好的，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有两个事儿想问一下的。
1: 好，您说。
3: 就是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呐，说有活动。再一个事儿啥，我听说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断货了，就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啊？就这两个问题问一下高老师。
1: 是这样的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想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了。
3: 哎，对。
1: 但是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也好，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药材。也就是说，什么叫稀缺药材？它就不像呢咱们普通药，到咱们家门口各个药房都能买得到，到咱们呢各个城市的医院都能拿得到，不像这样的药。你金熊胆也好，你龙血树叶也好，你到你们城市的大医院你找不着，到你们周边的药房你也抓不着啊，就因为太少了。太少了，你赶上哪个活动拿哪个活动的药，这个呢你说凑一块呢，有的时候呢它就凑不到一块。现在正好有一批货源，就是金熊胆粉的货源，而且举办药价虚高活动，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你先拿这个药。龙血树叶粉呢，大家都在申请活动，也希望咱们厂家早点批下来吧，给咱们一批货源，而且正在申请呢，让他给咱们大型的优惠啊，甚至说少花钱不花钱，让大家用上更好。所以他需要助力，在参加金熊胆活动的时候，大家去助力，争取也能呢在未来拿到龙血树叶粉，明白吧？
3: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哈。
1: 对，
3: 是这样事儿。老伴儿吧，今年吧65岁，他咋回事？就是有那个脑萎缩。为啥我发现脑萎缩吧？老伴儿会过日子，就是去理发的时候都上那个就是那理发的学校去，免费呀。后来吧，就是这样呢，我就发现不对。他说那学校搬了，那就后来到一检查就是脑萎缩，这就糊的。有时候吧，他就是拿东往西。再一个就是这一年添个啥派金森，抖啊，就一着急更抖，就是孩子都说你别让他乱走，说每次出去吧都我跟着他，最上火就吃饭，一吃饭哈、啊、就是尤其往嘴到边儿的就抖得更厉害了，高老师。再一个他脖子上还有个包，我心想问问， 再一个吧，我这也有毛病，我是咋回事？高老师，就是风湿关节疼，

0: 要阴天下雨，我比那中央电视台那个预报都准。哎，头一天肯定疼。
1: 嗯。
0: 就年轻的时候吧，就岁数吧，我们都织毛衣毛裤，肯定你都知道。完了，再一个吧，我是做会计的，就那时候吧，都是打算盘，总低头的关系，颈椎病特别严重。关键啥？有时候迷糊。我这个右边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胳膊就是麻，嗯，就是说，有时候我就吃点药啥也不行。我这个跟你说，皮下还个囊肿，眼睛不行，最近就发现眼睛看东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就好像是白花花那个劲儿。所以我老爸我俩都有病，所以看着有活动挺好，所以就想买这个金香丹粉和这龙血树叶粉。
1: 明白，
0: 着急的，哎，明白了吧？
1: 首先呢，你们想了解一下，就是龙血树叶粉、金胸丹粉适不适合你们俩的病，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说啊，能不能参加活动？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啊。
0: 哎、
1: 首先你刚才讲了一句话呀，就是说你老伴儿啊，他理个发，都得找这个免费的地方，啊，就是说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人，就是说呢、
0: 哎、
1: 也非常简朴。是吧？因为咱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呢，都是非常朴素的，啊，生活呢、起居呢，都是能简单就简单，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对吧？
0: 对，
1: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得的脑萎缩，不是说咱们天天呢，就想着怎么省钱啊，然后呢，咱想的事儿多了就得脑萎缩了，没那么简单。脑萎缩这个病啊，发生比较复杂，比如说我们大脑有堵，血管夸给堵了，不过血了。不过血，细胞喝不到血，它可能就萎缩了。好比说地里的庄稼，你不浇水了，你不浇水，那个叶片它就缩了，它就耷拉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啊，就是说某种遗传基因啊，包括这个帕金森呐、包括脑萎缩呀，包括血压高，也有这种可能。第三种，乱用化学药，比如说咱们吃的一些管睡眠的一些药物，什么安定药啊，破坏大脑神经的药啊，一些这种失眠药啊，西药啊，或者吃别的药，西药一些药物也可能导致这个病。再有一些呢，食物中的重金属啊等等吧，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咱就不去研究了。但是有一点，无论金胸丹粉，无论龙血树叶粉，活血化瘀通络，尤其金胸丹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是干什么的？专门修复脑细胞神经元的，它就能治这个病啊。所以说首先你老伴儿的病，包括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你刚才说的囊肿，其实我在节目中讲过了，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都能治你们俩的病，明白了吗？
0: 哦，明白。
1: 嗯
0: 嗯，那行，那我们是不是得参加活动啥的？这怎么买？去问一下高老师。
1: 你要是参加活动啊，就趁早，马上那个活动就结束了。现在呢，咱们只有金胸胆有活动有药品，龙血树叶粉没有货也没有药。但是咱不能等啊，因为呢，你说俩药都凑到一起不好说，一出场就销售一空。你趁现在有活动，先拿上一个药。那么如果说非得等，等到龙血树叶粉来了货了，这个就没药了呀，对不对呀？所以说有哪个先拿哪个。现在抵制药价虚高，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又是国药准字号的，又是云南正宗金胸胆，还是五年保质期的，现在9.9啊，这么低的价，原价199一支，它是限量的，先抢个名额，今天抢不到的名额明天抢，你先拿出这一个药，然后一块儿呢，咱们去争取去申请，希望厂家给咱们龙血树叶粉，好吧？
0: 行，听你的，那我赶紧参加名报上，把名额抢。
1: 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说了。
0: 哎、
1: 也祝愿你们老两口早日健康、
0: 哎、
1: 啊！
0: 哎，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好，
0: 嗯、
1: 再见啊。
0: 再见，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听说现在有那个活动是吗？
1: 现在有活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啊。平时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199一只，现在只花9.9，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3: 哦，我听说这个现在有那个龙血树叶粉，那个龙血树叶粉它这个有什么作用啊？
1: 龙血树叶粉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它是植物药中的软黄精，啊，它产自西双版纳，它归心脾肾膀胱经，这个功能主治有10条呢，啊，10条呢很多的，什么清火解毒啊。除风消疮啊，消肿止痛，续筋接骨，活血化瘀，什么贫血产后啊，体虚，什么囊肿息肉，什么关节炎，抗病毒等等很多。这样吧，您就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哦，好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啊。
1: 嗯。
3: 我这个就是我今年那个60岁了，就是那个身体啊，那个可以说是那个一体多病。
1: 嗯。
3: 啊，就是我现在呢，就是。已经那个用了这个金胸胆粉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3: 哎，这个效果还不错，
1: 哦，
3: 啊，就是我以前吧，就是有那个慢性那个肾炎，
1: 嗯，
3: 啊，经常那个小腿啊，那些都浮肿那种出现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吧，
1: 嗯，
3: 啊，而且那个心脏方面也不好，啊，经常那个心慌胸闷，啊，这个有时候那个心跳啊，它快一下慢一下的感觉那个心里面很难受，
1: 嗯，
3: 啊，还有那个风湿，这个经常那个关节。也疼，特别是那个阴雨天气啊，就感觉那个疼得比较厉害。
1: 嗯，
3: 还有我这个胃病也是一个老毛病了，经常那个胃痛，出现那个胃胀，那个感觉那个有时候那个吃点那个东西，它感觉就是它不消化的那种情况。
1: 嗯，
3: 啊，这是经常的情况出现这个，感觉啊，这是吃什么都不香了。
1: 嗯，
3: 而且有时候那个感觉那个肚子啊胀得就是不想吃东西，啊。啊，就是我现在都感觉吧，就是这1个月那个金胸胆粉用下来啊，所以我就感觉我那个以前不是小腿它经常那个出现那个浮肿嘛，
1: 嗯，
3: 现在那个小腿那个浮肿都基本上都消下去了，
1: 哦，
3: 就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很好，
1: 嗯，
3: 还有就是像我那个心脏不好嘛，经常出现那个心慌胸闷，
1: 嗯，
3: 现在心慌胸闷这些情况啊很少出现了，
1: 是吧？
3: 对，而且就像那个。跳得快一下慢一下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出现过，
1: 嗯，心律不齐，
3: 就是，
1: 嗯，也没出现了，
3: 就是，嗯，对对对，还有就是那个风湿嘛，就是那个腿啊有时候那个关节嘛它都经常的疼，
1: 嗯，
3: 但现在那个疼啊也减轻了，
1: 嗯，
3: 我就感觉吧，就是现在像那个吃饭嘛就那个吃下去了，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嗯，
3: 就感觉就是疼啊这些，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那个疼的厉害了，
1: 嗯，
3: 我就感觉那个吃饭呢，现在比以前吃的香了，而且啊，就是那个感觉那个消化嘛，这些方面嘛，也比以前好多了。
1: 明白，不错的啊。整体来讲，一体多病呢，通过咱们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已经见到不错的效果了。胸胆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它能净化血液，清毒、解毒、排毒，治疗各类的心脑血管病，还能治疗各类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尤其净化血液呢。让咱们个尿酸呢、啊、酮体呢都能啊从肾脏中排出来，保护肾脏。所以这个脚面肿啊、肾衰啊、肾不好啊，它都大大好转。胃肠道它也治疗啊，它呢治疗各种的胃肠炎症，杀菌消炎，修复胃黏膜。你刚才说到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其实啊，它跟金胸胆呢，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植物中治疗一体多病的药，其中有一条。叫做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龙血树叶粉呢？为什么好多人不知道？它产量太少，它只在云南傣族的原始大森林里有，它是一种傣药。那么四塔失调，就是傣医的理论，认为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一旦四塔失衡，人就产生多种疾病，比如说风塔失衡，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衡，产生各种炎症、病毒感染、发热；水塔失衡，水肿、干燥；土塔失衡，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所以你看，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很适合你。所以你要是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3: 哦，这个农田输液粉我也。

0: 这个想要，但是这个哎，能不能像那个英雄大粉一样，那个按那个9.9的价格啊？
1: 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都想呢，说能不能有货，能不能还便宜啊？确实呢，龙血树叶粉平时都非常贵，你说能不能特别便宜？像金熊胆有活动啊，这个不好说，这个得大家去申请，好吧？
0: 哦，那高老师啊，这个活动下来了，就是那个能够申请的话，我就想那个申请这个活动啊，能不能？
1: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一个是参加金熊胆的活动，一个也是助力一下，也是呢，众人拾柴火焰高，添砖加瓦吧，咱们一块儿向厂家总部申请，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申请，这样的话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就可能呢把这个活动申请下来，好吧？
0: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电话先去参加这个活动。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嗯，好，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

0: 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春季到了，全国各地啊，许多大中型的企业、各大事业单位啊，都纷纷开始什么呀，组织员工们呢去参加体检了。那每次体检过后，当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咱们现代人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了，而是四大问题。哪四大问题呢？囊肿、结节、增生、包块。你看，虽然他们呢并不

等于细胞恶变，但是一旦长出来它是有风险的，总是让人呢寝食难安。那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呀，一旦发现自己身上呢长出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首先不要慌，但是呢也不能放任不管。中医学的优势啊，就在于治胃病，是胃病先防，就是未来的疾病早期发现，咱们早期用药就能杜绝在未来长出一些恶变的东西来。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每天场外电话那都跟开了锅似的呀，不断的响起，大家都在要求厂家呀能够释放龙血树叶粉的货源，并且给大家举办呢大型的优惠活动。一方面呢是现代金熊丹粉正在举办活动，正在以九块九一支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丹。啊，如果说呢能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的话，那在治疗以上这些囊肿结节增生包块等方面，这不就等于是吃上定心丸了吗？可以说那叫百发百中。这不昨天吗我就讲到了熊丹粉与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疾病时啊，各有各的绝招啊，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要是能把两个名贵稀缺的药物你配合在一起治病，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看这金熊丹粉，它能给你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给你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哎，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呢化栓、化结的作用。这两个药可了不得呀，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它就有着呢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有的人呢身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有的那这儿长结节，那儿长囊肿，有的地方增生，有的地方肌瘤包块，咱就说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高老师啊，既然这龙血树叶粉与这金熊胆粉一配合效果如此好，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给咱们供应一批货源呢？咱说实话啊，给大家申请龙血树叶粉这件事儿，高老师我早就想做了，因为每天呢都能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患有各类重病大病的患者，接到这些家人们的电话都想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因为呢这两个药是这些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它就能截停呢我们体内所有赘生物的生长，避免恶性疾病的发生啊。再加上金熊胆中大量胆汁酸类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清毒解毒排毒融化这些赘生物的作用，那么两个药再一结合，已经不仅仅呢是造福个别患者了，而是造福很多的普罗大众啊，让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朋友不再因为长这些东西每天的担惊受怕，让没有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们从此防患于未然。可以这么讲，它能让大众家庭都受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啊
根本撑不起一场重大疾病的家庭。那当你有了这龙血输液粉还有亲兄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保护伞，穿上了保护衣啊，保佑着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为什么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说什么原因呢？啊，不是呢，咱们厂家冷漠，大家别想偏了，不是说咱厂家不管大家，而是因为呢，对于咱们生产厂家来讲，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啊，它是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少。因为这龙血树叶它生长的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它只能长一厘米左右，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数量极其有限。你看现在呢，咱们申请下来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型胆大型帮扶活动，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咱们这一小步就是抵制药价虚高的一大步。但是每天限量，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虽然数量有限，但还是能让一些工薪阶层能吃得上用得上啊。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呢再将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价格打下来，让大家也都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上它，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家伙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能把活动申请下来，哎呀，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肯定也不能只吃一盒两盒的，那样的话数量也太少了，大家会面临着什么呀？啊，买一盒两盒治病治了一少半，或者刚刚见效结果断药了。我一直也在强调啊，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的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呢，药要选药劲大的，破坚散结力量要最强的。第二呢，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像打仗，最讲究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呢不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完，那万一敌人呢他隐藏起来休养生息之后来一个大反扑，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也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哎呀我爱人还乳腺结节，还有的说我肺结节皮下结节，哎呀我都有，但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大夫说啥呀，说我没事儿，让我随时观察3个月或者半年复查就行了。你看我这结节复查几次了，到现在2年了一直没有长，哎，我也没什么感觉呀，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那是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太多了呀。那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这个结节呀只要在我们身上，它就算是个雷呀，它就有可能不是今年炸就是明年炸，也可能呢几天就炸，说不准呢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它变了呢，我们所有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散了呢？所以呢，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也正因如此啊，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呢在和厂家总部的领导沟通，为的就是能够啊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真的是想让大家把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把这个好药啊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上吃得起的好药，老百姓吃得上的才算好药，价格高的离谱的，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
那你再有效咱用不上，那不算好药，对不对呀？所以我认为好药是要让咱病人吃得上用得起的药，这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药。那么在长达一个多月不断申请不断助理沟通之后，药厂总部负责人终于在今天给了我最终的答复。他们答应什么呢？会给咱们一批啊出口订单中截留下来的龙血树叶粉的货源，而且今天就开始筹备了，咱们明天就可以订购了。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愿，可以给咱们一个低价，但是货源有限，它是需要提前报名的，也是限量供应的，尤其是仅限咱们收听节目的家人购买，不允许大家囤货多占，数量上给的不是太多。大家知道吗？今天早上当我听到总部领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高老师我是什么心情吗？可能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呢，咱们申请这么久，这不终于有货源了，还打算给咱活动，那应该很高兴吧。说实话啊，恰恰相反，老师我这心里呢是十分担忧的。可能你不理解啊，说你看有活动了，老师你担忧啥呀？不是说还给咱优惠吗？有啥可担忧的呀？我给大家讲，我一个担心什么呀，明天厂家开始呢让咱们订购这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把金熊胆粉9.9元的活动给咱们取消掉。你想啊，你已经享受了一个好药的福利了，你不能两样都占吧？哪有那么多补贴的资金呢？对不对呀？你什么福利都想要，那什么补贴资金都想占，那就太过分了。第二点呢，就数量太少，我估计给不了太多，拿到货源的人太少，而且价格上说是给咱们低价，没说多少啊，万一给出的价格咱们工薪阶层接受不了呢？那毕竟龙血树叶粉它太贵了，我刚才讲过去拍卖一袋就卖1000，一大盒里好几十袋，你说得多少钱？你就算便宜，你能便宜到多少？所以大家想一想，不少人是想着呢

问他，那什么时候问呢？万一政策制定出来就晚了。怎么说呢？起初负责人呢，他听完我的担心后啊，也很震惊，说你看我都给你呢申请下来活动了啊，你咋又担心起来了呢？我说咱们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在治疗各类风湿类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满意度是非常好的，尤其每年到了倒春寒这个季节，有一句话叫做骨病患者冬天不疼春天疼，说为啥呢？冬天气温低，大家猫冬在屋里不出来，运动又少，血液流动慢，所以他疼痛呢反而轻。到了春天呢，那么大家户外运动，但是气温它又低，倒春寒，血液一流快，风湿类风湿因子循环快了，反而快速破坏骨膜、滑膜、韧带、肌腱、骨质，反而这个春天的骨病比冬天还要疼。你看咱们这个好药，以前在三甲医院疼痛科是做过三期临床的，经常遇到患者反馈呢，他们一块用上效果非常好，都是实实在在见到的效果。就在前几年，有一位农村的骨病患者，他是一位老大姐，他的名字叫马桂兰。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双手关节严重变形，像鹰爪一样的蜷着，他的膝盖肿的呢像大面包，腿是罗圈腿，红肿发亮，走路也走不了，他儿子背着来的，说话都带着哭腔啊，就是身上疼。但是再苦再难，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治疗。要说起他的故事，真的让人心酸。那他和他老伴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把家里的农活打理完，两个人就得到城里当农民工来挣钱。因为没有文化嘛，也没有靠山，只能在工地啊卖体力讨生活。他老伴做钢筋工啊，每天跟这个钢筋打交道，他在工地给人家做饭，两口子心里说只要踏实肯干，日子总能熬出头。他们为什么拼命干活啊？儿子上了大学攒学费，想着说儿子大学毕业用攒下的钱盘个小卖铺，卖点日用品，不用呢凭体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挣这个辛苦钱了。结果一场意外啊，彻底打碎了这个家庭的梦想。怎么回事呢？三年前呢，他老伴爬到楼上拆脚手架，不慎呢踩空了，高空意外摔下，被这个钢筋呢刺穿了腰部，九死一生啊。工友们给他抬到了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呢永远站不起来，瘫在床上了。工地包工头当时呢交了5000块钱的手术费的押金，后来一看呀，这个病太重了，这个人瘫了，肯定找他理赔啊，怎么办呢？玩失踪，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结果到了工地找人家甲方，甲方说呀，我这个工程都包给乙方了，安全责任也都有合同书，与我们甲方无关，所以你还得找乙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拖来拖去，至今没有解决。但是老伴得治病啊，他们一家人掏空了所有积蓄，那段日子那真是遭了不少罪。这位老大姐就说，说我早年呀，我在工地呀帮他们做饭，大冬天都是冰水洗菜，我就落下类风湿了。再加上每天呢背着160斤的老伴上下床，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我又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最绝望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啊这么弯曲的，根本就伸不直，说句难听的，就连上个厕所自己个儿给自己擦屁股都成难事了。怎么办呢？靠化学止疼药硬顶着，最后吃到5片都不管用，疼得严重的时候啊，他也想放弃一死了之，可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伴儿和儿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
躺在床上的老伴儿

0: 还有呢，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他的原话。他儿子呢，原本考上外地重点大学，但是为了照顾父母，只能留在本地，上了一个呢二本大学。三年来，小伙子呢，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同学给的旧羽绒服，领口袖口磨得发白。当时看着一家人呢，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作为医生，我真是不忍心这么眼睁睁看着老大姐被骨病疼痛压垮。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要是再不帮她，还有谁能帮得了她？但是常规的药物确实很难对她的病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她的类风湿已经发展到晚期了，你看关节都严重变形了，腰椎膝盖问题因为长期负重劳损也变得异常复杂。我当时我就想呀，必须用最有效的药劲儿大的药给他治病了，不能让这个家呢彻底垮了。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两个药，一个金熊胆粉，一个龙血树叶粉，哪一个不都是名贵药，论克卖的贵重药啊？而且当时可没有活动啊，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支付不起，说一盒就上千元，买不起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撒了个谎。我怎么撒的谎呢？我说你们赶上活动了，这金熊胆粉呢平时199一支，哎，正好你们来，现在9.9一支啊，你就花这个钱就行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呢也很贵，但是你们来的正巧，哎，现在活动力度大，厂家是白给，你就买金熊胆粉，咱就送龙血树叶粉了。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我自掏腰包我给他们垫付的费用。当时有人说你傻呀，你又不欠他们的，你干嘛自掏腰包？可是老师，我始终记得医圣张仲景说过，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呀。做医生这么些年，我从没忘记这句话。我觉得病人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行医看病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只要看到病人受苦，我这心里就揪得慌。一开始呢，这马桂兰马大姐不知道，她真以为有活动，拿了三个疗程的药人家就回家了。后来吃得好，治得也非常不错，手指关节不那么疼了，家务活也简单能做了，后来又来医院拿药了。结果一问其他病友，咱们这金熊胆粉也好，咱们这龙血树叶粉也好，从来没活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他就发现呢，原来那三个疗程药费是我个人垫付的。结果当知道之后啊，马桂兰和他儿子见到我，扑通就跪那儿了，眼睛里含着热泪呀，一口一声说谢谢呀，谢谢高大夫救我呀，要不是您啊，我这后半生我不知道咋过了呀。可是当时我知道他们是二次来拿药的，我说没事儿，这个药费啊我替你们出了，赶紧拿药回去吧。结果怎么着啊，马桂兰说啥不拿药了，非说老师啊，我这个病好了，我不用再用药了，我也能走了，我也能动了，等我儿子工作吧，等他工作了一定把欠您的药费给您还上。结果呢，我拉不住，俩人就这么走了，没有拿了药。这不上个月吗，我突然收到一个大邮件，我猜这里面是啥呀，怎么这么大邮件呢？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呢，是马桂兰他儿子寄来的，里面是什么呀，现金，把那三个疗程的药费给寄来了，而且写了一封感谢信，末尾说啥呀，说生怕我不收这个钱，所以在邮件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我想退我还退不回去了。字里行间里呢全是感谢的话。哎呀，看着我呀 当时我的眼圈就红了。其实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每天都能遇到，所以啊，如果咱们这两个药没有活动的话，依然会有那么多最需要他们的家庭是吃不起用不上的呀。这样的药品你效果再好，对于这部分患者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呀？这就是我呀给厂家领导汇报的内容。大家猜怎么着？结果我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一直耐心听的张厂长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哽咽的声音，呜啦一声，颤颤巍巍地说：你别说了，高大夫，你想表达的意思呀我明白了。这样吧，明天到货的时候啊，咱们金熊胆的活动不会停止，继续活动，我再给你们补上一批货源，依然按照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而且那新到货的龙血输液粉明天一到，咱们就直接把它降到零的费用，降价到零总可以了吧。你看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还问了一句呢挺搞笑的话，我说你降价到零那是几元呢？领导就说0元呀，那都没元了，白送啊，这还几元呢。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白送。你看但凡订购金胸胆粉的家人们，厂家呢已经批准白送了。白送什么呢？龙血树叶粉。哎呀，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一听到这儿啊，我连说行，哎，太行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大家伙说是不是件大好事？金熊胆的活动明天继续，龙血输液粉还白送，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多好啊，对不对？好了，咱看看时间啊，今天先讲这么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说具体怎么个赠送方案，明天厂家总部会具体通知。想要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先去报上名。高老师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好的，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我听说咱们这个黄褐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输液粉现在不是申请活动的吗？我问问这活动申请下来了吗？
0: 活动已经申请下来了啊，具体内容明天厂家总部会通知，但是呢是可喜的，就是金熊胆粉呢明天依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9.9元吃金熊胆，龙血输液粉呢明天要白送，明白了吧？
3: 嗯嗯，那啥，那个高老师，我呀想参加活动，我先跟你说说啊，我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哎，我效果还真挺好。你看我吧，毛病也挺多啊。我今年岁数倒是不大，我刚58，但是我就是那个这个身体不太好，我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我高血压 平常总脑袋晕乎乎的，你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也不是忒好，也得达到140啊，也得这样，不吃降压药得160。这个心脏也不中，心脏吧总堵得慌，然后我岔气的时候说还心肌缺血，心力还不起，干不了重活，活动劲儿大喽，突突，然后总觉着胸口这儿堵得慌，晚上躺那睡觉的时候也是总憋得慌，喘气儿不忒顺畅，也总心慌啥的啊，也是吃着药呢。另外一个吧，我肠胃啊也不忒好，我吃点东西吧，我特别容易肚子胀，吃点儿一点儿我肚子都胀，然后有时候还反酸水，还这个总上厕所跑，都是反正哪天都得大便都得2-3次，肠胃不忒好，吃一点东西都反正不顺呢，总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吃完了。但是我用了一个月的金星丹这个丹粉，哎，我都发现，首先都说现在这个脑袋不晕乎乎的了，就是血压下来了，也是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但是呢比原来都好像好多了，我量了一下都是128、130-135，反正比原来强多了，脑袋不是那么扣着个帽子似的了，不晕了。另外一个喘气儿好像比以前哎顺畅多了，稍微活动活动啥的没觉着说有那种心慌啊气短呐、啊，好像这方面你看上楼啥的原来都得歇一会儿，都到2层都得站会儿，现在不了，都好像一口气儿上到我们家做饭前都可以上来。
0: 熊胆这个药啊，治疗心脑血管系统啊，治疗胃肠道系统，这都治得非常好的，都是他们的主力治疗。一个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能够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直接溶解，并且清毒解毒排毒，还能把这个血脂粘稠的胆固醇去掉，所以它打通心脑血管特别快。大量熊胆新蛋白呢，它能修复心脑细胞，比如说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它能修复，所以心脑血管呢是咱们的优势治疗。那另外胃肠道也是优势治疗，因为什么呀，熊的胆它呢是其实是由肝来分泌的胆汁，它呢是促进消化的，胆汁嘛它就是用来消化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消化系统治疗非常好，它有杀菌消炎啊，修复胃肠道黏膜，治疗各类的胃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治疗这些病呢都是比较快的，明白吧。
3: 那个高老师，我这看着用的效果挺好，这面不是有活动吗，我琢磨着我也是怕抢不上，你看我接着跟你说了，我接着先提前报个名啥的中呗。
0: 如果大家正在用着啊，又需要接着用，那就参加活动，因为你参加活动比你平时呢那省了大钱了，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明天继续活动就是9.9一支，而且明天还增加了什么呀，就是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直接是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呢，它能活血通络，生发再造血液，而且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植物药材，植物药材呢对咱们血液的生发再造，对咱们的黏膜系统的再造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说明书就批准了10大功效啊，适用于呢范围非常广，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两个药一块用，相互呢又增益效果，就是1+1=2啊，让咱们的疗效啊就更快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都得明儿打电话定是吧，节日不中是吧。
0: 你可以今天呢提前预定，因为明天正式活动嘛，提前预定呢那咱呢就能优先占个名额了，对吧。
3: 哎，对，我都是这意思，我的先占上个名额。我问他哪
0: 打场外电话，稍后主持人播报电话，咱们拿笔拿纸记录就行了，好吧。
3: 对，行，那麻烦你了啊，高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 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

0: 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哦，就是哎呀打进来了电话。我想问一下高老师，说是活动是不是现在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呀？
2: 明天呢咱们就有龙血输液粉的优惠了。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报名。金熊胆的活动是继续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这个9.9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明天都会有，明白了吧？
1: 哦，对对对，那今天都能报名了。那好，那我想报两个人的啊。报
2: 你这两个人都是给谁来用啊？
1: 啊，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老伴儿，我们两个。
2: 能不能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呢？
1: 好好好。你看高老师，我是个啥？我就是糖尿病都十几年了。
2: 嗯。
1: 啊，十几年血糖嘞，一直控制的，反正怎么说的也不太理想啊。平时还这不敢吃的不敢吃的啊，就现在都打了胰岛素着了。
2: 嗯，
1: 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哎呀，这些年你看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
2: 嗯
1: 啊，首先这个并发眼睛啊，眼睛现在看东西模糊，而且医院检查说是黄斑病变了都。
2: 嗯
1: 啊，病变了啊，血压也高啊，血压也高。关键现在这个脚哈，都发黑了脚。
2: 嗯
1: 啊，哎呀，我特别担心啊。你这大夫都说这控制不好的话，这以后这害怕截肢了这情况。
2: 嗯
1: 啊，所以说我这情况就是呀，我这现在也没办法。这老伴儿呢，现在咋回事？他这个气管炎也是个老慢病了，也就是啊，也好多年了。
2: 嗯
1: 啊，也一直些吃着药控制着了啊。前年呢又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肺结节。
2: 嗯
1: 啊，有肺结节啊，这现在哎呀也是担心，也是担心。
2: 嗯，
1: 整天就是天一变天呀，或者就是上不来气，晚上睡觉。本身你看我这个情况，哎呀，自己都照不了自己，他这一弄的晚上睡不成觉，吭吭吭的不停的吭，啊，我就想的是看看我们俩这情况，也用一下参加活动，用一下能不能，哎呀，把这个改善一下啊，病能不能改善？
2: 嗯，这个远的不说呢，咱就说这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个要是把金熊胆加龙血输液粉用上啊，那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任意拿出哪一个药，它都有对抗这些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的作用。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能够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那么龙血输液粉呢，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啊，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还有大量的黄烷醇，增加免疫系统，它们也能具有化栓化结作用。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呢增益，这个效果就远远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这俩药要是一块用，那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那化的就非常快了。当然说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包括你老伴儿一些问题，他都能来用，明白吧？
1: 哦，都能用。
2: 对，
1: 哎，那就太好了。哎，那就说现在这个活动呢，我们两个就先报上名，你看行不行呀？
2: 你提前报上名吧，因为明天呢咱们去出这个具体的政策。总之呢，金熊胆的活动厂家总部的领导也说了会继续的啊。我是最怕这个金熊胆呢活动就停了啊。龙血输液粉因为明天到货嘛，明天给这个龙血输液粉的活动，
1: 对对对，
2: 就怕停一个。那现在看来呢，两个都有活动。金熊胆依然是9.9一只，龙血输液粉呢是赠送。怎么赠？明天呢会出具体的政策，好吧？
1: 哦，明天就出具体政策，那太好了，那就先报个名。 啊，等着到时候害怕明天就是报的人多就抢不到名额了。
2: 可以的、
1: 啊、
2: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吧，好吧。
1: 好好，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啊葛老师。
2: 好，再见啊。
1: 好、啊、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呀高老师，我在听着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是活动正在申请呢，明天就公布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
2: 对呀、啊、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活动终于是申请下来了，就是有了，明天还能到货啊。
3: 哎呀，那就非常要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活动啊，这样我们才能参加上。
2: 嗯，
3: 我呢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呢。
2: 嗯，
3: 效果都很明显的。
2: 嗯，
3: 我呢是有老风湿和老寒腿。
2: 嗯，
3: 再有就是这个有胃息肉。老伴呢是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了。
2: 嗯，
3: 他呢是用了两个疗程的，我是用了不到一个疗程。
2: 嗯，
3: 效果都不错的。说实话呢，如果要是不搞活动的话，我们可就真的用不起了。
2: 嗯，原价比较贵。
3: 对，是啊，现在呢用的效果这么好，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盼着看得再有活动，千万不能断药啊。
2: 明白。
3: 首先我这个老寒腿老风湿啊，这都很多年了，十多年了。
2: 嗯，
3: 一到那个哎呀那个冬天呀、啊、秋天这会儿开始就不行了，那呀腿疼的呀上楼都费劲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腿小腿到脚。哎呀，一直都是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2: 嗯、
3: 你不管就是泡热水，或者是捂着它，那都不都只能顶那么一会儿。完了以后，该冰的还是冰，该凉的还是凉。
2: 嗯，
3: 哎，腿疼起来呀，走不了远道，就连做饭这站的时间长一点都不行的。
2: 嗯，
3: 再一个这个胃呀、啊，时常的就是感觉吃啥东西啊，都没胃口。
2: 嗯，
3: 吃一点就感觉就不想吃了。
2: 嗯，
3: 还又胀又疼的，啊，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说是胃息肉，不行了，说要做手术。我就觉得我挺害怕这个做手术的。
2: 嗯，
3: 加上老伴儿，得病了，我怎么能去手术呢？我手术了，老伴儿谁管呢？
2: 对。
3: 啊，那个，所以呢，一直也就这么，平时就用一些顶药啊，就这么。哎，顶着就是不太疼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对胃啊就越不好，那些药物。
2: 对呀、
3: 啊嗯，
2: 这个骨头病啊不治本，光靠化学药，那把这个胃肠肝肾最终还得吃出问题来啊。
3: 是啊，后来这不是无意间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嘛？
2: 嗯。
3: 哎，我听你讲的呀，这个是专门就是消炎。抗病毒的这些作用的，
2: 嗯，
3: 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肯定觉得能治我病，但是呢，我还是要把老伴儿想在前头，对吧？
2: 嗯、
3: 老伴儿脑出血，这都2年多了，
2: 这都是大病，一般药还治不了，就得用熊胆呐、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对吧？
3: 对，是，我就是说，我是可着他先用，
2: 嗯，
3: 所以就一个他先用呢。哎，现在用了两个疗程还真不错。之前呢，他那个走路啊，一个腿啊甩着拖着，哎，还得人扶着，他还是自己还得拄个棍儿，
2: 嗯，
3: 哎，才能慢慢的挪的能上个卫生间就不错了。嗯，现在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吧，他现在这个走路呀、啊，比以前就是稳当多了。这个腿呀、啊，明显不是那么甩着了，能慢慢的哎往前迈了。他也说了。我走路感觉能使上点劲儿， 能走稳了，就是我不服的话，他自己也一点一点的能上卫生间去了。

0: 哎，这点我就轻松多了。还有他那个半边身子呀，明显比以前就热乎了。
1: 嗯。
0: 啊，摸着有热乎气儿，活动也那个手，首先那个手啊，握拳呐、啊，撑展呐、啊，还能拿个馒头呀、啊。哎，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手啊，他都撑不开呀。
1: 是吧？
0: 能拿东西了。哎呀，我真的我挺替他还挺高兴的呢。所以后来老伴说，就也看着我挺艰难的，就是说你也用吧，你也跟着用，将来以后了有活动了，我们再买嘛，
1: 嗯，
0: 不要就光我一个人有。看着你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闹心啊，
1: 嗯，
0: 所以我也就说那就用吧。但现在我用了不到一个疗程，但是呢效果确实有，
1: 嗯，
0: 首先呢这个疼痛的比以前减轻了。
1: 嗯，
0: 哎，那个腿啊不那么发沉了，那、脚呢，还有这个腿小腿啊，逐渐有那个热乎气了。
1: 嗯，
0: 哎，再别想说是，哎呀，晚上呀，有时候疼的我翻来覆去我都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哎，能睡个囫囵觉了，而且这个胃呀、也比以前舒服了。
1: 嗯，
0: 能多吃一点，有胃口。
1: 嗯，
0: 哎，还不那么胀的难受。真的是对这个药啊，对我们两个呀都有效果。我说这还好，真的。
1: 嗯，
0: 哎，就想着是坚持用呢。
1: 明白。
0: 我们就发愁害怕没有药了。
1: 嗯，首先呢，恭喜你们用的还是不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嗯。
1: 另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说名贵的药啊，老俩想一块用，还得互相呢紧着对方用，因为它确实比较贵。金熊丹粉呢，咱们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所以这个药啊，它过去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一些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和诊所的，啊，所以它平时比较高，199一支，一盒十支是1990。现在有了活动呢，当然说咱们大家用得起了。你们过去是原价买，原价买的话呢？首先你们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不少的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咱们呢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呢，咱有没有考虑到咱们好多的农村家庭啊，或者经济条件比咱们差的，那恐怕一个人都用不起。那有的也是老俩有病，要如果是原价紧着一个人用，他也用不起，那只能看着别人用，自己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呢，就是圆了咱们平民百姓的梦啊！明天呢，厂家总部也说了，金熊丹粉再给一批货源，依然是9.9元拿走199一支的药。这个龙血树叶粉这批货源直接赠送，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那我可不能错过去啊！明天我就找群主赶紧联系的，把名赶紧要报上呢。
1: 你可以今天呢就提前打场外电话去预报名，你免得明天呢、再抢不上，好吧？
0: 好，行，那我现在就去打，谢谢高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其实我今天特意联系的，主要是想问问老师你啊，就是这个活动它是怎么优惠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农协树叶粉呢也能给优惠啊？
1: 嗯，今天呢这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吗？厂家总部的领导啊已经答应了，明天龙血树叶粉到货，给咱们一个特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力度呢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啊，直接给到了0元，0元就是赠送啊。金熊丹粉明天的活动继续，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具体怎么送明天呢会公布政策，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明天肯定有活动，明白了吧？
3: 再一个老师，就是我再一个呢，主要是要谢谢你，然后跟你说说我反馈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哦，你是咱们的一个老用户吗？
3: 是这样的。
1: 哦，
3: 你看我今年53了，我就是平时我是自己做这个建材生意啊，这些年这个成绩呢还行，但是这个身体啊也搞得跟着搞垮了。
1: 嗯。
3: 年轻的时候啊，反正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啊比较多，也能扛事儿。平时你说应酬喝酒啊，是熬夜啥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常事儿。有时候忙起来啊，他这个一天呢就吃一顿饭，要么呢就是这个路边摊啊，随便就是对付一口，就这么过。但是就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刚过48，我就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平时就是一吃那个油的呀、啊，包括那个辣的东西啊，总容易犯病。
1: 嗯，
3: 它主要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肚子上这一块啊，它疼，特别疼，疼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
1: 嗯，
3: 中间还急性发作过两次，住院打点滴啊这些。最严重的一次啊，就是疼得我浑身都是冒冷汗，差点当时直接整个人差点就晕过去。我现在说实话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就是之前啊，这个人也是一直都是比较瘦啊。你看我1.8米的个儿，我那个时候就120多斤呢、啊。
1: 嗯。
3: 最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颧骨啊都给凸出来了，我这个平时这个脸色啊他都是蜡黄，人呢显得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1: 这个为什么那么瘦，咱们得查查血糖、就是有没有糖尿病，明白吧？
3: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平时他这个肚子就是胀，反正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呢是什么，我就是通过我分店的有个合作伙伴，他因为之前有这个慢性肠胃炎嘛，他是通过咱们这个金熊丹粉呢、啊、给现在就是好了不少。然后他就把我给推荐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病呢、啊、给折腾的没什么信心的，我想着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啊，就联系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我这说实话是真的是特别惊喜的，没想到他这一试啊确实是看到效果了。你看我用了之后啊，就是首先他这个腹胀的情况啊，比之前少了，就是减轻了不少。以前的话他是一到这个晚上啊就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呢就是用了之后啊他是慢慢的能睡安稳觉了。说虽然是偶尔啊他是还会有点那个不舒服，但是跟之前相比的话那是好太多了。再一个包括我这个脸色啊也是好看了不少。平时的话我就基本上不用再吃那个止疼药了。你看以前的话就是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些东西，他一吃他就准犯。就疼。就是现在后来就是稍微偶尔吃一点这个肉啊，这些情况他都还行，都没什么事儿。平时你包括我自己开车去这个分店里面转一转呢、啊、就在车上坐时间长了他也不难受。吃饭这一块呢也是正常了一些，平时就吃个一碗饭这些都没问题，胃口啊也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好了很多了。
1: 明白啊。这个熊胆呢他、毕竟呢对咱们的这个胆囊炎呐、胆结石啊、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治疗。其实按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是能把这个龙血树叶粉吃上更好。龙血树叶粉呢，它有10条功能主治，啊，它也是国药准的好的药。那么龙血树叶粉的10条功能主治，其中就包含什么呀？胃肠道，专门治疗呢胃脘胀痛，还能治疗吐血、便血、泄泻，就是严重的胃肠道炎症。尤其它呢含有大量龙血素，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黄烷醇是提高免疫力，它对黏膜的这个修复要快，因为它植物药嘛，对胃肠道黏膜啊，对血管内皮黏膜它修复得快。所以你呢如果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那更好，明白吧？
3: 是这样的、啊、主任老师啊，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去这个医院不是做了检查了嘛，有做个复查、啊人家大夫是说，他说我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个息肉啊也没有再长大，反而啊就是比之前还小了一些。所以说我心又心想着啊，就是说这次要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给用上那肯定是更好。
1: 对，你治病呢你就一下治透了、这个息肉呢它往下走，那就证明这个药对症还能往下走呢，是吧？大的化小，小的得化无，得让它找不着了。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未来突然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中医中药治胃病，就是未来的疾病，现在把这些呢大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它就不产生基因突变了。谁也不愿意呢得最后那个大病，那么你不愿意得最后的大病你就得早期治疗，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是，所以说啊，这次是拜托您了。

0: 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给申请下来，我到时候再买一下。
1: 你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会具体公布怎么活动，但是好事呢已经通知大家了，就是金熊胆粉的活动呢，包括今天包括明天都是继续的，龙血树叶粉明天还赠送，你先去报名吧，好吧。
0: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高老师。哎，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行，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春季到了，全国各地啊，许多大中型的企业、各大事业单位啊，都纷纷开始什么呀，组织员工们呢去参加体检了。那每次体检过后，当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咱们现代人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了，而是四大问题。哪四大问题呢？囊肿、结节、增生、包块。你看，虽然他们呢并不等于细胞恶变，但是一旦长出来，它是有风险的呀，总是让人呢寝食难安。那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呀，一旦发现自己身上呢长出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首先不要慌，但是呢也不能放任不管。中医学的优势啊，就在于治胃病，是胃病先防，就是未来的疾病早期发现，咱们早期用药就能杜绝在未来长出一些恶变的东西来。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每天场外电话那都跟开了锅似的呀，不断的响起，大家都在要求厂家呀能够释放龙血树叶粉的货源，并且给大家举办呢大型的优惠活动。一方面呢是现代金熊丹粉正在举办活动，正在以九块九一支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丹。啊，如果说呢能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的话，那在治疗以上这些囊肿、结节、增生、包块等方面，这不就等于是吃上定心丸了吗？可以说那叫百发百中。这不昨天吗，我就讲到了熊丹粉与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疾病时啊，各有各的绝招，啊，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要是能把两个名贵稀缺的药物你配合在一起治病，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看这金熊丹粉，它能给你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给你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哎，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呢化栓化结的作用。这两个药可了不得呀，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它就有着呢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有的人呢身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有的呢这儿长结节，那儿长囊肿，有的地方增生，有的地方肌瘤包块， 咱就说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高老师啊，既然这龙血树叶粉与这金熊胆粉一配合效果如此好，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给咱们供应一批货源呢？咱说实话啊，给大家申请龙血树叶粉这件事儿，高老师我早就想做了，因为每天呢都能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患有各类重病大病的患者，接到这些家人们的电话，都想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因为呢这两个药是这些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它就能截停呢我们体内所有赘生物的生长，避免恶性疾病的发生啊。再加上金熊胆中大量胆汁酸类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清毒、解毒、排毒、融化这些赘生物的作用，那么两个药再一结合，已经不仅仅呢是造福个别患者了，而是造福很多的普罗大众啊，让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朋友不再因为长这些东西每天的担惊受怕，让没有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们从此防患于未然。可以这么讲，它能让大众家庭都受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啊根本撑不起一场重大疾病的家庭。那当你有了这龙血树叶粉还有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保护伞，穿上了保护衣啊，保佑着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为什么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说什么原因呢？啊，不是呢咱们厂家冷漠，大家别想偏了，不是说咱厂家不管大家，而是因为呢对于咱们生产厂家来讲，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啊，它是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少。因为这龙血树叶它生长的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它只能长一厘米左右，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数量极其有限。你看现在呢咱们申请下来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

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虽然数量有限，但还是能让一些工薪阶层能吃得上用得上啊。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呢，再将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价格打下来，让大家也都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上它，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家伙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能把活动申请下来，哎呀，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肯定也不能只吃一盒两盒的，那样的话数量也太少了，大家会面临着什么呀？啊，买一盒两盒，治病治了一少半，或者刚刚见效，结果断药了。我一直也在强调啊，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的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呢，药要选药劲大的，破坚散结力量要最强的。第二呢，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像打仗，最讲究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呢不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完，那万一敌人呢，他隐藏起来休养生息之后来一个大反扑，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也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哎呀，我爱人还乳腺结节，还有的说我肺结节、皮下结节，哎呀，我都有，但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大夫说啥呀，说我没事儿，让我随时观察，三个月或者半年复查就行了。你看我这结节复查几次了，到现在两年了，一直没有长，哎，我也没什么感觉呀，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那是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太多了呀。那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这个结节呀，只要在我们身上，它就算是个雷呀，它就有可能不是今年炸，就是明年炸，也可能呢几天就炸，说不准呢，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它变了呢，我们所有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散了呢？所以呢，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也正因如此啊，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呢在和厂家总部的领导沟通，为的就是能够啊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真的是想让大家把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把这个好药啊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上吃得起的好药，老百姓吃得上的才算好药，价格高的离谱的，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那你再有效咱用不上，那不算好药，对不对呀？所以我认为好药是要让咱病人吃得上用得起的药，这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药。那么在长达一个多月不断申请不断助力沟通之后，药厂总部负责人终于在今天给了我最终的答复。他们答应什么呢？会给咱们一批啊出口订单中截留下来的龙血树叶粉的货源，而且今天就开始筹备了，咱们明天就可以订购了。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愿，可以给咱们一个低价，但是货源有限，它是需要提前报名的，也是限量供应的，尤其是仅限咱们收听节目的家人购买，不允许大家囤货多占，数量上给的不是太多。大家知道吗？今天早上当我听到总部领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高老师我是什么心情吗？可能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呢，咱们申请这么久，这不终于有货源了，还打算给咱活动，那应该很高兴吧。说实话，恰恰相反，老师我这心里呢

是十分担忧的。可能你不理解啊，说你看有活动了，老师你担忧啥呀？不是说还给咱优惠吗？有啥可担忧的呀？我给大家讲，我一个担心什么呀？明天厂家开始呢，让咱们订购这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把金熊胆粉9.9的活动给咱们取消掉。你想啊，你已经享受了一个好药的福利了，你不能两样都占吧？哪有那么多补贴的私心呢？对不对呀？你什么福利都想要，那什么补贴资金都想占，那就太过分了。第二点呢，就数量太少，我估计给不了太多，拿到货源的人太少，而且价格上说是给咱们低价，没说多少啊，万一给出的价格咱们工薪阶层接受不了呢？那毕竟龙血树叶粉它太贵了，我刚才讲过去拍卖一袋就卖1000，一大盒里好几十袋，你说得多少钱？你就算便宜，你能便宜到多少？所以大家想一想，不少人是想着呢，把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来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买一个药啊，你都倾尽所有了，又让大家同时买两个药，那药量叠加起来，花钱不更多吗？这就是我担心的原因。所以我知道啊，这个消息啊一公布，当时我没有高兴，反而我是有担心的。实话实讲啊，我当时呢，我就把我的心事啊，我向厂家领导我和盘托出了，我想着说呢，我再不问

冬天气温低，大家猫冬在屋里不出来，运动又少，血液流动慢，所以它疼痛呢反而轻。到了春天呢，那么大家户外运动，但是气温它又低，倒春寒，血液一流快，风湿类风湿因子循环快了，反而快速破坏骨膜、滑膜、韧带、肌腱、骨质，反而这个春天的骨病比冬天还要疼。你看咱们这个好药，以前在三甲医院疼痛科是做过三期临床的，经常遇到患者反馈呢，他们一块用上效果非常好，都是实实在在见到的效果。就在前几年，有一位农村的骨病患者，他是一位老大姐，他的名字叫马桂兰。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双手关节严重变形，像鹰爪一样的蜷着，他的膝盖肿的呢像大面包，腿是罗圈腿，红肿发亮，走路也走不了，他儿子背着来的，说话都带着哭腔啊，就是身上疼。但是再苦再难，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治疗。要说起他的故事，真的让人心酸。那他和他老伴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把家里的农活打理完，两个人就得到城里当农民工来挣钱。因为没有文化嘛，也没有靠山，只能在工地啊卖体力讨生活。他老伴做钢筋工啊，每天跟这个钢筋打交道，他在工地给人家做饭，两口子心里说，只要他是肯干，日子总能熬出头。他们为什么拼命干活啊？儿子上了大学攒学费，想着说儿子大学毕业用攒下的钱盘个小卖铺，卖点日用品，不用呢凭体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挣这个辛苦钱了。结果一场意外啊，彻底打碎了这个家庭的梦想。怎么回事呢？三年前呢，他老伴爬到楼上拆脚手架，不慎呢踩空了，高空意外摔下，被这个钢筋呢刺穿了腰部，九死一生啊。工友们给他抬到了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呢永远站不起来，瘫在床上了。工地包工头当时呢交了5000块钱的手术费的押金，后来一看，呀，这个病太重了，这个人瘫了，肯定找他理赔啊，怎么办呢？玩失踪，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结果到了工地找人家甲方，甲方说呀，我这个工程都包给乙方了，安全责任也都有合同书，与我们甲方无关，所以你还得找乙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拖来拖去，至今没有解决。但是老伴得治病啊，他们一家人掏空了所有积蓄，那段日子那真是遭了不少罪。这位老大姐就说，说我早年呀，我在工地呀，帮他们做饭，大冬天都是冰水洗菜，我就落下类风湿了。再加上每天呢背着160斤的老伴上下床，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我又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最绝望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啊这么弯曲的，根本就伸不直，说句难听的，就连上个厕所自己个儿给自己擦屁股都成难事了。怎么办呢？靠化学止疼药硬顶着，最后吃到5片都不管用。疼得严重的时候啊，他也想放弃，一死了之，可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伴和儿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躺在床上的老伴还有呢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他的原话。他儿子呢原本考上外地重点大学，但是为了照顾父母，只能留在本地上了一个呢二本大学。三年来小伙子呢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同学给的旧羽绒服，领口袖口磨得发白。当时看着一家人呢，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作为医生，我真是不忍心这么眼睁睁看着老大姐

被骨病疼痛压垮。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要是再不帮他，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但是常规的药物确实很难对他的病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类风湿已经发展到晚期了，你看关节都严重变形了，腰椎膝盖问题因为长期负重劳损也变得异常复杂。我当时我就想呀，必须用最有效的药劲儿大的药给他治病了，不能让这个家呢彻底垮了。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两个药，一个金熊胆粉，一个龙血树叶粉，哪一个不都是名贵药，论克卖的贵重药啊？而且当时可没有活动啊，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支付不起，说一盒就上千元，买不起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撒了个谎。我怎么撒的谎呢？我说你们赶上活动了，这金熊胆粉呢平时199一支，哎，正好你们来，现在9.9一支啊，你就花这个钱就行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呢也很贵，但是你们来的正巧，哎，现在活动力度大，厂家是白给，你就买金熊胆粉，咱就送龙血树叶粉了。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我自掏腰包我给他们垫付的费用。当时有人说你傻呀，你又不欠他们的，你干嘛自掏腰包？可是老师，我始终记得医圣张仲景说过，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呀。做医生这么些年，我从没忘记这句话。我觉得病人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行医看病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只要看到病人受苦，我这心里就揪得慌。一开始呢，这马桂兰马大姐不知道，她真以为有活动，拿了3个疗程的药人家就回家了。后来吃得好，治得也非常不错，手指关节不那么疼了，家务活也简单能做了，后来又来医院拿药了。结果一问其他病友，咱们这金熊胆粉也好，咱们这龙血树叶粉也好，从来没活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他就发现呢，原来那3个疗程药费是我个人垫付的。结果当知道之后啊，马桂兰和他儿子见到我，扑通就跪那儿了，眼睛里含着热泪呀，一口一声说谢谢呀，谢谢高大夫救我呀，要不是您啊，我这后半生我不知道咋过了呀。可是当时我知道他们是二次来拿药的，我说没事儿，这个药费啊我替你们出了，赶紧拿药回去吧。结果怎么着啊，马桂兰说啥不拿药了，非说老师啊，我这个病好了，我不用再用药了，我也能走了，我也能动了，等我儿子工作吧，等他工作了一定把欠您的药费给您还上。结果呢，我拉不住，俩人就这么走了，没有拿了药。这不上个月吗，我突然收到一个大邮件，我猜这里面是啥呀，怎么这么大邮件呢？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呢，是马桂兰他儿子寄来的，里面是什么呀，现金，把那3个疗程的药费给寄来了，而且写了一封感谢信，末尾说啥呀，说生怕我不收这个钱，所以在邮件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我想退我还退不回去了。字里行间里呢全是感谢的话。哎呀，看着我呀，当时我这眼圈就红了。其实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每天都能遇到，所以呀，如果咱们这两个药没有活动的话，依然会有那么多最需要他们的家庭是吃不起用不上的呀。这样的药品你效果再好，对于这部分患者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呀？这就是我呀给厂家领导汇报的内容。大家猜怎么着，结果我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一直耐心听的张

0: 厂长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哽咽的声音，呜啦一声，颤颤巍巍地说：你别说了，高大夫，你想表达的意思呀，我明白了。这样吧，明天到货的时候啊，咱们金熊胆的活动不会停止，继续活动，我再给你们补上一批货源，依然按照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而且那新到货的龙血树叶粉明天一到，咱们就直接把它降到零的费用，降价到零总可以了吧。你看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还问了一句呢挺搞笑的话，我说你降价到零那是几块钱呢？领导就说0元呀，那都没元了，白送啊，这还几元呢。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白送。你看但凡订购金熊胆粉的家人们，厂家呢已经批准白送了。白送什么呢？龙血树叶粉。哎呀，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一听到这儿啊，我连说行，哎，太行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大家伙说是不是件大好事儿？金熊胆的活动明天继续，龙血树叶粉还白送，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多好啊，对不对？好了，咱看看时间啊，今天先讲这么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说具体怎么个赠送方案，明天厂家总部会具体通知。想要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先去报上名。高老师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好的，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我听说咱们这个黄褐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申请活动的吗？我问问这活动申请下来了吗？
0: 活动已经申请下来了啊，具体内容明天厂家总部会通知，但是呢是可喜的，就是金熊胆粉呢明天依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9.9元吃金熊胆，龙血树叶粉呢明天要白送，明白了吧？
3: 那啥，那个高老师，我呀想参加活动，我先跟你说说啊，我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哎，我效果还真挺好。你看我吧，毛病也挺多啊。我今年岁数倒是不大，我刚58，但是我就是这个身体不太好，我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我高血压平常总脑袋晕乎乎的，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也得达到140啊。也得这样，不吃降压药得160，这个心脏也不中，心脏吧总堵得慌，然后我岔气的时候说还心肌缺血，心力还不起，干不了重活，活动劲儿大喽，吐，然后总觉着胸口这儿堵得慌，晚上躺那睡觉的时候也是总憋得慌，喘气儿不太顺畅，也总心慌啥的啊，也是吃着药呢。 另外一个吧，我肠胃啊也不太好，我吃点东西吧，我特别容易肚子胀，吃点一点我肚子都胀，然后有时候还反酸水儿，还这个总上厕所跑，都是反正哪天都得大便都得两三次，肠胃不太好，吃一点东西都反正不顺呢，总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吃完了。
0: 嗯，
3: 但是我用了一个月的金星丹这个丹粉，哎，我都发现，首先都说现在这个脑袋不晕乎乎的了，就是血压下来了，也是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但是呢比原来都好像好多了，我量了以后都是128、130、135，反正比原来强多了，脑袋不是那么扣着个帽子似的了，不晕了。另外一个喘气儿好像比以前顺畅多了，稍微活动活动啥的，没觉着说有那种心慌啊、气短呐、啊，好像这方面，你看上楼啥的，原来都得歇一会儿，都到二层我都得站会儿，现在不了，都好像一口气儿上到我们家做饭吃都可以上来。
0: 熊胆这个药啊，治疗心脑血管系统啊，治疗胃肠道系统，这都治得非常好的，都是他们的主力治疗。你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能够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直接溶解，并且清毒解毒排毒，还能把这个血脂粘稠的胆固醇去掉，所以它打通心脑血管特别快。大量熊胆新蛋白呢，它能修复心脑细胞，比如说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它能修复，所以心脑血管呢是咱们的优势治疗。那另外胃肠道也是优势治疗，因为什么呀，熊的胆它呢是其实是由肝来分泌的胆汁，它呢是促进消化的，胆汁嘛它就是用来消化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消化系统治疗非常好，它有杀菌消炎啊，修复胃肠道黏膜，治疗各类的胃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治疗这些病呢都是比较快的，明白吧。
3: 那个高老师，我这看着用的效果挺好，这面不是有活动吗？我琢磨着我也是怕抢不上，你看我接着跟你说了，我接着先提前报个名啥的中呗。
0: 如果大家正在用着啊，又需要接着用，那就参加活动，因为你参加活动比你平时呢那省了大钱了，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明天继续活动就是9.9一支，而且明天还增加了什么呀，就是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直接是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呢，它能活血通络，生发再造血液，而且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植物药材，植物药材呢对咱们血液的生发再造，对咱们的黏膜系统的再造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说明书就批准了10大功效啊，适用于呢范围非常广。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两个药一块用，相互呢又增益效果，就是1+1=2啊，让咱们的疗效啊就更快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都得明儿打电话定是吧，节日不中是吧。
0: 你可以今天呢提前预定，因为明天正式活动嘛，提前预定呢那咱呢就能优先占个名额了，对吧。
3: 哎，对，我都是这意思，我得先占上个名额。我问他哪啊，
0: 打场外电话，稍后主持人播报电话，咱们拿笔拿纸记录就行了，好吧。
3: 对，行，那麻烦你了啊，康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就是打进来了电话。我想问一下高老师，说是活动是不是现在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呀。
0: 明天呢 咱们就有龙血树叶粉的优惠了。今天呢

0: 咱们可以提前报名。金熊胆的活动是继续的啊，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这个九块九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明天都会有，明白了吧？
1: 哦，对对对对，啊，那今天都能报名了，那好，那我想报两个人的啊，报
0: 你这两个人都是给谁来用啊？
1: 啊，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老伴儿，我们俩。
0: 能不能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呢？
1: 好好好，你看高老师，我是个啥？我就是，糖尿病都十几年了，
0: 嗯，
1: 啊，十几年了，血糖嘞，一直控制的，反正怎么说呢，也不太理想啊，平时还这不敢吃的不敢吃的，啊，就现在都打了胰岛素着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哎呀，这些年你看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1: 啊，首先这个并发眼镜啊，眼镜现在看东西模糊，而且医院检查说是黄斑病变了都。
0: 嗯
1: 啊，病变了啊，血压也高啊，血压也高，关键现在这个脚哈，都发黑了脚。
0: 嗯
1: 啊，哎呀，我特别担心。啊，你这大夫都说这控制不好的话，这以后这害怕截肢了，这情况，
0: 嗯
1: 啊，所以说我的情况就是呀，我这现在也没办法，这老伴儿呢，现在咋回事？他这个气管炎也是个老慢病了，也就是
0: 嗯
1: 啊，也好多年了，
0: 嗯
1: 啊，也一直些吃着药控制着了啊。前年呢又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肺结节，
0: 嗯
1: 啊，有肺结节，啊，这现在，哎呀，也是担心，也是担心，
0: 嗯，
1: 整天就是天一变天呀，或者就是上不来气，晚上睡觉，本身你看我这个情况，哎呀，自己都照不了自己，他这一弄的晚上睡不成觉，咳咳咳的不停的咳，啊，
0: 嗯，
1: 啊，我就想的是看看我们俩这情况，也用一下参加活动，用一下能不能。哎呀，把这个改善一下啊，病能不能改善，
0: 嗯，这个远的不说呢，啊，咱就说这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个要是把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用上啊，那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任意拿出哪一个药它都有对抗这些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的作用。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能够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那么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啊，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还有大量的黄烷醇增加免疫系统，它们也能具有化栓化结作用。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呢增益，这个效果就远远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这俩药要是一块用，那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那化的就非常快了。当然说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包括你老伴的一些问题，他，
1: 哦，
0: 都能来用，明白吧？
1: 哦，都能用。
0: 对，
1: 哎，那就太好了。哎，那就说现在这个活动呢，我们两个先报上名，你看行不行呀？
0: 你提前报上名吧，因为明天呢咱们去出这个具体的政策。总之呢，金熊胆的活动，厂家总部的领导也说了会继续的，啊，我是最怕这个金熊胆呢活动就停了，啊，龙血树叶粉因为明天到货嘛，明天给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活动，
1: 对对对，
0: 就怕停一个。那现在看来呢，哎，两个都有活动，金熊胆依然是九块九一只，龙血树叶粉呢是赠送，怎么送？明天呢会出具体的政策，好吧？
1: 哦，明天就出具体政策，那太好了。那就先报个名啊，等着到时候害怕明天就是报的人多就抢不到名额了。
0: 可以的
1: 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吧，好吧？
1: 好好，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啊，葛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 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哎呀高老师，我在听着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是活动正在申请呢，明天就公布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
0: 对呀，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活动终于是申请下来了，就是有了，明天还能到货啊。
3: 哎呀，那就非常要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活动啊，这样我们才能参加上。我呢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呢。效果都很明显的。我呢是有老风湿和老寒腿。再有就是这个有胃息肉。老伴呢是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了。他呢是用了两个疗程的，我是用了不到一个疗程。效果都不错的。说实话呢，如果要是不搞活动的话，我们可就真的用不起了。
0: 原价比较贵。
3: 对，是啊，现在呢用的效果这么好，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盼着看得再有活动，千万不能断药啊。
0: 明白。
3: 首先我这个老寒腿老风湿啊，这都很多年了，十多年了。一到那个哎呀那个冬天呀、秋天这会儿开始就不行了，那呀腿疼的呀上楼都费劲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腿小腿到脚。哎呀一直都是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你不管就是泡热水或者是捂着它，那都不都只能顶那么一会儿，完了以后该冰的还是冰，该凉的还是凉。对，腿疼起来呀走不了远道，既然做饭这站的时间长一点都不行的。再一个这个胃呀、时常的就是感觉吃啥东西啊都没胃口，吃一点就感觉就不想吃了。还又胀又疼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说是胃息肉，不行了，说要做手术。我就觉得我挺害怕这个做手术的。加上老伴儿，得病了，我怎么能去手术呢？我手术了，老伴儿谁管呢？
0: 对。
3: 所以呢，一直也就这么，平时就用一些顶药啊，就这么，顶着就是。不太疼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对胃啊就越不好，那些药物。
0: 对呀、这个骨头病啊不治本，光靠化学药，那把这个胃肠肝肾最终还得吃出问题来啊。
3: 是啊，后来这不是无意间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嘛。我听你讲的呀，这个是专门就是消炎抗病毒的这些作用的。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肯定觉得能治我病，但是呢，我还是要把老伴儿想在前头，对吧？老伴儿脑出血，这都两年多了，
0: 这都是大病，一般药还治不了，就得用熊胆呐、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对吧？
3: 对，是，我就是我是可着他先用，所以就跟他先用呢。现在用了两个疗程，还真不错。之前呢他那个走路啊一个腿啊甩着拖着，还得人扶着，他还是自己还得拄个棍儿，才能慢慢的挪的能上个卫生间就不错了。现在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吧，他现在的走路啊比以前就是稳当多了，那个腿啊明显不是那么甩着了，能慢慢的往前迈了。他也说了，我走路感觉能使上点劲儿。能走稳了，就是我不服的话，他自己也一点一点的能上卫生间去了。这点我就轻松多了。还有他那个半边身子呀，明显比以前就热乎了。摸着有热乎气儿，活动也那个手，首先那个手啊，握拳呐、撑展呐、还能拿个馒头呀、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手啊，他都撑不开呀。
0: 是吧？
3: 能拿东西了。哎呀，我真的我挺替他还挺高兴的呢。所以后来老伴说就也看着我挺艰难的，就说是你也用吧，你也跟着用， 将来以后了，有活动了，我们再。

0: 不要就是管我一个人有，看着你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闹心啊，
1: 嗯，
0: 哎，所以我也就说那就用吧，这现在我用了不到一个疗程，但是呢，效果确实有，
1: 嗯，
0: 首先呢，这个疼痛的比以前减轻了，
1: 嗯，
0: 哎，那个腿啊不那么发沉了，脚呢，还有这个腿小腿啊，逐渐由于那个热乎气了。
1: 嗯，
0: 哎，这别想说是，哎呀，晚上呀，有时候疼得我翻来覆去，我都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哎，能睡个囫囵觉了，而且这个胃呀、啊、也比以前舒服了。
1: 嗯，
0: 能多吃一点，有胃口。
1: 嗯，
0: 哎，还不那么胀得难受，真的是对这个药啊，对我们两个呀都有效果。我说这还好，哎，真的、
1: 嗯，
0: 哎，就想着是坚持用的。
1: 明白。
0: 我们就发，哎，我们就发愁害怕没有药了。
1: 嗯，首先呢，恭喜你们用的还是不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嗯，
1: 另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说名贵的药啊，老俩想一块用，还得互相呢紧着对方用，因为它确实比较贵。金熊丹粉呢，咱们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丹，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所以这个药啊，它过去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一些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和诊所的，啊，所以它平时比较高，199一支，一盒十支是1990。现在有了活动呢，当然说咱们大家用得起了。你们过去是原价买，原价买的话呢，首先你们两个一块用，那就是不少的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咱们呢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呢，咱有没有考虑到咱们好多的农村家庭啊，或者经济条件比咱们差的，那恐怕一个人都用不起。那有的也是老俩有病，要如果是原价紧着一个人用，他也用不起，那只能看着别人用，自己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呢，就是圆了咱们平民百姓的梦啊。明天呢，厂家总部也说了，金熊丹粉再给一批货源，依然是9.9元拿走199一支的药。这个龙血树叶粉这批货源直接赠送，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那我可不能错过去啊！明天我就赶紧，我就找群主赶紧联系的，把名赶紧要报上呢。
1: 你可以今天呢就提前打厂外电话去预报名，你免得明天呢。
0: 哦，
1: 再抢不上，好吧？
0: 好，好，行，那我现在就去打，谢谢高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其实我今天特意联系呢，主要是想问问老师呢，就是这个活动它是怎么优惠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农协树叶粉呢也能给优惠啊？
1: 嗯，今天呢，这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吗？厂家总部的领导啊已经答应了，明天龙血树叶粉到货，给咱们一个特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力度呢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啊，直接给到了0元，0元就是赠送啊。金熊丹粉明天的活动继续，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具体怎么送明天呢会公布政策，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明天肯定有活动，明白了吧？
3: 哦，再一个老师，就是我再一个呢，主要是要谢谢你，然后跟你说说我反馈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哦，你是咱们的一个老用户吗？
3: 是这样的。
1: 哦，
3: 你看我今年53了，我就是平时我是自己做这个建材生意啊，这些年这个成绩呢还行，但是这个身体啊也搞得跟着搞垮了。
1: 嗯，
3: 年轻的时候啊，反正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啊比较多，也能扛事儿。平时你说应酬喝酒啊，是熬夜啥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常事儿。有时候忙起来啊，他这个一天呢就吃一顿饭，要么呢就是这个路边摊啊，随便就是对付一口。 就这么过。哎，但是就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刚过48，我就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平时就是一吃那个油的呀，包括那个辣的东西啊，就容易犯病。
1: 嗯，
3: 它主要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肚子上这一块啊，它疼，特别疼，疼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
1: 嗯，
3: 中间还急性发作过2次，住院打点滴啊这些。最严重的一次啊，就是疼得我浑身大汗冒冷汗，差点当时直接整个人差点就晕过去。我现在说实话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哎，
1: 嗯，
3: 就是之前啊，这个人也是一直都是比较瘦啊。你看我1米8的个儿，我那个时候就120多斤呢。
1: 嗯。
3: 最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颧骨啊都给凸出来了，我这个平时这个脸色啊，他都是蜡黄，人呢显得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1: 这个为什么那么瘦？咱们得查查血糖，就是有没有糖尿病，明白吧？
3: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
1: 嗯，
3: 平时他这个肚子就是胀，反正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3: 然后我呢是什么？我就是通过我分店的有个合作伙伴，他因为之前有这个慢性肠胃炎嘛，
1: 嗯，
3: 他是通过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给现在就是好了不少，
1: 嗯，
3: 然后他就把我给推荐过来了，
1: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病呢、啊、给折腾的没什么信心的，我想着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啊，就联系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
1: 嗯、
3: 我这说实话是真的是特别惊喜的，没想到他这一试啊，确实是看到效果了，
1: 嗯，
3: 你看我用了之后啊，就是首先它这个腹胀的情况啊，比之前少了。就是减轻了不少。
1: 嗯，
3: 以前的话，它是一到这个晚上啊，就胀得特别难受。
1: 嗯，
3: 然后呢，就是用了之后啊，它是慢慢的能睡安稳觉了。说是虽然是偶尔啊，它是还会有点那个不舒服，但是跟之前相比的话，那是好太多了。
1: 嗯，
3: 再一个，包括我这个脸色啊，也是好看了不少。平时的话，我就基本上不用再吃那个止疼药了。你看以前的话，就是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些东西，它一吃它是准饭。
1: 嗯，
3: 就疼，就是现在后来就是稍微偶尔吃一点这个肉啊，这些情况他都还行，都没什么事儿。
1: 嗯，
3: 平时你包括我自己开车去这个分店里面转一转呢、啊，就在车上坐时间长了，他也不难受。吃饭这一块呢也是正常了一些，平时就吃个一碗饭，这些都没问题，胃口啊，也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好了很多了。
1: 明白啊，
3: 嗯，
1: 这个熊胆呢，它毕竟呢，对咱们的。这个胆囊炎呐、啊、胆结石啊、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治疗。其实按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是能把这个龙血树叶粉吃上更好。龙血树叶粉呢，它有10条功能主治，啊，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么龙血树叶粉的10条功能主治，其中就包含什么呀？胃肠道，专门治疗呢胃脘胀痛，还能治疗吐血、便血、泄泻，就是严重的胃肠道炎症。尤其它呢含有大量龙血素，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黄完醇是提高免疫力，它对黏膜的这个修复要快，因为它植物药嘛，对胃肠道黏膜啊，对血管内皮黏膜它修复的快。所以你呢，如果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那更好，明白吧？
3: 是这样的，主任，跟老师啊，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去这个医院不是做了检查了嘛，有做个复查、
1: 嗯，
3: 人家大夫是说，他说我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是控制住了。
1: 嗯，
3: 包括这个息肉啊，也没有再长大，反而啊，就是比之前还小了一些。
1: 嗯，
3: 所以说我心又心想着啊，就是说这次要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给用上，那肯定是更好。
1: 对，你治病呢，你就一下治透了。这个息肉呢，它往下走，那就证明这个药对症还能往下走呢，是吧？大的化小，小的得化无，得让它找不着了。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未来突然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中医中药治胃病，就是未来的疾病。现在把这些呢大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它就不产生基因突变了。谁也不愿意呢得最后那个大病。那么你不愿意得最后的大病，你就得早期治疗，明白了吧？
3: 嗯嗯，明白了是。所以说啊，这次是拜托您呢，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给申请下来，我到时候再买一下。
1: 你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会具体公布怎么活动，但是好事呢已经通知大家了，就是金熊胆粉的活动呢，包括今天包括明天都是继续的，龙血树叶粉明天还赠送，你先去报名吧，好吧？
3: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高老师。哎，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行，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

0: 张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8: 咱们都喝酒，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5: 机会可不等人。
2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 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0: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2: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25: 好美呀，
26: 好美呀！
2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潘郭师界。

0: 明朝潘郭氏，从小就通读经史百家之书，后嫁给潘维臣为妻，其连诗诫子四句千古流传，堪称世训之典范。
1: 这一天，潘郭氏在写《太上感应篇》，丫鬟春兰在一旁研墨。
2: 夫人的字还是那般娟秀。
3: 年岁大了，写字吃力了，已看不到当初的娟秀了。
2: 夫人真是谦虚，我看呢，不减当年。
3: 丫头会说话。
2: 夫人，我看您最近特别喜欢看《太上感应篇》，不仅看，而且还写下来挂在案头，这是为什么呢？这太上又是谁呢？
3: 春兰有所不知，太上就是老子，他著有《道德经》，以道儒思想劝善。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
2: 哦，真好。
1: 春兰只顾高兴，把墨甩到夫人的身上。
2: 起夫人，春兰只顾听您读书了，不小心出了神儿。
3: 换一件就是了，这也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了。
2: 读书的最高境界？
3: 是啊，有一个词叫做忘我。
2: 哦，多谢夫人不怪，春兰这就去给夫人换下干净的来。

0: 里不是还有块布料吗？不如做件新的。嗯。哎呀，看春兰这记性，那块布料夫人早已经给了前村的张婆婆了。儿子官都做到管库银的潘司了，还如此节俭。
1: 春兰拿着夫人的衣服去洗，可是衣服上的墨迹就是洗不掉，怎么办呢？
0: 夫人，这衣服上的墨汁洗不掉。
2: 哦，可以在洒墨处绣上一朵墨梅。
0: 嗯，还是夫人灵秀，这真的是像一朵梅花。
1: 潘郭氏的儿子潘珠带着随从远道骑马回家。
2: 春兰，你看这墨梅如何？
0: 夫人的绣工还是那么精湛。
2: 嗯，老喽。
0: 不老不老，您看看这墨梅栩栩如生呢。
3: 娘，我回来了。
2: 哦。
3: 娘，我回来了。
2: 珠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3: 离乡三年，儿实在想家，上面给了假探亲，没提前书信，是想给娘一个惊喜。
2: 嗯，珠儿，你好像瘦了很多。
3: 娘不是说过，人瘦了才能看得出刚毅吗？
2: 娘是怕你在外面太辛苦。
3: 娘为这个家操劳大半生才是辛苦。孩儿想趁此次探亲，陪着母亲好好过个六十寿辰。
0: 哦，
2: 那会很浪费，娘不过什么六十寿辰。
3: 娘，儿子好不容易才回来的，您就听我的吧。
2: 真的不需要，你只要回来，为娘就很高兴。
3: 啊。
1: 儿子打量着母亲朴素的衣着。
3: 娘，您看您的衣服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衣服了，起码也得做件新衣服吧。
2: 这衣服也没穿坏，还能再穿几年呢。
3: 娘，您放心，孩儿一定会让娘过一个满意又节俭的寿辰。
2: 嗯，这还差不多。珠儿，赶紧去洗洗，看你一身的尘土都快把屋子弄脏了。
3: 是，母亲大人。
1: 儿子走后，潘郭氏走向书桌，提笔写字。放下笔，潘夫人拿起书卷看了看，放进了一个木匣子里。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一边，潘珠打开箱子，他从旧衣物中取出儿时的拨浪鼓，把玩了几下。
3: 哪儿去了呢？
5: 大人，您在找什么呢？
3: 我想在母亲寿辰那天亲自给母亲唱她最喜欢听的《老来斑衣》那场戏，可没能找到做彩衣的碎布啊。
5: 大人，您的衣柜里怎么会有碎布呢？不如让春兰找找看吧。那我去买。
3: 你回来。我亲自去买才有诚意。
5: 是，大人。
1: 这一日，外面阳光正好，晴空朗照，蝶儿翻飞，小鸟欢叫，潘珠心情大好。 他顺手摘下路旁的绿叶，不时地放在嘴上吹两声口哨，轻松而又惬意。
5: 大人，我从来没见过您如此悠闲。
3: 你不知道，家和官场是不一样的，它会让你完全的放松。
5: 大人说的正是，家里没有官场的利益和竞争，小人很羡慕你所有的幸福。
1: 这时对面过来了一位骑马的男子。
6: 啊，叫赵明远。
7: 吁，潘珠，
3: 这是我儿时的伙伴，最好的朋友赵明远。
7: 回乡怎不告知一声啊？
3: 我也是刚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呢。
7: 你这是要去？
3: 哦，母亲要过寿，想去集市买点礼物。
7: 潘珠兄还是那般的孝顺呢。啊，
3: 哎，哪里哪里，久不在家，想让母亲高兴高兴。
7: 既然潘珠兄有事，小弟就不打搅了，改天咱哥俩再聚。
3: 好，一言为定。
1: 夜幕当中，潘珠笨拙地在缝制一个玩偶小人儿。
5: 哎呦，
1: 不好，他的手被扎破，还出了血。
3: 原来缝制衣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5: 嗯，女人手上的针就相当于我们男人手上的剑，对象不同，结果也有所不同。
3: 此话甚好，赏。
5: 谢大人。
3: 我还没说完呢。
5: 大人请讲。
3: 赏母亲的绣花针一只，命你拿去杀敌。
5: 大人戏弄属下。
3: 你我远离官场，就应该是兄弟。我家就是你家，不必多礼。
5: 是。大人，您缝得如此费力，何苦呢？倒不如让春兰缝制。
3: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潘珠身着彩衣，手拿玩偶，悄悄地在家里排练老来搬衣的好戏。
3: 帮我看着点啊，别让我娘发现了。发现了就……
5: 放心吧，只要你小声点，夫人是不会发现的。
3: 子作婴孩在母前，只为母亲尽开颜。
1: 这么晚了，儿子屋里动静还这么大，老夫人心生纳闷，于是走过来看一看。屋里的主仆二人却浑然不觉。
3: 你快看，
2: 珠儿，你整天在屋子里嘀咕什么呢？
3: 我跟他玩呢。
5: 是的，夫人。我们俩刚才在玩潘大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呢。
2: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的了，还玩什么游戏？快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到时候啊，您就知道了。一准是灵丹妙药，您吃了一定会长生不老。
1: 老夫人寿诞将至，下人们喜气洋洋地张罗着，屋子里也挂上了彩色的帷幔，寿桃和礼物都被摆放在了中堂之上。潘珠也跟着忙碌了好几天，她有点累了，这会儿想趴在桌上打个盹儿。此时家中的小黑狗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它看到主人面前有一个鲜亮的布娃娃，一跃而起，叼起了它就向门外走去。潘珠醒来却不见了布娃娃，他来到院中寻找。 小狗正对着布娃娃狂吠，潘珠追了出去。
2: 春兰，你看见公子没有？
0: 刚才还看见在屋子里咿咿呀呀的，这会儿怎么就不见了呢？
5: 夫人，刚才公子跑了出去，我没追上公子，怕老夫人惦记，赶紧先回来复命。
2: 他去哪里了呢？
5: 想必他一定有事，不然他不会这样的匆忙。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

0: 周福田，上好珍珠十颗。这就是你们公子给我的惊喜。夫人，您看这些礼单怎么处理？告诉那些乡绅富豪，就说心意已领，礼物不能接受。再说这边，潘珠终于从小狗的嘴里要回了他辛辛苦苦缝制的布娃娃。夫人，您消消气儿。
1: 我认为公子不是那样的人，难怪他躲躲藏藏，原来早有安排。
2: 也许您误会了。想当年他父亲生前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一直保持清廉节操。如今他怎么就为了娘的生日而毁了名节呢？
3: 老夫人，赵明远来了，
1: 快快有请。
3: 明远给伯母请安了，您老今天大寿，我带了几个乡亲来搭戏台，给老夫人唱老来班伊那场戏祝寿。老夫人，
4: 乡绅刘富贵、钱多礼带着厚礼前来祝寿，并且说什么也不肯回去。
5: 母亲，
4: 您这是？
2: 你们这是？我们是来给老夫人祝寿来了。您老人家可能错怪盼珠了，他们都是不请自来的。
0: 夫人刚才还在为乡绅送礼的事儿难过呢。夫人，这回您该高兴了吧？您自己的儿子您还不了解？
2: 嗯，侄儿莫若母，我错怪你们公子了。
0: 感谢你们的心意，但寿礼不会收下。
6: 老夫人，小人虽是粗人，但一直敬仰夫人的为人。
1: 是啊，老夫人，您就收下我们的心意吧。
0: 如果你们真有这份心，不如为乡里做些好事，全乡人都会感念你们的恩德。
6: 做好事？
1: 老夫人，您指点指点，提个醒。
3: 村东的桥年久失修，
1: 我去重修。还有呢？村西的
0: 路一到雨天就寸步难行。
6: 我去重铺。
3: 乡亲们，搭戏台。
6: 好嘞，
3: 明远，你听我说，我想一个人为母亲过生日。
7: 盼兄，我是想，
6: 我知道，多谢明远兄的一番好意。您看，
3: 我明白了，盼珠兄是要亲自尽孝为母亲唱戏呀。
6: 嗯。
0: 客人们先后离开了潘家，
2: 儿子不孝，让母亲如此操心，是娘不对，不该怀疑你的人品。
6: 娘就放心吧，您不总是说万事皆有因果，凡是能预见结果的事儿，儿子绝不盲目去做。这才是娘的好儿子。娘，您歇着。
0: 儿子去给您做碗长寿面。嗯，好。不一会儿，潘珠给母亲端来了长寿面。嗯，
6: 娘，儿子还有节目呢，您看着。
0: 拉开帷幕，好戏开演。幕布背后，潘珠一只手拿着拨浪鼓，另一只手拿着玩偶，上演起了他精心准备的皮影戏。
6: 头一出女娲补天，天高地阔；第二出大禹治水，水入江河；三一出哪吒闹海，海浪翻滚；四一出武王伐纣，纣王失德。<笑>哎，别笑，还有呢，下面我来唱打水歌。头一罐呢，不用说，姜太公钓鱼喂水河。 哗啦啦，又一罐，接着再打第二罐，咕噜把呀，柳条绳，上来下去两条龙，哗啦啦啦，又一罐，接着再打第三罐，三月清明四月天，用力打水旱连连，哗啦啦，又一罐，接着再打第四罐。
2: 嗯，娘也有礼物要送你。
6: 啊，娘是什么？
2: 你跟我来。
0: 潘母 郑重。

0: 地打开一个木匣子，取出一摞稿纸。
1: 这上面记载了娘小时候跟你姥爷住在京城里，那些朝廷官吏成败的情形案例。这是权臣严嵩的，他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己，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这是张思的，这是王忠诚的，这是陆金一的。
2: 娘，
1: 珠儿为官要清廉自守，言行皆须谨慎。就譬如这次吧，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你是因公肥私而为母亲操办寿宴，一旦开了头，以后就不好收了，会越陷越深。
2: 母亲说的极是。
1: 愿子为官廉以德，书圣班衣无老来，人生名利登秋叶，唯许丹心照天地。
2: 娘，我懂了。
3: 为人母者，当育子孝廉，心存廉心，方能成廉。愿天下母亲都能以潘郭氏为榜样，给子女最好的教诲，做孩子最好的老师。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6: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7: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0: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1: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3: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4: 今晚可真高兴，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5: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6: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7: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8: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9: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0: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9: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1: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0: 机会可不等人。
19: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2: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9: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23: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0: 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4: 登顶了！
25: 登顶了！
26: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7: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0: 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姓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徐阮窥云。
2: 徐阮氏，三国时期魏国人，虽貌丑，但注重德行，处处以德服人。令夫君徐允亦为己重色轻德而惭愧，堪为女德之楷模。
1: 徐允阮氏大喜之日，夜色当中，两位参加婚宴的男子在院中饮酒议论，家中侍女远远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3: 世宗才高八斗，自视甚高，不曾想却愿娶此丑妻。
4: 你不知道啊，阮家势力庞大，颇受曹氏赏识，世宗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3: 如此说来，世宗岂不是……
4: 此事与你我二人无关，又何须多言？来来来，喝酒喝酒。
3: 说得对，喝酒。
5: 小姐，你怎么来了？
6: 我刚才听到有人在谈论您。
5: 谈论我什么？
6: 谈论您貌丑。小姐，您就不担心吗？
5: 这番相貌是父母所赐，又无法改变，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6: 我是说姑爷，小姐就不担心姑爷吗？
5: 素闻徐允是个读书之人，必不会像平常人一般重色不重德。我身为人妻，就该相信自己的夫君。似乎是老爷要来了，你快走吧。
6: 是。
1: 阮氏迅速把红头巾盖在脸上，端身坐好。
6: 老爷，
7: 你去歇息吧。娘子。
1: 徐允轻轻地挑起红盖头，他望了一眼新娘子，失望地走开了。
5: 夫君有什么不对吗？
7: 没事没事。
5: 夫君有什么事吗？
7: 娘子饿了吧？我让侍女为娘子弄些饭菜来吧。
5: 夫君不必劳烦了。
7: 定是有人刚来，我去接待一下。
6: 小姐，姑爷怎么又出去了？是不是……
5: 你帮我去看看，姑爷在招待哪些客人。
6: 是，小姐。
4: 世宗，洞房花烛夜为何愁眉不展呢？
8: 一言难尽呢，想我那娘子。
6: 哼，果然是嫌弃我家小姐。简直是欺人太甚。
5: 何事让你如此生气啊？
6: 小姐，您说姑爷是个读书人，我看一点都不像，这会儿正跟人抱怨呢。
5: 哦，是吗？
6: 小姐，咱干脆回家算了，我跟小姐这么多年还没受过这等委屈呢。
5: 不能这么说，现在我已经嫁到了许家，如果擅自回去，岂不是有失为妻的本分？
6: 可是小姐，
5: 我来问你，与老爷交谈的人是何模样？
6: 大概有这么高，气宇轩昂，看上去和姑爷一样是个读书人。
5: 此人必是桓范，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他为人正直，我相信他一定会劝老爷回来的。
6: 哼，那又能怎么样？
5: 我身为人妻，不论如何都不能有失本分。你去厨房弄些下酒菜端给老爷。
6: 我不想去。
5: 还不快去。
6: 是。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哎呀，师宗，姑且听我一句。
2: 袁泽兄，有话但说无妨。
3: 师宗兄，恭喜呀！
2: 原来是玄伯，快请坐。这位是桓范。
3: 久仰久仰，我是陈泰。
1: 久仰玄伯大名，今日有幸得以相见呐。
3: 嗨，什么大名小名的，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4: 老爷，夫人知老爷在待客，让奴婢送来下酒菜。
2: 哦，放在这里吧。
3: 师宗兄，司马大人听闻你大婚，本想亲自前来贺喜，无奈公务缠身，只好由我来代劳了。
2: 多谢司马大人了，还请玄伯帮我转达感谢之意。
3: 哎，要谢便亲自去谢，何须我代劳？
2: 正是，改日我亲自拜访。
3: 我说世宗啊，此时为何不在婚房之中啊？
2: 这我也就不怕玄伯笑话了，不曾想妻子如此冒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在此借酒消愁了。
3: 世宗啊，世宗，大家都说你饱读诗书，才高八斗，怎么也会有这种疏忽啊？我以为眼光是很重要的，不论是娶妻还是从政，都要分得清好赖才是啊。桓大人，你说呢？
1: 玄伯兄所言极是啊，不过我觉得眼光所及只是表面，不可当真。
2: 此话怎讲？
1: 阮氏冒丑不假，但从送菜一事可知，此女子颇有德行。我劝世宗兄还是回去的好，不要错失贤妻呀。
2: 两位，恕我不能相陪了。
1: 世宗放心，我自与玄伯把酒言欢，

0: 徐允推开屋门，但见新娘子正跪坐在茶桌前绣花。阮氏转身看到夫君，赶忙盛上一杯热茶。
1: 夫君，请喝茶。
2: 哦，多谢娘子。多谢娘子送来的下酒菜。
1: 如不够，再让侍女去弄些即可。
2: 哦，不不不不，足以了。
0: 说罢，徐允尴尬地再次起身。
1: 夫君为何事发愁？夫君不必为难，如嫌心腹冒丑，写封休书即是。
2: 娘子，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1: 心腹只是不想夫君犯难而已。夫君且慢。
2: 娘子有何事？
1: 心腹只想向夫君讨个说法。
2: 素闻娘子德行高尚，敢问娘子可有女子四德？
1: 心腹所缺少的只有妇容一德。既然如此，心腹也有一事想问夫君。
2: 娘子请问。
1: 读书人当有百行，敢问夫君又有几种呢？
2: 百行皆备。
1: 百行之中何为第一行？
2: 百行之中以德行为第一行。
1: 夫君你重色不重德，连这一行都没有，何来皆备？
2: 这我
1: 还请夫君细细思量。
2: 想我自持饱读诗书，德行竟不如娘子，还请娘子见谅啊。
1: 你我既为夫妻，自当互相包容。
0: 徐阮自知理亏，主动斟满两杯酒。
2: 娘子，你我二人还为何交杯酒呢？
1: 夫君见谅，心腹不甚酒量，不如你我二人以诗词交换，互为见证。
2: 原则所言不假，得此贤妻。

0: 实乃我三生有幸啊。
1: 敢问夫君口中所言的原则，是不是就是还范？
0: 哦，正是此人，娘子也认识他，
1: 曾有过一面之缘。
0: 那可真是你我二人的缘分呢。对了，娘子稍等，我这就去感谢还范，去去便回。
1: 夫君，心腹也想同去。
0: 同去？这个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1: 夫君如有难处，心腹在此等候便是。
0: 不不，同去同去。
2: 徐允与新婚妻子手拉着手走出家门，来到院中。
0: 袁泽兄，我夫妻二人特来向你道谢呀。
1: 心腹见过桓大人。
3: 啊，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得此贤妻乃世宗的福报啊。
0: 莫不是袁泽兄直言相劝，我便酿成大祸呀。
4: 嫂嫂，臣太见过嫂嫂。哎，别人都说嫂嫂相貌丑陋，今儿我算是见着真人了。
3: 哎，玄伯兄，怎么说起酒话来了？啊，还请夫人见谅。
4: 世宗老哥，怪我酒后胡说，该罚，该罚。
0: 啊，没事，玄伯也不用往心里去。
4: 但陈太有一事不解，为何世宗兄非要娶如此丑妻不可呢？
0: 那人虽相貌平平，但德行高尚，说起来还是我高攀了呢。
4: 确实高攀了，嫂嫂不仅是德行高尚，怕是这姓氏也是高高在上吧。嗯，没酒了。
2: 陈太说完这番阴阳怪气的话，转身走开了。
0: 原则，这
3: 世宗兄，今日是你大喜之日，此事你我明日再议也可。
1: 夫君，此人所言何意？
0: 哦，娘子不必多虑，为夫自会处理妥当。
3: 世宗兄，事已至此，不如告知夫人，以免徒生忧虑啊。
0: 夫人，坐下说话。夫人有所不知，这陈泰乃司马大人的心腹，现如今司马氏自恃位高权重，专断独行，为夫在朝廷之上也是小心为上。此番陈泰名为道喜，实为试探我到底站在哪边。
3: 阮家向来被曹氏所赏识，我桓范也以忠君自称，陈泰自然心有不满了。
1: 如此说来，是心腹让夫君陷入非议了。
0: 娘子多虑了，这事与娘子无关，只要我此后上朝处处谨慎，也就不会被他们抓到什么画饼了。
1: 但夫君当官是为天下苍生，畏手畏脚，岂不有失忠臣本分？
0: 为夫又何尝不知呢？只是现在朝政混乱不堪，大臣都只顾自身安危，为夫又能如何呀？
3: 世宗兄，今日乃你大喜之日，不要这般愁眉不展。要我说啊，此时大堂还有不少客人，你二人为何不同去招待，以尽地主之谊呢？啊，
0: 同去招待？此时那陈太必在大堂之中，我夫妻二人同去，岂不更显招摇？况且
1: 心腹貌丑，怕是会招来更多闲话，恐对夫君不利呀。
3: 哎，此言差矣。我以为行事坦荡，美丑自知，又何必被流言蜚语所困？你们看，这当空明月，纵使乌云遮盖，仍旧难掩其明亮。做人行事，理应如此。
2: 阮氏跪在夫君前，
1: 心腹愿与夫君同去招待客人，以尽地主之谊。
0: 娘子，袁泽兄所言极是，我们夫妻二人同居待客。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各位结为夫君好友，心腹自当陪同夫君一同招待。如酒菜不够，心腹这就去厨房准备。
3: 足够足够，不用夫人费心了。
4: 今日是夫人大喜之日，我敬夫人一杯。
3: 如此说来，我也敬夫人一杯。
0: 哦，徐允，多谢二位赏光。
1: 两位客人，心腹实在不甚酒量，无法以酒相陪。
4: 不爱不爱。
1: 我见大家都是读书之人，不如这样，心腹以对对待酒。
3: 既如此，我便来出上联，还请夫人对下联。
1: 请讲。
3: 红妆戴冠同心结，
1: 碧树花开并蒂莲。
3: 红妆戴冠同心结，碧树花开并蒂莲。好对好对。好啊。好。
4: 那我也来一个。杯交玉叶飞鹦鹉，
1: 月奏瑶池舞凤凰。
4: 真是难不住夫人您呐。
3: 师宗兄，夫人不仅贤良淑德，更兼文采飞扬，真是羡煞旁人呐。
0: 两位过奖了。
2: 陈泰独自一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徐允夫妇主动过来招呼他。
1: 陈大人。
4: 夫人，陈泰乃一介粗人，可不会写诗作对这些文雅之事啊。
1: 既如此，心腹便与陈大人饮酒。
0: 夫人，这又是何苦呢？
4: 世宗兄说得对，既然不能喝，就不要勉强。勉强喝下去的酒，又怎能喝出美味来呀？
1: 不论喝酒还是对对，都是为了能够帮助夫君尽到地主之谊，何来勉强之言？
4: 既如此，我陈泰就先干为敬。
1: 陈大人，喝酒之前，心腹有话要说。
4: 夫人请讲。
1: 心腹认为，不论喝酒还是对对，都是为了助兴而已，何来文雅粗陋之分？
4: 夫人说得对，都为助兴。
1: 上朝当官亦是如此。
4: 夫人这话我就听不懂了，助兴一事和当官有什么关系啊？
1: 敢问陈大人，当官是为了什么？
4: 自是保家卫国，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喽。
1: 陈大人有此志向，心腹自是佩服。陈大人，我家夫君之志与陈大人无异，皆为天下苍生。既如此，又何必非要分出个左右呢？
4: 世宗兄，你要知道，为天下苍生这句话说得简单，可不是单凭一个人就能做得来的呀。
0: 玄伯所言极是，你我同朝为官，自当互助互勉。
4: 有句话说得好，树大好乘凉。我现在是坐在树荫底下了，可不忍心看着你一个人在外面晒太阳啊。
0: 玄伯说笑了，此时哪有什么太阳啊。
4: 我有心帮你，来不来就是你的事儿了。
1: 陈大人，纵观古今，又有哪棵遮阳的大树能四季常青呢？
4: 如夫人所说，我们这些在朝当官的又该坐在哪棵常青树下呀？
1: 君子坦荡荡，要坐就坐在烈日之下，让大家看个清楚便是。
4: 夫人说的倒是好听，站的人可是你的夫君呢。
1: 如夫君不弃，心腹自当站其左右，端茶倒水。
4: 世宗兄，娶到这么一个照顾你的妻子，真是你的福气呀。
0: 玄伯过奖了。
4: 今日是你大喜之日，陈泰多加打搅了，先行告退。
0: 玄伯慢走。
4: 今日听夫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1: 陈大人乃正人君子，相信必能为天下苍生谋福。
4: 夫人过奖了，陈某也只不过是在太阳底下走一遭罢了。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这一日傍晚时分，阮氏正在家中扫地，夫君徐允下班回家了。
0: 娘子。
1: 夫君一天劳累了，快回房歇息吧。
0: 该休息的是娘子才对啊，这地我来扫就行了。
1: 夫君，如此一来，岂不让我有失为妻的本分吗？
2: 说着，阮氏就把丈夫手中的扫把拿开，放到一边了。
0: 娘子如此贤惠，我却……世宗愧为你的夫君啊。
1: 夫君，这是哪里话？既嫁与您，您便是我的夫君，
0: 为夫定会好好待你。
1: 既如此，心腹有一事相求。
0: 娘子请讲。
1: 心腹在家自会做好为妻的本分，希望夫君在朝廷之上也能尽到当官之责。
0: 娘子放心，为夫自当尽心尽力，但求无愧于天下苍生。不过此时为夫只求帮娘子把地扫好。
8: 阮氏貌漏，有时有词，重色轻德，徐允愧之，财色名利皆有盛衰，唯德行亘古不变。阮氏重德轻色，乃人之本分，世人皆应效仿。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悬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0: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9: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0: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9: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春季到了，全国各地啊，许多大中型的企业、各大事业单位啊，都纷纷开始什么呀，组织员工们呢去参加体检了。那每次体检过后，当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咱们现代人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了，而是四大问题。哪四大问题呢？囊肿、结节、增生、包块。你看，虽然他们呢并不等于细胞恶变，但是一旦长出来，它是有风险的呀，总是让人呢寝食难安。那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呀，一旦发现自己身上呢长出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首先不要慌，但是呢也不能放任不管。中医学的优势啊，就在于治胃病，是胃病先防，就是未来的疾病早期发现，咱们早期用药就能杜绝在未来长出一些恶变的东西来。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每天场外电话那都跟开了锅似的呀，不断的响起，大家都在要求厂家呀能够释放龙血树叶粉的货源，并且给大家举办呢大型的优惠活动。一方面呢是现代金熊丹粉正在举办活动，正在以九块九一支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如果说呢能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的话，那在治疗以上这些囊肿、结节、增生、包块等方面，这不就等于是吃上定心丸了吗？可以说那叫百发百中。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疾病时啊，各有各的绝招啊，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要是能把两个名贵稀缺的药物你配合在一起治病，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看这金熊胆粉，它能给你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给你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哎，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 啊，同样有着呢化栓化解的作用。这两个药可了不得呀，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舒，它就有着呢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有的人呢，身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有的那这儿长结节，那儿长囊肿，有的地方增生，有的地方肌瘤、包块，咱就说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高老师啊，既然这龙血树叶粉与这金熊胆粉一配合效果如此好，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给咱们供应一批货源呢？咱说实话啊，给大家申请龙血树叶粉这件事儿，高老师我早就想做了，因为每天呢都能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患有各类重病大病的患者，接到这些家人们的电话，都想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因为呢这两个药是这些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它就能截停呢我们体内所有赘生物的生长，避免恶性疾病的发生啊。再加上金熊胆中大量胆汁酸类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清毒、解毒、排毒、融化这些赘生物的作用，那么两个药再一结合，已经不仅仅呢是造

造福个别患者了，而是造福很多的普罗大众啊。让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朋友不再因为长这些东西每天的担惊受怕，让没有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们从此防患于未然。可以这么讲，它能让大众家庭都受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啊根本撑不起一场重大疾病的家庭。那当你有了这龙血输液粉还有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保护伞，穿上了保护衣啊，保佑着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为什么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说什么原因呢？啊，不是呢，咱们厂家冷漠，大家别想偏了，不是说咱厂家不管大家，而是因为呢，对于咱们生产厂家来讲，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啊，它是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少，因为这龙血树叶它生长的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它只能长1厘米左右，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数量极其有限。你看现在呢咱们申请下来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型胆大型帮扶活动，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咱们这一小步就是抵制药价虚高的一大步。但是每天限量，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虽然数量有限，但还是能让一些工薪阶层能吃得上用得上啊。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呢再将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价格打下来，让大家也都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上它，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家伙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能把活动申请下来，哎呀，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肯定也不能只吃1盒2盒的，那样的话数量也太少了，大家会面临着什么呀？啊，买1盒2盒治病治了一少半，或者刚刚见效结果断药了。我一直也在强调啊，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的治疗有2大黄金法则。第一呢，药要选药劲大的，破坚散结力量要最强的。第二呢，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像打仗，最讲究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呢不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完，那万一敌人呢他隐藏起来休养生息之后来一个大反扑，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也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哎呀，我爱人还乳腺结节，还有的说我肺结节、皮下结节，哎呀，我都有。但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大夫说啥呀？说我没事儿，让我随时观察，3个月或者半年复查就行了。你看我这结节复查几次了？到现在2年了，一直没有长。哎，我也没什么感觉呀，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管他了呢？那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那是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太多了呀。那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这个结节呀只要在我们身上，它就算是个雷呀，它就有可能不是今年炸就是明年炸，也可能呢几天就炸，说不准呢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它变了呢，我们所有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散了呢？所以呢，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也正因如此啊，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呢
再和厂家总部的领导沟通，为的就是能够啊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真的是想让大家把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把这个好药啊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上、吃得起的好药。老百姓吃得上的才算好药，价格高的离谱的，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那你再有效咱用不上，那不算好药，对不对呀？所以我认为好药是要让咱病人吃得上用得起的药，这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药。那么在长达一个多月不断申请、不断助理沟通之后，药厂总部负责人终于在今天给了我最终的答复。他们答应什么呢？会给咱们一批啊出口订单中截留下来的龙血树叶粉的货源，而且今天就开始筹备了，咱们明天就可以订购了。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愿，可以给咱们一个低价，但是货源有限，它是需要提前报名的，也是限量供应的，尤其是仅限咱们收听节目的家人购买，不允许大家囤货多占，数量上给的不是太多。大家知道吗？今天早上当我听到总部领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高老师我是什么心情吗？可能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呢，咱们申请这么久，这不终于有货源了，还打算给咱活动，那应该很高兴吧。说实话啊，恰恰相反，老师我这心里呢是十分担忧的。可能你不理解啊，说你看有活动了，老师你担忧啥呀？不是说还给咱优惠吗？有啥可担忧的呀？我给大家讲，我一个担心什么呀，明天厂家开始呢让咱们订购这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把金熊胆粉9.9的活动给咱们取消掉。你想啊，你已经享受了一个好药的福利了，你不能两样都占吧？哪有那么多补贴的私心呢？对不对呀？你什么福利都想要，那什么补贴私心都想占，那就太过分了。第二点呢，就数量太少，我估计给不了太多，拿到货源的人太少，而且价格上说是给咱们低价，没说多少啊，万一给出的价格咱们工薪阶层接受不了呢？那毕竟龙血树叶粉它太贵了，我刚才讲过去拍卖一袋就卖1000，一大盒里好几十袋，你说得多少钱？你就算便宜，你能便宜到多少？所以大家想一想，不少人是想着呢把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来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买一个药啊，你都倾尽所有了，又让大家同时买两个药，那药量叠加起来花钱不更多吗？这就是我担心的原因。所以我知道啊，这个消息啊一公布，当时我没有高兴，反而我是有担心的。实话实讲啊，我当时呢，我就把我的心事啊，我向厂家领导我和盘托出了。我想着说的，我再不问问他，那什么时候问呢？万一政策制定出来就晚了。怎么说呢？起初负责人呢，他听完我的担心后啊，也很震惊，说你看我都给你呢申请下来活动了啊，你咋又担心起来了呢？我说咱们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在治疗各类风湿类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满意度是非常好的，尤其每年到了倒春寒这个季节，有一句话叫做骨病患者冬天不疼春天疼。说为啥呢？冬天气温低，大家猫冬在屋里不出来，运动又少，血液流动慢，所以他疼痛呢反而轻。到了春天呢，那么大家户外运动，但是气温它又低，倒春寒，血液一流快，风湿类风湿因子循环快了，反而快速破坏骨膜、滑膜、韧带、肌腱、骨质，反而这个春天的骨病比冬天还要疼。你看咱们这个好药
以前在三

要说起他的故事，真的让人心酸。那他和他老伴儿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把家里的农活打理完，两个人就得到城里当农民工来挣钱。因为没有文化嘛，也没有靠山，只能在工地啊卖体力讨生活。他老伴儿做钢筋工啊，每天跟这个钢筋打交道。他在工地给人家做饭，两口子心里说，只要他是肯干，日子总能熬出头。他们为什么拼命干活啊？儿子上了大学攒学费，想着说儿子大学毕业用攒下的钱盘个小卖铺，卖点日用品，不用呢凭体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挣这个辛苦钱了。结果一场意外啊，彻底打碎了这个家庭的梦想。怎么回事呢？三年前呢，他老伴儿爬到楼上拆脚手架，不慎呢踩空了，高空意外摔下，被这个钢筋呢刺穿了腰部，九死一生啊。工友们给他抬到了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呢永远站不起来，瘫在床上了。工地包工头当时呢交了5000块钱的手术费的押金，后来一看，呀，这个病太重了，这个人瘫了，肯定找他理赔啊，怎么办呢？玩失踪，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结果到了工地找人家甲方，甲方说呀，我这个工程都包给乙方了，安全责任也都有合同书，与我们甲方无关，所以你还得找乙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拖来拖去，至今没有解决。但是老伴得治病啊，他们一家人掏空了所有积蓄，那段日子那真是遭了不少罪。这位老大姐就说，说我早年呀，我在工地呀，啊，帮他们做饭，大冬天都是冰水洗菜，我就落下类风湿了。再加上每天呢背着160斤的老伴上下床，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我又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最绝望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啊这么弯曲的，根本就伸不直，说句难听的，就连上个厕所自己个儿给自己擦屁股都成难事了。怎么办呢？靠化学止疼药硬顶着，最后吃到5片都不管用，疼得严重的时候啊，他也想放弃，一死了之，可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伴儿和儿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躺在床上的老伴儿，还有呢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他的原话。他儿子呢原本考上外地重点大学，但是为了照顾父母，只能留在本地上了一个呢二本大学。三年来小伙子呢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同学给的旧羽绒服，领口袖口磨得发白。当时看着一家人呢，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作为医生，我真是不忍心这么眼睁睁看着老大姐被骨病疼痛压垮。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要是再不帮他，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但是常规的药物确实很难对他的病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类风湿已经发展到晚期了，你看关节都严重变形了，腰椎膝盖问题因为长期负重劳损也变得异常复杂。我当时我就想呀，必须用最有效的药劲儿大的药给他治病了，不能让这个家呢彻底垮了。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两个药，一个金熊胆粉，一个龙血树叶粉，哪一个不都是名贵药，论克卖的贵重药啊？而且当时可没有活动啊，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支付不起，说一盒就上千元，买不起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撒了个谎。我怎么撒的谎呢？我说你们赶上活动了，这金熊胆粉呢平时199一支，哎，正好你们来，现在9.9块一支啊，你就花这个钱就行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呢

也很贵，但是你们来的整巧，哎，现在活动力度大，厂家是白给，你就买鸡胸胆粉，咱就送龙血树叶粉了。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我自掏腰包，我给他们垫付的费用。当时有人说你傻呀，你又不欠他们的，你干嘛自掏腰包？可是老师，我始终记得医圣张仲景说过，上以疗君亲之急，下以救贫贱之恶呀。做医生这么些年，我从没忘记这句话。我觉得病人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行医看病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只要看到病人受苦，我这心里就揪得慌。一开始呢，这马桂兰马大姐不知道，她真以为有活动，拿了三个疗程的药，人家就回家了。后来吃得好，治得也非常不错，手指关节不那么疼了，家务活也简单能做了。后来又来医院拿药了，结果一问其他病友，咱们这金胸胆粉也好，咱们这龙血树叶粉也好，从来没活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他就发现呢，原来那三个疗程药费是我个人垫付的。结果当知道之后啊，马桂兰和他儿子见到我，扑通就跪那儿了，眼睛里含着热泪呀、啊，一口一声说谢谢呀，谢谢高大夫救我呀，要不是您啊，我这后半生我不知道咋过了呀。可是当时我知道他们是二次来拿药的，我说没事儿，这个药费啊我替你们出了，赶紧拿药回去吧。结果怎么着啊，马桂兰说啥不拿药了，非说老师啊，我这个病好了，我不用再用药了，我也能走了，我也能动了，等我儿子工作吧，等他工作了一定把欠您的药费给您还上。结果呢，我拉不住，俩人就这么走了，没有拿了药。这不上个月吗，我突然收到一个大邮件，我猜这里面是啥呀，怎么这么大邮件呢？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呢，是马桂兰他儿子寄来的，里面是什么呀，现金，把那三个疗程的药费给寄来了，而且写了一封感谢信，末尾说啥呀，说生怕我不收这个钱，所以在邮件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我想退我还退不回去了。字里行间里呢全是感谢的话。哎呀，看着我呀，当时我的眼圈就红了。其实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每天都能遇到，所以呀，如果咱们这两个药没有活动的话，依然会有那么多最需要他们的家庭是吃不起用不上的呀。这样的药品你效果再好，对于这部分患者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呀？这就是我呀给厂家领导汇报的内容。大家猜怎么着，结果我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一直耐心听的张厂长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哽咽的声音，呜啦一声，颤颤巍巍地说，你别说了高大夫，你想表达的意思呀我明白了，这样吧，明天到货的时候啊，咱们金胸胆的活动不会停止，继续活动，我再给你们补上一批货源，依然按照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而且呢，新到货的龙血树叶粉明天一到，咱们就直接把它降到零的费用，降价到零总可以了吧。你看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还问了一句呢挺搞笑的话，我说你降价到零那是几块钱呢？领导就说0元呀，那都没元了，白送啊，这还几元呢。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白送。你看但凡订购鸡胸胆粉的家人们，厂家呢已经批准白送了。白送什么呢？龙血树叶粉。哎呀，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一听到这儿啊，我连说行，哎，太行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大家伙说

0: 不是件大好事。鸡熊胆的活动明天继续，龙血输液粉还白送，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多好啊，对不对？好了，咱看看时间啊，今天先讲这么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说具体怎么个赠送方案，明天厂家总部会具体通知。想要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先去报上名。高老师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好的，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我听说咱们这个黄褐金标的这个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龙血输液粉，现在不是申请活动的吗？我问问，这活动申请下来了吗？
0: 活动已经申请下来了，具体内容明天厂家总部会通知。但是呢，是可喜的，就是金熊胆粉呢，明天依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9.9元吃金熊胆，龙血输液粉呢，明天要白送，明白了吧？
3: 那啥，那个高老师，我呀想参加活动，我先跟你说说啊，我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哎，我效果还真挺好。你看我吧，毛病也挺多啊。我今年岁数倒是不大，我刚58，但是我就是这个身体不太好，我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我高血压平常总脑袋晕乎乎的，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也得达到140啊，也得这样，不吃降压药得160。这个心脏也不中，心脏吧总堵得慌。然后我岔气的时候说还心肌缺血，心力还不起，干不了重活，活动劲儿大喽，吐，然后总觉着胸口这儿堵得慌，晚上躺那睡觉的时候也是总憋得慌，喘气儿不太顺畅，也总心慌啥的啊，也是吃着药呢。另外一个吧，我肠胃啊也不太好，我吃点东西吧，我特别容易肚子胀，吃点儿一点儿我肚子都胀，然后有时候还反酸水儿，还这个总上厕所跑，都是反正哪天都得大便都得2-3次，肠胃不太好，吃一点东西都反正不顺呢，总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吃完了。但是我用了一个月的金星胆这个胆粉，哎，我都发现，首先都说现在这个脑袋不晕乎乎的了。就是血压下来了，也是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但是呢比原来都好像好多了，我量了一下都是128、130、135，反正比原来强多了，脑袋不是那么扣着个帽子似的了，不晕了。另外一个喘气儿好像比以前顺畅多了。稍微活动活动啥的，没觉着说有那种心慌啊、气短呐、好像这方面，你看上楼啥的，原来都得歇一会儿，都到2层我都得站会儿，现在不了，都好像一口气儿上到我们家做饭吃都可以上来。
0: 熊胆这个药啊，治疗心脑血管系统啊，治疗胃肠道系统，这都治得非常好的，都是他们的主力治疗。你这个熊胆呢， 它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能够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直接溶解，并且清毒、解毒、排毒，还能把这个血脂粘稠的胆固醇去掉，所以它打通心脑血管特别快。大量熊胆新蛋白呢，它能修复心脑细胞，比如说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它能修复。所以心脑血管呢是咱们的优势治疗。那另外胃肠道也是优势治疗，因为什么呀？熊的胆它呢是其实是由肝来分泌的胆汁，它呢是促进消化的，胆汁嘛它就是用来消化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消化系统治疗非常好，它有杀菌消炎啊，修复胃肠道黏膜，治疗各类的胃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治疗这些病呢都是比较快的，明白吧？
3: 嗯，那那个高老师，我这看着用的效果挺好，这面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3: 我琢磨着我也是怕抢不上，你看我接着跟你说了，我接着先提前报个名啥的中呗。
0: 嗯，如果大家正在用着，啊，又需要接着用，那就参加活动，因为你参加活动比你平时呢，那省了大钱了。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明天继续活动就是9.9一支。而且明天还增加了什么呀？就是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直接是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呢，它能活血通络，生发再造血液。而且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植物药材。植物药材呢，对咱们血液的生发再造，对咱们的黏膜系统的再造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说明书就批准了10大功效啊，适用于呢范围非常广。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两个药一块用，相互呢又增益效果，就是1+1=2啊，让咱们的疗效啊就更快了，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我都得明儿打电话订是吧？节日不中是吧？
0: 你可以今天呢提前预定，因为明天正式活动嘛，提前预定呢，那咱呢就能优先占个名额了，对吧？
3: 哎，对，我都是这意思。我的，先占上个名额。我问他哪啊？
0: 打场外电话，稍后主持人播报电话，咱们拿笔拿纸记录就行了，好吧？
3: 对，行，那麻烦你了啊，康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就是哎呀打进来了电话。我想问一下高老师，说是活动是不是现在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呀？
0: 明天呢咱们就有龙血树叶粉的优惠了。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报名。金熊胆的活动是继续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这个9.9拿走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明天都会有，明白了吧？
4: 哦，对对对，那啊，那今天都能报名了，那好，那我想报两个人的啊，报
0: 你这两个人都是给谁来用啊？
4: 啊，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老伴儿，我们两个。
0: 能不能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呢？
4: 好好好，你跟高老师，我是个啥？我就是。糖尿病都十几年了，十几年了，血糖嘞，一直控制的，反正怎么说呢，也不太理想啊，平时还这不敢吃的，不敢吃的，啊，这现在都打了胰岛素的了，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哎呀，这些年，你看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首先这个并发眼睛。啊，眼睛现在看东西模糊，而且医院检查说是，黄斑病变了都，病变了，啊，血压也高，啊，血压也高，关键现在这个脚哈，都发黑了脚， 年我特别担心啊，你这大夫都说这控制不好的话，这以后这害怕截肢了这情况，
0: 嗯
4: 啊，所以说我这情况就是也呀，我这现在也没办法，这老伴儿呢现在咋回事，他这个气管炎也是个老慢病了，也就是
0: 嗯
4: 啊，也好多年了，
0: 嗯
4: 啊，也一直些吃着药控制着了啊，前年呢又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肺结节，
0: 嗯
4: 啊，有肺结节啊，这现在哎呀也是担心，也是担心，
0: 嗯，
4: 整天就是天一变天呀，或者就是上不来气，晚上睡觉本身你看我这个情况，哎呀自己都照不了自己，他这一弄的晚上睡不成觉，咳咳咳的不停的咳啊，
0: 嗯，
4: 啊，我就想的是看看我们俩这情况也用一下，参加活动用一下，能不能哎呀把这个改善一下啊，病能不能改善，
0: 嗯，
4: 好像
0: 这个远的不说呢，
4: 啊，
0: 咱就说这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个要是把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用上啊，那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任意拿出哪一个药它都有对抗这些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的作用。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能够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那么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啊，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还有大量的黄烷醇增加免疫系统，它们也能具有化栓化结作用。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呢增益，这个效果就远远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这俩药要是一块用，那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那化的就非常快了。当然说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包括你老伴的一些问题，
4: 哦，
0: 他都能来用，明白吧？
4: 哦，都能用，
0: 对，
4: 哎，那就太好了，哎，那就说现在这个活动呢，我们两个，先报上名，你看行不行呀？
0: 你提前报上名吧，因为明天呢，咱们去出这个具体的政策。总之呢，金熊胆的活动，厂家总部的领导也说了会继续的，啊，我是最怕这个金熊胆呢活动就停了。啊，龙血树叶粉因为明天到货嘛，明天给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活动，
4: 对对对，
0: 就怕停一个。那现在看来呢，哎，两个都有活动，金熊胆依然是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是赠送，怎么送？明天呢会出具体的政策，好吧？
4: 哦，明天就出具体政策，那太好了，那就先报个名啊，等着到时候害怕明天就是报的人多就抢不到名额了。
0: 可以的，
4: 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吧，好吧？
4: 好好，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啊，葛老师。
0: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哎呀，高老师，我在听着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是活动正在申请呢，明天就公布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
0: 对呀，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活动终于是申请下来了，就是有了，明天还能到货啊。
5: 哎呀，那就非常要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活动啊。这样我们才能参加上。
0: 嗯，
5: 我呢，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呢。
0: 嗯，
5: 效果都很明显的。
0: 嗯，
5: 我呢是有老风湿和老寒腿。
0: 嗯，
5: 再有就是这个有胃息肉。老伴呢是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了。
0: 嗯，
5: 他那是用了两个疗程的，我是用了不到一个疗程，哎，效果都不错的。说实话呢，如果要是不搞活动的话， 我们可就真的用不起了。
0: 嗯，原价比较贵。嗯，
5: 对，是啊，现在呢用的效果这么好，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盼着看得再有活动，哎，千万不能断药啊。
0: 明白。
5: 哎，首先我这个老寒腿老风湿啊，这都很多年了，十多年了。
0: 嗯，
5: 一到那个哎呀那个冬天呀、秋天这会儿开始就不行了，那样腿疼的呀，上楼都费劲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腿小腿到脚，哎呀一直都是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0: 嗯、
5: 你不管就是泡热水或者是捂着它，哎，那都不都只能顶那么一会儿。完了以后该冰的还是冰，该凉的还是凉。
0: 嗯，
5: 哎，腿疼起来呀走不了远道，就连做饭这站的时间长一点都不行的。
0: 嗯，
5: 再一个这个胃呀、时常的就是感觉吃啥东西啊都没胃口。
0: 嗯，
5: 吃一点就感觉就不想吃了。
0: 嗯，
5: 还又胀又疼的。啊，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说是胃息肉，不行了，说要做手术。我就觉得我挺害怕这个做手术的。
0: 嗯，
5: 加上老伴儿得病了，我怎么能去手术呢？我手术了老伴儿谁管呢？
0: 对
5: 啊，那个、所以呢一直也就这么平时就用一些顶药啊，就这么顶着就是不太疼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对胃啊就越不好，那些药物。
0: 对呀、
5: 啊
0: 这个骨头病啊不治本，光靠化学药那把这个胃肠肝肾最终还得吃出问题来。啊，
5: 是啊，后来这不是无意间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鸡胸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嘛。
0: 嗯，
5: 哎，我听你讲的呀，这个是专门就是消炎抗病毒的这些作用的。
0: 嗯，
5: 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肯定觉得能治我病，但是呢我还是要把老伴想在前头，对吧？
0: 嗯、
5: 老伴脑出血这都两年多了，
0: 这都是大病，一般药还治不了，就得用熊胆呐、龙血树粉这些名贵药，对吧？
5: 对，是，我就是我是可着他先用，
0: 嗯，
5: 所以就一个他先用呢。哎，现在用了两个疗程还真不错。之前呢，他那个走路啊，一个腿啊甩着拖着，哎，还得人扶着，他还是自己还得拄个棍儿，
0: 嗯，
5: 哎，才能慢慢的挪的能上个卫生间就不错了。嗯，现在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吧，他现在的走路呀、比以前就是稳当多了，那个腿呀、明显不是那么甩着了，能慢慢的往前迈了。他也说了，我走路感觉能使上点劲儿，能走稳了。就是我不扶的话，他自己也一点一点的能上卫生间去了。
0: 嗯，
5: 哎，这点我就轻松多了。还有他那个半边身子呀，明显比以前就热乎了。
0: 嗯
5: 啊，摸着有热乎气儿，活动也那个手，首先那个手啊，握拳呐、撑展呐、还能拿个馒头呀、哎，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手啊，他都撑不开呀，
0: 是吧？
5: 能拿东西了。哎呀，我真的我挺替他还挺高兴的呢。所以后来老伴说就也看着我挺艰难的，就是你也用吧，你也跟着用。将来以后了有活动了我们再买嘛。
0: 嗯，
5: 不要就光我一个人有，看着你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落心啊。
0: 嗯，
5: 所以我也就说那就用吧。这现在我用了不到一个疗程，但是呢效果确实有。
0: 嗯，
5: 首先呢这个疼痛的比以前减轻了。
0: 嗯，
5: 那个腿啊不那么发沉了。脚呢还有这个腿小腿啊逐渐有那个热乎气了。
0: 嗯，
5: 这别想说是，哎呀，晚上呀，有时候疼得我翻来覆去，我都睡不着。
0: 嗯，
5: 现在就好多了。
0: 嗯，
5: 哎，能睡个囫囵觉了，而且这个胃呀、也比以前舒服了。
0: 嗯，
5: 能多吃一点，有胃口。哎，还不那么胀得难受。真的是对这个药啊，对我们两个呀都有效果。我说这还好，真的、哎，就想着是坚持用呢。
0: 明白。
5: 我们就发愁害怕没有药了。
0: 嗯，首先呢恭喜你们用的还是不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5: 嗯，
0: 另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说名贵的药啊，老俩想一块用还得互相呢紧着对方用，因为它确实比较贵。金熊丹粉呢咱们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丹，里面的熊缺氧胆酸 牛黄熊胆胆酸含量高达46.7%，所以这个药啊，它过去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一些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和诊所的啊，所以它平时比较高，199一支，一盒十支是1990。现在有了活动呢，当然说咱们大家用得起了。你们过去是原价买，原价买的话呢，首先你们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不少的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咱们呢，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呢，咱有没有考虑到咱们好多的农村家庭啊，或者经济条件比咱们差的，那恐怕一个人都用不起。那有的也是老俩有病，要如果是原价紧着一个人用，他也用不起，那只能看着别人用，自己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呢，就是圆了咱们平民百姓的梦啊。明天呢，厂家总部也说了，金熊胆粉再给一批货源，依然是9.9元拿走199一支的药，这个龙血树叶粉这批货源直接赠送，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明白了吧？
5: 哎呀，明白了，那我可不能错过去啊！明天我就赶紧，我就找群主赶紧联系的，把名赶紧要报上呢。
0: 你可以今天呢就提前打场外电话去预报名，你免得明天呢、
5: 哦、
0: 再抢不上，好吧？
5: 好，行，那我现在就去打，谢谢高老师、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高老师，其实我今天特意联系了，主要是想问问老师你啊，就是这个活动它是怎么优惠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农协税粉呢也能给优惠啊？
0: 嗯，今天呢这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吗？厂家总部的领导啊已经答应了，明天龙血树叶粉到货，给咱们一个特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力度呢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啊，直接给到了0元，零元就是赠送啊。金熊胆粉明天的活动继续，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具体怎么送，明天呢会公布政策，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明天肯定有活动，明白了吧？
6: 再一个老师，就是我再一个呢，主要是要谢谢你，然后跟你说说我反馈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哦，你是咱们的一个老用户吗？
6: 是这样的。
0: 哦，
6: 你看我今年53了，我就是平时我是自己做这个建材生意啊，这些年这个成绩呢还行，但是这个身体啊也搞得跟着搞垮了。
0: 嗯，
6: 年轻的时候啊，反正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啊比较多，也能扛事儿。平时你说应酬喝酒啊，是熬夜啥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常事儿。有时候忙起来啊，他这个一天呢就吃一顿饭，要么呢就是这个路边摊啊，随便就是对付一口，就这么过。但是就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刚过48，我就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平时就是一吃那个油的呀、啊，包括那个辣的东西啊，就容易犯病。
0: 嗯，
6: 但主要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肚子上这一块啊。他疼，特别疼，疼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中间还急性发作过两次，住院打点滴啊这些。最严重的一次啊，就是疼得我浑身都是冒冷汗，差点当时直接整个人差点就晕过去。我现在说实话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就是之前啊，这个人也是一直都是比较瘦啊。你看我1.8米的个儿，我那个时候就120多斤了。最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颧骨啊都给凸出来了。我这个平时这个脸色呀、啊，他都是蜡黄。人呢显得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0: 这个为什么那么瘦，咱们得查查血糖、就是有没有糖尿病，明白吧？
6: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平时他这个肚子就是胀，反正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呢是什么，我就是通过我分店的有个合作伙伴，他因为之前有这个慢性肠胃炎嘛。他是通过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给现在就是好了不少。 然后他就把我给推荐过来了。
0: 嗯，
6: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病呢、啊、给折腾的没什么信心的，我想着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啊，就联系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
0: 嗯、
6: 我这说实话是真的是特别惊喜的，没想到他这一试啊，确实是看到效果了。
0: 嗯，
6: 哎，你看我用了之后啊，就是首先它这个腹胀的情况啊，比之前少了，就是减轻了不少。
0: 嗯，
6: 以前的话，它是一到这个晚上啊，就胀得特别难受。
0: 嗯，
6: 然后呢，就是用了之后啊，它是慢慢的能睡安稳觉了。说是虽然是偶尔啊，它是还会有点那个不舒服，但是跟之前相比的话，那是好太多了。
0: 嗯，
6: 再一个，包括我这个脸色啊，也是好看了不少。嗯，平时的话，我就基本上不用再吃那个止疼药了。你看以前的话，就是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些东西，它一吃它是准饭。就疼。就是现在后来就是稍微偶尔吃一点这个肉啊，这些情况它都还行，都没什么事儿。
0: 嗯，
6: 平时你包括我自己开车去这个分店里面转一转呢、啊，就在车上坐时间长了，它也不难受。吃饭这一块呢。也是正常了一些，平时就吃个一碗饭，这些都没问题，胃口啊，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好了很多了。
0: 明白啊，
6: 嗯，
0: 这个熊胆呢，它毕竟呢，对咱们的这个胆囊炎呐、啊、胆结石啊、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治疗。其实按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是能把这个龙血树叶粉吃上更好。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十条功能主治，啊，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么龙血树叶粉的十条功能主治，其中就包含什么呀？胃肠道，专门治疗呢胃脘胀痛，还能治疗吐血、便血、泄泻，就是严重的胃肠道炎症。尤其它呢含有大量龙血素，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黄完醇是提高免疫力，它对黏膜的这个修复要快，因为它植物药嘛，对胃肠道黏膜啊，对血管内皮黏膜，它修复的快。所以你呢，如果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那更好，明白吧？
6: 是这样的、啊，主任，跟老师啊，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去这个医院不是做了检查了嘛，有做个复查、
0: 嗯，
6: 人家大夫是说，他说我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个息肉啊，也没有再长大，反而啊，就是比之前还小了一些，所以说我心想着啊，就是说这次要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给用上，那肯定是更好。
0: 对，你治病呢，你就一下治透了。嗯，这个息肉呢，它往下走，那就证明这个药对症还能往下走呢，是吧？大的化小，小的得化无，得让它找不着了。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未来突然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中医中药治胃病，就是未来的疾病。现在把这些呢大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它就不产生基因突变了。谁也不愿意呢得最后那个大病。那么你不愿意得最后的大病，你就得早期治疗，明白了吧？
6: 明白了，是。所以说啊，这次是拜托您了，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给申请下来，我到时候再买一下。
0: 你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会具体公布怎么活动。但是好事呢，已经通知大家了，就是金熊胆粉的活动呢，包括今天，包括明天都是继续的。龙血树叶粉明天还赠送，你先去报名吧，好吧？
6: 行行行，那太感谢您了，高老师。哎，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6: 哎，行，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12: 生命只有一次，

0: 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6: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7: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春季到了，全国各地啊，许多大中型的企业、各大事业单位啊，都纷纷开始什么呀，组织员工们呢去参加体检了。那每次体检过后，当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咱们现代人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了，而是四大问题。哪四大问题呢？囊肿、结节、增生、包块。你看，虽然他们呢并不等于细胞恶变，但是一旦长出来，它是有风险的呀，总是让人呢寝食难安。那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呀，一旦发现自己身上呢 长出了这些不敢长的东西了，首先不要慌，但是呢，也不能放任不管。中医学的优势啊，就在于治胃病，是胃病先防，就是未来的疾病。早期发现，咱们早期用药，就能杜绝在未来长出一些恶变的东西来。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每天场外电话那都跟开了锅似的呀，不断的响起，大家都在要求厂家呀能够释放龙血树叶粉的货源，并且给大家举办呢大型的优惠活动。一方面呢，是现代金熊丹粉正在举办活动，正在以九块九一支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丹。啊，如果说呢，能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的话，那在治疗以上这些囊肿、结节、增生、包块等方面，这不就等于是吃上定心丸了吗？可以说，那叫百发百中。这不昨天吗，我就讲到了熊丹粉与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疾病时啊，各有各的绝招啊，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要是能把两个名贵稀缺的药物你配合在一起治病，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看这金熊丹粉，它能给你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给你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哎，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呢化栓化结的作用。这两个药可了不得呀，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它就有着呢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有的人呢，身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有的那这儿长结节，那儿长囊肿，有的地方增生，有的地方肌瘤、包块，咱就说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高老师啊，既然这龙血树叶粉与这金熊胆粉一配合效果如此好，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给咱们供应一批货源呢？咱说实话啊，给大家申请龙血树叶粉这件事儿，高老师我早就想做了，因为每天呢都能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患有各类重病大病的患者，接到这些家人们的电话，都想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因为呢这两个药是这些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它就能截停呢我们体内所有赘生物的生长，避免恶性疾病的发生啊。再加上金熊胆中大量胆汁酸类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清毒、解毒、排毒、融化这些赘生物的作用，那么两个药再一结合，已经不仅仅呢是造福个别患者了，而是造福很多的普罗大众啊，让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朋友不再因为长这些东西每天的担惊受怕，让没有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们从此防患于未然。可以这么讲，它能让大众家庭都受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啊根本撑不起一场重大疾病的家庭。那当你有了这龙血树叶粉还有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保护伞， 穿上了保护衣呀、啊，保佑着大家正常的

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为什么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说什么原因呢？啊，不是呢，咱们厂家冷漠，大家别想偏了，不是说咱厂家不管大家，而是因为呢，对于咱们生产厂家来讲，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啊，它是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少，因为这龙血树叶它生长的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它只能长一厘米左右，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数量极其有限。你看现在呢，咱们申请下来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星胆大型帮扶活动，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咱们这一小步就是抵制药价虚高的一大步。但是每天限量，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虽然数量有限，但还是能让一些工薪阶层能吃得上用得上啊。下一步啊，就是希望呢再将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价格打下来，让大家也都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上它，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家伙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能把活动申请下来，哎呀，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肯定也不能只吃一盒两盒的，那样的话数量也太少了，大家会面临着什么呀？啊，买一盒两盒治病治了一少半，或者刚刚见效结果断药了。我一直也在强调啊，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的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呢，要选药劲大的，破坚散结力量要最强的，第二呢，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像打仗，最讲究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呢不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完，那万一敌人呢他隐藏起来休养生息之后来一个大反扑，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也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哎呀，我爱人还乳腺结节，还有的说我肺结节皮下结节，哎呀，我都有，但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大夫说啥呀，说我没事儿，让我随时观察三个月或者半年复查就行了。你看我这结节复查几次了，到现在两年了一直没有长，哎，我也没什么感觉呀，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那是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太多了呀。那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这个结节呀，只要在我们身上，它就算是个雷呀，它就有可能不是今年炸就是明年炸，也可能呢几天就炸，说不准呢，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它变了呢，我们所有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散了呢？所以呢，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也正因如此啊，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呢在和厂家总部的领导沟通，为的就是能够啊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真的是想让大家把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把这个好药啊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上吃得起的好药，老百姓吃得上的才算好药，价格高的离谱的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那你再有效咱用不上，那不算好药，对不对呀？所以我认为好药是要让咱病人吃得上用得起的药，这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药。
那么在长达一个多月不断申请不断助理沟通之后，药厂总部负责人终于在今天给了我最终的答复。他们答应什么呢？会给咱们一批啊出口订单中截留下来的龙血树叶粉的货源，而且今天就开始筹备了，咱们明天就可以订购了。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愿，可以给咱们一个低价，但是货源有限，它是需要提前报名的，也是限量供应的，尤其是仅限咱们收听节目的家人购买，不允许大家囤货多占，数量上给的不是太多。大家知道吗？今天早上当我听到总部领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高老师我是什么心情吗？可能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呢，咱们申请这么久，这不终于有货源了，还打算给咱活动，那应该很高兴吧。说实话啊，恰恰相反，老师我这心里呢是十分担忧的。可能你不理解啊，说你看有活动了，老师你担忧啥呀？不是说还给咱优惠吗？有啥可担忧的呀？我给大家讲，我一个担心什么呀，明天厂家开始呢让咱们订购这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把金熊胆粉9.9的活动给咱们取消掉。你想啊，你已经享受了一个好药的福利了，你不能两样都占吧？哪有那么多补贴的资金呢？对不对呀？你什么福利都想要，那什么补贴资金都想占，那就太过分了。第二点呢，就数量太少，我估计给不了太多，拿到货源的人太少，而且价格上说是给咱们低价，没说多少啊，万一给出的价格咱们工薪阶层接受不了呢？那毕竟龙血树叶粉它太贵了。我刚才讲过去拍卖一袋就卖1000，一大盒里好几十袋，你说得多少钱？你就算便宜，你能便宜到多少？所以大家想一想，不少人是想着呢把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来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买一个药啊，你都倾尽所有了，又让大家同时买两个药，那药量叠加起来花钱不更多吗？这就是我担心的原因。所以我知道啊，这个消息啊一公布，当时我没有高兴，反而我是有担心的。实话实讲啊，我当时呢，我就把我的心事啊，我向厂家领导我和盘托出了。我想着说呢，我再不问问他，那什么时候问呢？万一政策制定出来就晚了。怎么说呢？起初负责人呢，他听完我的担心后啊，也很震惊，说你看我都给你呢申请下来活动了，啊，你咋又担心起来了呢？我说咱们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在治疗各类风湿类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满意度是非常好的，尤其每年到了倒春寒这个季节，有一句话叫做骨病患者冬天不疼春天疼，说为啥呢？冬天气温低，大家猫冬在屋里不出来，运动又少，血液流动慢，所以他疼痛呢反而轻。到了春天呢，那么大家户外运动，但是气温它又低，倒春寒，血液一流快，风湿类风湿因子循环快了，反而快速破坏骨膜、滑膜、韧带、肌腱、骨质，反而这个春天的骨病比冬天还要疼。你看咱们这个好药，以前在三甲医院疼痛科是做过3期临床的，经常遇到患者反馈呢，他们一块用上效果非常好，都是实实在在见到的效果。就在前几年，有一位农村的骨病患者，他是一位老大姐，他的名字叫马桂兰。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双手关节严重变形，像鹰爪一样的蜷着，他的膝盖肿的呢像大面包，腿是罗圈腿，红肿发亮，走路也走不了，他儿子背着来的，说话都带着哭腔啊，就是身上疼，
但是再苦再难，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治疗。

儿子上了大学攒学费，想着说儿子大学毕业用攒下的钱盘个小卖铺，卖点日用品，不用呢凭体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挣这个辛苦钱了。结果一场意外啊，彻底打碎了这个家庭的梦想。怎么回事呢？三年前呢，他老伴爬到楼上拆脚手架，不慎呢踩空了，高空意外摔下，被这个钢筋呢刺穿了腰部，九死一生啊。工友们给他抬到了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呢永远站不起来，瘫在床上了。工地包工头当时呢交了5000块钱的手术费的押金，后来一看，呀，这个病太重了，这个人瘫了，肯定找他理赔啊，怎么办呢？玩失踪，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结果到了工地找人家甲方，甲方说呀，我这个工程都包给乙方了，安全责任也都有合同书，与我们甲方无关，所以你还得找乙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拖来拖去，至今没有解决。但是老伴得治病啊，他们一家人掏空了所有积蓄，那段日子那真是遭了不少罪。这位老大姐就说，说我早年呀，我在工地呀，帮他们做饭，大冬天都是冰水洗菜，我就落下类风湿了。再加上每天呢背着160斤的老伴上下床，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我又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最绝望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啊这么弯曲的，根本就伸不直，说句难听的，就连上个厕所自己个儿给自己擦屁股都成难事了。怎么办呢？靠化学止疼药硬顶着，最后吃到5片都不管用，疼得严重的时候啊，他也想放弃，一死了之，可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伴儿和儿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躺在床上的老伴儿，还有呢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他的原话。他儿子呢原本考上外地重点大学，但是为了照顾父母，只能留在本地上了一个呢二本大学。三年来小伙子呢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同学给的旧羽绒服，领口袖口磨得发白。当时看着一家人呢，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作为医生我真是不忍心这么眼睁睁看着老大姐被骨病疼痛压垮。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要是再不帮他，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但是常规的药物确实很难对他的病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类风湿已经发展到晚期了，你看关节都严重变形了，腰椎膝盖问题因为长期负重劳损也变得异常复杂。我当时我就想呀，必须用最有效的药劲儿大的药给他治病了，不能让这个家呢彻底垮了。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两个药，一个金熊胆粉，一个龙血树叶粉，哪一个不都是名贵药，论克卖的贵重药啊？而且当时可没有活动啊，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支付不起，说一盒就上千元，买不起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撒了个谎。我怎么撒的谎呢？我说你们赶上活动了，这金熊胆粉呢平时199一支，哎，正好你们来，现在9.9块一支啊，你就花这个钱就行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呢也很贵，但是你们来的正巧，哎，现在活动力度大，厂家是白给，你就买金熊胆粉，咱就送龙血树叶粉了。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我自掏腰包我给他们垫付的费用。当时有人说，你傻呀，你又不欠他们的，你干嘛自掏腰包？可是老师，我始终记得医圣张仲景说过，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恶呀。做医生这么些年，我从没忘记这句话。我觉得病人的命

0: 什么都重要。其实行医看病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只要看到病人受苦，我这心里就揪得慌。一开始呢，这马桂兰马大姐不知道，她真以为有活动，拿了三个疗程的药，人家就回家了。后来吃得好，治得也非常不错，手指关节不那么疼了，家务活也简单能做了。后来又来医院拿药了，结果一问其他病友，咱们这金熊胆粉也好，咱们这龙血树叶粉也好，从来没活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他就发现呢，原来那三个疗程药费是我个人垫付的。结果当知道之后啊，马桂兰和他儿子见到我，扑通就跪那儿了，眼睛里含着热泪呀、一口一声说：“谢谢呀，谢谢高大夫救我呀，要不是您啊，我这后半生我不知道咋过了呀。”可是当时我知道他们是二次来拿药的，我说没事儿，这个药费啊我替你们出了，赶紧拿药回去吧。结果怎么着啊，马桂兰说啥不拿药了，非说：“老师啊，我这个病好了，我不用再用药了，我也能走了，我也能动了，等我儿子工作吧，等他工作了一定把欠您的药费给您还上。”结果呢，我拉不住，俩人就这么走了，没有拿了药。这不上个月吗，我突然收到一个大邮件，我猜这里面是啥呀，怎么这么大邮件呢？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呢，是马桂兰他儿子寄来的，里面是什么呀，现金，把那三个疗程的药费给寄来了，而且写了一封感谢信，末尾说啥呀，说生怕我不收这个钱，所以在邮件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我想退我还退不回去了。字里行间里呢全是感谢的话。哎呀，看着我呀，当时我的眼圈就红了。其实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每天都能遇到，所以呀，如果咱们这两个药没有活动的话，依然会有那么多最需要他们的家庭是吃不起用不上的呀。这样的药品你效果再好，对于这部分患者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呀？这就是我呀给厂家领导汇报的内容。大家猜怎么着，结果我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一直耐心听的张厂长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哽咽的声音，呜啦一声颤颤巍巍地说：“你别说了高大夫，你想表达的意思呀我明白了。这样吧，明天到货的时候啊，咱们金熊胆的活动不会停止，继续活动，我再给你们补上一批货源，依然按照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而且那新到货的龙血树叶粉明天一到，咱们就直接把它降到零的费用，降价到零总可以了吧。”你看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还问了一句呢挺搞笑的话，我说：“你降价到零那是几块钱呢？”领导就说：“0元呀，那都没元了，白送啊，这还几元呢。”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白送。你看但凡订购金熊胆粉的家人们，厂家呢已经批准白送了。白送什么呢？龙血树叶粉。哎呀，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一听到这儿啊，我连说行，哎，太行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大家伙说是不是件大好事儿？金熊胆的活动明天继续，龙血树叶粉还白送，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多好啊，对不对？好了，咱看看时间啊，今天先讲这么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说具体怎么个赠送方案，明天厂家总部会具体通知，想要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先去报上名。高老师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好的，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我听说咱们这个黄褐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申请活动的吗？我问问这活动申请下来了吗？
0: 活动已经申请下来了啊，具体内容明天厂家总部会通知，但是呢是可喜的，就是金熊胆粉呢明天依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9.9元吃金熊胆，龙血树叶粉呢明天要白送，明白了吧？
3: 那啥，那个高老师，我呀想参加活动，我先跟你说说啊，我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哎，我效果还真挺好。你看我吧，毛病也挺多啊。我今年岁数倒是不大，我刚58，但是我就是这个身体不太好，我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我高血压平常总脑袋晕乎乎的，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也得达到140啊，也得这样，不吃降压药得160。这个心脏也不中，心脏吧总堵得慌，然后我岔气的时候说还心肌缺血，心力还不起，干不了重活，活动劲儿大喽，吐，然后总觉着胸口这儿堵得慌，晚上躺那睡觉的时候也是总憋得慌，喘气不太顺畅，也总心慌啥的啊，也是吃着药呢。另外一个吧，我肠胃啊也不太好，我吃点东西吧，我特别容易肚子胀，吃点儿一点儿我肚子都胀，然后有时候还反酸水儿，还这个总上厕所跑，都是反正哪天都得大便都得2-3次，肠胃不太好，吃一点东西都反正不顺呢，总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吃完了。但是我用了一个月的金星胆这个胆粉，哎，我都发现，首先都说现在这个脑袋不晕乎乎的了，就是血压下来了，也是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但是呢比原来都好像好多了，我量了一下都是128、130、135，反正比原来强多了，脑袋不是那么扣着个帽子似的了，不晕了。另外一个喘气儿好像比以前哎顺畅多了，稍微活动活动啥的没觉着说有那种心慌啊气短呐、好像这方面你看上楼啥的原来都得歇一会儿，都到2层我都得站会儿，现在不了，都好像一口气儿上到我们家做饭吃都可以上来。
0: 熊胆这个药啊，治疗心脑血管系统啊，治疗胃肠道系统，这都治得非常好的，都是他们的主力治疗。你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能够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直接溶解，并且清毒解毒排毒，还能把这个血脂粘稠的胆固醇去掉，所以它打通心脑血管特别快。大量熊胆新蛋白呢，它能修复心脑细胞，比如说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它能修复，所以心脑血管呢是咱们的优势治疗。那另外胃肠道也是优势治疗，因为什么呀，熊的胆 它呢是其实是由肝来分泌的胆汁，它呢是促进消化的，胆汁嘛它就是用来消化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消化系统治疗非常好，它有杀菌消炎啊，修复胃肠道黏膜，治疗各类的胃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治疗这些病呢都是比较快的，明白吧？
3: 嗯，那那个高老师，我这看着用的效果挺好，这面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3: 我琢磨着我也是怕抢不上，你看我接着跟你说了，我接着先提前报个名啥的中呗。
0: 嗯，如果大家正在用着啊，又需要接着用，那就参加活动，因为你参加活动比你平时呢那省了大钱了，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明天继续活动就是9.9一支。而且明天还增加了什么呀？就是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直接是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呢，它能活血通络，生发再造血液。而且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植物药材。
3: 嗯，
0: 植物药材呢，对咱们血液的生发再造，对咱们的黏膜系统的再造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说明书就批准了10大功效啊，适用于呢范围非常广，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两个药一块用，相互呢又增益效果，就是1+1=2啊，让咱们的疗效啊就更快了，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我都得明儿打电话定是吧，节日不中是吧？
0: 你可以今天呢提前预定，因为明天正式活动嘛，提前预定呢、那咱呢就能优先占个名额了，对吧？
3: 哎，对，我都是这意思。我的，先占上个名额。我问他哪啊？
0: 打场外电话，稍后主持人播报电话，咱们拿笔拿纸记录就行了，好吧？
3: 对，行，那麻烦你了啊，康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就是哎呀打进来了电话。我想问一下高老师，说是活动是不是现在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呀？
0: 明天呢咱们就有龙血树叶粉的优惠了。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报名。金熊胆的活动是继续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这个9.9拿走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明天都会有，明白了吧？
4: 哦，对对对，那今天都能报名了，那好，那我想报两个人的啊，报
0: 你这两个人都是给谁来用啊？
4: 啊，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老伴儿，我们两个。
0: 能不能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呢？
4: 好好好，你跟高老师，我是个啥？我就是。糖尿病都十几年了，十几年了，血糖呢，一直控制的，反正怎么说呢，也不太理想啊，平时还这不敢吃的，不敢吃的，啊，这现在都打了胰岛素着了，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哎呀，这些年，你看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首先这个并发眼睛。眼睛现在看东西也模糊，而且医院检查说是，黄斑病变了都，病变了，血压也高，血压也高，关键现在这个脚哈，都发黑了脚，哎呀，我特别担心，你这，大夫都说这控制不好的话，这以后这害怕截肢了这情况，所以说我的情况就是呀，我这现在也没办法，这老伴儿呢现在咋回事，他这个气管炎也是个老慢病了，也就是也好多年了，也一直吃着药控制着了， 前年呢又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肺结节，
0: 嗯，
4: 啊，有肺结节，啊，这现在。

0: 哎呀，也是担心，也是担心，
1: 嗯，
0: 整天就是天一变天呀，或者就是上不来气，晚上睡觉。本身你看我这个情况，哎呀，自己都照不了自己，他这一弄的晚上睡不成觉，咳咳咳的不停的咳，啊，
1: 嗯，
0: 啊，我就想的是看看我们俩这情况，也用一下参加活动，用一下能不能，哎呀，把这个改善一下啊，病能不能改善？
1: 嗯，这个远的不说呢，
0: 啊，
1: 咱就说这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个要是把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用上啊，那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任意拿出哪一个药，它都有对抗这些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的作用。金胸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能够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那么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啊，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还有大量的黄烷醇增加免疫系统，它们也能具有化栓化结作用。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呢增益，这个效果就远远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这俩药要是一块用，那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那化的就非常快了。当然说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包括你老伴的一些问题，他都能来用，明白吧？
0: 哦，都能用。
1: 对，
0: 哎，那就太好了。哎，那就说现在这个活动呢，我们两个就先报上名，你看行不行呀？
1: 你提前报上名吧，因为明天呢咱们去出这个具体的政策。总之呢，金胸胆的活动厂家总部的领导也说了会继续的啊，我是最怕这个金胸胆呢活动就停了啊。龙血树叶粉因为明天到货嘛，明天给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就怕停一个。那现在看来呢，哎，两个都有活动，金胸胆依然是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是赠送。怎么送？明天呢会出具体的政策，好吧？
0: 哦，明天就出具体政策，那太好了，那就先报个名啊，等着到时候害怕明天就是报的人多就抢不到名额了。
1: 可以的，
0: 啊，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吧，好吧？
0: 好好好，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啊，葛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呀，高老师，我在听着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是活动正在申请呢，明天就公布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
1: 对呀，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活动终于是申请下来了，就是有了，明天还能到货啊。
3: 哎呀，那就非常要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活动啊，这样我们才能参加上。
1: 嗯，
3: 我呢，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呢。
1: 嗯，
3: 效果都很明显的。
1: 嗯，
3: 我呢是有老风湿和老寒腿。
1: 嗯，
3: 再有就是这个有胃息肉。老伴呢是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了。
1: 嗯，
3: 他呢是用了两个疗程的，我是用了不到一个疗程。
1: 嗯，
3: 效果都不错的。说实话呢，如果要是不搞活动的话，我们可就真的用不起了。
1: 嗯，原价比较贵。
3: 对，是啊，现在呢用的效果这么好，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盼着看得再有活动，哎，千万不能断药啊。
1: 明白。
3: 哎，首先我这个老寒腿老风湿啊，这都很多年了，10多年了。
1: 嗯，
3: 一到那个，哎呀，那个冬天呀、秋天这会儿开始就不行了，那样腿疼的呀，上楼都费劲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腿，小腿到脚，哎呀，一直都是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1: 嗯，
3: 你不管就是泡热水， 或者是捂着它，那都不都只能顶那么一会儿。完了以后，该冰的还是冰，该凉的还是凉。
1: 嗯，
3: 对，腿疼起来呀，走不了远道，就连做饭这站的时间长一点都不行的。
1: 嗯，
3: 再一个这个胃呀，时常的就是感觉吃啥东西啊，都没胃口。
1: 嗯，
3: 吃一点就感觉就不想吃了。
1: 嗯，
3: 还又胀又疼的，啊，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说是胃息肉，不行了，说要做手术。我就觉得我挺害怕这个做手术的。
1: 嗯，
3: 加上老伴儿，得病了，我怎么能去手术呢？我手术了，老伴儿谁管呢？
1: 对。
3: 啊，所以呢，一直也就这么，平时就用一些顶药啊，就这么。哎，顶着就是不太疼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对胃啊就越不好，那些药物。
1: 对呀、
3: 啊嗯，
1: 这个骨头病啊不治本，光靠化学药，那把这个胃肠肝肾最终还得吃出问题来啊。
3: 是啊，后来这不是无意间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鸡胸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嘛？
1: 嗯。
3: 哎，我听你讲的呀，这个是专门就是消炎。抗病毒的这些作用的，
1: 嗯，
3: 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肯定觉得能治我病，但是呢，我还是要把老伴儿想在前头，对吧？
1: 嗯、
3: 老伴儿脑出血，这都两年多了，
1: 这都是大病，一般药还治不了，就得用熊胆呐、龙血树粉这些名贵药、
3: 哎，
1: 对吧？
3: 对，是，我就是我是可着他先用，
1: 嗯，
3: 所以就跟他先用呢。哎，现在用了两个疗程还真不错。之前呢，他那个走路啊，一个腿啊甩着拖着，哎，还得人扶着，他还是自己还得拄个棍儿，
1: 嗯，
3: 哎，才能慢慢的挪的能上个卫生间就不错了。嗯，现在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吧，他现在的走路啊比以前就是稳当多了，那个腿啊明显不是那么甩着了，能慢慢的哎往前迈了。他也说了。我走路感觉能使上点劲儿，能走稳了，就是我不扶的话，他自己也一点一点的能上卫生间去了，
1: 嗯，
3: 哎，这点我就轻松多了。还有他那个半边身子呀，明显比以前就热乎了，
1: 嗯，
3: 啊，摸着有热乎气儿，活动也那个手，首先那个手啊，握拳呐、撑展呐、还能拿个馒头呀、啊。哎，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手啊，他都撑不开呀，
1: 是吧？
3: 能拿东西了。哎呀，我真的我挺替他还挺高兴的呢。所以后来老伴说，就也看着我挺艰难的，就说是你也用吧，你也跟着用。将来以后了有活动了，我们再买嘛。
1: 嗯。
3: 不要就是光我一个人有，看着你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闹心啊。
1: 嗯。
3: 哎，所以我也就说那就用吧。这现在我用了不到一个疗程，但是呢，效果确实有。
1: 嗯，
3: 首先呢，这个疼痛的比以前减轻了。
1: 嗯，
3: 哎，那个腿呀、不那么发沉了。脚呢，还有这个小腿呀、逐渐有那个热乎气了。
1: 嗯，
3: 这别想说是，哎呀，晚上呀，有时候疼的我翻来覆去我都睡不着。
1: 嗯，
3: 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哎，能睡个囫囵觉了，而且这个胃呀也比以前舒服了。
1: 嗯，
3: 能多吃一点，有胃口，哎，还不那么胀的难受，真的是对这个药啊，对我们两个呀都有效果。我说这还好，真的、
1: 嗯，
3: 哎，就想着是坚持用呢。
1: 明白。
3: 我们就发愁害怕没有药了。
1: 首先呢，恭喜你们用的还是不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3: 嗯。
1: 另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说名贵的药啊，老俩想一块用，还得互相呢、紧着对方用。因为它确实比较贵，金熊胆粉呢，咱们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里面的熊血氧胆酸、牛黄熊血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所以这个药啊，它过去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一些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和诊所的，啊，所以它平时比较高，199一支，一盒十支是1990。现在有了活动呢，当然说咱们大家用得起了。你们过去是原价买，原价买的话呢，首先你们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不少的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咱们呢，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呢，咱有没有考虑到 咱们好多的农村家庭啊，或者经济条件比咱们差的，那恐怕一个人都用不起。那有的也是老俩有病，要如果是原价紧着一个人用，他也用不起，那只能看着别人用，自己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呢，就是圆了咱们平民百姓的梦啊。明天呢，厂家总部也说了，金熊胆粉再给一批货源，依然是9.9块拿走199一支的药，这个龙血树叶粉这批货源直接赠送，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明白了吧？
3: 哎呀，明白了，那我可不能错过去啊！明天我就赶紧，我就找群主赶紧联系的，把名赶紧要报上呢。
1: 你可以今天呢就提前打场外电话去预报名，你免得明天呢、
3: 哦、
1: 再抢不上，好吧？
3: 好，行，那我现在就去打，谢谢高老师、啊。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其实我今天特意联系呢，主要是想问问老师呢，就是这个活动它是怎么优惠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农协树叶粉呢也能给优惠啊？
1: 嗯，今天呢，这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吗？厂家总部的领导啊，已经答应了。明天龙血树叶粉到货，给咱们一个特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力度呢，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啊，直接给到了0元，0元就是赠送啊。金熊胆粉明天的活动继续，9.9拿走原价199一支，具体怎么送，明天呢会公布政策。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明天肯定有活动，明白了吧？
4: 哦，再一个老师，就是我再一个呢，主要是要谢谢你，然后跟你说说我反馈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哦，你是咱们的一个老用户吗？
4: 是这样的。
1: 哦，
4: 你看我今年53了，我就是平时我是自己做这个建材生意啊，这些年这个成绩呢还行，但是这个身体啊也搞得跟着搞垮了。
1: 嗯，
4: 年轻的时候啊，反正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啊比较多，也能扛事儿。平时你说应酬喝酒啊，是熬夜啥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常事儿。有时候忙起来啊，他这个一天呢就吃一顿饭，要么呢就是这个路边摊啊，随便就是对付一口，就这么过。但是就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刚过48，我就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平时就是一吃那个油的呀、啊，包括那个辣的东西啊，就容易犯病。
1: 嗯，
4: 他主要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肚子上这一块啊。他疼，特别疼，疼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中间还急性发作过2次，住院打点滴啊这些。最严重的一次啊，就是疼得我浑身大是冒冷汗，差点当时直接整个人差点就晕过去。我现在说实话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就是之前啊，这个人也是一直都是比较瘦啊。你看我1.8米的个儿，我那个时候就120多斤呢、啊。最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颧骨啊都给凸出来了，我这个平时这个脸色啊，他都是蜡黄。人呢显得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1: 这个为什么那么瘦？咱们得查查血糖，就是有没有糖尿病，明白吧？
4: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平时他这个肚子就是胀，反正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呢是什么？我就是通过我分店的有个合作伙伴，他因为之前有这个慢性肠胃炎嘛。他是通过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给现在就是好了不少。然后他就把我给推荐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病呢、啊、给折腾的没什么信心的。我想着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啊，就联系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我这说实话是真的是特别惊喜的，没想到他这一试啊确实是看到效果了。你看我用了之后啊，就是首先他这个腹胀的情况啊，比之前少了，就是减轻了不少。以前的话他是一到这个晚上啊就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呢就是用了之后啊，他是慢慢的能睡安稳觉了。虽然是偶尔啊，他是还会有点那个不舒服， 但是跟之前相比的话，那是好太多了。
1: 嗯，
4: 再一个包括。

0: 我这个脸色呀、也是好看了不少。平时的话我就基本上不用再吃那个止疼药了。你看以前的话就是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些东西，它一吃它是准饭，就疼。就是现在后来就是稍微偶尔吃一点这个肉啊，这些情况它都还行，都没什么事儿。平时你包括我自己开车去这个分店里面转一转呢、就在车上坐时间长了它也不难受。吃饭这一块呢也是正常了一些，平时就吃个一碗饭这些都没问题，胃口啊也就是相对来说就好了很多了。
1: 明白啊。这个熊胆呢、它毕竟呢对咱们的这个胆囊炎呐、胆结石啊、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治疗。其实按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是能把这个龙血树叶粉吃上更好。龙血树叶粉呢它有10条功能主治啊，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么龙血树叶粉的10条功能主治其中就包含什么呀？胃肠道，专门治疗呢胃脘胀痛，还能治疗吐血、便血、泄泻，就是严重的胃肠道炎症。尤其它呢含有大量龙血素，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黄完醇是提高免疫力，它对黏膜的这个修复要快，因为它植物药嘛，对胃肠道黏膜啊，对血管内皮黏膜它修复的快。所以你呢如果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那更好，明白吧？
0: 是这样的、主任跟老师啊，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去这个医院不是做了检查了嘛，有做个复查、人家大夫是说，他说我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个息肉啊也没有再长大，反而啊就是比之前还小了一些，所以说我心又心想着啊，就是说这次要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给用上那肯定是更好。
1: 对，你治病呢你就一下治透了、这个息肉呢它往下走，那就证明这个药对症还能往下走呢，是吧？大的化小，小的得化无，得让它找不着了，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未来突然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中医中药治胃病，就是未来的疾病，现在把这些呢大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它就不产生基因突变了，谁也不愿意呢得最后那个大病。那么你不愿意得最后的大病，你就得早期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是。所以说啊，这次是拜托您呢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给申请下来，我到时候再买一下。
1: 你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会具体公布怎么活动，但是好事呢已经通知大家了，就是金熊胆粉的活动呢包括今天包括明天都是继续的，龙血树叶粉明天还赠送，你先去报名吧，好吧？
0: 行，那太感谢你了高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行，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设

0: 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7: 什么号码？
3: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8: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7: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8: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3: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7: 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9: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7: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3: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10: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7: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10: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3: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11: 我们在，
12: 我们在。
13: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14: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15: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16: 等我打完这一关。
3: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17: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3: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17: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3: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1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0: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2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2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0: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易经的智慧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来学习易经，更多的是呢汲取当中的智慧，运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讲到了君子四德，把它跟元亨利贞在一起讲。李老师详细的讲了元亨利贞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它和君子四德的关系。那接下来呢，我们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把这个君子四德阐发开，细细的讲一讲，看看它在生活当中我们究竟去怎么体会和运用。好，那接下来我来读这四句话啊。这四句话呢，是我们圣贤对于易经的学习体会，也是他们的一个示意。君子体人，足以长人；家惠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合义；真固足以干事。啊，它的白话文呢是这么翻译的啊，就是君子以人为体，就能够领导别人；和谐共存就合于礼仪；爱惜物命就合乎道义；坚守正直善良就能成就事业。那李老师的解读可能比他更让我们感觉到容易理解一些。老师，你再给我们讲一讲。
1: 因为他讲到的是君子四德啊，就是孔老夫子啊，在对这个乾卦。啊，这注解用的是文言，在文言里讲呢是君子啊，行此四德，故曰，这个乾、元、亨、利、贞啊，所以他实际上是用这个四德呢，来解释了乾卦的这个元、亨、利、贞在生活工作当中的应用，可以这么来理解它。
0: 嗯。
1: 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实际上他就讲了我们作为一个君子啊，要如何处事待人接物，是讲的是、仔细分析一下讲的是这个内容。过去有这样的讲法，说义为君子谋，是吧？这个易经呢，它是为君子出谋策划的，所以呢它都是有很大的眼光啊、情怀啊和这个格局啊，它不能小了。那小的话，有的时候看这个内容就看不太懂了。但是如果有君子一样的格局，我们经常讲要有点点局气，是吧？哎，这个叫就大智、大仁、大勇啊，站着一个大字，就有点那大人的啊，胸怀天下、家国天下的这种大人的情怀。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君子四德呢，就容易理解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呢，作为一个君子如何处事待人接物的。那第一句话说，君子体人，足以长人，是吧？那这个体人这个怎么来理解它啊？这个以人为体，这是一种解释。也有这种理解呢，说体人呢，就是用这个人呢作为我的这个根本。那我们也可以从字面意义上讲，说体就是身体了，也可以是我们的生命了。我整个的生命啊，我整个的身体啊，都贯穿了人，就是用这个人的这种思想也好，价值观也好啊，这个贯穿于我整个的生命当中，这就达到了体人的状态了。就是以人为身体，是吧？以人为生命，以人作为我一生的生命价值和追求。所以过去讲说一个人呢，是吧？一念成魔，一念成佛，是吧？哎，那么这个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为桀纣，它就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的价值取向。那这个里头告诉我们呢，他作为一个君子啊。他首先要取的是这个人字。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人字的特点什么呢？我们讲这个人字，一般的理解就有这么两种解法，或者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体会怎么去体会这个人字，是吧？一个呢，就是说所谓这个仁者仁也啊，亲亲为大，这句话我们也经常使用，说第一个人是仁爱的人，第二个人呢就是人民的人，就是个人的人了。那这个仁者仁也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仁爱啊，我们谈到这个仁字的时候啊，仁爱的仁字的时候啊，啊，它真正的含义就是我们要去对他人啊，对别人是吧，要把别人放在心上的意思。什么叫人呢？什么叫仁爱的人啊？就是要把别人放在心上，别老把自己放在心上，是吧？是这意思呗，是吧？我反正现代语言就是说不要太自私自利呗，是吧？哎，要去为他人着想啊，所谓己所不欲为勿施于人呢，为他人想，关心他人，爱护他人，把他人呢放在自己的心中，想到了自己就想到了别人，而不是有的人想到了自己，然后呢接着呢往下还是自己，再往下还是自己，永远都是自己，那就从这个小我中跳脱不出来呀，他就没办法体会这个君子的这个守德了。君子的守德就是想到了自己马上想到了别人，甚至有的更厉害的就是第一个念头啊就想到了别人，这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像我们看到这个职业嘛，今天我们正好我还遇到一个医生，医生的父母，我们跟医生的父母交流，孩子选择了学医啊，是吧？哎，我们就交流说这个医生这个职业了不得，为什么呢？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说他因为他职业的要求吧，他医生所关心的啊，所关注的，所钻研的都是如何替别人来治病，关心的是病人的问题，所以从他睁开眼睛上班开始他就关心别人，对吧？
0: 这是职业使然，
1: 这是职业的，这个是职业造成的。所以这个医生这个职业啊，我们就看那个真正的那些老的医生啊，老的中医也好，老的西医也好，10年、20年、30年，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体人了。
0: 哦，
1: 体人什么意思？他整个的生命当中啊，都是贯穿着对病人的关心和爱护啊，治病救人呐、救死扶伤啊。他就成为他的职业美德，最后变成他人格了，修养成他的人格了。所以他的经过长时间的修炼，是吧？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越往后你看到那些老的医生、老的中医，他就是仁爱之心的化身了。
0: 因为他一辈子都琢磨这个治病救人的事儿，是吧？
1: 都就是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吧？他第一个念头只要是工作，他的第一个念头一定是想的是病人嘛。
0: 嗯，
1: 啊。他就是治病救人嘛。那么还有我们看就啥呢，还有就是这个教师，你看这个年轻的教师刚开始选择教育职业，是吧？那经过10年的磨练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教师了，经过20年、30年啊、40年，你看到老教师那身上啊，那就是这个师者的光芒，是吧？ 一心一意的想着去教育别人的孩子，一心一意的想着教育国家民族的子孙后代，所以他的第一个念头都不想自己了，就是想着别人，所以他就是叫仁，整个就变成了一个仁爱之心，变成了一个这个关心爱护，是吧？患者也好，别人也好，他这样的话就进入了君子的这个德行，就达到体仁的状态了。
2: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1: 是吧？这是一个对人的解释。第二个解释我们也都比较熟悉了，叫仁者爱人呢。说什么叫仁人？就是爱人，爱护别人。爱人，爱护别人是要付出能量的。爱人呢，这个是要有智慧的。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1: 爱人还要有勇气的，所以说这个叫智人有三项德行。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爱人之心，但是没有爱人的智慧，这个还不达到人的状态，是吧？我也有爱人之心，我也有爱人的智慧，但是我缺少行动力，我就在心里头老是这么想，哎，这个也不够，他还得要有行动力。所以这个智、仁、勇这三种美德联合起来，它是君子美德的三个侧面。所以君子呢，达到了体仁的状态，他就可以什么呢？足以长人了，这个厉害了。长人什么意思呢？长人我们细分之啊，这个长人里头，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他能够培养别人，
0: 培养别人
1: 啊，他可以把人让人生长嘛，长养万物嘛，对不对？
0: 对，
1: 他能长物，他还能长人，也就是你跟着这样的君子在一起啊，我们能得到很好的成长。他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这种能量，有这种智慧，是吧？有这种爱的这种仁爱之心。所以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培养走进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长人嘛，让人长大嘛，让人成长嘛。长人不光是说让他肉体成长，说肉体成长我们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呀，啊，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你肉体就不能成长了。那这个长人呢，包含的含义就比较多。我觉得首先呢，他能够长人的德，让人的一个人的德行能增长，是吧？然后能长人的能力，就是才华，让人具有这个才华，还能呢给这个人呢创造呢发展的空间，是吧？能培养一个人的胸怀、情怀，啊，能开阔他的视野，能养成他智慧的双眼，这都属于长人的。说的直白一点呢，他有君子有成人之美的这种自然而然的德行和风范，所以他就可以成为领导人了。所以长人的这个长字第二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首长的意思了，就是领导人了，他就可以领导别人了，是吧？所以这句话呢，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启发呀，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启迪呀。就是说，什么叫领导啊？ 这领导是能够掌人者才能当领导啊，对吧？是吧？
0: 对，
1: 因为能够让。

0: 共同成长的意思。说白了，就什么叫领导人？就自己成长啊，觉得都没劲了，要带着大家一起成长，不就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而不是把大家拉在一起，是吧？干我自己那点小事儿，那不是领导。领导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是长人，带领大家共同成长。那往哪个方向成长呢？那肯定是往人的方向成长嘛。
1: 对，
0: 不是往狭隘的、自私的，是吧？所以不是说我带领大家发家致富就叫领导，发家致富叫也不能说不是领导。但是呢，如果在发家致富的过程当中，仅仅就是发家致富的话，那其实就是聚在一起挣钱而已，是吧？等你钱挣光了，是吧？就以利交者嘛，利尽而交疏，利尽而交绝呀。那利没有了，大家挣不到钱了，那就树倒猢狲散，就跑了。所以呢，不是以利把人聚起来，而是以什么呢？以生命的成长，把大家呢带着大家共同的生命成长。那当然，生命成长里头需要有物质的保障，那这就是所谓的利，是吧？所以利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这个保障我们生命成长的物质基础，而不是把这个物质的作为呢生命追求的根本和本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什么叫领导？是带领大家共同成长的人，是吧？是这意思吧？
1: 太好了，说的。那老师，什么叫企业呢？
0: 那企业它其实同样的嘛，也是一个带领大家共同成长。所以一个现在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行动了，已经开始觉醒了，不仅仅带领着团队发家致富，而且带领着团队呢，在这个精神方面也成长，叫物质和精神，是吧？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以物质呢来促进精神的成长、灵魂的成长、灵性的成长，所谓提高心性、磨练灵魂啊等等啊，有很多的企业家呢已经开始觉醒了，带着这个，我觉得呢是真正的他这个领导的意义，他成为君子了。如果带领大家就是赚钱，是吧？赚完钱就分利，那虽然是一个团伙的头，但是是不是君子不好讲啊。我们说的再难听一点，是吧？那你的强盗还有头子呢，是不是？黑社会也有头子呢，所以那就不是君子的风范，不是带领大家生命的成长，而是聚在一起呢打家劫舍，是吧？是聚在一起谋利，是吧？聚集那强盗的话，聚在一起这个偷盗、抢劫、盗墓，是吧？聚在一起骗人。是吧？现在我们有些什么哪些地方的是吧？骗人，把凑在一起了，搞一个商业城干什么？专门打电话骗人啊！有的国家地区还这么干，那肯定不是君子，那是就是小人都不是，那是恶人头。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我们就知道他下手的之处了，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成长，而是有这种厚实的德行。
2: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0: 带领着大家共同的生命成长，这就具备了一个君子，一个成为一个优秀领导人的基础条件。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德非常重要的。那这还有一个德呢，叫家惠，足以合礼。
1: 对，这个家呢是嘉奖的嘉，惠呢就是惠医的惠，家惠足以合礼。
0: 家惠呢，这个一种解释就是和谐共存，是吧？和谐共存，合乎礼仪。那么从字面意义上讲呢，也确实啊，它这个家嘛，家就是美好嘛，美好的事物呢聚合在一起了，美好的事物聚合在一起，它就符合礼。这个我觉得这个对礼的解释特别好，经常讲说要合乎礼仪啊，那怎么合乎礼仪啊？我们要把好人好事聚在一起，它就合理。你那些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凑在一起就很不合理啊。因为礼者敬而已矣嘛，礼者什么叫礼？礼是相互的恭敬。那怎么才能相互的恭敬？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

0: 聚在一起，有修养、有德行的人聚在一起，当然都是很恭敬的嘛。我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然就敬事嘛，敬人
1: 对，
0: 敬事，他自然就合乎理了。所以
1: 啊，
0: 我觉得这个里头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是什么呢？什么叫就是
1: 嗯，
0: 从这个易经的角度来提醒我们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啊，在处事待人接物的过程当中，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呢，要选择善缘，而要远离恶缘，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经常讲啊，叫做因缘聚合。啊，就是一个事情啊，它一个事情，它肯定有它的因，但是呢，它还有它的缘，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因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啊，但是呢，可以选缘，啊，这什么叫因呢？比如说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就叫因，那这个种子呢，让它发芽的这些条件就叫做缘。那种子有好种子，有坏种子。不管什么种子，它肯定都有适合于它生长的环境。那么，我们给它创造这样适合于相应的环境，适合于它生长的相应环境，这个种子就能够生根，啊，什么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很多的种子，我们人是有很多的种子的。有很多的善习的种子，也有很多恶习的种子，所以呢，我们要选择呢，让这个善的种子，它的这个成熟的环境啊、条件呢、具备，而避开这些让恶的种子发芽的这个环境。
1: 听众朋友，在本集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探讨《易经》的精髓，聚焦君子四德，细品体人足以长人。医者仁心，师者传道，皆以仁爱引领成长，诠释领导真谛。下一站，我们将深入家惠足以合理，探寻和谐共融的礼仪之道。美好相聚，以礼相待，共绘社会和谐图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易经》的智慧，并且想知道如何把《易经》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敬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下一集呢，我们将揭开元亨利贞的神秘面纱，继续这场跨越时空的智慧之旅。易经探寻远古真髓，下期节目我们再会。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捡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 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速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 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 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18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 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没碰到透析的时候再来找我，要是透析的话，没有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用胡椒老膏你恢复不过来。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椒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椒老膏去治。胡椒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 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咱们就说到这里，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3: 好，欢迎你啊。
6: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3: 哦，好。
6: 因为啥呢？
3: 谢谢。
6: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3: 是吗？
6: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哎，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3: 哎，好的。
6: 您能
3: 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6: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
3: 哎、
6: 别累坏了。
3: 好，谢谢您啊。
6: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啊胡老。
3: 哎，好的。
6: 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一个是睡不着觉
3: 啊、
6: 嗯、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7: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啊、
9: 好美呀、啊、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5: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6: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3: 啊，
6: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 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

0: 自己是感觉呀、啊。
1: 嗯嗯嗯。
0: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嗯，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啊，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哎。
1: 还感觉舒服。嗯。
0: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
1: 嗯，
0: 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它喘气儿费劲呢。
1: 啊啊啊！
0: 他自个儿说呀、啊，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
1: 啊。
0: 你说，
1: 啊啊啊！
0: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怕得邪乎
1: 啊！
0: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1: 啊，
0: 他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
1: 哎，
0: 这家连下就吓得一嘚瑟呀！
1: 嗯嗯嗯，
0: 就好像给他魂儿都吓掉了似的。你说，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1: 就受不了了。
0: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1: 啊、
0: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1: 嗯嗯嗯。
0: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1: 啊，
0: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1: 就
0: 吓一跳，
1: 吃一下惊。嗯，
0: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呢，能好一点。
1: 嗯，
0: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1: 哦，
0: 哎，效果出来了。嗯
1: 啊，
0: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1: 啊啊啊！
0: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1: 嗯嗯，
0: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1: 啊、
0: 嗯、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1: 啊，
0: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1: 啊，
0: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
0: 嗯、
1: 是吧？
0: 对、嗯、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1: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
0: 嗯、
1: 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医生他也不能洗、
1: 嗯，
0: 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1: 啊、
0: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
1: 啊、
0: 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1: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
0: 嗯、
1: 是吧？哎，
0: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1: 嗯，
0: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1: 啊嗯，
0: 哎、
1: 嗯，
0: 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抢自理都不过来。
1: 嗯嗯，
0: 哎，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1: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0: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1: 哦，
0: 都是儿媳妇儿啊，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1: 嗯嗯嗯，
0: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哎，用上咱胡家老膏啊，哎，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1: 嗯，
0: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1: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1: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 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1: 就是，哎，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1: 哎，
0: 我这肾不好。
1: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1: 嗯。
0: 腰酸乏力呀，一天。
1: 嗯嗯嗯。
0: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1: 嗯。
0: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1: 嗯。
0: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1: 啊。
0: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1: 嗯。
0: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1: 啊，
0: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1: 嗯。动一点就疼啊、
0: 哎、
1: 是吧，
0: 你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
1: 嗯。
0: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1: 嗯嗯，
0: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1: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太对了呗。
1: 嗯、
0: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梆硬挺大，反正赶上通过吃您的胡家老糕啊，哎呀、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1: 你看转变多大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
0: 哎，以前吧老感脚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啊硬的，哎，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就得揉啊揉啊，跟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1: 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1: 啊，
0: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那就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1: 嗯嗯嗯、
0: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也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1: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呗，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糕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
0: 是啊，

0: 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是吧？
0: 我跟老伴儿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再见，
1: 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6: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宁口啊，
6: 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6: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6: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6: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6: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6: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6: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6: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6: 哎、
1: 是吧。嗯，
6: 睡觉也睡不好、啊、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1: 嗯、
6: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6: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6: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6: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6: 哎呀，
1: 就是痛苦。
6: 哎呀，疼着这是没有办法的
1: 啊，
6: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
6: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啊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
1: 啊、
6: 嗯、啊，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6: 哎呦，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6: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6: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多啊，哎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6: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6: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这个老药膏啊把我给救了。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膏对吧。哎，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6: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6: 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6: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6: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6: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个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6: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啊、多高兴、
6: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6: 是啊，这5年啊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1: 嗯嗯嗯，
6: 说实在的啊，活的心啊都没有了，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6: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
1: 啊、
6: 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撞着塞的。
1: 嗯嗯嗯，
6: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溜确切地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6: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6: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6: 记忆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6: 原来我的脑袋瓜子老疼、
1: 嗯、
6: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那儿了、
1: 嗯、哎，忘了
6: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了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
6: 是
1: 啊，是不是
6: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6: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6: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嗯，怕风、
6: 哎、要对，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
7: 哎，对。

0: 皮手套啊，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1: 哎，
0: 有时候不敢骑着的推着走。
1: 嗯，
0: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六开了，
0: 哎、
1: 是吧？气血
0: 不怕凉，不怕湿了。
1: 嗯，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
1: 啊、
0: 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0: 我要跟您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骨头坏死。
1: 哦。
0: 哎，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
1: 嗯，
0: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0: 是
1: 引起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0: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0: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0: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这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啊，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是抱着腿就要哭的，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哈。
0: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很好的来治疗它，控制它，解决它，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发柔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道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
1: 哎，
0: 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0: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呀、啊？啊，
0: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
1: 再见，
0: 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

0: 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逼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4: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3: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3: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8: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9: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
20: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

0: 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暑期档持续升温，
1: 8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 2026暑期档 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呈现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心向优向好发展。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2: 据气象部门预报， 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 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2: 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万桶， 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 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 造成至少18人死亡， 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 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 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 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6: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4: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4: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8: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4: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山东就生扎根贵州至今，巧借生态优势，把小苔藓做成出口抢手。

0: 护。
1: 盘活闲置房源，丰富四季业态，优化旅居服务，依托生态气候，全省各地精准留住省外避暑候鸟客。
0: 今天的从中国出发，一起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的越南青年杨光彤。懂中文是他最具含金量的硬通货。
1: 长征精神永续，军民同心筑梦，贵州八一拥军活动走进西藏。
0: 我省打造银龄前行品牌，十万银发志愿者活跃基层一线，化纠纷传文脉助产业。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1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苔藓在山林之中常能见到，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把它和产业联系在一起。在贵州毕节，原本招商引资而来发展兰花产业的山东旧生俩，看中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将苔藓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打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抢手货。来听报道。
1: 在毕节市织金县，记者见到贵州良田花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强时，他正在查看即将发往国内外的苔藓产品。随着市场客户的增多，他的产品已经供不应求，不得不与客户商定分批发货。
3: 现在全国各地全都有我们的客户，国外现在主要我们出口到日本、韩国跟那个美国，加起来每周的话差不多有近1000瓶。
1: 与他一同查看订单的是他的舅舅，贵州良田花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守良。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俩也进行明确分工。李强年轻，沟通能力强，主管市场。陈守良种植经验丰富，主管生产。
4: 这总共是150个棚，总共面积是34000平方。
1: 这里处在织金县桂花林场内，植被茂密，水源充足，曾是临夏郡种植基地，因为产业发展夭折便闲置了。今年年初，陈守良将这里盘了下来。陈守良是山东人，此前一直在山东发展兰花产业。2013年，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他便带着10多年的现代花卉种植技术来到了织金。他投资了7000多万元，建成4万多坪兰花种植基地。一次偶然，陈守良发现，在兰花种植中被清理的苔藓也有商机。
4: 我们这个兰花底下这个杂草，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那工人很多时间就铲刀来，一层一层的铲出来，然后呢就扔到棚的外边，反正一年差不多要铲3次。最后从网上一搜，哎，这东西价值很贵，一个平方那个时候卖200-300块钱。
1: 意识到苔藓的价值后，陈守良开始研究苔藓的市场行情，并向专家请教，逐步掌握了苔藓种植技术。于是他决定尝试着在兰花基地种植苔藓。
4: 我们贵州潮湿的环境，整个空气中这个苔藓的孢子都有的是，它自然就飞，满山遍野都是这个东西嘛。只是在自然界中的这个藓是混在一起的，不纯，它就没有价值。到我们这里来要筛分一下，也就分开了大灰啊、小灰啊、青藓啊。我就从2019年开始，实际上2020年开始发展，刚开始搞这个时候就在12000平方吧。
1: 苔藓种植当年就为陈守良赚到了10万元的收益，让他又惊又喜。于是陈守良用了3年时间，将主业从原来的兰花全部转移到了苔藓种植上。李强：
3: 我们一开始做市场就非常的火爆，江西的、安徽的、浙江的那几个户就找到我们了，他就直接说的，你有多少货就出多少货，一次性订购5000瓶。
1: 陈守良：
4: 20年开始发展，22年的时候，基地的规模已经就远远不够发展的需求了，就来了个网站，光着包了，买我这个闲的人很多。哎呀，向我取经的人也很多。到23年增加2个基地，24年增加2个基地，25年又增加了室外的基地，这不今年又增加了桂花林场基地。
1: 现在，陈守良在毕节市织金县七星关区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年产值已经突破1200万元，成了省内最大的景观苔藓生产基地。然而，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最近，他一边规模化种植中药材五倍子，一边利用苔藓为蚜虫打造苔藓上的虫工厂，进一步加紧苔藓与五倍子产业融合发展。
4: 先种了13000棵做样品，现在我已经预下120到130万，其实还是为了给苔藓再找一个出路，不至于说这个产业一旦发展到一定瓶颈的时候你没法生存了。观赏苔藓市场什么时候不好了，全部转到五倍子的这个苔藓上，如果两边都还行，就两条腿继续往前走。
2: 贵州新闻联播。
0: 盛夏全国高温持续，贵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优质生态，迎来避暑客流高峰。从城市避暑地产、景区精品酒店到平价乡村民宿，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选择来到贵州常住纳凉。短期观光流量正在转化为长期安居流量。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走进各地，看贵州如何留住省外候鸟客。
1: 在贵阳花溪，避暑旅居地产受到外地置业群体青睐，一个楼盘主推154至210平方米改善户型，现已售出571套。省外购房者占比24.5%，客源集中在珠三角、川渝、长沙等高温地区。贵阳市花溪区政协委员、花溪文旅创新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任红：
5: 花溪区依托十里河滩度假区的资源，打造优质避暑旅居地产，配套了暖心旅居的托管服务。2025年，我们避暑旅居达到了4.27万人次，同比增长66%，省外的客群占比达31%。
1: 平价乡村旅居成为中老年避暑首选。西丰县青山苗族乡盘活141户农户闲置房屋，推出1300多张旅居床位，月租低至500元。重庆旅居游客李云：
6: 我来的有7年了，一般都是2.5到3个月的时间来避暑，早上啊逛个后山，下午啊点书法呀，搞点摄影啊。
1: 来到19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高铁站旁的一家酒店推出成套旅居公寓，80套一室一厅房源，全部配备独立厨卫、全套厨具，满足常住家庭自主开火需求。六盘水市某酒店总经理高子善：
7: 我们是分为7天、15天、30天以上，一个月的价格不含餐是在5000元左右。酒店为旅居客人还提供每日100元含三餐的餐食服务，预定基本上都是到8月底左右。
1: 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梅花山景区持续丰富四季业态，盘活闲置房屋新增1470张旅居床位。六盘水市中山区政协委员、贵州中山农旅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郑威：
8: 省外游客占到60%，长期的占到个20%到30%。2025年的营收数据同比增加了40%左右，今年呢，我们预计还要增加20%。
1: 位于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地产，省外购房群体占比29%，客源覆盖北上广深、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当地政府发放15000元购房补贴与3年景区免费卡，降低外地购房者安家门槛。黔西南州政协委员、贵州久治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嘉义：
9: 我们配了3000平的业主服务中心，有棋牌室呀、健身房呀，邻里活动空间，定期的搞一些读书会呀、业主的知识分享的沙龙啊，每一个业主都配的有专属管家，车辆接送到景区、到医院。
1: 香港旅居业主沈先生：
10: 暑假呀，我们那边太热了，这边就比较舒服，比我们香港有一些的楼盘呢还做得更好。
1: 这段时间，万丰林片区民宿进入全年旺季，部分精品民宿一房难求。万丰林某民宿经营者苏秋烟：
11: 北京的一个，他们把明年4月时间都已经确定了。
1: 兴义市万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龙飞：
12: 万丰林区域已聚集民宿超过了400家，新增就业岗位超过了3000多个。
1: 而依托梵净山生态优势，铜仁江口构建起了生态避暑、抹茶食养、中医康养三条旅居主线， 全县拥有2000多间旅居客房，每年夏季承接数十万省外游客。铜仁市政协委员、梵净山文旅集团文旅活动板块负责人邹深：
13: 青年客群、外地客群

0: 占比持续提升，推动同仁文旅从短居过境观光转向深度旅居、全域消费的全新发展模式。
1: 从城市旅居置业、山地景区长租房到乡村平价民宿，贵州各地依托气候生态持续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源源不断的省外候鸟客选择停下脚步安家避暑，清凉资源正转化为可持续的旅居富民产业。
2: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外交部、教育部支持下已连续在贵州举办18届，目前在前就读的东盟留学生达到2.09万人，教育合作不断带动人文交往与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今天的从中国出发，就来认识曾在贵州民族大学留学的越南青年杨光彤。2023年，杨光彤抓住机遇，在越南开办汉语培训中心，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也为中越合作播下更多理解的种子。
3: 大家好，我叫杨光彤，是越南人。
4: 你们今天考得怎么样？
3: 能够开办中文培训中心，得益于我2018年在中国贵州民族大学的汉语文学专业，我读了4年，在贵州的4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我去过壮美的黄果树瀑布，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特别是贵州交通的快速发展。我记得校园里老师们的耐心指导，也记得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珍贵场景。近几年到越南发展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我所在的城市有4个大工业区，园区里有90%以上都是中国企业，对中国人才的需求非常大。我们在贵州学习知识，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参与各行各业的建设。贵州的开放、包容与优势教育正在培养更多丝路建设者，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祝愿贵州持续书写开放与发展的新篇章，愿中越友谊长存。
1: 日前，中国东盟终身教育合作联盟成立，贵州开放大学担任联盟秘书处单位，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以及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高校和教育机构共同搭建面向东盟的终身教育常态化协作平台。贵州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林虎彩陶
5: 和这个老挝还有柬埔寨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比如说电商课程这一块，为老挝定制的双语教学资源。
1: 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高等教育管理司副司长宋索卡，
6: 这种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国际交流经验，尤其是在工程、农业、旅游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助力柬埔寨长期发展。
1: 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国际合作司司长拉卡萨杨萨曼，
7: 期待中泰两国搭建学习平台，推广职业技能与数字化能力培养，打造包容性更强、可持续的教育体系。
1: 当前，贵州已经建成1所省级开放大学、10所市州开放大学、77所县级开放教育学院的开放大学办学体系。贵州开放大学校长罗勇，
8: 学生们初中毕业一直到老了，就只有一个学号，外出务工的以及中职毕业的这部分孩子纳入我们的学分银行，是有文化课的学习、技能证书的培训、有认证。
1: 国家开放大学副校长范贤瑞，
9: 中国在终身教育领域，特别在智慧教育上呢，全国有44个省级的分部，有2000多个学习中心。我们今天成立这个联盟呢，也会在标准制定、联合科研人员的这个输出，汇聚体系合力，形成一个全球的终身教育的新的生态。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贵州81电影拥军活动走进西藏，把红色电影4度带进军营，引导戍守雪域高原的子弟兵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红军传人。贵州籍戍边军人宋小李，
10: 我们驻藏官兵常年驻守在高寒缺氧的雪域边关，但条件艰苦，更需要补足精神之钙。4度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场观影，更是一场生动的党课。新时代的雪域战士更应该接过先辈的钢枪，把 长征精神融入血脉，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2: 贵州籍戍边军人舒千惠。
11: 画面太真实了，特别是刚才青冈坡那段，那种血性，那种不怕死往前冲的劲头，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长征精神。
2: 贵州籍戍边军人胡爽。
12: 荧幕之上，革命先辈深陷重围仍不退缩，凭着一腔信仰冲破重重封锁。回望当下，我们驻守雪域边关，守护万里疆土，身后就是万家灯火，先辈用热血铺就前路，我将以坚守续写忠诚。
2: 驻守雪域高原的贵州子弟兵大多数来自毕节市威宁自治县，雪域高原阻挡不了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青年人为国戍边的热情。爷孙兵、父子兵、父女兵、兄弟兵屡见不鲜，他们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做威宁高原兵。据了解，近年来威宁县新兵进藏率超过 50%， 立功受奖率超过 30%， 成功留队率超过 40%。 2018年以来，威宁籍官兵累计荣立三等功以上达971人次，连续八年立功人数破百。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吕劲松。
13: 我们到这个地方，带着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还有家乡人民的这种问候，来慰问我们的高原兵。这次我们还带来了电影《四渡》，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我们的长征精神更好地激励我们贵州的孩子们，在部队的熔炉里把革命的传统继承好、发扬好、茁壮地成长下去。
14: 贵州新闻联播。
1: 2025年，我省深入推进引领前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组建引领志愿服务队1500余支，超10万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志愿者活跃在基层治理、文化传承一线。来听报道。
2: 在黔南州都匀小围寨街道办事处的调解室，71岁的燕玉林正在调解一起物业纠纷。退休前，燕玉林从事公安工作，退休后担任人民调解员，平均每年调解150余件纠纷，6年间成功化解近700件。黔南州都匀市小围寨社区居民单忠诚。
15: 他经验很丰富，处理问题啊，公正的给人一种心里有底，很放心的感觉。
2: 黔南州都匀市小围寨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调解员燕玉林。
16: 双方握手言和的那一刻，我感觉很欣慰。
2: 在都匀市文峰社区，针对辖区内老年人居家养老问题，社区组织65岁以下健康老人组成银龄互助会，探索小老人帮老老人的养老模式。53岁的玉小燕去年加入后，与独居老人马桂春结成帮扶对子，如今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于小燕
17: 退休了，也没什么事，我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发挥余热了嘛，不需要任何的报酬。
2: 马桂春
18: 帮我买买菜啊，买买药呀、啊，电话问你这样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说没有啊，很暖心的，真有家人。
2: 黔南州都匀市文峰街道文峰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梁建琴。
19: 我们现在有20几对结对帮扶的，还有科普的、消防宣传的。
2: 而在黔东南从江县站里村，银发族们用热爱守护家园、传承文脉。村里22名德高望重的寨老、老党员组成五老队伍，通过每月鼓楼议事、款约立规、动歌传唱，开展乡村治理。动歌传歌队队长吴乃银教，每天下午他都会教村里的孩子们唱动歌，把民风民俗、村规民约融入歌词。黔东南州从江县站里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艳芳。
20: 传唱当中大家的感情就越来越好，矛盾就越来越少，也是我们站里村基层治理这么好的一个原因之一。
2: 歌声凝聚人心，站里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此外，吴老还主动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传授香河糯传统种植技艺，带动香河糯、百香果等特色产业发展。2025年，站里村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仅餐饮就收入45万元。截至去年底，全省银龄志愿服务队开展特色志愿服务620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80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1.3万余起。
1: 打开社交平台，贵阳的城市打卡清单早已悄然更新。藏在街巷里的鸡尾酒吧，正成为年轻人、外地游客解锁夜生活的新晋顶流。在月季经济盛行的当下，一杯专属特调鸡尾酒是当代青年最百搭的社交新货币。 一批有态度、有审美、敢创新的年轻主理人入局深耕，用松弛治愈的场景、年轻化的生活方式，书写贵阳夜间酒水的消费新格局。今天的主理

0: 们的一个酒卡，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备注，酸甜度数的高低，花香果香，或者说一些草药很特别的一些风味，尽量去满足更多的一些客人需求，
1: 调整到自己喜欢的口味，就是度数也比较低的，就是大家坐着喝酒聊聊天，然后又不是应酬，就比较开心。
2: 在悦己经济主导消费的当下，年轻人喝酒喝的从来不只是口感，更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那他们可能更希望就是哦，喝鸡尾酒，我要感受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鸡尾酒吧开始做贵阳的特色产品，用腊肉、酱香白酒、木姜子、酸汤都会有去做，去拉开这种你和别的城市不同的一个差异化出来。
3: 鸡尾酒吧的客单价其实并不低，打动客人的点在哪里？
0: 大众的饮酒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更偏向于社交，是一些工作可能压力会很大，或者说你会有一些很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去和调酒师沟通。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会去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更多的是老客人带新客人，不断累积出来的这一个量。
2: 如果说邦比主打治愈情绪和本土特色，新近开业的新锐酒吧 Vida 则以年轻化空间美学和新媒体思维快速出圈，实现口碑与流量双向丰收。
4: Vida 嘛，是人生的意思，是两个板块然后拆分开来，人造文化，另外一个就是自然文化，然后我们以这两个元素去做两个空间的解构。旅游季吧，最多一天大概会有70桌。
2: 近几年微醺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催生千亿新赛道，无论是本地年轻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外地游客的文旅消费偏好，都发生了明显转变，小众精品业态成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新增长点。而 Vida 的快速出圈离不开社交平台经济的强力赋能，这也是当下小众精品业态突围的密码。
4: 社交平台对于这种小资行业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种搜索引擎，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找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店，位置比较偏但是做得很好很有风格的一些店。
3: 精酿酒吧的很大的区别在哪？
4: 精酿很多都是在厂里面做好的，鸡尾酒的话那其实有现场表演的成分，制作的过程嘛，带来的氛围。我们女性客户会多一点，24到32岁之间会更喜欢小资一点的环境。大家看到了贵阳有些很出彩的行业发展呀，包括像我们咖啡得了世界冠军，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证明这个市场的活力特别大。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越来越讲究差异化竞争，因为虽然都是喝鸡尾酒，但其实卖的是一种生活氛围，一种精神娱乐，这在每个店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5: 日前，贵州省外经贸集团、贵州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服务民营企业联络站在贵阳市挂牌，将为计划发展外贸的民营企业提供专业信息咨询、拓展经贸资源、培育人才、风险防控等服务，发挥政策直达传导站、资源共享对接台、全链护航保障港、钱货出海加速器作用，助力民营企业抱团出海，开拓多元国际市场。挂牌现场，贵州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还与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俄罗斯企业与贵州酒企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多家企业代表与贵州省外经贸集团相关代表交流，进行了资源对接。据悉，今年一季度贵州进出口总额达201.62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169.2亿元，增长21.1%，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83.9%。
6: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紧扣自驾、研学、亲子、亲水等客流需求，推出5条小天马专属暑期旅游线路。涵盖山水天眼村马4天3晚自驾线、小天马亲子趣味线、小天马研学线、小天马亲水狂欢线、疗愈旅程康养旅居线路，同步推出中高考毕业生景区免票、全日制学生部分门票5折、6周岁以下儿童、65周岁以上老人全年免票等多项优惠福利。据悉，小天马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文旅品牌，小即立波小七孔，天为平塘中国天眼，马是三都贵州村马，三者优势互补，构建起生态观光加天文科普加民族赛事的全域闭环游线。自品牌启动以来，荔波、平塘、三都三地护送游客超20万人次，上半年全网曝光量达4亿次。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算力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迭代，全省数据中心数量从7个增加到50个，算力规模从0.84 EFLOPS 跃升至160 EFLOPS， 标准机架数量从8万架增至32万架，机架上架率升至73%，综合算力水平稳居全国前列。
1: 贵阳路边音乐会军歌嘹亮庆81专场在筑城广场开演，音乐会设置烽火岁月初心如磐，保家卫国山河无恙，奋进强军盛世华章三个篇章，登台表演者多为退役军人代表，热烈氛围贯穿活动整场。
0: 光影筑梦水城定格5年荣光主题摄影展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开展，90幅优秀摄影作品涵盖工业发展、农林产业、民族文化、侨旅融合、乡村振兴5大板块，以纪实影像呈现14-15时期水城区的发展成果。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1到26度。遵义阵雨，22到27度。安顺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18到26度。都匀阵雨，21到26度。凯里阵雨，24到30度。铜仁雷阵雨，24到30度。七星关阵雨，19到25度。水城中雨，17到25度。兴义阵雨，21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
15: 上车。
14: 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您好，
14: 号，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4: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9: 才起飞呢。
14: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2: 布里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0: 干嘛麻烦您换座吗？
14: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2: 南京前往香港。
21: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4: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1: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8: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4: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现在是暑期时间，校园里面空荡荡，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游乐园里却是越来越热闹了。您去看啊，凡是每一个游乐场或者是游乐园里面越刺激越危险的项目，通常是排队最长的，而且呢也都是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那么现在在我国的2000家游乐园当中，像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差不多有25800台。同时每年下来，大型游乐设施会承载的游客的数量会超过上亿的人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次这种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极致的体验，都是以生命的交付作为对价的。那这个时候您是不是也会问，这么多的大型的游乐设施，他们是不是足够安全呢？我们的生命安全又是怎么来获得保障的呢？近期呢，相关部门公布了一个最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开始正式的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时隔8年，我们在这个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强制性国标的再一次升级。那么这一次的修订将会针对哪一些过去曾经出现的问题，又会填补什么样的空白呢？在这样的标准升级之后，我们相关的这种安全监督又要紧跟着来做些什么样的升级呢？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1: 眼下正值暑期，各大游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

0: 锤、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也是孩子们争相排队体验的热门项目。而这其中，安全是重中之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释放信息显示，一份新的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1: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0: 一方面是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老旧设备逐渐步入需要进一步更新维护的阶段。为此，征求意见稿对现行的版本进行了系统修订与完善。首先，给关键部件设寿命，例如在设计阶段就明确主要部件能用多久，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要进行更换或维修。主要受力部件设计疲劳寿命计算时应不低于35000小时。其次，给重要的焊缝强体检，对于断裂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一级焊缝，要做到100%内部无损碳伤。还有给资料保存加期限，对于设计说明书、风险评估报告等关键文件资料，必须保存到设施报废为止。除此之外，针对近几年在大型游乐设施上使用的新材料，征求意见稿也立了规矩，填补了空白。
1: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
0: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事故和故障也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1: 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0: 除了强调设备安全，新版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也聚焦体验感受，也就是说，追求刺激要有个度。
2: 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0: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达2.58万台套，取证生产企业140家，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在眼下的这个暑期，不少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对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全方位专业化的体检。在浙江宁波江北区达仁村景区，执法人员采取了查资料加看现场加核人员相结合的模式，重点针对海盗船、摩天轮等热门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实地测试，谨防设备超期未检或带病上岗。
3: 第一个，他们的台账，他们每天要进行的日检查，那么他们检查有没有到位。第二，就是关于他的检修以及日常维护有没有按期定期的落实维护制度，这些也是要定期检验的。同时我们还主要检查工作人员他们的操作证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资质情况，确保每一位操作人员都能在具备相应操作资质的情况下操作特种设备。
4: 的确呢，作为游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俯冲、是失重、是狂欢，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焊缝、是轴承、是锁扣。那么这一次这个要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强制性的安全的标准，它将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陈旭院长。那陈院长也是参与到了这一次新版的这个国标的修订工作，他是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直属分院的副院长。陈旭，陈院长您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公开的征求意见稿，目前呢它很多的内容，首先是直指了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硬件的部分，比如说它进行了分级，比如说它一些对一些主要的部件

0: 部件呢的使用的寿命，它进行了规定，比如说这个主受力的部件，它可能的这个疲劳的寿命不能够低于35000小时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其实是保障我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道关口，所以我们新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焦距设计制造层面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大型游乐设施的质量水平，从而避免源头上发生这个风险隐患。就好比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宝宝，我们都希望他出生时就很健康，而不要有先天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这次新标准啊，主要是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的基础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这个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给这个主要受力部件增加的这个寿命要求。这个35000小时呢，其实按照我们通常的每天8小时运算的话，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
0: 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这个值设计的太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别企业用一些低质量的产品来满足这个短期的使用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实际设置又太高的话，又会增加企业的这个制造和这个生产成本。所以结合国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以及我们国内的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给出了3200500小时这么一个最低的这个设计要求，这样呢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当然了，其他的我们还设计了增加了一些电气元器件，控制元件的这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中都没有涉及。同时还强化了对这个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检测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2: 我们看到这个对于相对的相关的硬件的要求当中呢，有一些非常细的针对性的要求，比如说直接就针对这种大摆锤的悬停，还有这个安全挡杆的
0: 360度大摆锤曾经出现的这个悬臂端在最高点这个滞留的情况。其实它这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只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行业说常说的死点。那么这次新标准新增加的这个自动控制措施，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死点位置的时候，让人从旁边推他一把啊，他就会立马这个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不会在高空滞留。同时像这个安全挡杆也是的，以前我们标准中对安全挡杆其实没有详细的这个要求，因此啊，那个在实践中可能会以前发生过一些因本身的强度啊，或者说锁紧状态那个不完整导致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因此我们这次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提出了相应的这个优化要求。当然了，这些要求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验证。我们这次标准修订呢，只是说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炼固化，统一了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可以大大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轮安全。
1: 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还特别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这可能都是过往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当中没有的。那补齐这一方面短板，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随着行业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游乐设施也开始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新材料。像我们以前游乐设施常用的可能是以玻璃钢啊等等这个材料为主，但是这两年随着这个复合材料的出现，我们游乐设施中也大量的出现，因此这次专门针对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出了相关要求。通过这样的这个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同时也是鼓励行业创新。在这个创新同时，我们也兜牢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对于一些新技术，由于是验证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这个运行监控措施，实时感知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样在发生风险时可以及时停止设备的运行，也是增加相应的这个安全要求。
1: 那这次呢，我们看到也不光是有针对这个硬件设备的要求，还第一次兼顾到了游客的体验感。比如说在过山车这个项目里面，它第一次是对儿童和成年人是有了一个防护上的分级的要求。那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游客对加速度的一个承受能力。游乐设施不是越刺激越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拔航天员，所以在游客乘坐时需要考虑到舒适度和这个安全性。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原来我们标准中的这个加速度设计方面与国外的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对这个加速的要求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增加了这个人体承受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这个值，以及是持续时间进行了要求严格优化啊。同时我们在这个设定中首次考虑到这个儿童承受加速度能力，特别是允许儿童乘坐游乐设施加速度上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满足游客差异化体验的这个要求同时，在体验这个刺激的同时，身体的感受更加舒适更加安全，这也是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游乐体验的一个要求。主持人，
1: 当然了，可能各个环节的高标准的要求都会导致相应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包括运营维护的成本的提高。那未来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去平衡的办法呢？院长，尽量简短的来回答。
0: 其实在这个标准指导的整体过程中，我们已经征询了很多指导企业的意见。对生产企业来说的话，这些要求可能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的话，更安全的设计之道可以降低设备带来的隐患，减少这个设备造成的这个安全事故，所以说可以避免企业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对使用单位来讲的话，更安全的产品，这个为运营单位避免出现事故产生的巨额的经济赔偿啊，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设备的可靠性降低了维修和运营成本，提升这个使用单位的这个运营竞争力。当然了，些许的这个成本增加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提升公众乘坐我们大型游乐设施的信心，毕竟安全才是这个我们的底线。
1: 谢谢陈旭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实际上呢，对于大型的游乐设施的监管呢，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部门的一个监管的重点，而且在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也好，或者地方的一些相应的管理部门也好，也一直在展开一些巡查和暗访，当然也发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违法违规的现象。
2: 作为特种设备中重点监管对象，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是重点任务。暑假来临之前，一些地方的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大型主题乐园的安全防范监督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七月初，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乐高乐园进行大型游乐设施隐患排查，重点聚焦设备运维和人员履职。
3: 特别是这种连锁装置，确保它的有效，一旦这个门打开了，设备立即就停止运行，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
2: 在上海乐高主题乐园里共有16套大型游乐设施，这对日常的维护和相应的安全保障挑战都不小。更重要的是，眼下不少地方都在建设主题乐园，新鲜刺激的大型游乐设施往往是吸引游客前往主题乐园游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对相应的审批、维护、监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相关行业专家也指出，一些老式的主题乐园也已经超过20年，部分游乐设施逐步达到法定报废期，进入故障高发期的阶段。除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巡查之外，有的地方也加大了对典型案例的查处和公布力度。今年4月30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通报了3起违规大型游乐设施典型案例，其特点都是以小型游乐设施名义违规使用大型游乐设施，虚标参数逃避监管的违法行为。
4: 我们公布了呢3起典型案例，涉及的设备呢都在游园会、集市、夜市这些人员密集场所使用。运营单位通过虚标参数逃避安全监管，大型游乐设施参数范围呢是设计最大运行速度大于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大于等于2米，满足其中任意一条呢就属于大型游乐设施，而这些设备资料上呢参数都不当，实际运行时呢却远远超出了这个速度和高度的限制。
2: 北京公布的这3起典型案例所反映出来的特点也并不少见。就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组在针对大型游乐设施的暗访摸排工作中，也发现多起雷同案例。
5: 它有两种模式，你升起来以后啊，它是不超2米的是免检模式，还有一种就是特定刺激点的那种，可以再升一点。
6: 就不管它飞多高、飞多快都没事吗？
7: 那个自个儿能调，里边那个机柜里边有一个扳手似的，可以调，也都超，没有不超的。
2: 无论是北京公布的典型案例，还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组发现的并不少见的违规现象，都需要监管的进一步强化。
4: 针对这方面问题呢，我们在强化非现场监管啊，日常的巡查检查的基础上呢，抓住场所场地运营管理方责任落实这一牛鼻子，通过呢市场监管、文旅、园林、体育、商务等相关部门呢共同发力，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从源头治理。
2: 除了传统的大型游客设施之外，近两年一些户外景区的高空网红项目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2023年，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而针对更多类似悬崖秋千的新型且具有高危风险的游乐项目，也急需更进一步的标准规范和监管。
1: 白纸黑字的文件呢，如果没有去落实到相应的设备、人员和运维管理的细节上，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那么未来标准升级之后，监管怎么跟上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的院长谢朝武。谢院长，未来这样的一个安全标准的这个新标落地之后，对于游乐场、游乐园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的管理方来说，他们再引进新设备的时候要怎么办？包括游乐场已有的这些旧的设备要怎么办？
8: 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他们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那么他们在引进新的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去确保它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这个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呢去确保它的安全合规，同时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这个日检查、日检、周检、年检、月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呢，这个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呢符合要求。那对于已经存在的存量的这些设备，那正常来讲呢，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都有它使用的一个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这个设计寿命，就应该呢这个按照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进行相应的管理，比如说一类设备要进行一类受力部件要进行替换，那么二类呢要进行拆卸检测，三类的受力部件呢要进行整体的这个检查和检测，那确保它符合相关的要求。那如果这个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我们也建议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呢进行升级。
1: 有一些比如说乡镇里面的一些中小的游乐场呢，它通常是大型的游乐设施，它去按照小型的游乐设施来报，那像这样的一种状况未来怎么来管？
8: 一些乡镇地带的这些小众的这些主题的游乐场所，那么他们相比于大型主题公园来讲，确实在安全力量、人员配置、专业条件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呢实际上也还是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尽量能做到一个提级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对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条件、人员力量平常的这个运维呢来进行一个提级的管理，我想这个是能够确保它安全运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
1: 还有一些网红的项目，比如说什么高空秋千啊等等，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不算是大型的娱乐设施，但实际上它的危险程度也好，或者是对安全保障的要求也好，一点都不低，但是你现在它又不能够把它们纳入到这种特种设备的目录，同时又没有相应的这个明确的管理的标准，那怎么样这一块空白怎么来尽快的填补？
8: 网红项目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对于这个设备的制造商，对于主题公园等这些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实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要求，所以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要求。那么因此在当下网红项目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景区都要求这个 在开业之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评估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应该对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呢实施评估的一个这个要求。我想这个呢作为一个前置的管控是应该提上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的使用方法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我想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1: 当然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呢还在一个征求意见稿广泛的收集意见的过程当中，新的标准还没有出台，但是呢时间已经来到暑期了，游乐园呢现在也已经人满为患了，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您对包括园区的运营方也好或者是相应的监管部门也好，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这个使用和监管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呢？
8: 暑期呢历来是人流的高峰，那人一多这个设备设施就可能会陷入这个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这个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来讲是一个艰巨的这个挑战。对于使用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得一个是如果已经是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这些这个设备，我们得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实施日常的运维检查这个和这个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特别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运行之前要进行试运行同时呢在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实施这个比如说安全带的这种检查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么当然呢在也同时要严格落实这个日检周检月检和年检的一些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设备设施在本质上符合安全的运作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对于热门景区热门项目呢应该说要加大检查的这个力度。
9: 过山车的每一次异响或者是安全绳的每一次松动都可能成为压下安全防护的最后一根稻草。别忘了，任何狂欢的前提一定是平安回家。
10: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上班了啊！
12: 晚了，我得赶紧点。
13: 宝宝，妈妈走了哈。
1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3: 喂，妈，我挺好的。
1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8: 一家人健康平安，
19: 就是。
2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了。
1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5: 你阅读吗？
2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